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

0: 嘅楼楼龄超过40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呢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咗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嘅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余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亦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惠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令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亦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单止扮靓了城市，亦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制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住民生福祉，一头连住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成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令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热火朝天地施工，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仲能够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 流

0: 人民。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嚟关注其他要闻。农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六成。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目前，黄淮海主产区东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利大式公物收割机4600几台，并建设了小麦控干服务点2000几个。春增日夏增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亦紧接着压茶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河南省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粟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两成。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早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黄新建来讲，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一年的贴息。
4: 我这个贷款呢，三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3: 黄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调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2: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当前我国水网工程正加速建设，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雨量分布图显示，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呢度就是雷州半岛。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报：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水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粤世供水项目负责人殷晓红：
6: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

0: 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住近几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2: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都得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控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过去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令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令时控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也将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在度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件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度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0,000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3: 记者昨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食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1: 2026年全国同日高考今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同数学科目考试今日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日，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6月1日到5日，来自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到访广东，感受中国同世界携手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实践。在中山，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一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这家企业在阳江沿海投放了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满足30,000户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需求，引起很多使节关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
5: 了不起的是，像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为我们提供新能源定制解决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资源有限，但是也要面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负担得起的技术和装备。
1: 萨尔瓦多驻华大使路易斯·洛佩斯：
5: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可以从海洋当中获取新能源。不仅萨尔瓦多，国际社会还有很多拉美国家都会对此感兴趣。
1: 使节们了解到，广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多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使节们见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使用多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 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以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

0: 场景，俾狮子们留低深刻印象。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贝特。
1: 广东的科技发展很神奇，无论是机器人技术还是电动汽车技术，都让人感到新奇。他们也属于未来。我想要感谢广东能把这些新技术带给世界。
0: 这次启航155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活动，由外交部与广东省政府联合主办。驻华使节在粤近距离观摩科创制造对接产业资源，体察城乡发展，在行走中国中读动中国，感知155开局之年中国的开放底气和机遇。
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3号至5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理阿里波夫、外长塞尔多夫会面。双方共达成35份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香港达成和乌兹别克斯坦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两地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开展航线部署。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方便人民往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将联合举办展览。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澳门区启动礼暨全民节能减碳行动发布仪式，昨日在中国与葡萄牙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在国家生态环境部指导下，粤港澳三地今年首次合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暨美丽中国宣传周，携手推动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澳门区启动礼现场播放了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宣传片，并举行全民节能减碳行动发布仪式，以及胶袋收费捐赠仪式、环保填色创意绘画比赛颁奖仪式等。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表示，未来会继续开展不同层面的环保宣教工作，推动全民节能减碳，贯彻澳门长期减碳策略之大众共同实践低碳生活的理念，对接国家155规划及澳门特区35规划，配合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3: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2025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携手共建融合创新的大湾区生态发展新图景。位于佛山顺德北滘镇的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以五金、塑料、包装、汽修等传统产业为主的加工聚集区，产值只有几千万。经过改造提升，现在已经变成以机器人制造为主的高端产业园区，进驻了200多家企业，产值越过几十亿元。当地采取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存量土地，保齐生态短板。环境提质扩容之后，如今一大批大湾区高端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入住，园区招商率已达90%。良好的生态环境亦令当地百姓感受到了变化。顺德北滘镇村民：
4: 以前这里啊都是一片旧雅房来的，现在太幸福了，家门口就是公园，在这里处处都是光景。
0: 生态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了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生态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湾区的发展优势。在惠州博罗县下浪村的旅游驿站，如今清澈的蓝石河河道已经成为了天然泳池，来自大湾区周边城市的游客纷纷在这里停低脚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好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在惠州的龙门县南昆山和博罗县罗浮山之间的四个区县，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环两山。惠州市打造了16个主题驿站，将散落的旅游资源有机整合，推动地区生态价值转换。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 同经

0: 将其长三角两大先行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在于融合创新。在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屏上，大湾区空气质量六项指标的数据每日都是三地共同发布。如今三地共同设定了区域统一减排目标，形成回信机制，驱动湾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目前，大湾区 PM2.5 年均浓度已降至每立方米20微克以下，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浓度连续11年稳定达标。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晓霞表示，
1: 粤港澳三地标准体系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打通地域的这种壁垒，形成合力，让湾区真正实现发展高质量、生态高颜值、生活高品质。
0: 广东省出口型企业较早受到来自国际客户提出的碳排放管理的要求，广东开展粤港碳标签互认合作，一次核查可以获得广东和香港两张碳标签证书。位于佛山的一家生产户外面料的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互认以后，粤港两地对这家企业发放了第001号的碳标签证书，这个亦就意味着企业就拥有了国际的绿色通行证。佛山某企业负责人林如慧讲道，
2: 这个碳标签呢，就让我们得到的公信力，欧美的客户呢，对这个是很认可的。
0: 有了绿色通行证，这家企业的欧美业务量第一季度增长了 40%。截至今年4月底，大湾区内的企业已获得62张碳标签证书。环境更好，产业更优，人民更幸福，正是粤港澳携手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务实略据点。按照规划，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2030年基本建成，粤港澳三地携手同心，用先行示范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湾区答卷。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日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0: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义军当日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疑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日发表声明表示，义军当日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部黎政府军军车，疑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义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日，义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义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义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义军当日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是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日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义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义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 截至记者发稿时。

0: 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七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七点到二十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日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30到27度，广州大雨30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珠海大雨30到27度，佛山中雨31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东莞大雨30到24度，中山暴雨29到24度，江门大雨29到25度，肇庆暴雨32到25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大雨22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28到16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我哋跟住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孙洪烈，1932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佢系外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嘅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嘅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咗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咗中国嘅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中国一年可以比地球减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可以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可以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咁睇唔见摸唔到的碳排放是点样计出嚟嘅呢？孙洪烈早就为呢一笔碳账定制咗一把算盘。1988年，佢就为我国嘅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嘅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咁捕捉森林嘅呼吸、草地嘅心跳同农田嘅脉动。令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5: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4: 在孙洪烈的办公室入边，书柜铺满了成面墙，由他主编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咁喺书籍之间，密密咁样摆住野外科考嘅相，鄱阳湖嘅周滩湿地、

0: 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感想入边的景色各异，想入边的人亦都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书行列最睇重的书柜入边，只同佢牵挂的旷野山村有关。而跑野外呢一件事，孙红莲是生来就识的。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入边，7岁的孙红莲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风野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之后，94岁的孙红莲讲起同土壤的结缘，连讲了4次话，我跑得比父亲仲远。1950年，孙红烈到了北京。
1: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0: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入边，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红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之后，仲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边，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红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要叫盖土呢？
1: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0: 黑土这个名啱啱叫响，孙红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食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1/4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可以开垦出来种粮呢？孙红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可以真正令更多人端好饭碗。
1: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0: 1973年，孙红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孙红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红烈同同事们却要孭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部专著里头了。
0: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令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以，令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最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移木的草山、移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1: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

0: 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但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聚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颜奇德回忆讲道：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台，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做《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多次年龄仪式开始。
1: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握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好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的时候，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0: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紫方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幽上林草幽间塘，河谷滩地果如粮，启蒙住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杉木林到温带的石林国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泽到金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麦脱公路，年近九旬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攞住海拔表，一手攞住笔记簿，就咁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1: 一块石头亦要俯身看清楚，摸清楚，学问就通了。孙宏烈身体力行咁将智力棒稳稳咁样交俾下一代。人同地系孙宏烈持续关切嘅命题，点样摸清呢一片土地，又点样护住佢嘅根基？15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黄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呢个系佢牵挂一生嘅区域，亦都系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嘅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0: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 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

0: 个实际的调查。
1: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在无奈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或者就可以看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低落来的那一朵格桑花。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出新疆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喺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好耐，直到拐入两山之间嘅半月形谷地，塔里木河嘅支流蔚干河从呢度流过，河谷入边就有咗绿洲。
4: 苹果树十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 呢条路周志波行过无数回，白杨树不直咁样立住，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就好似撑开嘅啫。黑枝耳石斛就喺呢一片绿洲嘅明屋塔格山上边。黑枝耳石斛系中国开凿最早嘅大型石斛群，比敦煌莫高窟仲要早两个世纪。周志波做嘅系壁画修复，咁呢一个工作冇聚光灯、冇掌声，甚至冇观众。
4: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 独特的菱形结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咁同样令人掩开眼嘅，仲有斑斑刀痕，嗰、那个系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窃取壁画留低嘅伤疤。
4: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2010年8月4号是周志波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黑枝耳石斛的日子。周志波回忆，那阵时陕西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火车，要从宝鸡坐车，全程大概50个小时。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咁同佢同行嘅系瞓喺下铺嘅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咁对于两个后生仔嚟讲，西出阳关有故人系比西出阳关更重要嘅事。到黑枝耳石斛唔到半个月，周志波同埋杨杰就派到咗附近同属鸠枝石斛嘅富木吐那石斛，师从敦煌研究院嘅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学先生。
4: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和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嘅系一块未有手掌咁大嘅壁画，
4: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而家周志波已经唔紧张了，佢先后参与咗40多个洞窟嘅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就同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4: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

0: 蹊跷，针对这个机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要等他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垢，保留历史性的古垢。刻字异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面将一些看落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地救回来。
0: 修复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那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所做的是预防。这几年他们将更多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边。在刻字异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例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这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同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在工作上边，他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超超同他自幼相识，没点犹豫就辞了在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他们索性将一对仔女都接到身边，小朋友不上学的时候，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边的宿舍小院里面，没有自来水，饮水都要从副车那边拉回来，一个星期一次。狐狸、狼、野猪还会时不时地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就好像成栋墙那样压过来。这些事在外人看来都很清苦，但是刘超超一讲起身就会忍不住要笑。
2: 我们家姑娘是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 刻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住鸠摩罗什的塑像，一位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刻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是说自己都挺幸运下的。2017年他在摩洛的墙面上面发现了一些鸠潜文符号，很有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的时候的布式符号，只可惜鸠潜文早已失传。
0: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应该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

0: 清二清这种的。
1: 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2: 201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喀什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黑兹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安家新疆16年，黑兹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呢？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痴于探索，忠于选择。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哈尔滨南岗区有一家唔起眼嘅餐厅，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医院亦都唔到2公里。孔凡会系呢一家餐厅嘅老板。孔凡会嚟自黑龙江绥化农村，十几岁就嚟到咗哈尔滨喺饭店打工。咁有咗积蓄之后，就自己开餐厅做生意。后生嗰阵，因为照顾患病住院嘅父亲，佢深知病患同家属喺思想上嘅压力同喺生活上嘅不便。
5: 你想喝点粥，当时大夫告诉你不能加碱的，不能勾芡的，所以说你在附近好多餐馆你是买不到的。我有这种经历了，我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开个饭馆？我能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一些人？
2: 咁因为治疗嘅原因，好多病人喺饮食上边系有禁忌嘅，但系多数餐馆都好难一一咁去满足唔同病人嘅需求。孔凡会觉得呢个正系家属最焦急，亦都系病人最需要被照顾到嘅地方。咁无论生意是否繁忙，只要有人同佢讲话呢个系为病人点嘅餐，佢就一定会喺口味上满足需求。咁讲起呢一点，孔凡会坦言，这个是由于以前一次无心的拒绝带给他的遗憾。十几年前，孔凡会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他可不可以做一道菜单上边无的东北家常菜。那阵时正是用餐高峰期，孔凡会太忙了，就拒绝了对方。而电话入边那个人喊了，说父亲在临终前就想吃这一道菜。那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孔凡会决定自己以后一定会尽力咁帮助他人，唔再拒绝。咁除咗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如今孔凡会仲将自己嘅后厨整理出新嘅一块区域，打造成一个爱心厨房，免费俾有需要使用厨房嘅病患家属使用。
5: 我们的电炒锅、电扁担、蒸锅、破壁机、煮粥的，这是基本上大家能需要用到的，我基本上都给他们配齐了。
2: 咁特登将餐厅开喺医院附近，事实上就已经可以帮到唔少人啦。但系孔凡会会做得再多一啲，开店做嘅系生意，帮手帮嘅系心意，源于善良，亦都源自经历。孔凡会做嘅呢一啲事都唔大，却系既暖胃又暖心。就算系而家有咗一定知名度，佢都唔想接受捐款，佢就想同以前咁样喺力所能及嘅范围内帮下手，令暂时陷入困境嘅人可以睇到闪烁嘅小店微光，可以闻到升腾嘅人间烟火。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徐阳是河北邢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咁冇耐前咧，佢就用 AI 技术帮小朋友们做咗一次神笔马良，等佢哋嘅涂鸦由想象变成咗屏幕入边嘅现实。喺教室入边，小朋友嘅手仔攞住画笔喺纸上边沙沙沙咁样画住。有啲喺度画紧镶满宝石嘅公主裙，有啲画咗带住翅膀嘅魔法斗篷，仲有啲画咗威风凛凛嘅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嘅涂鸦，好快就跃然纸上。咁喺细路仔画完之后，满怀期待咁围坐喺一齐，擘大只眼咁样睇住老师手中嘅屏幕，令佢哋点都谂唔到嘅系，自己啱啱亲手画好嘅裙、海甲，居然神奇咁着翻到咗自己嘅身上边。小朋友，路伊末，
6: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

0: 主持人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
1: 咁呢一位为孩子们带嚟魔法课堂嘅徐阳老师，已经喺呢间幼儿园工作咗3年几啦。佢平时咧就好中意去思考，总系中意将新鲜有趣嘅创意融入到教学入边，令课堂唔单止只系书本同埋儿歌。咁呢一堂令孩子们惊呼神奇嘅 AI 魔法课，正系佢嘅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2: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1: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就并不复杂了，只是需要将小朋友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着到小朋友身上这样简单的指令，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咁当呢啲虚拟嘅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喺屏幕上边，再着到每个小朋友嘅身上边，佢哋嘅眼睛就瞬间被点亮咗。嗰一份纯粹嘅惊喜、难以置信嘅激动，令在场嘅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徐阳，
3: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开发一些新鲜有趣的课程，孩子们比较感兴趣，比如 AI 绘画创意、AI 故事创编等，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9: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牵头制定的安全协议测试国际标准发布，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在我国成立，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9: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触觉视觉融合技术提升机器人操作精度与适应性。
8: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计划设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聚焦前沿科技与新兴产业。澳门首届国际网络视听节开幕，探讨文化出海新路径。东莞台球，从传统机械加工到智能制造加数字科技。
9: 科技关键词：山海经神兽出海，浙江金华00后团队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
8: 智能超链接，记者实地探访湖北天门夏粮收购企业，面对雨水天气有哪些科技武器？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标准信息技术安全服务密码套件一致性测试方法第16部分 ECDSA-ECDH 密码套件发布。该标准由我国牵头主导制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信息安全服务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为国际密码套件合规应用安全测评提供了

0: 统一技术规范。
1: 射频识别技术和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是物联网的底层支撑，是实现万物互联数据采集、设备识别、智能交互的关键基础。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智慧物流、医疗健康、电子支付等重要领域。随着物联网规模化普及，设备身份伪造、数据窃听、信息篡改等安全风险显著增加。

0: 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个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据介绍，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 ISO 提出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2025年7月 ISO 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
1: 国家邮政局局长赵聪九表示，快递服务连通线上线下，服务千城百业，同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人性的全球快递网络，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有利于更好服务全球民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0: 再来关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目前服务会已经进入到倒计时100日，今年将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侯燕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会期五天，前三天为专业观众日，后两天为公众开放日。9月9号上午，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将如期举行。今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次作为共同主办方加入，这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规则等议题获得更高层级的国际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表示，
3: 那么本届服贸会呢，将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聚焦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继续设置展览展示、成果发布、配套活动和会议论坛等相关活动，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
2: 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展览设置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等四个专题将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对出海内容进行集成化、系统化展示。其余五个专题则由参展企业在各自展台呈现出海服务的落地项目和实践成果。在论坛活动方面，本届服贸会将打造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加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体系，目前已征集40余场论坛会议活动，确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研究类成果，今年还将重点打造服务贸易榜单。
0: 再来关注据国家版权局的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个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1: 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服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传感器就好似机器人的眼耳鼻皮肤感，是连接物理世界和数字智能的桥梁。它们赋予机器人感知环境、理解变化并做出自主决策的能力。在今时今日，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感知系统的先进性。从最成熟的视觉到实现自主移动核心的激光雷达，再到被誉为下一个前沿的触觉，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正在为我们描绘一个机器人与人类无缝共存的未来蓝图。
1: 香港神经元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公司专注于视觉触觉融合感测技术，解决机器人最后一公里的瓶颈。核心产品 Tactile Vision X 平台结合视觉与触觉的数据收集系统，令机器人能精准处理精细对象。触觉视觉融合技术如何提升机器人操作精度与适应性？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香港神经元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任志强一起分享。
2: 任总你好。
3: 哎，你好。
2: 公司呢专注于视觉触觉融合感测技术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当初为何会选择这个赛道呢？
3: 好的。其实选择这个视触融合的感测赛道，是基于我们在机器人研发过程中，然后持续观察到了一个客观痛点吧。因为这几年大家都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机器人的大脑其实就像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一样，以及它的眼睛，就是早期的这种计算机视觉的系统啊，发展的非常快，能让机器人精准的识别出比如一个苹果，然后甚至也能算出来这个苹果的三维坐标。但是整个的问题其实出现在动手这个环节上面。其实目前的整个机器人大多数仍然像是一个就是戴着这种视觉眼镜但是双手很麻木的这个人，比如说让他去抓取一个软性的物体啊，或是易碎品，尤其是在这个复杂的非常高度的非结构化的环境中去做操作的时候，单纯去靠视觉无法判断这个物体表面的摩擦力啊、软硬程度或者是滑动趋势。然后我们发现真的要让机器人去进入日常生活或者像高精度的工业制造这个领域里面来，触觉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真的去能实现人和机器人持续交互的这个一环。但是传统的目前的像纯力觉的传感器啊，整个的分辨率低，然后很难去精准的感测到物体精细的纹理啊，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视触融合这条路径，也就是用微型摄像头在传感器内部去看这个我们传感器表面这一层软性皮肤的形变，然后通过这个形变以及相应的神经网络的这样的驱动方法，然后获得极高分辨率的这个触觉信息，包括它的法向力、切向力、纹理、温度等等这种非常多模态的信息。这个也是我们去认为机器人能够真的走向灵巧操作或者是落地的刚需这样的一个必备品嘛，也是我们坚持去投入到这个方向的原因。
4: 明白，也就是机器人和人共同去完成一些比较精细化的一些工作哈。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公司建立了 Tactile Vision X 平台哈。那这个平台如何发挥作用？具体有哪些应用的场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Tactile Vision X 这个平台其实本质上我们是打通了硬件感知还有软件算法的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平台，它的作用实际上是将机器人与物理世界去交互，去接触那一瞬间的这样的非常高度复杂的物理量，然后能实时转化成这个机器人能够听懂的这种数据语言嘛，也就是包含了非常高维的这种信息，能够转化成机器人去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输入的状态信息。然后具体到应用场景的话，我们整个目前推进了两个方向，都是很明确的痛点的。首先是精密工业制造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在这个下游里面，像黄金加工或者是 3C 的电子产品的精密组装里面，这个零部件的话往往体积非常小，价值非常高，像黄金饰品，然后非常容易产生

0: 生划痕或者是形变，尤其是这些非常精密的电子零部件。然后传统的这种机械夹爪，就是力度设置，可以说是很死板的，因为大家把功率啊，把这个物理量参数基本是调的一致，往往是很容易造成这个实际的需要夹取的物品的损耗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平台就能够让机械臂感知到非常非常微小的这种接触的反馈，然后同时给到接触反馈给到机器人，让机器人的手就像人手一样，具有这种非常灵活，能够持续调节这种能力，来确保抓取的物体很稳，但是同时也不破坏它表面的这些细微的纹理。这个在客观上其实就能显著去提升产线的良率，从而降低它的次品的概率。然后第二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目前与一些医院在开展合作，像在传统的这种肿瘤的诊断中，医生往往需要通过手啊这个触诊来判断，比如说肿瘤的硬块这个硬度，尤其是在皮下的这些，包括这个肿瘤的边界。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这个平台以及触觉传感器应用在这个场景，就是在机器人或者是医生在接触这个组织的时候，不单单是能感知到硬度的分布，然后我们还能够去同步的采集它局部温度的变化，然后把这个硬度包括边界给它量化，这样就能让这个医生主观的手感能够变成了可以量化、可以记录的实际的这种客观的数据，然后给到机器人或者相应的这个医疗设备，然后为以后的这种触觉活检或者微创手术来提供持续的这个反馈，给到这个真实的底层物理信息。
1: 刚才你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在工业和医疗当中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场景，也说到这个触觉视觉融合感测技术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机械臂它有微小还有灵活稳定的这些特点。那这个技术当中还有哪些特点哈？公司如何利用这个触觉视觉融合感测技术来解决机器人最后1公里的一些瓶颈呢？
0: 啊，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整个这个技术最核心的特点，其实就可以概括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高分辨率，第二个方面是多维的信息采集，也就是多模态信息的采集和融合的这个能力。因为传统的传感器其实大多数只能测量一个整体的这种接触的力信息，而我们的这种视触融合的这种传感器，同样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它的内部包含了一层这个我们自己去精密合成的特殊的弹性体和光学系统。当这个传感器接触到物体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层弹性体会发生微米级的这种形变，然后内部的摄像头就能通过捕捉这些非常精细的形变，让我们不单单是能感测到切向力和法向力，同样也能去重点的捕捉到物体表面这种极其精细的高分辨率的纹理特征，甚至是说这些物体材质有区别，也能够去做到这个相应的感测。最直观的就像人体的这种指纹，就是微米级的这种非常精细，它的指纹的波峰和波谷，这个是能精确的感知到。然后机器人的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当机器人和环境发生交互的那一个瞬间，其实现在大多数的这种以视觉为驱动方案的这个机器人，在这种接触的时刻，视觉可能会被遮挡，这种 occlusion 的变化，同样这个光也会去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触觉是必须发生真实接触的。然后我们通过提取这些非常高精度的在真实接触过程中的纹理、材质、力、温度等等这种多模态信息，然后给到我们机器人的这个主控。然后通过像 VLTA 这种合成的方案，然后把机器人能够真的像人的手指头一样，实际来判断物体有没有拿稳，它是不是在滑动，从而让它动态的调整这个抓取策略。这就是我们解决说实际这个最后1公里，同样这个也是个盲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刚需的问题的一个方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是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而家播紧嘅科创空间，关注触觉视觉融合技术，提升机器人操作精度与适应性。我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神经元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任志强嘅录音。
1: 目前公司的项目在大湾区的应用的情况是怎样的？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0: 大湾区的话是我们发展这项技术我们认为是最佳的一个土壤，因为整个大湾区有非常完整的这种产学研的闭环，然后我们在香港数码港也完成了早期的孵化还有资金支持，在深圳南山的这个科创圈里面，我们也进入了像上海梦工厂这样的实际的生态圈，我们也在推进硬件的研发和办公部署，然后这种整个的香港加深圳这种大湾区的双核模式，让我们既能去对接到国际化的前沿算法和资本，又能够利用这种深港两地极其高效的硬件供应链和这种人工智能的生态，像前面提到的相应的这个医院的合作项目，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的快速推动下进行的。然后下一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扩展非常明确，一方面在这个医疗场景下，我们推动我们的这个传感器在更多的医疗器械上去做适配，还有标准化的测试。另外一方面，在整个大湾区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背景下面，我们去对接更多的柔性制造需求的工厂，把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模块整合到他们的自动化的流水线里面，用实际的这个工业数据来不断迭代我们的系统，同样也对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主机厂，我们去在他们的指尖逐步的去部署我们的这种多模态的这种传感器，来提高整个的感测能力。
1: 公司成立以来在业内获得哪些创新的发展和突破呢？
0: 我们整个公司是成立在2025年的12月份，但是整个技术的话，从2024年我们就不断的迭代我们这个技术的技术还有突破，然后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多模态信号的有效的强解耦以及系统的高度的集成化上面。因为传统的让机器人去感测力、温度、纹理，就是需要把好多种不同的传感器来拼凑在一起，然后导致整个机器人的这个末端非常笨重。然后我们的这方面的技术创新就在于我们利用我们合成的非常特殊的光学材料还有视觉方案，在一个极其紧凑，可能只有1厘米乘2厘米的这样的一个体积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实现了对多维物理量的同步捕捉。另外一方面，在算法层面也去解决了整个信号解耦的难题，就是当一个物体它又硬而且又热的时候，我们传感器能否去剥离出来哪些的数据是温度变化带来的，哪些是因为按压形变带来的，通过去剔除相应的冗余数据，然后专注于提取这种高分辨率的纹理和关键特征，同样在客观上也要降低这个传感器的体积门槛还有算力成本，让它去更大规模的去应用。
1: 刚才你提到我们的现在这个平台的项目主要是应用在工业和医疗方面，那未来你认为这个视觉触觉融合感测技术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潜力和空间呢？
0: 整个这个发展潜力和空间，我认为和现在这个整个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这个实际的这个市场里面，和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其实我们这个视处的感测技术是强耦合、强绑定的。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大模型其实已经非常聪明了，让它来学习这个数据啊，因为它的主要的数据来源是互联网上的这种文本、图片还有视频。整个大模型对于物理世界这个真实交互的这个理解，比如软到底是什么感觉，滑到底是什么感觉，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这个领域来进行突破的，因为这种高质量的触觉数据。其实就是整个下一代人工智能这种大模型 AI 极其渴望的这种语料库吧，然后视处融合这种传感技术的底层突破，它不单单作为一个硬件零部件存在，更多的是说具身智能的这个时代，它可以作为收集物理世界数据的一个这种基础设施。随着这个机器人开始大量的学习，还有吸收这些触觉数据之后。整个机器人以后在家庭服务、精密手术这些复杂的场景，包括航空航天这样的场景，能有更好的这种泛化能力，才会有一个真的质的突破。
1: 那公司落户在香港数码港哈，数码港给予公司哪些协助和帮助呢？
0: 我们落在香港数码港，从最开始我们就是因为整个技术我们来源于。这个香港，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整个技术，就是我们做了非常的强链接。然后数码港作为，在整个香港具有非常多的这个相应的推动经验，以及这个给到企业非常多的这种底层支持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然后我们申请了这个香港数码港的这种孵化项目，然后也是成功入选到这个整个的孵化库里面来。从最开始，香港数码港给到我们的相应的资金支持，还有场地支持之外，数码港的相应的同事也给到我们非常多的，尤其是我们需要很强的上下游这种链接关系。数码港帮我们在内地市场以及香港市场，包括东南亚的市场，帮我们找了非常多的下游客户。同样，我们需要去这个大学里面找一些相应的材料以及这个。去请教一些算法技术上面的难题的时候，也是给我们链接了非常多的教授或者是相应的研究人员，这一块我们也非常感谢。其次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整个数码港对于我们这种生态孵化是一个长期长性的，就是从我们这个项目孵化子项目毕业之后，数码港也是持续在这个深港两地，还有大湾区的一些其他城市里面。把我们推到相应的竞赛、相应的这个融资这一块，给到我们非常多的助力。
1: 那对于未来公司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计划和愿景呢？
0: 在整个短期的话，我们的计划还是保持专注，把现有的这个硬件模块打磨得更加稳定，能够标准化，并且大规模量产。在这个精密制造和医疗辅助这两个核心的场景里面去扎下根。把整个从数据采集到动作反馈的完整闭环给它跑通，并且形成这样的体系化的这个系统，然后逐步的去积累更加真实的落地数据。长远的这个 big picture 方面，我们的定位也很清晰，就是希望成为触觉感测这个领域的领导者。我们并不打算从头去造一台完整的机器人，而是将我们整个 Tactile Vision X 这个平台。做成行业标准的触觉模块，然后未来我们希望能通过这种生态合作，来吸引大型的机器人的企业，还有医疗的科技的这个巨头，它的一些战略投资或者是并购，把我们整个这一套技术无缝去衔接到以及融合到更广阔的这个机器人生态里面，让每一个需要精细操作的机器人都能够让他们拥有这种敏锐的触觉。
4: 通过任总介绍一次，让我们了解到触觉视觉融合技术呢，也是有更多广阔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哈。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神经元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任自强参与本期节目，谢谢任总。
0: 感谢。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为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香港正积极考虑在对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注资当中拨出部分的额度，通过港投公司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投资于能够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及华人创业者。
5: 陈茂波当日在出席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介绍，港投公司是特区政府2022年10月成立的内心资本旗舰，坚持以中长期视角进行策略性布局，不追逐短期市场波动，而是以前瞻性判断锚定对香港未来具战略价值的产业方向，引导社会和市场资源向关键领域汇聚。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健康科技、新能源及绿色科技等核心赛道，以及其相关板块和应用。当中10家企业已在香港上市，另有超过30家已申请或正筹备申请今年在香港上市。整体而言，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港元，带动约8元港元市场长期资金跟投。
4: 再来关注澳门首届国际网络视听节近日举行，来自内地、港澳特区以及葡语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代表、产业机构和内容创作者，围绕产业趋势、内容创新、文化出海、国际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探索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新路径。
5: 主办方代表澳门网络视听协会会长陆波致辞表示，澳门拥有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历史积淀和文化气质，具备成为国际文化交流枢纽的天然优势，期待更多创作者在澳门交流合作，产生更多优秀内容和创新成果，共同推动华语网络视频产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4: 是的，咁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代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就话，特区政府将推动网络视听与澳门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优化配套服务与资助政策，支持海内外创作者扎根澳门，打造兼具湾区特色与时代气质的视听精品。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会长聂神植期待澳门国际视听节成为背靠祖国、立足澳门、融入港台、面向葡语国家和地区、走向世界的国际网络视听大场景，为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发挥更大作用。
5: 记者从澳门特区金融管理局获悉，近日正式开通澳门本地银行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上桥交易。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与中国石油集团紧密协作，成功落地澳门首笔货币桥跨境交易，标志着澳门在数字货币跨境支付领域实现从0到1的开创性突破。
4: 冇错嘅，咁据了解，首笔上桥交易喺港澳两地之间发生，交易金额超过咗2000万元人民币。咁此举系有效畅通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资金往来渠道，显著提升区域资金流转效率。同时，澳门中银仲完成咗首笔澳门对亚联油嘅货币桥跨境支付，拓宽中东地区嘅流通渠道，释放数字金融跨境价值。
5: 中国银行表示，作为数字澳门元项目首阶段的运营机构，将积极推进系统对接、技术测试与业务落地，依托集团全球化优势、综合化特色，进一步拓展货币桥在贸易融资、资金管理与跨境电商结算等场景的应用，推动数字人民币与数字澳门元协同发展。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再嚟关注湾区嘅其他资讯。 近日以中国枢纽链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年 IATA 北亚区 Cargo Day 暨广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当前全球航空货运在跨境电商强劲驱动下持续走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较上一年增长 3.4%， 创历史新高。其中亚太地区航空公司的货运需求最为强劲，增长 8.4%。
5: 面对全球供应链深度重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战略价值越发凸显。以智慧化赋能航空货运，以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正成为枢纽能级跃升的强劲引擎。大会透露，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国际三号货站即将投运。该货站紧邻货机坪与海关监管区，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设计年货油处理能力超100万吨，以无人化、智能化、原生化为引领。该货站系统实验托盘自动存储、集装货自动驳运与存储、进港智慧仓储等全链条智能化运行，致力于打造国内航空智慧货站建设新标杆。
4: 继续嚟关注东莞台球，从传统机械加工到智能制造加数字科技啊，推动低端代工向中高端制造转变，用好青石资源发展产业链，依托开放红利拓展海外市场等等，以资源禀赋为基，以创新驱动为翼，以赛事经济为媒，我国的台球产业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者走入东莞探访中国制造通过一颗小小的台球撞出的大市场。
5: 东莞市常平镇土塘工业园区满载集装箱的货柜车繁忙穿梭，一批批崭新的台球桌正从这里装车起运，奔向粤港澳大湾区各大港口，运往欧美、东南亚等地。在东莞，斯诺克配套设备正从传统机械加工向智能制造加数字科技转型。东莞市博爵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姚西林介绍，为更好服务赛事和选手训练，他们在研发台面上的 AI 成像和视觉识别系统，通过高精度摄像头阵列与 AI 图像说法，实时捕捉台面上球的点位、颜色及运动轨迹，实现智能裁判与辅助传播。未来他们将通过国际赛事等平台，令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4: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了解到，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增100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并将于6月9日起依法对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并予以执法，请广大驾驶人守法出行，安全驾驶。
5: 这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涉及内环路东晓南放射线、海珠湾隧道路段北往南、水榕路光大花园路段、逆境路万达广场路段、中山七路陈家祠对出路段、天河路体育东路口南往北等。执法类别涉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驾驶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的、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等。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图创客空间，由五名平均年龄5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凭借着 AI 建模和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面的麒麟、白鲵、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斩获订单超过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金华台记者李俊俏、姜南的报道。
5: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6: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7: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6: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7: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6: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8: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6: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7: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6: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

0: 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1: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0: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2: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0: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3: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环节啊，五月下旬以嚟，湖北多地遭遇到持续嘅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但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同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是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当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控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科技正在怎样改变传统的睇天食饭。这样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来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8: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7: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8: 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7: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9: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7: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9: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

0: 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带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0: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4: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5: 是啦，近日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未来还将怎样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6: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共495项，经专家评审、公示，成果完成人承诺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共有132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
1: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7: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10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4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6: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5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 科技互联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8: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1: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5: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您的收听，
9: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通贴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5: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这个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跟住在屏幕下方有个评论区，欢迎大家留言，那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11: 没错，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多多点击直播评论区上方的甬道，那在甬道里面会有非常精彩的内容。
5: 同时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那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板块，是属于你们的专属歌单。
5: 大家都可以参与到今日的最话题，就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跟大家谈谈你听过的非常温柔的歌。
11: 是的，一起来听。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给十五岁的自己》。
1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十五岁的自己》，这首歌呢是非常非常让人共情的一首歌曲。
1: 嗯，系啊，奶茶咧好温暖嘅嗰把声音啦，咁啊搭配上佢好懂为佢作词嘅呢个作词人啊施人成嘅歌词啦，咁呢首歌咧真系会令人会深深陷入到自己嘅回忆当中，谂翻起每一个十五岁嘅自己噶吓。
0: 对，这首歌除了回忆，它其实还有鼓励。那我想，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应该有自己的比如说梦想啊，然后要充满勇气啊，要相信自己。
1: 冇错啦，虽然要缅怀过去，但同时要面向未来，生命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任务。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聚话题当中，在评论区当中留言说你听到过的充满温柔感的歌曲。
0: 对，那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就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了。那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好，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是深刻描绘了无名的人在现实和梦想的心境当中，以及他们为生活不懈努力的坚持和勇气。
1: 嗯，系噶，毛不易咧用佢好独特嘅嗓音同埋深情嘅演绎啊，将呢份感动同力量咧系传递俾每一位听众嘅。
0: 这首歌正是对那些默默付出、不懈努力的普通人的致敬与肯定，也是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1: 系啦，咁继续嚟听歌啦，充满咗温柔感嘅歌曲啊，接落嚟将会系情碧嘅《我的心里是满的》。

0: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演唱的《我的心里是满的》。那这首歌是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
1: 系咯，今日好温柔嘅一首歌吓。
0: 是的。
1: 程璧嘅音乐咧，值得系反复嚟，反复咁听，不停咁样回放。透过佢嘅把声、声音嘅声调啦，同埋音质咧，可以感受到佢对歌曲好细腻嘅处理，同埋咧佢想要表达嘅嗰种情感啊。
0: 是的，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其实是当下自己最好的一种心态，就是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
1: 嗯，冇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咧捕捉到呢种心嘅最幸福嘅状态。好啦，继续嚟听歌啦，欢迎大家同我哋积极互动啊，继续嚟播放充满温柔感嘅歌曲。接下来将会系韦礼安嘅《在意》。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在手机上登录这个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画面屏幕下方的评论区，欢迎大家留言的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所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亦都欢迎下载并打开另一个客户端，就是云听客户端，同样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是的，也欢迎网友朋友们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或者你在评论区也可以分享你听歌之后的感受。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韦礼安演唱的《在意》，这是一首非常走心的歌曲，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一首歌。
1: 是的，一把吉他拿在手里头，跟着配着韦礼安很温柔而细腻的歌声，没有激昂丰富的编曲，但内心他是会被这首歌引发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0: 是的，那音乐人也是想通过这样的音乐来告诉我们，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要爱自己，给自己鼓励才是我们要学会的本领。
1: 没错，要爱自己啊，要在意自己。
0: 是的。
1: 好啦，咁啊，继续嚟听充满温柔感嘅歌曲啦。接下来将会系徐佳莹嘅《行走的雨》。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演唱的《行走的鱼》，那这首歌也是表达了人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能够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
1: 嗯，是的，这首《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那把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的。
0: 是的，其实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打歌部分的深情，都让人感受到了歌曲所传递的积极的正能量。
1: 嗯，没错啦，不单止温柔，而且是积极向上。继续来听类似的歌曲啦，充满了温柔感的歌，接下来是光良带给的《给自己》。

0: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这又是一首会让人想到青春时期自己的歌曲。
1: 系啦，光良好熟悉嘅声音啊，
0: 是的。
1: 咁啊，泛住目泛住泪光咁样会听住、谂住同埋感动住呢首歌啦。咁啊，系曾经年少嘅自己咧，曾经有过嘅疯狂啊，仲有美好嘅过往喺脑海当中咧，会一幕一幕咁样重新上演嘅。
0: 是的，光良也是用最纯粹的这种音乐，用最直接的歌声来提醒自己，原来还有梦想，还渴望幸福。
1: 嗯，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同我哋分享你听到过嘅充满温柔感嘅歌曲啊！接落嚟将会系刘仁宇嘅《我总是在想》。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好，听到的是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告别，也是他开启未来的一个新篇章的序章。
1: 嗯，系噶。咁据讲咧，呢首《我总是在想》嘅灵感咧，来源于呢个刘仁宇嘅一次喺草原嘅旅行。咁当佢被草原清新自然嘅气息所感染，跟住又翻到喧嚣嘅都市嘅时候咧，佢就写低咗呢啲旋律同歌词啦。
0: 是的，希望大家和我们积极互动。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来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直播页面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1: 嗯，系嘅，好，继续嚟听歌啦。呢啲温柔感觉嘅歌曲，接落嚟仲系郁可唯嘅《我》。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我》，那这首歌就像是郁可唯的内心独白，也是唱出了自己的梦想，也唱出了自己的感谢。
1: 嗯，系啦，我嘅呢首歌嘅歌词当中咧，佢充满咗对佢自我认知种探索啊，对未来嘅期许，以及对身边人嘅感激之情啊。
0: 是的，歌曲的整体氛围呢，是那种温暖而又鼓舞人心的，也是鼓励听者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1: 嗯，冇错啦。好啦，继续嚟听歌啦。咁同样系充满咗温柔感嘅歌曲啊，嚟自张韶涵嘅《呐喊》。

0: 好，听到是张韶涵演唱的《呐喊》。那作为张韶涵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呐喊》在发行的时候呢，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1: 嗯，没错。那首《呐喊》呢，歌词当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那歌词呢，以那个抒情为主，旋律呢悠扬呢，又略带少少的忧伤，同张韶涵的呢独特的嗓音是完美咁融合啊，使到成首歌曲会系充满了感染力啊。
0: 是的，歌曲中的高音部分更是张韶涵声线的一个亮点之一了，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很好的展现了她出色的唱功和嗓音的魅力。
1: 嗯，冇错哈。好啦，继续嚟听歌，即将听到嘅系黄子韬嘅《Alone》，同埋李宗盛嘅《给自己的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李宗盛演唱的《给自己的歌》。
1: 嗯，
0: 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叮当演唱的《跟自己说晚安》。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啦，都欢迎大家咧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嘅吓。
0: 是的，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嗯，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有几位嘅嚟自大湾区嘅学生主播咧，同我哋共同探讨啊，佢哋所关心嘅话题噶。睇翻今日嘅日期咧，系6月7日啊，吓，全国嘅高考咧，亦都系正式拉开咗大幕噶。多位嘅考生咯，去奔赴呢一场青春大考噶。今日我哋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分别系嚟自啦广东啦、香港同埋澳门啊，亦都会倾一倾佢哋人生当中或者佢哋生命当中觉得比较重要嘅一啲考试啊。当然啦，亦都系围绕翻啦我哋呢个内地高考去倾起啊。我哋听翻个版头先，一个版头翻嚟之后介绍三位同学出场啊。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我哋咧今日请出三位嘅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佢哋心目当中嘅大考有边啲噶？首先介绍广东代表啦，系心月噶 ，Hello，Hello，Hello，
1: 我系嚟自广东佛山嘅杜心月，
0: 系啦，心月你距离呢个高考几多年啦？
1: 两年，我系2024年参加高考嘅，
0: 所以仲会唔会记忆犹新啊？定系好多嘢都唔系好记得啦咁样？
1: 印象好深刻，好多嘢想讲啊，
0: 好多嘢好分享。今日咧会有你嘅倾偈搭子啊，陪住你慢慢倾啊吓。有嚟自香港嘅陈思南同学啊 ，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香港嘅陈思南。
0: 嗯，思南同学咧，即系喺香港系参加呢个升学试嘅，系咪？
2: 系。
0: 嗯，咁就对呢个内地嘅高考嘅了解有几多咧？
2: 其实都几多嘅，因为我之前其实有一排系喺内地读书嘅，初中读咗一年，所以咧之前就老师都话倾咗啊，初中系一个打好基础嘅关键期啦，之后叫我哋要面对之后嘅高考啊，其实从初中开始已经系有好多压力俾到你，系啦。
0: 哦，所以其实你系经历咗内地同埋香港啦，两种唔同嘅教育制度吓，尤其是中学阶段啦，稍后咧你都可以同我哋带嚟更多嘅一啲对比啊吓。咁啊，另外亦都有嚟自澳门方面嘅同学代表啦，朱成俊同学 ，Hello，Hello，
3: 各位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
0: 嗯，听到啊，成俊啦，好有呢个 energy 嘅声音啊吓。咁啊，对于成俊嚟讲啦，呢个考试制度又唔一样喎、
3: 啊，
0: 澳门方面咧就。冇呢个所谓嘅高考嘅，咁啊大致同我哋讲讲啊。
3: 即系澳门，我哋咧就唔会话嚟高考或者冇一个特别统一嘅，就系话类似香港高考 DSE 嗰啲。

0: 日子，那年同樣都是這個七八九號三日，因為高考的時間是曾經有改變過的，以前是在七月份，就覺得哇七月份真的很熱，不如提早一點就提前了一個月的，每年呢這三日時間可謂是全國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啦。現在再問回你，你最印象深刻的仲會是什麼呢？
1: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即是在高考準備的時間，包括高考過幾日那種，同埋老師嘅，即係老師俾我哋嘅鼓勵啦，屋企人俾我哋嘅鼓勵，同埋同學之間嘅互相鼓勵，我覺得係令到我係即係時至今日我都係即係好感恩、好感動。
0: 嗯，哇！我覺得阿心月咧，好成熟啊，即係可能好多人諗起會哦，好辛苦啊嗰幾日，但係你更多嘅會係留低係身邊嘅親人啊、老師啊、同學對自己嘅嗰種關注同埋幫助，甚至乎全社會嘅嗰種關注同支持。
1: 係 啊，因為即係覺得高考嗰幾日，即係啲警察啊，又喺學校門口，即係派咗嗰啲警車跟住嚟保護我哋安全，即係考試嘅安全啦。跟住當時啲老師又喺即係喺嗰個備考室到考場嘅嗰條路上面，又即係同我哋擊掌啊、加油打氣，同埋同學之間互相即係，其實我覺得到咗高三，我哋所有同學之間嘅矛盾其實係冇曬，即係大家係並肩作戰。咁我覺得係即係好難忘，即係如果冇佢哋，可能呢種壓力係冇辦法得到緩解，可能就會好辛苦。但係因為即係有社會各界同埋身邊嘅人一齊嚟去面對呢一場考試，就令到我覺得好有意義，令到我覺得即係其實唔係咁辛苦，我可以努力去做。
0: 即係好似大家共同並肩攜手去打咗一場仗咁樣，有好多嘅戰友，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後備嘅支持啦咁樣。咁啱先阿思南就講到話，其實你係即係兩種內地同埋香港嘅教育制度，你都係經歷過啦。不過咧，最終你係參加咗呢個香港嘅中學文憑考試啦 ，DSE 啦。你自己其實當時你經歷嘅情況係點樣咧？因為個時間亦都係唔一樣啦，你都同我哋內地嘅朋友再詳細啲去介紹翻啦。
2: 好，其實我哋香港考試咧，其實唔係集中喺嗰幾日，我哋係從三月份開始啦，考到五月份嘅。但係我哋唔係話每一日都要考啦，係分散開嘅。譬如話你要選修科啦，你係減咗嗰兩科，你只係需要考嗰兩科嘅日子就 OK 噶啦。咁我記得我當時考嘅第一科係英文嘅 speaking， 內地係冇 speaking 呢樣嘢嘅，
0: 即係口語嘅。
1: 係，其實有嘅，
2: 有嘅，
1: 係啊，係有，好似係20分，
0: 哦，係，
1: 但係機考嘅，咁係喺三月份考嘅。
0: 哦，但係講緊係香港方面嘅呢個口語考試，係唔係機考嘅？係咪？
2: 係，我哋每個人同係四個人一組啦，喺度討論緊嘅，即係俾你一張紙，我哋係要喺一間房入面先俾你一張紙，之後俾你5分鐘嘅時間準備，之後你睇完時間到咗，你睇完呢張紙啦，你就要去排隊排隊等候老師嘅藝名啦，之後我哋先入去。但係我嗰四個人係我哋係唔同學校嘅，都唔熟悉嘅，老師都係唔同嘅老師，我哋都係喺唔同嘅學校考試嘅，即係嗰種感覺係好陌生嘅，即係你喺一個唔熟悉嘅環境啊，之後老師又唔認識，同學又唔喺度，爸爸媽媽都唔陪住你，所以係好，我嗰陣時我覺得嗰日我係好焦慮㗎，好不安啊！
0: 即
2: 係
0: 一個全新嘅挑戰，係一個陌生嘅環境，同一群陌生嘅考友一齊面對住陌生嘅老師。所以講到其實唔同嘅考場經歷唔同嘅考試，佢係有唔一樣嘅挑戰啊！譬如對於阿心月嚟講啦，你會係有熟悉嘅同學喺你身邊，
1: 老師同學
0: 翻到，你係咪翻到自己嘅學校做考場啊？定係去到其他學校？咁起碼係熟悉嘅學校啦，熟悉嘅老師嚇，熟悉嘅眼光嚇，目送你去考試。咁但係咧，對於香港嘅同學咧，思南嚟講咧，其實呢個全新環境嘅適應都係一個挑戰嚟，因為之前冇得模擬，真係好難去模擬啊！阿心月，你聽到呢度有冇啲咩問題想問嘅？因為都講到話第一科就係 这个口语

0: 嘅考试、嗯、但系对于我哋内地高考嘅同学，第一科系语文系咪？
1: 系啊，
0: 嗯哼，
1: 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哋喺高考之前已经模拟过无数次，每、嗯、我哋系两个星一个星期一次周测，跟住大考，哦唔系两个星期周测，一个月大考，咁而且走班考试，跟住我哋高考又系喺翻自己学校，咁其实对于嗰啲考场啊，对于所有准备同埋题型，其实已经系熟到不能再熟。
0: 嗯、
1: 即是对于整个流程其实即是好像平时模拟考这样的。那我就想讲即是好像思南这样在香港其实就相当于是没得模拟，即是准备好你就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即是我觉得其实那种紧张其实是会更加之多同埋强烈。
0: 是咯，当时你是怎样缓解的呢？会不会好像成俊这样来到一个陌生的 studio， 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小动作去分散下自己的注意力。
2: 是啊是啊，我时候会这样的，我就会有些东西搵些东西整下玩下或者摸下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0: 是咯，也是减轻下自己的压力。
2: 是啊是啊，我刚刚一直在捉支麦就在那里，我觉得他的质感有些小见就摸下在那里感受他的质感。
0: 听众可以听到啦。玩緊咁啊！當其時啊，思南你係即係點樣去應對咧？考之前嗰啲 Miss 啊，有冇教你哋？點樣做會係盡快去適應咧？
3: 考之前，其實我哋都係有練習過嘅，但係你知唔同嘅題目，嗰陣時你都唔知自己會攞到係咩 speaking 嘅題目啦，所以我哋 Miss 之前就跟我哋講，即係你就算講唔出嚟，你都喺度即係。眼神同考官眼神交流，话俾佢知啊，你喺度听紧，你喺度微笑，即系俾个态度俾佢。之后你唔识点讲，你就同意人哋嘅观点。I agree with you。
0: 其实佢系一个即系集体嘅讨论，小组讨论嘅过程。即系喺你唔讲嘅时候，其他都有同学喺度表达紧。咁即使你当其时唔可以话咁快去表达自己嘅观点，起码你要表现出你听得明。
3: 系个眼神一定系要交流嘅，同埋我哋而家倾偈好似咯，但系人哋如果讲咗 point。讲咗嗰个 point， 你就唔可以讲，你就要喺度喺个脑入面即刻就谂出其他 point， 有冇其他 point 可以讲啊？之后话俾佢知啊，你依个观点，你有依个谂法，之后系
0: 唔可以重复人哋嘅观点，你要有自己新嘅嘢。我觉得有少少似入咗职场之后咧，有啲公司咧，佢会系佢会系一个 group 咁样
2: 做群面，
0: 系跟住个考官就会喺隔篱观察你每一个人嘅反应啊，你嘅表现啊，同埋你自己嘅输出啊，吓个价值多唔多啊，条理清唔清晰啊？哇，我都系提前入到咗即系呢一个职场嘅阶段，我觉得系咯。嗯，
3: 同埋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好记得，嗰阵时抽到嘅题目系，问我哋早餐食啲咩嘢就，好似系
0: 咁简单嘅咩？
3: 系，唔系佢话系，你会唔会选择instant noodle 作为你嘅早餐啦？系点解要选择 instant noodle 作为你嘅早餐？
0: 即系你会唔会食速食面啊？
3: 系
0: 早餐
3: 嗰啲面。之后我觉得，其实呢个题目我好非常之有把握，因为。系，因为早餐你冇咩好食啊嘛，但系你又要食啲嘢，之后我哋学校系有小食部嘅。
0: OK，
3: 最中意食嘅我就食，中意食捞面啦，加个烧卖啦咁样食。所以我啱先嗰阵时同埋因为我非常之中意食啊嘛，所以我就食个嗰啲英文我就了解嘅特别多咯。
0: 哦，开正你嗰饭啊，
3: 系
0: OK， 而且呢个题目佢冇对错之分，
3: 系
0: 佢系纯粹就系听下你可以点样答啦。
2: 系啊系啊，
0: 系咯，阿成俊，你觉得呢个题目如果交俾你答嘅话，你系咪都一同样系胸有成竹？好似啱先答俾我话。昨天吃了两份的饭
2: 我想说如果是现在的我呢，我应该就没有颇有成就，但如果摆回以前那个时期我应该是差不多，因为我们就是英文这方面我们讲其实差的不是很远的，我想应该有一样东西思南是都心同感受， 有一条问题，即系 do you think 乜乜乜乜乜，我最唔想见到系咩？系条问题后边有个 Y 字，系啦，就 do you think 乜乜乜问号，跟住后边有个 W H Y Y 字，咁就呢三个字，就呢一个英文单词，你呢成条问题要答多唔知几十个字啊，要谂好多嘢。
0: 啊，呢样嘢真系啊吓，即系呢个 Y 字，你要快速去组织你嘅语言啊。点解？
2: 唔讲 Y 嘅话咧，我就 yes or no 跟住随便讲少。

0: 少。
1: 咁你都唔可以淨係答 yes or no， 可能會好低。
0: 我唔使講原因講得咁詳細囉，就係、是。
1: 係啊。OK， 咁啊即係呢個好有意思啊，我都係第一次即係聽到參與呢、這個DSE 嘅同學佢話考試嘅呢個場景啦。所以最尾你係咪順利咁樣作答咗呢條題？成個 team 入面係咪你答得最完整最豐富最多啦？
2: 其實唔係，因為我哋嗰陣時我好正唔正，我抽到個外國人，
1: 有外籍人士一齊，所以相當於係佢個母語嚟嘅。
2: 係、
1: OK， 咁有可能佢唔食 instant noodle 嘅，佢咪冇得講咯。
2: 但我覺得我覺得我講得都幾好嘅。嗰陣時出去嘅時候，睇到個考官係咁樣嘅，我就知道
1: 超過咁，
2: 我就覺得應該得啦啊好啊，係得啦。
1: 咁成個即係討論係幾長時間啊？
2: 討論都係兩三分鐘左右。
1: 咁平均每個人可能都未到一分鐘嘅時間表現，
2: 所以又要搶咯，即係要搶嘢講。
1: 哦，要搶答。如果唔係咧，你就冇分。
0: 你要爭取機會喺一個評審面前表達表現自己。
1: 有啲好似香港小姐嘅呢個總結賽。
0: 咁樣一個我就覺得就好似我感覺就係香港佢哋嗰邊就係教育方面啦，但係嗰啲面試方面都係提前讓你適應社會嗰種風格嚟培訓你嘅。係
1: 咯，嗱啱先我哋就已經聽到咗我哋香港參加呢個 DSE 考試同埋啊。心月嘅呢个考试一啲心情同埋场景啦，收翻嚟咧就要叫我哋澳门嘅同学去分享多啲啦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我行出澳门，下一站广东麻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日子啊，6月7日啊，亦都系全国嘅高考啦，启幕嘅日子。我哋首先祝我哋所有嘅考生咧都会考出自己嘅最佳水平啦，亦都系期待大家嘅佳绩嘅。今日我哋有三位嘅学生主播同学啦，分别嚟自粤港澳三地，同我哋分享翻佢哋所经历过嘅大考啊。首先咧系嚟自广东嘅同学。代表啊，杜心月同学噶 ，Hello，Hello，Hello，
2: 我系心月。
0: 心月就话咧，对于两年前嘅高考咧，记忆犹新啊吓。当然记得最多嘅系当其时即系大家啦，身边嘅亲友啦，同埋老师啦，全社会啦，对于呢个高考生嘅呵护啦，同埋关爱支持嘅。咁啊，嚟自香港嘅代表咧系陈思南同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南。
0: 思南同学咧，啱先同我哋好详细分享咗啦。DSE 考试嘅时候咧，第一科啊，英文试好特别，系一个即系小组讨论嚟噶吓。咁啊，当然好彩系讲到食嘅，所以思南同学咧发挥都唔错。咁亦都有嚟自澳门嘅同学代表啦，朱成俊同学。Hello，Hello
4: 啊，各位，我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
0: 系啦，咁啊，成俊同学啦，啱先亦都同大家咧分享咗啦，大家考试。过程当中一啲难忘嘅回忆嘅，咁啊讲到澳门啊，啱先有粗略介绍咗啦，同我哋内地嘅高考啦，或者系香港嘅 DSE 啦，都好唔一样啊吓，
4: 系
0: 联考嚟嘅，你再具体再分享多啲啦，联考要点样考咧？嗱，考试时间首先好唔一样啦，考试嘅科目又系点样安排呢？
4: 哦，咁系。啊！呢方面我就先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澳門人生大大概係個咩步驟啦。首先我哋澳門人生大，我哋多數人都係行嘅，就係、是、校長推薦保送呢一條路嘅。跟住咧就係、是、先係會四校聯考嘅，即係如果你保送唔到或者保送失敗或者落咗榜，我哋先會去四校聯考。
0: 哦，我舉手提問啦嚇。咁啊，校長通常係推薦邊啲同學呢？因為一間學校有咁多嘅畢業生，點樣揀選呢？係通過成績啊去？排名啦，定系点样咧？
4: 系咁嘅，就系、是、啲高校咧会俾我哋，就系、是、我哋澳门呢边地区嘅学校名额啦，就系跟住咧，我哋学校就会根据一个名额去推荐俾高校。有啲学校系需要面试嘅，甚至有啲学校需要复试嘅。我知道嘅就系、是，而家就系对于澳门区嚟讲，就系、是、上海区一啲高校啦，又或同埋北京区一啲高校，譬如北大、清华啦。同埋中大啦，佢哋係仲要再考一個筆試嘅，就即使你推薦咗你，考完筆試仲要再去面試。我哋澳門人咧去內地高校咧，其實咧不論係推薦入去，不論係內地嘅高校又好，定係我哋澳門本地嘅學校又好，定係台灣嘅高校都好，我哋其實多數都係行翻呢一條路嘅，都係校長推薦呢一條路嘅。
0: 咁點樣先可以得到校長嘅推薦咧？呢樣嘢就好關鍵啦，即係要點樣表現校長先會為我推薦咧？
4: 係咁嘅，就係、是。我哋呢边咧系有一套比较系统嘅，就系、是、呢个方法嘅，唔系话方法就系统嘅呢个流程嘅，就系、是、我哋首先咧校长推荐你之前咧，就系、是、我哋学校入边会内审一遍你，就系、是、内审一次就系睇我哋应唔应该推荐你出去。至于呢个内审系点样睇，系咁嘅，我哋就系高三第一学段，因为我哋一个学期一年咧，一学年就系分三个学段，我哋就系高三第一个学段就会去嗰个就系准备推荐工作啦，就系要去推荐上报俾啲内地高校或者澳门本地高校啦，啊，所以咧我哋就系推荐我哋所睇嘅一个指标同成绩系睇你高一同高二及高三第一学段嘅呢个成绩。
0: 哦，其实主要考核嘅标准都系睇翻你嘅学科成绩。
4: 系啊，但系佢都系有，佢系佢个底线系比较都系有嘅。就系你每一个学科你都唔可以就系唔合格挂科。即系我简单嚟讲就系话咧，我哋嗰个成绩评核标准唔系好似内地咁啊，又或者香港 DSE 咁咧，你最后就 last 考一个考试就测就系、是、个成绩。
0: 即系唔系以一次考试去定？
4: 我哋唔系以一两次考试去评定嘅。我哋系我简单嚟讲就系、是、譬如咁啦，我哋高一啦，我高一嚟做举例啦，我哋高一三个学段啊嘛，三个学段都有每个学段嘅学段总成绩，跟住每个学段嘅。

0: 學段總成績又會組合成一個學年總成績。咁、至於呢個學段總成績又點嚟嘅？即係每個學段會有兩次大測，每次大測都會影響到呢個學段總成績。即係簡嚟講就係我哋每兩個禮拜咧，嗰時就大概每兩三個禮拜就會有一輪大測，中英數啊、化學、地理、歷史、物理啊、英文作文啊，同埋英文閱讀嗰啲嘢，成排咁樣測落去，每兩個禮拜咁樣測一次。
1: 相當於我哋有月測，跟住我哋有學期測，我哋有即係總嘅年度嘅測試啦，即係呢啲成績全部都會計入到你喺高中階段嘅學業表現當中嘅。
0: 係啊，即係學校每一次大測小測，佢都會影響到你呢個最終嘅保送嘅一個結果。
1: 所以唔可以話臨急抱佛腳。
0: 係冇得臨急抱佛腳。
1: 喺最後衝刺嗰下考得好，都冇用嘅。要睇翻成個高一高二嘅過程。
0: 兩年多左右嘅成段時間扯平佢咯，而且你唔可以有任何一科就係話唔合格咯，總平均成績。係每一學年，即係高一高二。同埋高三第一段，你唔可以有一科嗰個學年總成績係掛科，即係簡單嚟講，你音樂唔合格都唔得，你音樂都一定要合格。
1: 體育
0: 都唔得，
1: 差啲都唔得。
0: 體育唔得，
1: 即係科科都要 OK 先，
0: 係科科都 OK，
1: 唔可以偏科嘅。
0: 係唔可以偏，又唔可以話唔可以偏科，就係話唔可以唔合格咯。就係公民啊、音樂啊，同埋體育呢啲，你平時就係大陸呢邊可能只有選修先會學到嘢，我哋嗰邊都一定要合格，你先可以就話正常補送嘅係。
1: 咁我聽翻兩位同學有冇啲咩問題啦？即係阿心月咧，你自己經歷即係內地高考啦，聽到澳門呢一種模式，你有冇邊啲好奇嘅地方咧？
2: 咁我就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壓力好大喎，即係三年都冇，即係每個星期都要關注翻嗰兩週嘅大考，因為佢都會影響最終嘅升大嘅結果。咁我就覺得我哋以前高一高二可能有個學期或者有一個月狀態唔係咁好，考得差啲或者稍為即係騰片一啲都冇所謂，考差咗都冇所謂，只要最後嗰次係 OK 咁就得。咁就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可能壓力都唔使嘅，
1: 即係都要保持翻自己嘅學習係 OK 嘅。係
0: 啊，
1: 因為啱先就冇話講緊你一直要維持翻，譬如係好 top，即係啱先講緊係即係首先千祈唔好肥佬啦，即
0: 係
1: 咁樣先可以達到基本線啊嚇。咁但係佢推薦係佔咗幾多嘅 percent 咧？即係佢會係譬如100個學生當中，幾多人會受到校長推薦呢？
0: 如果是所有內地的高考計埋一齊的話，其實是已經超過六成的。保底嚟講係絕對超過六成，或者甚至一半，反正就絕對一半以上。
1: 一半以上
0: 係
1: 都有機會可以入讀內地嘅高考啦。
0: 係都可以行校長推薦保送呢一條路。
1: OK， 咁再問翻我哋香港嘅代表啦，思南同學，你有冇對澳門嘅呢一種推薦制度啊，有點樣好奇嘅地方啊，或者有冇啲咩問題想問啊？
3: 其實我哋都有香港都有係有校長推薦計劃嘅，但係咧我哋。唔係只係睇成績，我係睇你嘅課外啊，同埋加埋成績。當然你成績，我哋名額冇佢哋咁多，我哋係一個學校，我哋學校就係只有十個嘅，即係要。
1: 個別嘅同學先可以，相當於我哋內地嘅保送咯，係
2: 咪？即係有啲類似，即係外國五個種。
1: 係，
3: 你係一定要成，即係年級前十名，你係、
1: okay.
3: 你先可以有一個校長推薦計劃。你仲要係同佢哋差唔多啦，都係唔可以有唔好嘅表現。
1: 即係除咗學科成績，係咪其他德育啊方面都需要比較標青先可以啊？
3: 係，即係你要首先唔可以有嗰啲
0: 記過
3: 處理，係依個係一定唔會有嘅。之後我哋仲會睇你個課外嘅成績，因為其實香港依邊好注重係你全方面嘅發展，所以咧佢哋係覺得你只識讀書係唔得嘅。你一定如果你係出面做嘢做事，你都表現嘅好嘅話，其實證明你依個人都得嘅，係
1: 學習能力強嘅。
3: 係，
1: 譬如我參加歌唱大賽，我攞咗金獎，咁有冇幫助？
3: 有，非常之有幫助。係
1: 得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係咪？係
3: 係係。
0: 講呢個又想講，我哋學校都係咁啊，因為我到而家仲記得我哋學校條校規第一條咧致力將自己培養成一位德智體群美全力發展的好學生。
1: 德智體群美，群是指咩呢？
0: 社交能力。
1: 哦，哇，這個即係其實同內地提倡的好接近，就是多了一個群。

0: 德智體美勞，係啦，就係、是、個勞同埋個群調轉咗。誒、呢、這個好有意思，確實呢個社交能力係非常之重要啊！嚇，咁我想知道當其時啊，成俊你係好順利就得到咗呢個推薦啦，係嘛？
1: 唔係好順利啊，
0: 唔係好順利啊，經歷咗乜嘢咧？
1: 係咁嘅，就係、是。因為我個人嘅成績，我高一嗰時咧係比較黐，就係黐底飛行嘅，係啊，貼地飛行咁滯嘅，係、
0: okay.
1: 啊，所以因為佢保送，佢唔係話你嗰個過咗條線就 O K 就會推你噶啦，
0: uh-huh.
1: 因為你知啦，大學都有分就係985、211一本嗰啲啦，係咪先？係咪？你冇可能就話我補去暨大嘅嗰個水準，同我要補去清華嘅水準係同一條線啊嘛？
0: Uh-huh.
1: 所以我記得我高一嗰年咧，我個水準係行唔到補送嘅，我個。
0: Okay.
1: 因為我全部都是啱啱過線，爭啲就冇過線嗰種，所以正常嚟講係過，我係過唔到嗰個。
0: 點解嗰時咁躺平呢
1: 唉，年輕啊，年輕就係對自己呢個
0: 年少氣盛啊。
1: 因為高一嗰時，我個心態一直都係嗰種，算啦，留喺澳門隨便讀個大學，就考個死考聯考，去讀個理工算啦，就咁，就係、是、對自己未來冇咩打算，亦都冇咩期望，都係太年輕嗰時，仲有啲懵人嗰時。
0: 後邊就發現，其實呢個世界好大啊，我哋可以有更加之多嘅。
1: 後邊就係對翻我而家呢個專業啦，就係、是、生存呢方面專業就有翻興趣，就我覺得就係、是。你生活越过越闷啦，就冇我冇理由，我冇必要就系让我以后生活都系继续咁闷落去。我有翻我自己想发展嘅嘢，所以就努力翻啦，开始。就系、是、所以我最困难嘅时候，其实系我高二，因为我哋行保送个指标最睇得最重，占比最重系高二嗰一段嘅年均总成绩。
0: 哇！我好有兴趣知道点样可以呢个逆袭成功啊！
1: 其实
0: 后边系点做到嘅咧？
1: 因为佢系扯平均啊嘛，所以就系高。可以就搏命啲咯，就系、是就系、是、朝早，即系我连咖啡都唔饮啦。我到而家我都冇饮咖啡习惯，但我有需要就系让我醒神，我需要摄入呢个咖啡因。我嗰时咧就系我连咖，我唔中意饮咖啡，但我需要提神，我就会买啲提神嘅保健品啦。就系、是、每日朝早嚟一粒就系、是、功效大概就系两杯咖啡嗰度，就朝早咁样。个夜晚因为我个人唔知点解就会有一啲失眠嘅问题，所以就系朝早咖啡因，夜晚褪黑素，就系、是、一啲助眠嘅保健品。就係咁樣過咗成年啦，跟住又瘦咗。我一開始有壓力大咧，我就會就係呢個飲食唔均衡啦、所以咧，但係我唔均衡唔係暴飲暴食，係經常就少食一兩餐，可能一日就食一餐。所以我高二成日高二落嚟，我瘦咗好多。
0: 即係食唔定時啊！
1: 係食唔定時就係、
0: 是。咁但係即係大家一定要留意翻自己身體啊嚇。雖然後生啦，即係。嗰、那個抵受力可能比我哋啲年紀大嘅會好啲嚇，但係咧就千祈要關注自己嘅健康啦。不過就呢、這個過程當中，相信自己都受咗唔少苦啊，即
1: 係
0: 因為你要喺咁短時間之內去追上呢個成績。
1: 係啊，咁卒之，畢竟高一嗰時，因為高一嗰時年輕犯嘅衝動犯過嘅錯，你需要去彌補啊嘛。
0: 要為自己所犯嘅錯誤埋單係咪？係
1: 啊係啊，
0: 有啲浪子回頭嘅感言嘅感覺啊，係。咁最後卒之就成功追翻啲成績，就可以達到呢個要求啦。
1: 就嚟到咗暨大呢邊啦，最後都係
0: 都可以即係入讀自己心儀嘅學校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勵志嘅故仔啊，所以你係唔需要去考呢、這個聯考嘅，你都係通過校長嘅推薦就入到暨大啦。
1: 係啊，我保即係保送到嘅就唔使去考四校聯考啦。
0: 哦，
1: 四校聯考多數就係一啲想留翻澳門區嘅同學仔。又或者就係保送唔到，就但係都要去到大學噶嘛，所以就係考翻四校聯考，就用四校聯考嘅分數去報翻內地嘅高校，或者又係報翻啲澳門本地嘅啲高校。
0: 咁確實即係無論。邊一種方式啦，都存在佢嘅嗰個通關模式，即係大家都要係付出努力啦，先可以獲得一次寶貴嘅機會啊！嚇，當然啦，即係我哋三地唔同嘅學制啦，當中仲有好多嘅細節我哋未傾嘅，譬如我哋考啲咩科目咧？啊，啱先有提到話第一科就好唔一樣啦，香港同埋內地方面啦，考嘅形式咧亦都好唔一樣啦。我哋稍後咧再翻嚟同大家詳細去分享快啲細節嘅，我哋唞唞先。稍後咧，繼續會有今日我主播。

0: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2: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0: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今日咧系全国高考开启嘅第一日啊，我哋用特别嘅方式咧为我哋嘅考生咧去加油嘅。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有三位嘅学生主播同我哋一齐参与讨论，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嘅 ，Hello，Hello
1: 啊各位，我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
0: 系啦，成俊啱先同我哋介绍咗咧澳门方面啊考呢个大学嘅升学试嘅方式。咁啊，有呢个校长推荐啦，亦都有呢个四校联考啊，咁亦都有嚟自香港嘅同学代表咧，陈思南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系嚟自中国香港嘅陈思南。
0: 嗯，思南同学同我哋讲咗啦，考呢个 DSE 当中佢印象深刻嘅一科咧，就系考呢个英语口语试啦。咁亦都有咧嚟自广东嘅代表啦，杜心月同学嘅 ，Hello，Hello，
3: 我系嚟自广东佛山嘅杜心月。
0: 系啦，咁啱先啦，同学仔都讲咗好多。即是有意思的故事啦，啊，令到我都增长了不少的见闻，尤其是对于，香港和澳门的一些考试的方式啦。其实即因为距离我高考实在太长时间了，我知道现在都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啦，包括是考试的科目方面或者考试的方式等等。心月你再讲讲，你有没有了解现时最新的这个高考的科目的设置和两年之前你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呢？
3: 我哋应该而家都系新高考，但系我知道即系喺我应该系初中嗰阵咧，高考系分为文科同埋理科嘅，即系文科就指历史、地理、政治，理科就系指物理、化学、生物。咁我哋而家新高考咧就系、是、系三加一加二咁样，即系语数英咁就系必考，跟住咧物理同埋历史就二减一。跟住剩低四科就四选二咁样嘅。
0: OK， 咁啊，同学，其他两位嘅嚟自港澳嘅同学咧，听完啱先所讲嘅一啲科目啦，当然会有一啲差异啊吓。阿思南讲先啦，DSE 方面嘅科目最大嘅差异会喺边度咧？
2: 其实我哋系即系佢啱先讲个科，我哋系中三就开始拣科啦。我哋因为系初中同埋高中系连读嘅，之后我哋中三嘅时候就会系拣科啦，即系你咩科都可以拣嘅，有航空啦、中医啦，同埋系有普通嘅历史啦、

0: 啊，我哋歷史都翻壞咗中國歷史同埋西方歷史咁樣嘅。
1: 我想知航空同埋中醫呢啲嘅分析係同歷史其實係一樣嘅，係咪？
0: 其實唔係嘅，因為佢哋主要係睇你實戰嘅嗰個過程，但係佢都係計埋到你嘅 DSE 文憑成績入面嘅。
1: 哦，呢個嘢都幾特別，可以揀航空，
2: 即係好似大學咁樣。
1: 係咯，似大學嘅選修課都好豐富喎。你仲記唔記得 total 有幾多門科可以揀呢？
0: 我哋學校嘅話係十科左右，係。
1: 係每個學校唔一樣㗎。
0: 係每個學校唔同㗎，因為有啲學校嘅話，可能佢嘅范围就比较广啲，教嘅嘢就比较多啲，同埋佢嘅师资资源啊都好多，所以佢哋就可以出好多科都可以学。但系有似我哋学校嘅话，我哋学校其实老师咪好多，同埋你要喺呢方面教得好嘅人都唔系好多，所以我哋就唔系每个科都有开嘅，系啦。
1: 嗯，即其实每个学校在这些选修方面是有自己的自主权的，但是必考的就是有四门，是不
0: 是？是四门。
1: 嗯，
0: 我们是分了中文、英文和数学，还有一门科是公民。
1: 嗯，公民与社会发展。
0: 是。
1: 之前就叫做通识教育科的，那么24年开始就变成了公民与社会发展。这四科就是必考的了。另外我知道你们即是一些语言类的科目也都可以揀很多种不同的语言作为选修的，是吗？
0: 我对学校是没有的，但是其他学校是有的。
1: 哦， OK， 所以每间学校佢嘅情况可能稍微会有啲唔一样，
0: 系，
1: 咁啊，心月，啱先听咗咁多，有其中，譬如我哋讲到嘅咩化学啊、物理啊呢啲，
0: 呢啲基本嘅都系有嘅，系啦，就系多咗，我哋仲可以拣美术，我知道似内地佢哋系美术系要
2: 艺考
0: 噶嘛，但系我哋嗰边嗰个你都系可以正常学翻嘅，系啦，同埋正常系可以 DSE 嘅，就唔似依边系要
2: 特别咁样拣一个艺考嘅科目，
0: 系，
2: 因为我系参加咗艺考，
1: 系啦，你要另外即系参加一次艺考先可以行呢一条嘅报考嘅通道嘅，咁澳门嘅同阿成俊啦，听完就内地同埋香港嘅呢啲科目啦。同澳門嘅學校相比嘅話，有邊啲唔一樣嘅地方啊？
3: 係咁嘅，我哋澳門啦，會喺高一嘅時候就分文理班啦，跟住
1: 好似我當年咁樣，
3: 係啊，
1: 係仲有文理分科嘅，
3: 係啊，分高一文理班，跟住有咩係必考嘅？雖然話係話必考，只不過就係佢喺呢個分數佔比中，佢會有一場最終嘅分數佔比好高嘅嗰個期末考啦，
1: 叫主科啦，咁樣係
3: 就主科考，就中文班嘅話中英數歷史地理，理班嘅就話中英數物理化學。系呢啲系主科啦，就文理班。跟住唔系话主科过咗就 O K 噶，即系你仲有好多副科，你都一定要过晒嗰条合格线，你先要 O K。而且佢都会影响到你最终嘅平均分，都会影响到你嘅嗰个保送嘅嗰个结果。
1: 譬如系啱先你提到嘅音乐同埋体育。
3: 系啊，我详细讲下我哋一共有咩科啦。
1: 好，
3: 系就譬如我高二有中文、数学、英文、化学、物理、生物、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公民教育同埋电脑。
1: 我记得好似呢啲科我哋都系有嘅，但系高考嘅时候未必话即系全部都要 pass 晒系嘛？
2: 系啊，但系
1: 啱先阿心月讲紧系三加一加二，
2: 系高考就考呢嘅，跟住话啱啱唔记得咗，我哋而家系外语都系可以拣其他外语种，
1: 系咯，因为佢唔系写英语，佢系写外语
2: 嘅。
1: OK，
2: 跟住其他。有啲计算机啊，咩音乐美术，我哋系要参加一个叫做会考咁样嘅嘢，即系都系要通过，不过就同埋高考就冇咩太大关系啦。但系要通过你就可以毕业咯，可以咁讲。
1: 系，即系你起码要 pass 啦，但系佢唔计入你嘅高考分数嘅。
2: 系啊，系就
3: 咁。哦，咁样咁就好啲，因为我哋呢啲真系计入会呢个最终结果，会计入我哋总平均分嘅呢啲。
1: 哦，即系其实讲起身，即系唔同嘅制度咧，大家都要非常之关注去平衡，即系每一科自己嘅表现同埋成绩。无论你系去到最后只系通过一个高考去划定你个分数啊，定系话根据你三年嘅总嘅表现去划定，其实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即系每一次嘅考试或者系每一次嘅呢个付出啦，最终都系汇总喺你呢个高中嘅毕业成绩当中。
3: 讲到呢度，我

0: 有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我想同大家
1: 好、啊、
0: 分享一下、
1: 啊、
0: 就是我们学校那时有一个就是我们全年级第一个同学仔啦，他最终都是保送了去北大的、
1: 嗯、
0: 他最终保送北大，但是呢他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那段时间有一样让他很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他的体育分
1: 是咯、啊、我觉得有相当之一部分的学习好的同学、
0: 啊、
1: 他可能真的在体育方面是差啲嘅喎。
0: 佢嗰時佢真係要擔，佢、嗯、嗰時佢真係擔心佢因為體育唔合格，所以佢最後畢唔到業，所以佢就冇辦法真係去到北大。所以佢嗰時佢真係好搏命咁樣喺度鍛鍊自己。不過咁最好，不過好彩最後佢都係有驚無險咁樣就係過到去咗北大畢業。
1: 哦，我覺得呢個學制其實好科學啊，即係唔可以單係成績好啊，體育都要操起身。
0: 就係讓你唔會有絕對偏科一種情況咯，就係、
1: 是。
0: 係
1: 啊，因為身體真係好重要啊嚇，大家平時学习之余都要保障翻啊，适度嘅呢个锻炼吓，保障翻呢个身体素质嘅。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啦，关于粤港澳三地大家参与过嘅呢啲大考吓，一啲嘅差异啦，一啲有趣嘅记忆嘅。我哋唞唞先，最后一部分咧，我哋亦都要一齐回顾下我哋经历过嘅呢啲考试啦，究竟对于我哋嘅人生嚟讲带嚟点样嘅影响啊？对于呢几日参加考试嘅同学，大家有点样嘅建议咧？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自我，
8: 我想展现真我，
7: 时不我待，
8: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7: 我行出澳门。下一站，广播麻烦。
8: 去边生活？
7: 我自己拣。
8: 我自己拣。
7: 点样生活？
8: 我自己讲。
7: 我自己讲。
8: 今日，
7: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嘅讨论啦。我哋今日关注翻从今日开始嘅呢个高考时间啊。我哋今日咧节目当中有三位嘅同学啦，分别喺广东啦、香港啦同埋澳门啦，系参加过同呢个中学升大学试相关啲考试吓。有啲同学咧就冇话通过一次考试去决定自己嘅呢个大学嘅选择嘅，譬如澳门嘅同学啦，佢哋系有呢个校长推荐啦，咁啊，究竟大家觉得啊呢一个过程对于自己喺大学嘅求学同埋对于成个人生当中系扮演有几重要嘅角色咧？我哋继续请翻你出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啦。我哋先介绍翻嚟自香港嘅同学陈思南同学 ，Hello，Hello，
9: 大家好，系嚟自中国香港嘅思南同学，
1: 嗯，仲有嚟自广东嘅代表嘅杜心月同学 ，Hello，Hello，Hello，
10: 我系嚟自广东佛山嘅心月，
1: 系，仲有嚟自澳门嘅代表嘅朱成俊同学 ，Hello，Hello
0: 啊各位。 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1: 是啦，我们叫成俊分享先啦，即是再回望回当年我们所走过的这些考试的日子啦，对于正在参与高考的这些同学或者是即将要踏入到大学校园的同学来讲，你有怎样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分享或者是怎样的一些提示呢？
0: 就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同学就是高考的时候就是临高考

0: 我之前高考之前咧，都会有一啲就系好焦虑啦，惊自己考唔过又好，又或者惊就系谂紧自己去到大学之后唔知点样发展好啊。嗯，其实我想讲咧就系各位可以冇谂咁多，因为先讲一样就是、我觉得好多人会系报志愿呢方面有呢个好多焦虑啊，惊呢个方向未来唔好，惊嗰个方向未来又唔好，又喺度觉得呢个方向系未来系咪有趋势就喺度拣啦，啊又或者有好多呢啲就系家庭嘅干预啦，就系屋企人觉得呢个好，但我唔想读呢、這个。嗯，呢度我想讲就系、是、咧，嗯，其实我觉得报志愿就报自己最感兴趣嘅就得噶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四年之后你乜而家社会变化咁快，你四年之后你乜嘢都讲唔定，系咪先？系、
1: 嗯、
0: 啊，你可能而家你觉得好有趋势嘅呢个专业啦，你过咗四年之后，可能佢就系一个好普通、好 basic 嘅嘢嚟嘅啫。啊，又或者可能你而家完全睇唔起一样嘢，到咗四年之后，佢可能就突然间遇到咗某个风口，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四年之后嘢边个都讲唔定，不如你就拣你最中意嘅嘢，因为乜嘢？因为最简单，你咁样你可以读得落去、
1: 嗯。
0: 因为大学四年唔系话。因为如果你揀咗一个你好唔鍾意嘅专业嘅话，我觉得你读落去系读得好冇意思嘅，你会觉得你大学嘅呢个生活系好呢个沉闷嘅，好无趣嘅、
1: 嗯。
0: 所以你揀一个你鍾意嘅呢个专业，让你大学四年读得落去、
1: 嗯、
0: 之后就睇一个变化，就睇、是、一个方向，就决定你要唔要喺呢个专业度深耕，或者话就系变彩度、
1: 嗯。
0: 所以先活喺当下啦，各位。
1: 非常之好嘅建议啊！其实咧，阿成俊佢嘅观点同我嘅观点系完全吻合嘅，因为其实都好多同学会问我，包括系学生家长都会问话啊，拣边间学校好？我首选嘅建议就话拣佢自己感兴趣，我觉得热爱系最好嘅老师。你只系热爱呢一门科或者热爱呢个领域，你先会做出更好嘅成绩啊！
0: 热爱系最大嘅动力，
1: 冇错。
0: 首先要读得落去，
1: 包括。工作我都是这样建议的、因为每日要投放这么多的时间在你的职业上面，如果它是你热爱的，你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的。那我听下心月啦，你作为过来人啦、对于今天开始参加高考的考生有什么寄语呢？
2: 我觉得其实首先我都好认同成俊嘅观点，我觉得系要选择自己中意嘅事情，唔好太过于为未来而焦虑。咁其次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其实系有一个咁样嘅心情，就系、是、因为我好惊我自己，因为即系、就是、我好惊自己太紧张，所以我就为呢件事其实系好焦虑嘅。咁我就想讲，其实高考紧张真系好正常，就唔好觉得自己紧张就好特别，或者就会考唔好。其实大家都好紧张，我哋高考前一晚成栋楼都瞓唔着觉嘅，所以而且咧，一日瞓唔好咧，唔会影响你嘅高考嘅。我哋会、其实会好兴奋，所以唔使担心话瞓唔好啊，或者食唔好啊，都系好少嘅事。同埋咧，我想讲，其实都唔使担心自己话。会考差或者点，因为我其实会即系睇翻身边嘅人，包括我自己。当时高考可能某一科考得唔好，但系另一科咧又会出奇咁好。其实总分咧系会同每一次模拟考试系差唔多嘅、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呢啲可能就系一啲即系即系好神奇嘅事情啦。
1: 系，以平常心啊吓，大家唔好太大压力啊，去
0: 放平心态，唔好让紧张影响咗你嘅操作。
2: 紧、张都冇所谓嘅，大家都紧张。
1: 接受呢样嘢，因为大家都系同样嘅心情，同埋老师都会同我哋讲话，考出平时嘅成绩得噶啦，平时点样考，今日就点样考啊吓。轻装上阵，或者会有更加之好嘅结果都未定嘅。
2: 系啊，
1: 咁我哋听下香港嘅同学阿思南啦，又有点样嘅寄语啊？或者是提醒啊、分享咁样咧？
3: 啱先嗰位两位同学都讲咗系一啲拣科啊、选拣志愿啊，或者系心情方面嘅分享。咁我就系想提醒一下各位啦，即系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嗰阵时考试嘅时候考最后一科嘅时候考我最中意嘅历史，即系嗰科我真系付出咗好多嘅心血啦、去读，但系咧攞到嗰份试卷嘅时候，其实。人都傻咗，系真系人都傻咗，系因为嗰、那个
1: 冇 keep 中你想考嘅题系咩？
3: 系嗰、那个题型系我哋咁多年冇出过嘅，
1: 哦，
3: 系完全冇出过，我操过咁多嘅 pass paper 系冇考过呢个嘢嘅，系啦。
1: 但系所有人都公平噶嘛，
3: 系
1: 你 keep 唔中，其他人都 keep 唔中嘅，
3: 系我哋老师都同你系一样嘅心态，但系我当时其实睇到呢个试卷之后咧，其实我就一就好。 好

0: 经自己答不出来之后成个思路是乱了的，跟我平时的写埋个题目是不同的。其实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但我觉得自己在这乱写，因为我就是觉得那个时刻一看到已经影响了我的心态。
1: 情绪影响了你的当时的心态和发挥了。
0: 是嗯是。所以但是考完试之后呢，我就即刻看手机啦。老师的话都是我老师就当时话俾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都系我想送俾你哋嘅，即系佢系咁话嘅，即系你哋遇到嘅系史上最冷门嘅题目，系考验大家嘅知识量啦、储备量。当然全港嘅考生都未必识答，今年嘅合格分数肯定会低嘅，只要你哋正常发挥，咁成绩肯定系可以嘅，咁就开心嘅度过你哋之后嘅假期。咁我就话俾想话俾大家嘅系，真系遇到你唔识嘅题啦，放过佢啦，或者系先做其他嘅题啦，冇唔要把呢种心情带俾自己啦，放松去考。想到咩写咩嘢，想到咩写咩嘢，唔识写啲嘢上去啦，仲有分噶。同埋你如果你唔识，大家都唔会识噶啦。
1: 系
0: 啦。
1: 哇，我觉得即系大家分享嘅呢啲例子咧，都系实实在在自己系经历过嘅情形啦，亦都系俾到大家好好嘅贴士啊。
2: 咁我在冇啊。
1: 系啊，
3: 系啊。
1: 我觉得最紧要首先要相信自己吓，准备咗咁耐吓，一定系一个最好嘅状态去面对跟住落嚟会发生嘅见到嘅任何题，无论佢系容易定系难吓，已经系自己做过充分准备之后迎接嚟嘅呢场考试啦。咁第二个就系保持平常心吓，无论你识唔识做，其他同学面对嘅都系同样嘅问题，唔需要系啊，唔需要去太焦虑嘅。咁第三个就系、最好系食好瞓好啦吓、期待翻高考结束之后嘅开心嘅假期啊吓，唔需要去考虑学习啦，唔需要考虑咁多令人头痛嘅事，去好好地享受高考之后嘅悠长假期嘅。咁亦都祝愿啦，大家都考试顺利，可以攞到自己期望当中嘅理想。嘅成绩可以梦想成真嘅，咁啊唔该晒三位同学啦，同我哋一齐讨论啦，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吓，拜拜，
2: 拜拜，加油各位，
1: 加油。

0: 莫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我哋嚟讲讲黄金投资有边啲技巧同埋策略。
4: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来回顾今个礼拜和展望下个礼拜 A 股的行情特点。
3: 财经快报来重点关注财政金融组合拳更大力度支持矿内需。
4: 本期的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同比增长 115.8%， 广东 A 级纳税人达到95.4万户创新高。
3: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齐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黄金投资作为一种传统嘅投资方式，因为其保值同避险功能而备受投资者嘅青睐。咁黄金投资有边啲嘅技巧同策略呢？
13: 嗱，小怡怡，要想喺黄金投资市场当中获得理想嘅回报呢，咁我哋作为投资者需要掌握啲有效嘅技巧同策略啦。以下今日呢堂课就分享一下对黄金投资技巧同策略嘅一段详细嘅阐述啦。第一个就系黄金投资嘅主要技巧就系合理配置资金先，喺唔影响正常生活、工作同埋家庭嘅情况之下，根据你自身嘅经济情况，合理配置你所需要投资黄金嘅资金啊。
10: 嗯，系啊系啊，黄金买卖存在一定嘅风险，唔好轻易涉足期货市场，小额投资者购入实物黄金比较妥当啦。
13: 嗯，是的，小爷爷。咁另外咧，要明确你嘅投资目的噃。实物黄金咧，适合长期嘅资产配置，咁窖藏者可以长期持有嘅，用于资产保值。
10: 嗯，咁。

0: 紫黄金呢？实物金嘅成本高于紫黄金，因为咧紫黄金就悭咗储存、运输同埋成色鉴定等嘅步骤同埋相关费用。
1: 系嘅，小鱼儿。不过紫黄金咧适合中短线交易嘅啫，盈利模式系通过低买高卖嚟获取呢个差价利润。
0: 有投资者啊认为啦，黄金投资者主要是利用金价的波动，短期内买入和卖出去赚取差价的。

0: 俾一定嘅外汇知识噶，以便更加好咁把握呢个金价走势。
1: 把握金价嘅走势，亦就系话喺价格上升嘅过程当中，每一刻嘅购入行为通常都会被认为系正确嘅。
0: 系就系，不过咧，当金价上升到最顶端而转势嘅时候咧，就唔适合买入啦噃。啊，费事咧高位站岗啊，即系咧要遵循呢个买涨唔买跌嘅原则，要顺势而为。在确定行情性质的前提之下，可以顺势而为，沿着这个上升趋势操作。
1: 邝主任啊，不过边个讲得准黄金的价格是不是已经到顶端呢？
0: 咁啊，你确实问到我了。由于最低点难以预测，所以建议分批买入的，等到涨嗰阵再抛出去，再等待下一个买入机会。有个阶梯加码的方法的，是一个好方法。也就是说，当投资者在购买黄金过程当中，你判断正确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获利加码，即是盈利再投入。那这种方法可以实现风险可控，并且通过福利增长获取更多的收益。
1: 不过投资者还是要注意，投资者可以对比国家银行的手续费，譬如说保证金比例、强行平仓线等等，以合理去应对手续费的问题。邝主任，你刚才讲了黄金投资的主要策略之一是合理配置资金，那还有呢，黄金投资还有哪些的技巧和策略啊？
0: 黄金投资第二个主要的策略就是长期投资策略，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追求资产稳定增长的投资者。
1: 哦，这样是不是可以通过长期持有黄金来抵御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风险呢？譬如说可以通过购买实物黄金，譬如是金条、金币，又或者是投资黄金 ETF 等等的方式去实现，是不是？
0: 是的，小鱼儿，可以结合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进行这个交易决策。譬如说定投策略，定期定额地投资黄金，无论价格高低，持续买入固定金额。这种方法可以帮你平均成本，降低因为市场波动对你投资成本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组合投资策略了，不要将所有资金都投入到黄金，而将它和其他的资产，譬如说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进行一个组合配置，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你单一资产的风险，实现资产的多元化。
1: 哦，明了，黄金投资的策略还有哪些啊？
0: 第三个要分享的就是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策略了。在经济增长时期，股票等风险资产通常表现得比较好的，黄金价格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这阵时长期投资者就可以适当减少黄金的投资比例，而短期交易者就需要谨慎操作，关注市场预期的变化。
1: 那通货膨胀的时候呢，黄金因其抗通胀的属性而受到青睐。
0: 在通货膨胀时期的时候，这种情况之下，投资者可以增加黄金投资，尤其是实物黄金，那就可以保值增值。
1: 咁如果系货币政策调整时期呢？
0: 咁如果喺货币调整政策时期嘅话咧，亦就系呢个当央行采取宽松嘅货币政策嘅时候，譬如话咩降息啊、量化宽松等等啊，呢个货币供应量会增加，可能咧会推动黄金价格上涨嘅。咁投资者咧可以考虑增加黄金投资啦。小鱼儿啦，考考你啦。咁如果系地缘政治紧张时期又如何呢？
1: 我认为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嘅时候，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黄金价格通常都会上涨嘅。投资者就可以加大黄金投资的力度了。
0: 是的，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最后我再讲讲第四方面，就是风险管理的问题。首先要控制这个仓位先。合理控制黄金投资的仓位，避免过度投资导致你资金压力过大。一般建议黄金投资占总投资组合的比例不要超过两成。第二就是设置你的止损和止盈点。设定这个止损和止盈的价位是有助于控制风险和保护利润。当黄金价格达到止损价位的时候，及时平仓止损，当达到止盈价位的时候，又果断地获利了结。最后就是持续学习和研究，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政治动态以及黄金市场的相关政策变化，学习黄金投资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分析方法，这样就可以提高你的投资决策的准确性。
1: 综上所述，黄金投资需要投资者具备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通过掌握上述技巧和策略，并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投资方案，投资者可以在黄金投资市场当中获得更加好的回报。同时也需要注意风险管理，确保投资决策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
0: 是的，小鱼儿总结得不错啊。想要更多了解理财相关知识，大家可以下载并且关注云听客户端，在上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是财富学堂，就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精彩的课堂内容。刘芳，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

0: 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古论今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古论今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嗰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5: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咧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咧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4: 嗯，系嘅，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系做好资产配置啊。我哋手里头啲钱咧，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系增量资金啦，就系新增收入，譬如话你嘅每个月工资，就是、未来会攞到嘅钱。咁呢两类资金加埋咧，可以分别做好配置噶。存量资金咧就按照100减你嘅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到5年以上长期都唔会用嘅闲钱，就可以喺市场平嗰阶段咧做好分散配置。喺做资产配置嘅时候咧，可以根据100减年龄嚟分配嘅。嗱，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股票资产去，咁再配置你嘅年龄百分比嘅比例咧到债券资产去。咁其中咧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喺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嘅时候咧配置好佢。5星级嘅时候咧投入资金啊最多。随住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翻啲噶。
5: 哦，原来系咁。咁增量资金又点样样分别呢？
4: 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咯，就用定投嘅方式去积攒你嘅资产啦。如果系每个月嘅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咧，可以将其中长期唔用嗰部分用定投嘅方式嚟打理。当然啦，定投股票资产亦都需要喺4到5星级平嗰阶段嘅时候先嚟投入嘅。咁到咗3星级及以上阶段咧，真系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啦。嗱，咁样咧，上班族每个月咧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咧，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系比较正常嘅比例。
5: 嗯，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四吓，就系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咧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咧，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咧，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咧，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嘅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4: 嗯，系嘅，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啊，就系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啊。嗱，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股票资产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捕捉到更多嘅投资机会。例如有啲时候咧，某啲国家嘅股票估值比较高，但仲存在其他估值较低嘅市场啊。 不过咧，从投资角度嚟睇咧，叫啲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

0: 知各个国家嘅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嘅，门槛亦都好高下。国际嘅主流办法就系通过基金嚟配置啲资产。嗯，小嘉同学交俾你继续嚟介绍下咧。
1: 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六啦，买得平咧就系对自己嘅保护啦。市场之中咧存在唔理性嘅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出现低估嘅机会啦。喺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咧会有更加好嘅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嘅时候咧，仲需要等到好价格，亦即系咧要买得平啦。最好嘅品种咧，如果买贵咗咧，风险亦都系比较大嘅。反过嚟咧，如果系买得平嘅话咧，亦即系喺熊市投资，未来赚钱嘅效率就会更加之大啦。
0: 好嘅，又轮到我哋介绍第七个原则，就系计划你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嗱，听起身好拗口啊，因为咧冇计划盲目主观咁投资，同埋根据计划嚟投资系一个好大嘅区别噶。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就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1: 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0: 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从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1: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6: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日星期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请到嘉宾系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见到今个星期市场继续维持一种相对偏震荡的走势，曾经一度见到就一啲嘅科技类嘅指数啦，包括创业板指啊，同埋呢个科创50指数啦，走势较为之强劲，创业板指更加系创过历史嘅新高添嘅。不过随后都系有一定嘅回落啦。点样睇待今个星期市场嘅表现啊？
11: 系。今个星期咧，确实系科技股方面咧，系上半周系走得非常之强劲嘅，不少个股咧创出新高，甚至系历史新高。但喺呢个周四、周五两天咧，出现咗比较明显嘅震荡啦，好似周五好似光通讯啊、光模块啊、PCB 啊呢类嘅个股咧，出现咗比较明显嘅呢个跌幅啊，喺近期比较少见嘅。即系咁样嘅高位震荡咧，就使到呢个指数咧，就周五都系出现咗比较大嘅回调。上证咧系已经击穿咗咧，就系前段时间盘整嘅呢个4050左右。到目前为止咧系4018。咁就咁样嘅走势出现咧，证明咗呢个到咗相对高位嘅时候，就科技股又好。唔少呢个高位嘅个股都好，出现咗呢个一定嘅呢个机构嘅呢个减仓， 或者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毕竟是相对高位，所以指数在这个位置呢都不具备这个向上去突破这个箱体的能力，所以呢指数都是击穿了4030到4050这个原来盘整的区域。咁就本周嚟讲，上证指数呢是一个周阴线，咁上证嘅呢个周 K 线嚟讲呢是出现咗呢、这个四周嘅呢个四连跌，周线四连跌。当然创业板呢这个周线是本周是阴线，但呢是第一个阴线。咁不同嘅指数之间呢好似是深证成指是出现咗呢、这个回踩十日线咁样嘅周期线，所以从呢个不同嘅指数之间嘅调整幅度嚟睇咧，系说明咗本周呢个科技股系偏强嘅，所以咧以科技股为首嘅居多嘅呢个创业板指咧，就系、是、第一条周阴线，而上证指数咧就系、是、连续四个周阴线。就四周的回调，就说明呢依家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即是不少科技股是创了新高，但是呢同时很多的这个非科技股或者其他类型的股票呢是出现了调整，甚至是创出了近期的新低，那很多股票其实已经跌到了这个3000点左右了，说明呢两个分化是非常之严重的。
10: 咁见到呢的确呢就一啲嘅科技板块方面呢开始有一定嘅分化，尤其前期呢升幅靠前嘅一啲嘅龙头股呢都开始呢有一定嘅呢一个震荡。但其实呢细分嘅领域今日星期仍然呢都有较强嘅表现嘅。比如好似一啲嘅被动元件啦 ,MLCC 嘅板块呢今日星期呢就係抢过咗呢一个嘅光模块嘅呢一个嘅即係头把交椅啦，亦都系呢就表现较为之强势。到后段呢见到好似一啲嘅玻璃基板啊 ,3D 玻璃啊等等呢亦都系有较强嘅表现嘅。点样睇到今日星期一啲呢科技细分领域嘅呢一种嘅走势咧，
11: 系嘅，其实咧，这个细分领域嘅一个炒作咧，其实就系用两个字可以咧，准确去概括佢，就系轮动。我哋睇到咧，其实从去年开始咧，炒作嘅呢个主要首先就系呢个硬件方面，即系光模块、光通讯嘅硬件方面，然后咧再过渡咧到呢个中游、下游。其实是一条轮动的主线来的。咁到咗依家呢就是呢个玻璃基板啦等等啦呢一类。其实呢都是呢个整个新的呢个新科技主线上面的呢个比较材料端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其实呢就是始终都是一个科技线，只不过是不同的一个呢这个段。从依家嚟讲咧，就我哋睇到咧，其实轮到呢个玻璃基板啦，或者系呢、这个材料端嘅时候咧，往往已经系到咗呢个整个上升嘅中后期啦。即系呢一轮嘅科技股嘅上升，可能到咗依家系六月份嘅上旬，短线可能就第一波应该系差唔多啦。可能咧，再加上六月份咧有一个呢、这个世界杯，再加上咧系到咗六月份，可能咧就好多个股咧，大家要注意一个高位嘅风险。毕竟个轮动咧，整个过程已经系都轮过咗，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要注意高位个股嘅风险。咁从而家嚟睇咧，当呢个材料端轮到玻璃基板啦，比如讲系呢个工业纤维啊，等等嘅时候，往往就系呢个行情一个后期。即系呢类股票保障嘅时候，往往都系行情嘅后期，所以大家咧喺呢排时间注意高位个股嘅呢个调整嘅个风险。
10: 咁大家朋友都会继续喺谂紧，六月份仲有边啲嘅投资嘅主线或者机会咧？其实见到今个星期嚟讲咧，机器人板块都较为之稳定嘅。咁从消息面角度嚟讲咧，六月一号吓呢一个嘅宇树科技咧就系过会噶啦，咁大家都期待住咧佢上市之后嘅呢一个嘅表现。今个星期见到一啲产业面啦，或者系相关嘅概念个股啦，都系有一定嘅炒作嘅。点样睇待机器人板块咧？
11: 是机器人板块呢周五来讲表现得都比较好。其实这段时间呢不少机器人的个股已经悄悄地这样呢就是慢慢爬升了。虽然呢没有显山露水，没有说上榜或者大面积的涨停，但是总体来讲呢其实都已经是呢很多已经是不愿意呢跟随大部分个股去 調整啦。咁從呢個角度嚟睇嘅話咧，

0: 好可能下一个轮动到的这个热门板块呢，好有可能就是机器人。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已经好耐冇炒作过了。再一个呢就是雨树又好等等，或者是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七八月份这个人形机器人量产这个消息呢都有机会后面呢发酵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再加上从这个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器人前景来讲几个方面共振，好有机会的机器人可能会在近段或者下一阶段比较有潜力的一个板块，大家可以逢低去关注的。但是机器人板块呢就股票比较多，而且分类比较多，大家需要注意比较去留意的应该是这个比方人形机器人。那人形机器人呢，大家可以多关注这种比方已经是向这个市场去出货的。这类比方关节连续器或者这个丝钢等等，即是机器人这个身上零部件这一块已经是有这个产能向市场供货的这一类的实质性题材的机器人的个股。
1: 嗯，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呢、这个 SpaceX 嘅 IPO 亦都系越行越近啦。咁啊，预计咧6月12号啦，就会系登陆呢一个嘅市场吓。咁啊，见到外围资本市场好似美股啦吓，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表现喺里边嘅。咁但系望翻 A 股嘅商业航天概念咧，其实今日星期唔算十分之亮眼嘅啫。跟住嚟点睇啊？
0: 商业航天嚟讲咧，本个星期确实系唔算亮眼，不过咧就已经系超有啲呢、这个即系按耐不住，即係有啲暗流涌動咁嘅味道。今日我哋睇到咧其實有啲呢、这個商業航天嘅個股係出現咗呢個漲停板嘅，即係比較老嘅呢類嘅龍頭啊。而且商業航天板塊咧雖然冇話呢個大規模嘅拉升，但係有啲個股啊已經係出現咗比較明顯嘅呢個上漲。而且整體板塊嚟講咧，我哋睇到好多个股咧已经唔愿意跟随呢个指数去调整，或者呢段时间咧已经唔愿意去跟随咧好多创新低嘅股票去向下调整啦。说明咧呢个板块其实短线嘅调整咧基本上已经系差唔多到位啦。再加上咧又从时间嘅角度嚟讲咧，间隔咗已经系有半年以上嘅时间啦。即系同上一波炒作嘅时间，一般嚟讲间隔半年以上嘅时候，就好有机会咧再次去被轮到呢个炒作。所以咧，商业航天板块咧，我哋不妨可以积极去关注，好有可能咧喺指数调整嘅时候，即系指数冇呢个趋势性行情嘅时候咧。商业航天板块咧会有阶段性嘅表现机会。
1: 嗯，除此之外，其实见到今个星期咧，从行业板块角度嚟讲咧，其实升幅咧比较之亮眼嘅咧系呢个煤炭板块嘅吓。一嚟其实咧见到全国嘅天气咧都开始系转热啦，到咗用电嘅高峰吓，煤电仍然咧一个比较重要嘅一个基本盘嘅吓。跟住嚟点样睇待呢方面嘅机会咧？
0: 其实咧煤炭板块嘅话咧，虽然系唔系话呢半年嘅主线，但系咧其实我哋知道煤炭咧，一直都是这个刚需来的，特别是这个电厂煤的依家占的这个发电的比重呢都有50%以上的，煤的这个稳定性是最好的。而其他呢比如说风电啊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发电等等，因为受到这个天气啊，比如说水电和风电会受到这个气候啊等等方面的影响。稳定性咧，其实系冇得煤电咁高嘅。咁煤电一直嚟讲咧，都系发电嘅呢、这个带头啊，50%以上。咁煤炭嘅供应嚟讲咧，虽然好多呢、这个煤企同埋电厂或者系需求方系呢个长协啊，但系咧总体嚟讲咧，其实价格咧都系稍有提升嘅。虽然对短期嘅业绩咧唔会有好明显嘅影响，但系咧从估值嘅角度嚟讲，其实煤炭股来讲是相对被低估的，而且是从板块轮动角度来讲，煤炭股已经很长时间是没有去炒作过了。那这一波的这个煤炭的上升和电力呢，其实是这个遥相呼应的。毕竟来讲呢，电力板块我们看到很多股票是创出了新高。毕竟咧呢个算电协同咧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概念。电力股嘅上升嘅话咧，其实会带动呢、这个煤炭嘅呢个供应。 雖然呢個唔可以隨便漲價，因為有長協啊，或者有呢個行業嘅穩定嘅因素喺呢度，但係咧，相對比低估值嘅煤炭板塊，其實有機會咧，同埋呢個電力板塊一齊向上去拓展空間嘅。咁喺煤炭板塊調整嘅時候，或者大家有機會可以去逢低去吸納一啲咧，比如講係主要向電廠供煤嘅。呢类嘅企业。
1: 咁另外睇返呢，今个星期呢都见到呢，就係市场方面继续呢都係出现一个嘅来回嘅一个震荡嘅过程。咁对于后市方面嘅演绎，唔知道余总嘅睇法为点？
0: 即係本周嚟讲呢，指数方面确实呢係出现咗比较大嘅呢、这个震荡。向上呢有上到4100多点，咁向下嘅时候呢到目前周五呢个时候为止呢係4028点。咁呢就周五係創咗本周嘅呢個調整嘅個低點，說明喺呢個位置呢指數其實係比較難呢向上去起動新嘅呢個波段行情嘅，咁喺呢個位置呢進行呢個箱體震盪嘅機會比較大，咁就4000点到4250，應該係個箱體震盪嘅一個位置嚟嘅。咁喺個股方面呢，我哋都係注意呢個高低嘅切換，即係我哋睇到其實呢排時間有啲相對比較傳統嘅，比如講煤炭啊、大消費啊、包括啲食品飲料啊，其實已經唔願意下跌啦。雖然咧仲未形成呢個新嘅升勢，但係咧已經係比較抗跌啦。而相對高位嘅呢個科技股咧，我哋睇到喺周五啊，就係有啲個股咧一條陰線咧已經係覆蓋咗一周嘅升幅啦，所以喺呢度呢，虽然我哋相信科技呢呢条主线係仲未完结嘅，或者係科技呢未来2到3年呢个行业嘅景气度呢都係会延续嘅，但係呢从短线嘅角度嚟讲，再加上呢进入咗6月份，我哋知道呢6月份向来呢都係呢个个股可能会出现明显即係回吐嘅一个时间点嚟嘅。所以大家要对这个高位的个股呢适当的这个谨慎，即是不要说这么狂热去追高，或者手头的个股哪怕呢是比较强势都好，但是呢如果升得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是适当的减仓的。反而呢对这个相对低位的，刚才我们提到过的，比如说机器人啊、商业航天啊，或者人工智能的 AI 的应用端啊、软件类啊这一类，就当然是要有业绩去做铺垫的这一类个股呢，做一个这个逢低的关注，那就又可以避免呢一个就是踩空，又可以呢避免高位个股的这个回调啊，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来的。指数方面来讲呢，可能下周都是会一个继续震荡的一个这样的周期。指数真正嚟讲会有比较好嘅表现嘅时候，可能要等到呢6月底或者7月嘅双旬啊，可能指数呢会有机会向上去攻击4200点以上啊。下周你以盘整居多，主持人。
1: 咁余总有冇边啲低级嘅品种可以推荐俾大家呢？
0: 我觉得呢就係比讲人工智能嘅应用端嘅。即係今年呢一直嚟讲断断续续呢都有呢个炒作，但係呢一直嚟讲呢都冇形成呢个气候，就係3-2天或者2天啦，就但係呢相信呢方面呢有一个积累嘅过程，即係当呢、这个比如光模块呀、光通讯呀、呢方面嘅呢个硬件端即係行得差唔多嘅时候，可能偏软件嘅，即係算力方面啦，或者系人工智能方面嘅，可能就会有一个轮到表现的时候啦，这个很符合这个呢就板块轮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再加上呢刚才提到的好像工业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啊、减速器啊、同埋这个商业航天啊，或者有些中部有可能预增的板块，即是我们怎样看呢，从这个比较季报预增，或者整个行业景气度都比较好的，好像这个比如说是变压器啊、电力端、电力测这一方面，其实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景气度相对比较好，很有可能这个季报和半年报都预增的这一类的个股，逢低去关注会有 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0: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4: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首先来到财智湾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近日正式启动。新的客运大楼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并且支持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新的客运大楼现阶段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两个大楼未来合计年客运处理能力将会提升至约1亿人次，较此前显著扩容。
6: 咁而香港机场管理局就指出啦，呢一关键基础设施嘅启用啦，将会有力咁增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综合竞争力。咁啊，为期咧喺同新加坡樟宜机场、迪拜国际机场等全球主要枢纽嘅客货运竞争当中，是积蓄新的动能，对巩固并提升香港整体竞争力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2: 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强化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与此同时如何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发挥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我们一起来探讨。颖仪你好。
7: 哎，各位好。
2: 好的，非常欢迎你啊。那么据了解啊，二号航站楼大量引入自助化设施，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以实现高效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和顺畅的入境检查。那么这些智慧化的创新应用将会如何来切实提升旅客出行的便捷度和通关的运行效率呢？
7: 其实全新的一个 T2 吧，是以智慧机场为建设核心的。那么它从值机托运、安检通关、楼宇运维和动线的引导的全链条呢，都是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压缩了旅客候机耗时，优化了出行体验，多项创新设备，这样子呢，也能为香港机场呢，可以说是落地了首创的一个应用。那么在值，比如说是在值机这个智能托运，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全楼层布设一体化的自助设备，融合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护照、人脸识别的核验。那么旅客呢，可以凭电子凭证呢，自主完成选座、行李托运等等。最快的话呢是45秒之内完成的。而且的话呢，它还上线了同步的这个移动端的线上预托运系统。那么旅客在出行前呢，可以填报这个行李数量啊、航班信息啊，这样子的话呢，抵达机场后呢，就可以走这个特快的一个托运通道，那免去呢现场排队这样的一个麻烦。而且还有混合的一个柜台，实现这个人工的兜底。可以说呢，这个安检和与边检的智能化呢，是本次改造的一个重点。20套呢搭载生物识别的自助保安闸口，实现人脸识别、证件双重对比。通关年龄呢下调至7岁，那么呢儿童呢也可以独立自助通行，大幅减少人工柜台的排队。那么15条呢新型的智能安检通道呢，依托了高新的成像与 AI 识别技术，无需旅客呢拆分电子设备啊、液体分装啊、机器识别危险品啊， 单通道的一个通行效率呢是提升了40%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呢减少了安检拥堵，成为呢香港机场智能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升级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像这个楼宇的数字化运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还挺不错的，就是呢有这个全楼分布式的智能数码屏。那么的话呢，通过这些数码屏呢组成全域的这个信息发布系统，那么依据航班动态呢实时调整指引画面，结合呢室内的一个物联网控温，通过照明系统等等的话呢，可以根据客流来调整号，既兼顾了旅客的引导，又能实现绿色节能，而且全航站楼呢也部署了客流的大数据系统，实时监控各柜台安检人流，后台动态调整，这样子的话呢就能错峰引导客流，均衡各区压力。而跨楼的这样子一个捷运呢也打通了 T1 和 T2 的空间壁垒，所以呢在 T 就是旅客呢可以在 T2 呢办好手续后呢，然后在 T1 这个登机，那么呢系统性呢减少这个旅客赶入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整套的智慧系统的落地呢，不仅降低机场的人工运营成本，更从旅客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痛点，这样子去简化这个全链路的手续，塑造呢香港智慧航空的标杆理念，提升全球旅客对香港机场的认可度，间接助力香港吸引更多的国际航司落地，拓展全球的航线资源。
2: 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动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多管齐下，持续做强国际航空枢纽呢？
7: 可以说呢就是依托二号的航站楼的一个运力的红利吧。那么香港呢是遵循特区政府多管齐下这样的一个思路的，从航线的扩容啊，湾区的一个联运啊，还有机场城市这三大维度进行一个系统的布局的。比如说在这个加快拓展全球航空这一方面吧，那么特区的一个运输和物流局呢就联动了机管局进行这个民航的洽谈，深耕了一带一路啊、东盟啊这种比较新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释放了短途的一个航线资源，那么持续在东南亚和日韩的高频航班呢这个发力。那么的话呢财政呢预算上呢还会配套扶持政策，吸引呢全货机的这个航司落地香港，那么巩固呢全球第一货运机场的一个地位，持续全品类的这样的一个航线矩阵，平衡呢客运与货运的一个发展，那么丰富呢通达能力。而且的话呢在这个完善这个珠门和澳门旅客的一个空铁联运的一个方面吧，落地港珠澳大桥至机场的自动驾驶接驳巴士项目，打造大湾区首条无人驾驶的跨境客运线路，缩短了大桥口岸往返机场的一个通行时间，加速呢东莞空港中心一期的建设，创新了海空联运的一个模式。那大湾区呢就可以通过内地的货物在东莞完成安检，集装拼接后呢在这个香港机场专机，省去了24次查验，这样呢也打通了内地制造业货运呢京港出海这样的一个通道，同时呢还会优化这个深港的陆路接驳，构建海陆空的立体联运。可以说呢整体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吧，第二呢能够新增客流，持续反哺机场城市商业与文旅的板块，实现客流变消费，人流变产业，推动香港呢由传统的机场城市向产城融合的现代化空港新城转型，从底层产业呢夯实航空枢纽长期发展的一个根基。
2: 那么15规划纲要啊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国际航空枢纽，香港如何对接国家顶层规划，放大航空枢纽的战略价值呢？
7: 可以说呢国家的15规划吧明确提出了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这样的一

0: 的定位。那么香港呢，将立足于一国两制的一个制度优势，一拖七二启用，三跑道能投用的这样的一个基建红利，从腹地协同、对外开放、产业赋能和规则衔接四大方向呢，去深度对接国家的一个战略。那么首先的话呢，就要锚定大湾区作为这个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这样子呢，就把香港机场打造为大湾区对外开放的一个空中门户，形成呢与深圳、广州机场这样侧重于国内干线的一个错位竞争的一个格局。那么的话呢，还可以呢就是助力这个航空枢纽联通优势呢，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那么依托香港成熟的这个民航谈判经验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配合国家呢拓展和沿线这样子的一个民航合作，那么带动呢商贸文旅的一个往来，这样子也能用好这个香港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优势，为这个航空加专业服务的出海组合模式呢奠定基础。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以依托航空基建呢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以 T2 的机场城市项目呢为载体，大力发展航空维修、航空科创、机空配套和会展等新兴产业，联动香港创科资源呢探索无人机货运、低空通勤等一些应用，这样子就可以补及各种的一个短板，以及呢拓展这个战略性新兴的产业的一个导向。所以说的话呢，最重要还要和民航制度进行一个对接。那么香港呢将持续的保留与民航组织这样的一个对接标准，与内地的相关的一些共同探索，这样子在这个航权管理啊、航空安全啊、货运监管等领域呢，探索内地香港的一个规则赴任，助力呢国内民航体系的一个升级，同时依托呢国际的客流，打造呢中外文旅、商贸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一个功能。全面落地十五，赋予香港航空枢纽这样的一个定位。
1: 运力扩容、智慧升级、配套完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顺利启用，是香港航空枢纽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香港正多措并举，夯实国际航空枢纽硬实力，精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持续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价值。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谈股论金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运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的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黄新建来讲，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是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3: 我这个贷款呢，三天就给我

0: 换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的消费领域。咁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当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
2: 林业农村部昨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目前黄淮海主产区东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控干服务点2000多个。
1: 6月1日至5日，来自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到访广东，感受中国同世界携手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实践。在中山，驻华使节团代表团走上一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咁呢家企业喺阳光沿海投放咗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够满足30000户三口之家一年嘅日常用电需求，引发咗使节嘅关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
3: It is great to have companies. 了不起的是，像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为我们提供新能源定制解决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资源有限，但是也要面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负担得起的技术和装备。Which they can afford.
1: 塞尔瓦多驻华大使路易斯·洛佩斯。
3: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可以从海洋当中获取新能源。不仅萨尔瓦多，国际社会还有很多拉美国家都会对此感兴趣。
1: 咁，使节们了解到，广东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多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使节们睇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以使用多种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场景，俾使节们留低咗深刻印象。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贝特就话：，
3: 广东的科技发展很神奇，无论是机器人技术还是电动汽车技术，都让人感到新奇。他们也属于未来。我想要感谢广东能把这些新技术带给世界。
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3日至5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理阿里波夫、外长塞尔多夫会面，双方共达成35份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香港达成和乌兹别克斯坦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两地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开展航线部署。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期限至30日，方便人民往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将联合举办展览。好了，这一节的财经快报就到这里，接下来有热点观察。
4: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TV。

0: reset tv@cnr.cn， 记住是 reset 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4: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广东地区不含深圳 A 级纳税人达到 95.4 万户，同比增长 115.8%， 占参评户数的比例由2024年的 9.69% 升至 17.57%。广东地区参评总户数是543万户，较上年增加87万户，同比增长 19%。A 级纳税人数量及占比都是创历史新高。
8: 系啦，亦都有168.4万户嘅企业啦，及时修复信用。2025年7月1号开始，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信用评价机制迎嚟多项嘅优化，建立欠缴税费指标啦，渐次修复机制，提高信用修复加分比例，新增整体首信修复，将扣分规则改为按月合并计算等等。
7: 咁新办法落地之后，广东税务部门将工作重心从事后评价延伸到事前提醒。依托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建立起信用风险预警机制，提前捕捉企业可能触发信用扣分的风险点，通过点对点提醒、互动式响应、预防式纠偏等的方式，辅导企业自查整改。2025年度广东税务累计帮助168.4万户企业及时修复信用问题，最大限度获得信用修复加分。
8: 是啦，咁喺东莞市广东圣仪龙家居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曾经啦清理咁样嘅风险化解下，去年啦公司啦持续加大厂房嘅投资建设啦，财务人员大部分嘅精力都扑喺工程嘅账目上。当地的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发现，企业有一笔合同印花税未申报，即将超过申报的规定期限，存在信用评价失分的风险，所以就立即联系企业完成去申报。他说企业就主管余丽婷就讲到，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期限办理税费申报的话，按次是会扣减五分的。所以税务部门的及时提醒和辅导也都帮助企业可以保住连续4年的 A 级纳税人的荣誉。
7: 是啦，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晓东感谢各位的收听，亦都是欢迎你在下午的4点继续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的直播节目。而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亦都是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的。
8: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7: 拜拜。

0: 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暴走旅行团啊吓，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仍然会有 Cash 咧带大家去瑞士嘅。咁另外咯，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强迫购物嘅问题啊吓。虽然咧即系可能每年吓，即系临近暑期啊，或者大时大节啦，都会有相关嘅联合整治行动啦。咁但系几时可以令到旅游真系回归翻体验咧？净系得个纯玩团够唔够咧？咁呢个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探讨噶吓。即系包括产品系咪都要按照唔同嘅能级咧？咁其实发现身边特别系屋企嘅长辈吓，其实佢哋未必话真系咁抗拒有购物嘅呢件事嘅，或者有購物點呢件事嘅，咁但係咪可以做到？可以行，但係唔強迫咧？咁點樣可以做好相關嘅呢個安排，係令到大家都舒服啲，放過彼此咧？我哋陣間探世界 topic 啦，會同大家啦詳細探討下噶。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
11: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记者从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即系 ISO 已经发布国际标准旅游及相关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人员培训案例研究。
10: 根据了解，这个标准咧系由2025年1月正式立项嘅，系由我国牵头研制，对我国牵头完成嘅 ISO 旅游领域国际标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要求与建议的一个延伸和支撑。
9: 这个标准是围绕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机构人员培训要求，通过中国杭州、西班牙卡莫纳、意大利波洛尼亚等等的经典案例，去到系统展示培训需求分析、培训对象确定、课程设计以及培训实施与监测、评估改进、资源保障和持续改进等等的实践路径，为各国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提升人员能力，完善培训体系，提高线上线下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质量，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案例经验，亦都有助于推动全球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10: 再关注翻旅行社相关的一份通知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就明确确定广东省等11个省市自治区为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的地区。
9: 这个试点的地区呢，我们大湾区下有广东省，要试点什么东西，怎样试的呢？看回这份通知，包括评价对象也都有明确的限定，就是试验区，即这些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的旅行社。旅行社的信用评价是采取量化指标评分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作为我们消费者很直观的，因为这个评价结果是会按照信用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 A、B、C、D 四个信用等级嘅。咁喺试点内容方面啦，有边啲嘅项目系要试嘅咧？
10: 我哋见翻通知方面嘅要求咧，就系话试点嘅地区对于本行政区域符合条件嘅啲旅行社开展呢个信用评价，系探索佢哋实施嘅路径同埋工作嘅机制嘅。第一个就系关于数据方面嘅，要归集评价嘅数据。 咁呢个数据嘅归集咧，应该系遵循一个叫做合法、必要、安全嘅原则。咁啊，试点嘅地区咧，要妥善咁样去储存，去同埋使用佢哋嘅数据，确保呢个数据安全。咁第二个咧就系实施佢哋嘅信用评价啦。试点地区原则上系依托全国嘅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嘅信用同埋质量管理系统去组织实施佢哋嘅信用评价。咁对实施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咗问题咧，要及时沟通。咁第三个咧就要维护佢哋嘅信用权益啦。咁为旅行社查询同埋自身相关嘅一啲信用信息提供便利，开展佢哋嘅信用信息异议申诉等等嘅工作。咁第四个就系要用好呢一个评价嘅结果。将这个评价的结果及时共享，对不同类型的信用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的监管，根据评价的结果亦都是开展激励和惩戒的，可以拓展到信用应用的场景。
9: 相当于对于旅行社来讲，你信用好，这个质量投诉少，对于你的监管可能亦都会更加宽松。

0: 如果吓，即系你嘅呢一个结果啊，唔系咁好嘅咁样样，咁当然啦，就要分级分类去到进行监管啦。而另外仲有一个渠道吓，就系旅行社咧，如果吓即系对于自己呢个信用情况唔了解啊，可以有相关嘅呢个系统去到查询啦，或者亦都有吓，就系自己可以边啲地方改进空间嘅一个指引吓，即系对于旅行社嚟讲都系一个唔错嘅制度嚟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香港方面嘅消息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

0: 持续攀升嘅。
1: 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方面就话啦，系欢迎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广东省人民政府啦，早前系发布咗关于延长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咁啊将呢个港车北上嘅政策啦系延长到2031年嘅。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方面都话啦，会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嘅实施情况，会同广东省嘅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方面提供优化的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0: 再关注香港和深圳之间的一个合作，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近日就在深圳举行，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在会上表示，两地的居民双向奔赴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常态了，港深之间咧，两方系要持续完善口岸嘅建设，落实便利嘅措施，打造高质量嘅经贸同埋旅游嘅往来窗口啊！
1: 冇错啦。咁啊，当日啦，邓炳强啦，仲率领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嘅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啦，就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同埋建设工作进行咗交流嘅。咁邓炳强方面就话啦，喺15时期，港深口岸系香港对接国家战略嘅最前线枢纽，更加系为港深两地携手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高效的现代化通道。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新的皇岗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项目，还有香园围食品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等的事宜进行了工作汇报和交流的。相信接下来会在两地的这个协商之下，会有相关的这个细致的安排会稍后向社会公布。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新的航线开通了，就是广州经乌鲁木齐飞德国的法兰克福，这亦都标志着西北地区第一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是正式开通。这条航线除了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之外，还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一路去到欧洲腹地，来到搭建起亚欧空中互联互通的新通道。
0: 这个航班亦都是广受关注的航班来的。根据了解，这个航线是由波音787-9宽体客机去执飞的，咁逢星期一和星期五都会常态化运营，咁往返可以提供近600个客座。以前新疆往返欧洲是需要先去到北上广深等等东部城市折返去中转的。这条航线开通之后，乌鲁木齐去到法兰克福的航线单程的飞行时间是8个钟，中途就不需要再迂回绕行了。叠加散去的这些异地中转和候机折返的时间，大家如果坐这样的航班出行的话，往返中欧整体是可以悭回10个多钟的出行时长，亦都是极大咁样压缩咗时空成本啦，提升咗大家出行嘅便捷度嘅。
1: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暴走旅行团啦，会继续承接翻琴日嘅话题下，会有啊 Cash 啦，带大家去恩特拉肯行下少女风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当然会有暴走旅行团啦，喺我身边嘅系啱啱前年喺瑞士翻嚟嘅 Cash。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前年喺瑞士翻嚟，然后几日前喺顺德翻嚟嘅 Cash。
3: 啊，你有冇喺瑞士银行开咗个户口啊？咁
4: 系开唔起啊，
3: 有个最低嘅
4: 系啊，可能最低嘅存款额啦，已经系我全副身家，都唔得噶啦，
3: 直情唔够胆入去了解啊，
4: 系啊，唔敢问啊，惊佢掹住。唔俾我走啊！
3: 咁又唔知道，但系因为咧，琴日啊，就即系讲咗啦，呢个恩德拉肯啦，好多好有，其实唔叫好多好有特色嘅酒店啦，你话住喺坑里边咧，一啲比较老式嘅一啲酒店啦，其实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嚟嘅。但系讲翻起住宿咧，去到瑞士，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话啊，我系咪住木屋啊咁样咧？如果话我想住木屋啊，我想自然风光好啲，我唔使话就脚啊近坑嘅话，会唔会有更加多嘅选择？
4: 是啦，如果大家的这个玩法是因为我去的次数里面有是自驾的，也都有是坐火车的，即我真的有全程是没有上过任何的自己的交通工具，全部都是全程公交，我都 OK，
3: 全程公交都可以，但是
4: 都可以玩到，
3: 但很多人真的会很怕，特别是去到欧洲啦，
4: 是啊是啊，
3: 我很怕搭公交的，
4: 但是其实欧洲呢，它有一点就是因为它这个古老的即国家群呢，其实他们的鐵路咧係你知道，因為佢哋係從蒸汽時代就開始發展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嘅鐵路網咧反而係古老而密嘅，咁所以佢嘅鐵路係因為我哋中國咧，咁鐵路唔一定可以伸到去一啲好細好細嘅小縣城，但係喺歐洲咧就係佢哋基本上只要有人聚居嘅小縣城都。係即大部分都係會有火車站嘅，咁所以呢個係特別方便嘅一點咯。咁所以我當時咧，我第一次係完全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就真係我係喺蘇黎世落地嘅，然後就直接坐火車，跟住再就去到 Interlaken 啦，即中間會轉咗一兩次咁，然後去到 Interlaken 之後咧。再去少女峰地區，咁就亦都因為少女峰地區其實佢係有少女峰鐵路呢樣嘢嘅，咁然後又坐住少女峰鐵路，你可以一路去到少女峰，即係去到歐洲之巔。
3: 哇！
4: 咁又
3: 係可以坐到上去，
4: 完全係鐵路可以上到去嘅。咁你上到去，可能就行個幾百米咁，你就
3: 到頂啦，
4: 你就到頂㗎啦。
3: 哎呀，幾好啊！
4: 好方便，好方便。咁即我覺得。
3: 我最喜欢啲唔使爬山㗎喇。
4: 係唔使爬嘅山，係鐵路幫你爬。
3: 我哋一齊去爬山喎。
4: 唔知我仲有冇機會呢？
3: 啊，有。我哋唔影相咪得囉。
4: 咁只要唔影相一直都有機會。咁啊我哋即其實喺少女峰地區呢，咁你無論係要去上少女峰啦，點解其實因為少女峰佢係一個山群嚟嘅，咁佢就有其他嘅峰，其他嘅山呢，佢仲會開咗一啲好過癮嘅遊樂項目，但呢個呢我就再搵機會慢慢講。
3: 下星期先。
4: 系啦，咁啊，而呢一个咧就话完全系可以用公共交通工具，即系哪怕你唔开车，你都可以解决。所以点解我会推荐大家旅行可以考虑下瑞士嘅原因就系、是、瑞士其实冇你谂得咁难玩啊。
3: 会唔会开车更加麻烦啊？对比公共交通工具，
4: 咁又唔会。其实瑞士嘅公路网亦都系好发达，而且路真系修得非常非常之好。所以
3: 车方面咧，
4: 咁。一個地當然地區唔係好大啦，但係佢人更少嘅地方，其實停車根本唔會有任何問題啊，係啦，咁啊隨便即係唔係叫隨便停啦，即係佢哋好多地方都會劃咗好標準嘅停車位，所以其實係真係相當之方便嘅一個地方。咁啊講翻就係話，如果大家係自駕嘅話，咁我就會推薦大家唔好住喺攤啦。咁就好似我其中一次去瑞士嘅體驗，嗰次都係我第一次去瑞士，咁就同一大班小伙伴喺。八月份嘅時候，我哋一路揸住車就從呢一個德國出發，咁就一路揸到去瑞士。咁去到瑞士咧，就去到 Interlaken 嘅地區咧。我哋當時係提早 book 咗一間木屋，咁嗰間木屋咧係都好神奇，因為我哋人其實都唔少，我哋有大概有十二三個人，
3: 咁多個人一齊住一間木屋喎。
4: 係啦，但係嗰間木屋有三層，咁同埋。其實是可以住得更多人，我們已經是並不是每間房都有住到人的了，有很大的廚房，然後呢那間木屋是從建立到現在一共有250年歷史，所以即 你会发现他们的木製建筑
3: 为什么可以 keep 那么耐
4: 小雨啦、干燥啦、山地啦、冻啦、本身他们就很多东西就不容易被虫蛀，因为虫的生长环境是不是很满足的啊、另外又不会落雨，不会那么容易被冲冧、即少了很多这些的情况下面、又不会有很多滚石会撞冧 个屋啦，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古老的山嘛、所以、种种的情况就令到他们的屋非常之襟用，
3: 很襟用
4: 250年。我当时我在、因为其实那间屋是我选的、即我的小伙伴就说、不如大家一起去找一下有什么特色的好玩的东西、我就选了这一间屋。我当时看到他就说在这间屋里边，即系个屋主嘅介绍就系呢间屋里边咧，我哋保留咗好多瑞士人佢哋嘅生活习惯、即系从200多年前到而家生活习惯。咁因为而家屋主其实佢都系买呢间屋翻嚟嘅，即系佢唔系后代，即系佢唔系见过呢间屋嘅人嘅后代，佢都系买翻嚟。咁佢话佢买翻嚟嘅时候咧，亦都系将好多原本嘅佢哋连餐具、家私全部都买翻晒落嚟。
3: 哇！
4: 咁所以你會見到
3: 拎包入住咁
4: 啊，係確實係拎包入住。咁你旅行你都只能夠拎包，你仲去拎乜嘢？
3: 業
4: 主屋
3: 主
4: 自己係嘛？
3: 上一手嘅嘢全部留翻曬。
4: 係啦，咁佢包括咧喺廚房上面，佢仲會有嗰啲佢啊呢只碟咧都有啲歷史嘅啦，都有120年嘅。
3: 哇！
4: 跟住我的手係震，跟住就將只碟輕輕咁樣放翻落，佢就正常地放喺櫥櫃裏邊喎。佢唔係話揾個架托住表起身放喺廳。
3: 佢真係用得，
4: 佢真係用嘅。咁佢就話呢個同埋呢個咧就係維多利亞時期嘅一個杯。咁樣，佢就、我又再放翻落去。咁我就同啲小伙伴講話，嗱係咁樣嘅。我哋呢一次咧喺呢個櫃度，大家認真咁篩選，專門篩選一啲冇即係你反轉個碟嘅底，佢冇字嘅、然後冇花紋嘅，更加新淨嘅，咁就用啦。咁後嚟咧，我哋就真係食咗餐飯，洗碗嘅

0: 时候咧，我就因为即系我都见到大家尽量拣翻个餐具咧，都系白色嘅。咁、我反转一望，1895年。然后 Make in London 咁样，
1: 哇！
0: 我睇过，
1: 仲要进口嘅，
0: 个第一个头诶麻咗一麻，我心谂好彩，好彩我自己洗，
1: 善手，
0: 好彩冇交俾啲男仔洗，如果唔系咧个头就仲大，哇！乜原来白瓷都会容易舐嘢噶。咁但系咧系好玩嘅，即系嗰栋屋咧，咁我可以同大家去描述一下，佢呢个三层嘅建筑咧就真系你。入屋咧，你就會即係因為佢其實正面咧係面對住一條村嘅小馬路，大概就兩車道左右，好窄好窄嘅馬路仔。咁佢其實呢條馬路仔佢就係盤山而上嘅。咁然後其實佢就係呢個小鎮咧一個我都而家唔記得咗名啦，好難讀嘅一個即係瑞士文嘅小鎮。咁呢個小鎮咧就係、是。整個鎮可能就是一條主幹道嘅啫，佢主幹道大概可能估計400米到啦。
1: 哇！
0: 咁然後佢就只有一邊有屋嘅，咁
1: 另一邊咧
0: 山崖嚟嘅，咁你就可以望到下邊嘅鐵路咯，就唔係好高，你可能約摸係50-60米左右嘅一個小山崖啦。
1: 唔高啊。
0: OK， 冇想象中咁高啦。唔好影相啦，咁就另外一邊咧，即係挨山嗰邊咧，就係、是、一棟棟嘅屋啦。咁佢就沿住公路嚟建。咁另外咧就係、是、沿住路嘅再入去一層，可能一兩層啦，仲會有一啲小木屋，咁好低密度嘅。咁、基本上其實每一個屋企咧，佢哋嘅後院咧都係要爬山上去嘅。
1: 哇！
0: 即係你想象下，因為佢嘅屋，佢等於係將山嘅可能一小邊係啦，削咗少少，可能削咗個70-80平方米或者100平方米咁、然後我嚟起咗呢個地基啦。咁、跟住佢哋就再會每一户都係咁嘅喎，佢哋就會做一個小樓梯，即係慢慢就沿住山嘅形勢，然後就好似梯田仔咁樣、再上去上邊就挖一個，即係佢哋會有個小樹林，即係可能用翻山原先嘅樹，咁、然後咧，但係就稍微睇平翻地下少少，咁、就會愛嚟做啲躺椅啊，愛嚟做啲長椅啊，你就可以一邊你爬咗上去之後，你向前望，即係等於你嘅視線係越過咗自己棟樓。然后咧，你就会望到 Interlaken 嘅湖啦，
1: 好型啊！
0: 就一个咁样样嘅，但系当然你呢个都有几十米嘛。
1: 如果我想做业主，一间屋要买几钱啊？
0: 你系咪做呢个业主即系搵屋节目嘅时
1: 间？唔
0: 想咧忍唔住，
1: 系啊，唔好意思啊，欢迎
0: 因为当时咧
1: 嘅搵食大湾区
0: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咧咁样咧，搵食大湾区咧暂时搵唔到过去瑞士噶。咁啊，同埋咧当时咧做搵食大湾区嘅外派员啦，我去到咧系。點樣喺自己銀包薄熱呢我就唔敢問㗎。
1: 你咪話我喺瑞士銀行有個帳號，
0: 有個本票㗎。
1: 其實今日
0: 但
1: 係
0: 得張票㗎啫。
1: 我今日過嚟咧，其實我特登嚟瑞士係為咗開户。幾錢啊？呢間屋
0: 咁？即係業主話，不如我幫你燒個户啦。我幫你整個人都燒户。
1: 不如今日我係櫃員。
0: 所以成個瑞士嘅人都係做銀行㗎。
1: 我覺得有可能嘅，咪做邊個做銀行嘅？
0: 仲可能做手錶呢咁我所以我嗰次咧，其實去到咧就會即感受到其實佢哋嘅生活。你諗下，從起屋開始，你就 feel 到佢有幾咁悠閒，即都係為咗睇風景而設嘅。咁、所以咁樣棟小木屋咧，咁你就從佢嘅即遠離咗呢、這個主幹道之後，你就從佢後門入嘅，即所有人都係從屋嘅後面入。咁、入到去咧就係、是、確實個樓底係比較偏矮嘅，即瑞士木屋唔係我哋即我覺得。分分鐘可能就是2.5米、2.6米左右的樓底。
1: 哦，咁咪同萬隆嗰啲樓差唔多。
0: 係咩？
1: 係啊。
0: 反正我係覺得係幾矮嘅。咁裏邊當然就全部係木製嘅結構啦，仲有好多古典嘅傢俬啦，同埋有可能佢哋嘅層次咧，因為佢哋買嘅即係呢個業主買都買翻原裝嘅層次嘛。咁、所以譬如話會有好多喺地下室裏邊會有好多洋娃娃啦、B B 床啦，同埋仲有古典嘅女仔嘅遊玩啦。
1: 我觉得好似睇紧金田一咁。
0: 或者睇紧一啲you know， 即系谂住欧洲最近嘅各种各样嘅啲惊悚片啦。
1: R E C 嗰啲咁样。
0: 系啦，就温子仁嗰啲。
1: 好惊！有冇电锯啊？
0: 电锯可能放后生，挤住 somewhere 咁啦。
1: 好惊啊！吓，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究竟呢个系咪古宅心慌慌咧？咁其实系好玩嘅。咁仲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咧？呢个古宅又有啲咩特别嘅嘢？200多年的木製建築，咁啊陣間翻嚟咧，繼續同 Cash 傾偈，睇下啦，即係 Interlaken 啊木屋嘅特色住宿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爆场。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繼續回到嚟啦，探世界下半 part 啊，我哋暴走旅行團嘅時間啦，喺我身邊嘅咧就古澤心方方圓啊，應該拍完一系列嘅電影翻嚟嘅 Cash 啊，
4: 係啊，老大家好啊，我哋到而家都忘記唔到瑞士嘅古澤嘅 Cash 啊，
3: 係啊，咁講翻嗰個古澤先啦，即係入到去啦。安排話三層樓喎，十幾個人都住唔曬，啲房好大
4: 嘅
3: 咩
4: 嚇？其實佢嘅每間房講真係唔細嘅，咁甚至咧我仲見到係有其中嘅一間房咧，佢即其實唔係其中一間房，其實好幾間房佢都會有比較大嘅露台，因為大家印象當中都係瑞士嘅木屋咧係會。有小窗口啦，有外邊種滿花啦，係咪咁咁好靚？其實佢會有啲地方係會有比較大嘅飄台添嘅，即係甚至係有個十平方米嘅露台都係唔出奇嘅。
3: 咁大啊！
4: 係啊，即係大家就可以喺嗰度睇風景，但係你喺屋嘅正面，你唔一定見到，佢可能會喺側面，然後飄咗出去一即係搭咗出去一格咁樣。咁呢種一般係主人房。咁然後我住嗰間咧就係一間喺應該係喺，因為佢其實我哋嗰棟樓咧就係有負一層，一樓二。樓咁樣，咁負一層咧就我哋後來就俾咗負一層有兩三間比較大啲嘅房，我就俾咗啲膽比較大嘅男仔住，因為其實佢依山而建，所以其實每一間房咧都會有窗嘅，咁但係咧佢亦都會近翻，就係佢其實又會有啲雜物間啊，呢個燒爐嘅，即係可能可以係啦，即係之類呢一種或者工人房啊咁樣，咁裏邊咧就會就但係佢哋就真係會堆放咗各種嘅一啲。睇身都有可能一百幾十年歷史嘅一啲公仔啊咁樣咯，咁其實
3: 都驚㗎，
4: 我真係幾驚嘅，即係呢種歲月嘅沉澱咧，就會好容易沉到我一下。
3: 主要係你唔知道嗰啲公仔咧，之前嗰百幾年都遇過啲咩故事，
4: 係啊係啊，
3: 佢歷代嘅主人係點樣玩佢嘅？
4: 係啦，你又唔係好知道遇到呢啲公仔嘅主人，佢哋後嚟都點樣？
3: 係，佢哋後嚟咪得一條路嘅啫，
4: 大家都係嗰條路嘅啫。咁啊，我即係嗰次同火筒，我哋兩個係住一間房嘅。咁其實因為嗰度嘅房間量其實足夠我哋一個人住一間嘅，但係我哋又點會？能够有五个人一间房我都制噶，咁我哋嗰间房其实都几大嘅，咁啊真系好古典嘅嗰种欧洲嘅层次咯，你会觉得就有种小公主房嘅嗰种感觉，咁啊靓系确实好靓，同埋影相咧系真系非常之上镜嘅，咁啊但系讲真，其实到晚黑你都会即系。就逼自己快啲瞓覺啦，所以我其實就係綜合嚟講咧，咁啊包括就係其實廚房嘅，因為其實個廚房嘅工具都係好先進嘅，好現代嘅，咁大家就係、是去煮個飯咧，我哋當時係真係就去咗鎮上面嘅超市度買咗各種各樣嘅材料，係啦，就係、是就真係煮咗一餐中西合璧嘅一餐飯咯，咁即係你有番茄，你咪做個番茄雞蛋湯啦、啊，跟住你再可能煎啲扒啦，咁另外就係、是、我仲買咗即係之前喺亞超咧，仲買咗啲。火鍋底料咁，撒咗一煲嘢咁樣，即係跟住各種大家就喺度熱熱鬧鬧咁樣飲飲食食啦，咁啊飲下瑞士嘅酒，咁其實係會有一個即係好能夠裝曬所有人嘅一個飯廳嘅，即係呢啲其實呢啲層次都係完全 OK 嘅，同埋咧嗰間木屋有個好有特色嘅咧，就係其實佢有好多古德文嘅。古籍啊，都會放喺呢個書架上面，雖然係睇唔明嘅，
3: 但係研究語言嘅朋友應該會覺得係寶藏。
4: 係啦，冇錯，係好有意思嘅，因為佢哋嘅房東咧，即係喺我哋入住嘅時候，房東會喺度陪住我哋行一圈，又介紹下佢哋間屋係點點點點。咁咧，佢就會話：我呢啲書咧，其實都係好珍貴。咁大家如果係感興趣，都可以睇啦。有多即係其實真係好多係善本嚟嘅。咁到後嚟走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同行有一個小夥伴咧，佢就。特別中意呢一類型嘅古物嘅，咁跟住喺呢個時候咧，房東仲送咗一本俾佢。
3: 哇！
4: 所以其實你會 feel 到其實瑞士人係真係簡單而熱情嘅一群人咯。咁會幾感動嘅。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喺瑞士木屋，即係我覺得瑞士木屋係大家至少如果去到瑞士咧，真係自駕遊你哋。但因為通常你啲木屋唔會太喺攤裏邊嘅，佢哋都會好似我嚟呢個木屋嚟 Interlaken 嘅。嗰、那個攤咧，約莫開車都要開半個鐘以上，係、
3: 哦、
4: 半個鐘到40分鐘左右啦。
3: 幾遠？
4: 係啊，唔近噶，唔近，因為佢離湖係更近嘅。
3: O K。
4: 咁而攤其實佢並唔係喺湖邊嘅，佢就要講翻其實 Interlaken 呢件事咧，就係佢叫做兩湖之間，即係呢個名。咁點解兩湖？之間嘅呢片地方，即係佢本身兩湖之間，佢就係一片平地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咧為咗要貫徹兩湖之間嘅呢種玩法咧。 瑞士人仲喺兩個湖之間作咗條運河，一條好窄好窄嘅運河。呢條運河咧，約莫就真係可能你一隻可以坐到三四十人嘅船，就啱啱過到嘅嗰種河，咁就好就有啲似我哋廣州嘅涌咁樣嘅嗰種感覺。咁但係咧，佢就鑿穿咗，即係連通咗呢兩個湖，於是大家就好無聊地可以挖住船從呢個湖
3: 去到嗰個湖。
4: 咁呢個就係瑞士人自己自娛自樂嘅一種方式啦。咁啊，呢條運小運河都有啲長度，都幾公里長嘅，即係所以呢個整個灘就係喺兩個湖中間嘅呢幾公里。所以你想象下，如果你喺高山，即係你喺山上邊望落嚟呢個鎮，真係非常非常之靚，非常之有意思嘅一個地方。咁所以我嗰一次其實去到 Interlaken 咧，我喺住完木屋之後咧，其實後邊咧我仲去咗，即係呢個係我搭售一下，因為睇翻我哋今日嘅時間，我冇辦法可以太展開咁樣去講我喺裏邊各種各樣經歷。咁我搭一個係都係我上次八月份嘅時候嘅嗰一次行程咧，有離開咗 Interlaken， 離開咗呢一片湖區之後，其實我又去咗下一片湖區就係留心啊，即係叫盧塞恩，我哋呢邊譯嘅就留心呢度咧，我仲喺嗰度玩咗就係、是即應該話我唔係自己親手玩咧，因為冇咁長時間，但我係去
3: 親手玩，
4: 我係去睇咗人哋咧，係一個你可以去體驗一日做一隻錶，
3: 一日做一隻錶，
4: 係啦，就係、是、一間好古老嘅有百幾兩百年歷史嘅一間錶店裏邊，咁咧佢會有一個好特別嘅體驗課程，呢、這個喺瑞士都應該係非常非常之少有嘅，就係佢會直接揾一個可能有幾十年資歷嘅一個老師傅同你一齊裝一隻錶出嚟，你可以去揀從錶托啦，當然錶帶呢啲就不再話下啦。從錶托嘅款啦、個錶盤啦、指針啦、字啦，各種嘢你都可以揀自己想要嘅。冇錯啦，佢就會有一批嘅材料喺度，然後咧個師傅就會指點住你一整一日嘅時間，用一日嘅時間，然後就學點樣砌一隻錶出嚟。
3: 即係有幾長？即係八個鐘。
4: 八個鐘嘅嗰一隻，咁佢就會係早餐，你就直接去到嗰度，然後佢就會有好 fancy 嘅，因為佢整間店咧，佢整個二樓全層。就是呢一個 studio， 你就可以去體驗嘅。咁佢一日可能最多就只能接待大概五到六位左右嘅客人。咁你就需要提早好多去預約啦，同去揀翻啲款式啦。咁然後嗰日你就會開始全日就喺度整錶。咁中午咧佢就直接就係會做一個小自助餐喺佢嘅呢個房裏邊。咁你就可以自己揀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然後飲下 champagne 咁樣。咁跟住就繼續整。
3: 唔會手震咩？飲完 champagne 啫。
4: 咁啊，適當啦，適當。咁然後到咗整個錶，即係你砌完咗之後啦，咁佢就會有一個頒授嘅儀式俾到你，
3: 俾翻你錶嚟，
4: 系啦，咁啊，當然就錶你可以自己帶走啦。咁啊，同埋咧，仲有就係你會佢又會特登開一支陳年嘅香檳，又同你一齊去飲，就即慶祝你終於砌成咗一隻自己嘅錶。咁你又估下咁樣嘅一整日嘅 course。大概你覺得會使幾錢到？你用翻人民幣去估。
3: 首先有樣嘢就係你買一隻瑞士製嘅錶，仲要係 handmade 嘅，就唔會平。
4: 雖然嗰個 hand 而家係 by your hand，
3: 但係 by my hand 佢仍然會有一個師傅喺我側跟啊嘛，
4: 所以佢唔會走唔準嘅。
3: 係啊，我覺得大部分嘅事情應該嗰個師傅都會代勞吧。
4: 又唔係㗎，
3: 又唔係㗎，真係
4: 佢真係就會係啦，真係你做嘅。咁但係佢就會喺隔離，同埋你每一個工序結束之後，佢都會同你 check 同你去教，係啦，就唔會令到你最後隻錶真係唔準嘅。係啊，
3: 好貴我諗應該。有冇五位數啊？
4: 據我所知嚇，兩年前嘅物價，因為你知道歐洲嘅物價其實佢哋唔會浮動好大嘅。咁兩年前嘅物價咧，你係最 standard， 當然你可以揀 upgrade 你嘅材料，咁呢個就另當別論啦。
3: Okay.
4: 但係即係最 standard 嘅材料，約莫你一整個 course 一整日6000人民幣到，
3: 好平啊！
4: 所以其實好多人都不知道你在瑞士你是可以當然
3: 便宜可以買一隻瑞士正宗的錶，
4: 沒錯，你說你6000元在玩一天當然是貴的，是但是你這個特別的體驗最後和你帶走一個很有價值的東西的時候，和這隻錶是你自己為自己選的，每一個零件都是自己選的，自己親手裝的，獨一無二的，
3: 是
4: 的，那這些我覺得但這個價錢是真的會令人尖叫，
3: 哇，是的，很便宜，
4: 系呢、這个就系、是、即系我对瑞士嘅初印象，我就觉得佢真系冇想象中咁难玩啦、
5: 啊。
4: 系咯，佢贵系真系贵，但系佢性价比系真系高。
5: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瑞士有啲，我觉得系平添啊，直情六千蚊真系平啊。咁、当然可能受汇率嘅影响会更加多啲啦。咁、但系喂，有个老师傅陪喺你侧跟系嘛，你有嘢饮有嘢食一日，你又唔会闷亲，几好、啊。

0: 系啊。
1: 但佢有冇话几多岁之下嘅小朋友唔可以参加定点样？
0: 小朋友就确实唔系太适合嘅，即系佢更多可能系你至少有一定，你坐得定，你坐得定一日，同埋你唔会真系将粒。將個
1: 掟走咗，
0: 將個機芯飆一下掉咗落街咁樣，
1: 就弊啦。
0: 係啊，嗰個刺激啦，咁啊6000蚊，下一次再嚟過啦，
1: 就慘慘豬啦。
0: 係啦，係啦。
1: 咁所以我都 OK 喎，等我兩個女大啲咯，18歲啊。
0: 係咁一齊整只錶咯，
1: 一齊整只錶咯，都係送俾你哋嘅禮物嚇。
0: 反正200年前呢間錶店都仲喺度，估計唔即係完全等得到18年嘅。
1: 咪係咯，用乜嘢啫？好快啫，得嘅，冇問題嘅。咁啊，今日咧先傾住咁多先啦，下星期暴走旅行團繼續咧會同大家去暴走，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返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呢，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仍然呢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嘅，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强迫购物。
3: 嗯，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呢，我第一个反应就係依家仲有好明確嘅呢一种强迫购物咩？我觉得可能消滅得差唔多啦，更加多嘅係嗰啲誘導你購物，
2: 嗯，
3: 即係帶你去到嗰個地方，跟住咧可能就會即係用好多個話術包裝，令到你覺得你唔買會蝕底嘅嗰種咯。
2: 嗯，同埋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可能喺導遊嘅口中啊嚇，又唔可以叫強迫，而係某種程度上嘅道德綁架，係咪先？即係大家出嚟嚇都係為咗開心啫啊！但係你哋呢個團咧，我有 KPI。大家当帮帮忙好唔好啊？哎呀，咪先我冇粮出噶啦，点即系其实作为游客嚟到讲，讲真，我哋又唔系话我真系就争过100几十或者点样样吓，当系买下支持下啦，咁都 OK 嘅。但系嗰件事系咪真系出于我自己希望拥有呢一个商品而去产生嘅购买行为咧？咁其实呢个系打一个问号啊吓。咁所以咧，其实啊吓，近期咧举行嘅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都介绍啦，其实呢一个现象并未消灭啊！2025年以嚟咧，文旅部就联合公安部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等嘅部门，喺全国范围内开展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可以话啦成效明显嘅。咁而今年2026年咧，咁啊为咗防止咧有相关嘅数据反弹啦，所以其实咧整治工作咧会持续深化嘅。咁啊，其实呢个主题咧，同我哋想象当中可能有啲唔一样啊吓。以往我哋可能会觉得啦，可能系跟团游嘅过程当中啊，那个导游嘅本人啊，或者可能系地接社本身啊咁样，咁但系咧，根据翻文旅部方面嘅资料啦，今年嘅呢个整治工作啦，除咗话旅行社之外啦，除咗导游之外啦，仲有旅游嘅购物点本身以及系在线旅游平台有四大类嘅主体嘅，咁有边啲嘅都算系强迫购物咧？咁包括虚假宣传啦、以购养游啦、层层转包啦、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等等嘅问题，希望啦去到深入纠治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等的违法行为。
3: 讲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难去跟随的痛点来的。例如这个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样，我相信很多人出去的时候你签那份合同不会说逐只字逐只字这样去看的。同埋呢，我会即是我想回起以前的那些强迫消费呢，它会比较明确这样，好像你刚才讲的，即是它会道德绑架，又或者我自己家人曾经遭遇过的，就是去玩的路上啦，我先跟你讲我们准备去那个景区呢，是一定要加几百蚊的那个交通的费用，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只可以去到大门口，你入去的所有那些二度的消费，即是那个景区里面就有少少似稻城亚丁那些感觉，就是你可能要有坐他的区间车大巴，跟住再坐他的电瓶车，跟住入到去可能仲会骑马之类的东西。跟住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坐的话，你就入到去只有去到那个景区门口，即是以前是会有这些事的。咁而家我觉得那种强制消费更加似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带你去到一个可能冇乜资质嘅地方，即系所谓嘅三无嘅嗰啲小作坊入面，
2: 嗰啲卖土蜂蜜嗰种咧，
3: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话诶呢个好原生态啊，点点点啊，甚至系可能你去农庄食饭嘅时候就会有，即系我觉得佢更加之隐蔽啦。咁嗰种取证啊，系变得更加之难嘅，所以我谂咗下，我觉得可能杜绝仲系真系好难嘅一件事，尤其是有阵时候你真系分唔清楚系自己嘅责任定系对方嘅责任。好似我呢啲去到我就会想买嘅，我分唔清楚究竟有几多系我自己嘅自愿嘅选择，几多系佢嘅诱导咯。
2: 冇错啦，所以其实被诱导呢一样嘢，你亦都好难去到界定啊吓。好似好简单，我哋如果真系去百货公司，你要买护肤品咁样样，阿柜姐同你推介，喂呢个适

0: 好啱你啊？點咁算唔算係有道咧？定係一種營銷嘅手法咧？咁樣樣算唔算係某種你情我願咧？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喺好多投訴嘅過程當中嚇，都成為咗咧取證嘅痛點，亦都係咧制約旅遊市場健康發展一個老大難嘅問題。一嚟大家反應好強烈，係咪先？即係可能你買到翻屋企啦，打開先話哇咁嘅咁樣樣。但係當時嚇做咩我會買咗？
1: 上曬頭
0: 俾鬼整咁樣係咪先？但係大家真係好難話去到進行一個即係好合理地咁樣樣去到界定一啲究竟營銷手法嘅問題定係點樣嘅。咁但係咧，從法律嘅角度嚟到講咧，2018年其實就已經有導遊強迫購物啊，或者強迫交易而入刑嘅案例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啦，即係喺法律嘅基礎上啦，明確咗相關嘅行為人有刑事嘅責任啦。咁其實亦都起到一個警示嘅作用。咁但係有警示嘅作用唔夠，喺越嚟越隱蔽，或者講我哋而家大家旅遊消費模式唔一樣，或者未必係一定要跟團啦咁樣樣。可能自由行嘅角度嚟講，你都有機會會遇到咁嘅情況。咁又係點樣去到界定？可能亦都有一個新時期啊，大家界定嘅一個手法啦。
1: 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佢缺乏一個系統性嘅支持嘅網絡俾到大家。我好可能我係零散咁樣喺某啲地方遭遇到咁樣嘅個案，然之後我又真係唔知去揾邊個投訴好，然之後我又真係唔知究竟我點樣去取證，點樣去證明我自己喺當下其實亦都有多少少嘅好似脅迫啊，又或者係強制啊咁樣。同埋咧，即係好多人而家你哪怕你係自駕，又或者你係報團啊，仲係嗰種定制服務啊。我覺得成個服務嘅鏈條長度咧，我就即係整一個以我自己自身為例子咁樣啦。我係準備去新疆玩，跟住我揾咗某一個好大嘅 OTA 平台去做定制服務嘅。我之前都成日揾佢，但係佢嘅服務咧，即係好係好喺你真係好慳功夫啦咁樣。但係我呢幾年我逐漸會有一種感覺就係，其實我係咪有啲錢係唔需要花嘅咧？咁樣，因為佢會喺路上，佢會喺溝通嘅前期，佢就會去問我，佢話呢個時間我哋如果想玩咁多個地方嘅話，我哋好可能係需要加個乜嘢乜嘢乜嘢，即係佢係充分咁樣去諮詢過我嘅意見嘅。咁但係同時我係覺得我嘅信息，我同佢之間信息係唔對稱嘅。例如新疆呢個地方，我真係未去過嗰笪嘅話，我唔清楚係咪現實真係好似佢講嘅咁樣，我唔買嗰個服務，我就真係一日玩唔曬嗰度。即係呢種情況之下，我會抱住出行前盡量去排除更加多嘅困難，我就買就買啦。咁去到之後我會發覺，我冇買，好可能亦都係同人哋嗰啲，我買咗，好可能同人哋嗰啲冇買嘅係同等嘅一個體驗喎。咁嗰一下我就會有嗰種好唔高興嘅感覺咯。但係又真係我自己應承嘅，
0: 同埋你亦都好難去到證明呢個就係一個信息不對稱嘅嘢啦。咁同埋你究竟係一個銷售嘅手法定係一種話術咧？咁同埋佢冇一個好詳細嘅選項話俾大家知，即係譬如話好似好簡單，你同樣嘅唔同嘅交通方式，你可以選擇搭車去，亦都可以咧選擇包車去，你或者你搭高鐵去咁你可能一個正確嘅選擇，或者講你覺得自己有全方位地做一個選擇，就係、是、你將呢三種唔同嘅交通方式嘅時限，同埋呢個價錢都列曬俾我，係嘛？我自己可以去到抉擇，我究竟係咪需要去到目的地咁長時間，或者我願唔願意喺路途上面花咁多嘅時間？咁但係佢更加多嘅就係、是，佢從一個行程嘅安排上面講，譬如話，你簽旅遊協議嘅時候已經講咗啦，今日我就要帶你去起碼三個景點嘅咁樣，咁但係可能排唔曬喎，咁佢就會直接話，咁可能就只有包車先趕得切啦，咁如果唔包車就趕唔切㗎啦，你接唔接受包車啊？咁其實你就從呢一個有道嘅呢個過程當中，你就忽略咗可能會存在 B 同 C 嘅剩低兩個選項，但如果佢平等地俾你揀，你可能會揀 B 同 C 嘅。
1: 係啊，同埋就好似頭先你同我講嘅咁樣啦，獨富公路而家開咗啦，咁當然想去行下啦咁樣，但係同時咧，天山聖蓮隧道亦都係我好想去打卡嘅個地方，咁。嗰位定制師同我講嘅就係話，你如果行天山順利隧道嘅話，你要兜路啦，你要去到好多地，即係其他嘅地方，你先至可以翻到去你想去嘅嗰幾個目的地。咁但係頭先你同我講嘅又係相反嘅一個信息，就係話好可能獨庫上面會塞車。咁大家都知獨庫倒庫啊嘛，或者成個停車場咁，即係嗰種不確定性、不可控嘅因素會特別多。我而家都可以想像，如果我真係按照佢俾我嗰定制線路，
0: 可能趕唔切啊！
1: 好可能佢要我四五點鐘起身去排隊咧，係咪？即係我就會，我覺得呢件事佢可能事先佢會認為係一個常識嚟嘅，但係我又真係吃唔到呢啲苦咯。
0: 所以覺得有樣嘢就係。

0: 系，哪怕喺即系旅行社下或者 OTA 平台提供一个咁嘅服务俾你嘅过程当中，唔可以将话呢一种信息差认为系工资信息，系嘛？即系旅行者或者讲游客吓，佢正正可能系唔了解呢一个地方，先至想去探索呢个地方，系咪先？咁先至要用你嘅呢个服务嘅啫，咁样样吓，所以先至会产生咁样样嘅情况。但系从游客嘅角度嚟到讲啊吓，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就系你要分辨清楚边一啲系有道，哪一些是自愿。如果那个 moment 你真的是自愿的、哦、你就不要事后诸葛亮或者事后再去投诉。因为其实呢今次、即是文旅部啦、发出这一系列的通知啦，或者做相关的整治行动的时候呢，其实也都收到不少的旅行社、是遭受到恶意投诉这样的。也都有不少的旅行社也都确实都挺冤屈的，这都会有业界反映这样的情况。除了行业自律的过程当中、大家经营的主体要守住自己的诚信底线，我们作为游客自己也都要问清楚、哎、我自己当时那个当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有这样的这个消费行为呢、我觉得都是要即是、秉持住自己的本心、去到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走到这一步。
1: 同埋呢，我觉得即係作为旅行社同埋嗰个购物嘅商家嚟讲啦，即係佢哋相对嚟讲仲係处于一个容易自证嘅一个角色入面、好似旅行社咁样，你只要保证我係喺呢件事当中冇任何嘅回扣嘅。
0: 冇错。
1: 咁係一个我觉得係一票否决啦，你冇回扣。
0: 时间干净。
1: 係呀，干净嘅绝对冇问题㗎啦。咁第二个呢就係、个商家，因为而家其实好多嘅呢啲咩点评嘅网站啊，又或者其他嘅啲平台啊，係可以睇得到呢个商家有冇资质同埋佢嘅风评口碑係点样嘅。
0: 冇错。
1: 咁如果佢本身就已经係好硬净嘅话，咁你哪怕你去投诉佢都好容易就自证得到我係冇问题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係国家出台咁多嘅即係反对强制消费反对强制购物嘅呢一啲措施呢，真係就係企喺一个保护我哋弱势群体嘅一个角度去出发嘅。
0: 冇错啦。但係保护弱势群体之余下，我哋要点样可以保证自己冇咁弱势呢？作为旅行者下都真係要諗清楚下，要有一个自己理性嘅消费观念，同埋呢要有下相关嘅依法维权嘅意识。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即是如果你在当下消费过程当中已经有犹豫亦都有疑问的话，都建议大家 follow your heart、就不要立乱买了。
1: 没太要面有些时候。
0: 是真的。
1: 即是性情难却这样买低呢，回去一定会后悔。
0: 没错，即是那一句来都来了这样、但是不是来都来了就要买，而是来都来了不可以立乱买、这句说话的后半是我们自己来书写的、不要再给那些低价陷阱或者强制消费啦，嗰啲蒙上一层下自己旅游当中唔开心嘅阴影下去旅行去探，最紧要开心，着重系你嘅体验，而唔系你带咗啲咩翻屋企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6: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于浩洋演唱的《奔跑的蜗牛》，用轻快的节奏和励志的歌词，将蜗牛攀爬的坚持比喻为学子追梦的缩影，钢琴和古典的交织如同心跳和时间的赛跑，副歌高亢的旋律更是点燃斗志，愿每个挑灯夜读的你都能有蜗牛的精神，慢一点又何妨，终点终会抵达。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跟住落嚟一首《追光者》，为奋斗嘅青春点亮温柔光芒。岑宁儿空灵细腻的嗓音，既柔软又坚定，如同追逐梦想时积蓄的力量。

0: 张杰嘅《逆态度》为考场勇士注入热血能量，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倡导年轻人要坚持逆境奋战。张杰嘅演唱饱含咗力量同心情，令人感受到歌曲背后嘅情感同力量。愿呢首充满反叛精神嘅战歌，点燃你突破自我嘅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同大家带嚟任贤齐演唱嘅《永不退缩》呢首歌嘅歌词充满咗正能量，鼓励人们喺面对困难时永不退缩，越挫越勇。

少年，请去更高的地方，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励志精神的单曲。歌曲以青春为背景，以梦想为动力，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鼓励少年们勇敢地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勇往直前，无畏前行。即将听到一首王源演唱的《奔跑吧青春》，令人感受到青春的蓬勃朝气。王源用温暖阳光的嗓音动情演绎，传播了时代青年的正能量，完美诠释了青春就是要不留遗憾的拼搏态度。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高考冲刺时刻，尹锡绵用《骄傲的你》为学子注入强心剂。呢首歌以清澈嘅嗓音搭配激昂嘅弦乐，歌词如宣言般铿锵，表达咗即使喺困境中，亦都要逆风前行嘅精神，完美诠释咗青春无畏嘅底气。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下面一首嚟自金曲《我相信》，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同积极向上嘅拼搏精神，将每一刻都精彩万分嘅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考场拼搏时最震撼的心灵强音。

0: 用一首战歌迎接考场上的每一个崭新时刻。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新的心跳》是一首在情感上充满力量的作品，她通过音乐传递出的积极讯息，鼓励着每一个在生活中寻找自我、坚持梦想的人。邓紫棋通过歌曲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用音乐诉说着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黄俊凯演唱嘅歌曲《圆梦一代》，歌词充满咗对青春嘅赞美同对梦想嘅执着追求。黄俊凯用清透嘅少年音，将敢想敢闯嘅新世代嘅宣言完美诠释。

前行之路时常坎坷，但请始终相信努力。刚才听到的是艺神的歌曲《舞到达不到的地方》，歌曲给人积极向上的感觉，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这首歌不单止表达了艺神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也激励听众面对困难时保持前进的动力。继续分享的歌曲是周杰伦演绎的一首《梦想启动》，为听众呈现了一幅热血奋斗、激情追梦的画面，深深激励着每一个追梦的人。

中充满了正能量，不单止激励了很多人，亦成为了很多人在困难时刻的精神支柱。李宇春的演唱是一次心灵的慰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染力。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吕珊演唱嘅粤语歌曲《星光背后》，歌词将奋斗路上嘅孤独同希望娓娓道来，表达咗对未来嘅美好憧憬同对生活嘅积极态度。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
0: 今期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分享粤剧男旦的艺术，因为近几十年呢，其实粤剧的男旦这个流派呢越来越少的了。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同各位分享一位穿梭在生与旦之间的粤剧男花旦黄新辉的艺术人生。
0: 黄新辉呢是粤剧青年演员，师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蒋文端。黄新辉呢受到家庭的熏陶，自幼就好鍾意粤剧㗎啦。

0: 加上天生一副好聲啦，唱腔甜美，佢呢以獨特嘅藝術風格喺舞台上啊，游刃有餘咁穿梭喺生同蛋之間，將消失咗好耐嘅粵劇南花旦重現喺觀眾嘅眼前啊！
1: 我哋介绍翻黄新辉咧，哇，佢真系获奖无数噶、哦，曾经荣获全球微曲大赛嘅金奖，亦都获得广东省第八届戏剧演艺大赛嘅铜奖，仲获得中国东盟戏剧粤剧大赛朱槿花奖。
0: 仲獲得過中國東盟南派粵劇大賽南派節子戲專業組一等獎、廣東省第九屆戲劇演藝大賽銀獎、廣東省第十屆戲劇演藝大賽銀獎。
1: 咁多年嚟，黃新輝喺粵劇嘅舞台上係飾演咗好多嘅角色噶，譬如佢喺《楊貴妃》《女驸馬》《唐伯虎點秋香》《王熙鳳大鬧寧國府》以及《范蠡獻西施》等等劇目當中都飾演過女主角。冇错，大家冇听错，佢一个男儿身饰演女主角。
0: 冇错啊，令我谂起咗咧《木兰辞》里边咁讲啊，嗬、
1: 嗯，
0: 红兔就脚扑朔，雌兔就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啊！
1: 用嚟形容黄新辉就非常之贴切啦。咁不如我哋首先嚟欣赏黄新辉同黄伟坤演唱嘅《别管萌生》当中嘅选段啦。咁呢一支曲咧，就系当时黄新辉喺香港演出嘅时候，同粤剧大柳官黄伟坤所演唱嘅版本。
0: 我哋一齐欣赏咧。

0: 哦，西施，西施，
1: 范大夫，
0: 别礼别礼别礼，西施，此日即赴吴国，以你天之国色之。

点啊？世事要以国家为重啊！

0: 哇，系咪估唔到呢个咁靓嘅子喉声系阿辉哥唱出嚟嘅
1: 哇！
0: 咧？
1: 如果真系唔系亲眼咁见证咧，直情唔敢相信啊，系出自于一位咁英俊潇洒嘅靓仔所唱出嚟嘅咁靓嘅子喉声线。
0: 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马上请出我哋嘉宾倾下偈啦，好唔好啊？
1: 好嘅，辉哥你好，
0: 辉哥你好，
2: 大家好，我系黄新辉。
1: 欢迎辉哥。嗱，辉哥咧，其实大家都相当之好奇啊。咁你作为一位男子汉啦，咁点解你会接触到呢个子喉嘅演绎嘅咧？
2: 其实当时都系贪好玩嘅咋，冇谂住话去做花旦唱子喉嘅。当时系跟住人哋咁样唱下唱下咁样，觉得自己都有几分似啦。咁逐渐逐渐咁样，有时候咧会做下啲小嘅折子戏啊，小嘅角色啊，慢慢慢慢咁样，一直做到而家，咁有好多戏都担正咯。
1: 慧斌，其实我感觉咧，辉哥太谦虚啦。其实唔系话真系少少刺，而系直情，如果你唔睇住个人嘅话咧，你唔敢相信咁靓嘅子喉声系出自辉哥嘅口中。
0: 系啊，嗱，我第一次接触辉哥咧，就因为辉哥参加全球微语曲大赛第一季啊，咁佢咧就系当时嘅冠军获得者嚟嘅，咁啊嗰晚嘅评委之一咧，梁玉荣小姐咧，当时都赞阿辉哥咧，就话：，哇，阿辉咧，佢把子喉啊，仲靓过我把子喉啊，咁样吓。
1: 高度评价嗬。
0: 系啊。
1: 咁其实阿辉哥你自己又感觉自己唱子喉嘅时候有啲咩特点呢？
2: 即系男人唱子喉咧，就通常咧就会比较有时候会做作啲咯。但系我咧觉得咁样俾人听起身就唔系咁好听，都系要自然翻啲，即系放平淡啲，唔使一味去追求要好似女人唱之后咁样要共鸣，要一味太多嘅花腔咁样咯，即系唱翻自己嘅感觉，斯文啲，属于自己感觉，我觉得咁样会听起身比较舒服啲咯。
0: 嗱，其实而家咧，阿晓话本身男花旦呢个行当咧，喺粤剧里边就好少啦，好少男花旦啦。咁偶尔有啲男花旦咧，我都会觉得哇，听完之后起晒鸡皮噶吓。咁 但系听阿辉佢唱咧，就唔会觉得起鸡皮，觉得好自然喎吓。咁其实你冇特登揾咩老师教过你唱子喉啊咁啊？
2: 真系冇揾过老师咯。自己听下录音带或者系唱咗出嚟，会有啲前辈啊、朋友啊，佢哋都会好热心咁样指点下咯，好多谢佢哋俾咗好多意见，真系。
1: 咁应该系同天

0: 乎有关，咁
1: 嗯
0: 再加上后天嘅努力，咁啊形成咗今日咁独特嘅呢个演绎风格吓。
1: 嗯，咁其实你一开始唱嘅时候有冇闹过啲笑话啊，行过啲弯路咁噶？
2: 其实唱之后咧，即系好多人初时咧就唔接受嘅。
1: 嗯，
2: 点解会话一个男人会去做花旦啊咁样？觉得好别扭咯，一个男人。喺舞台上面扭扭零零咁样，真係
0: 反串角色，
2: 係反串角色，就觉得唔係咁自然囉。但我觉得冇所谓啊，我觉得老一辈嘅前辈啊都係好多男人做花旦㗎嘛。
0: 而且好成功添。
2: 係啊係啊、嗯。所以我觉得既然有佢哋咁样嘅好嘅榜样，我哋都可以继续去发扬佢传承落去㗎嘛。
0: 嗯。
2: 所以我觉得继续发扬呢个男花旦嘅呢个行动，我觉得系都比较好嘅。
0: 嗯，
1: 咁我知道阿辉咧，其实你都经常喺一出戏里边，同时又做新角又做旦角啦吓。你觉得呢两样嘢会唔会有时候会有啲排斥啊？或者系唱好呢样嘢，另一样嘢就冇咁得心应手啊？咁啊，
0: 即系尤其是同一出戏，会唔会有时一时反应唔过嚟啊，适应唔到个角色咧？
2: 会有噶，会有。有时候咧就突然间一转翻女声或者一转翻男声，有时候自己唔注意咁啊，有时会露出破绽咯。
0: 哦，
2: 系
0: 吓，咁呢样嘢真系需要反应极其之快先得，要入戏好深先得。
1: 唔单止唱啦，仲要做动作啦吓、完全都唔一样噶嘛吓。
0: 冇错
1: 啊，即系咁，你有冇试过话真系有啲哈碌镜头，后来自己马上执生咁咧？
2: 都会有咯，有时候一唔小心如果唱緊之后嘅一唔小心唱咗个平喉出嚟，咁咪全部放返晒低八度嚟唱囉。放返晒低八度嘅之后嚟唱囉。
0: 咁呢样嘢呢仲係需要多练下，咁其实练得多呢好自然就会入角啦吓。
1: 咁其实呢你最早学艺喺边度学㗎？
2: 嗯，我跟住我舅父。嗰陣时细细个就跟住佢哋一起去出去佢哋去做班啊，咁我都会跟住佢哋睇下戏啊，咁样有时候捐上后台去睇下佢哋化妆啊，咁样咯。嗰阵时开始咧，我觉得就应该系嗰阵时开始中意话去唱下曲啊，咁样咯。
0: 咁即系你舅父系你嘅启蒙老师，可唔可以咁讲咧？
2: 应该算系啦、
0: 啊，
2: 都算系开山师傅咯。
1: 咁之后你跟住劇团啲叔父学艺啦，
2: 系一直跟住劇团，就所以好多谢啲叔父咁用心去教导咯。啱啱出嚟嗰阵时跟住我舅父，多数都系做下春秋班嘅啫、一般啲私人班啦，佢都系8月15呢段时间即系秋班时间早做，或者到咗呢个春班春节期间早做嘅啫，都系啲私人班，比较细型呢个班。后嚟咧做多一段时间，觉得自己都有咁上下啦，咁啊想往新一个台阶去发展啦，咁我就去咗中山粤剧团。中山市粤剧团。嗰阵时就应该系做咗有2年多啦。我舅父。后来佢自己起班，就揾咗我翻嚟同佢一齐做帮手。
0: 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好多刻骨铭心嘅记忆，又或者佢自己感觉，而家回忆起身啦，好令到自己难忘嗰啲回忆吧。
2: 系啊，当时咧，即系临近春班开班啦，嗰阵时我舅父就去接咗界口。喺下四库演出嘅，咁我话剧团唔够人啦，咁想话搵手下梅香叫我嚟试下啦，咁嗰阵时我未做过戏，咁样我话得唔得啊？我乜都唔识噶，而家咁样出去做班，会唔会俾人笑啊？话冇所谓啦，咁俾个机会你尝试下咁样咯。咁临出发前一晚，佢先教我拉山圆台，所以嗰一晚上咧，我觉得。真係真正踏入呢个粤剧嘅行列嘅大门。我觉得嗰一晚上真係非常之难忘嘅。係从嗰一刻起我就真正去投身呢个粤剧事业啦。
0: 咁嗰次系咪你嘅处女作呢？即系喺演旦角方面嘅处女作。
2: 嗰陣时唔系㗎，嗰陣时就做下茄哩啡嚟㗎咋。嗰陣时未有角色上㗎。即係出就出先，企就企两边嗰种囉。系啊，
0: 系边一年啊？大概系
2: 应该系 03

0: 2004年嗰陣啦。
1: 輝哥咧，佢亦都參加過好多比賽啦，包括中山廣播電台粵韻今宵舉辦嘅粵曲卡拉 OK 擂台賽啦。咁啊，當時咧佢係唱女姐嘅知名曲咧，係登上亞軍殊榮嘅。咁啊，後來咧又參加全球微粵曲大賽，咁啊嗰時咧佢就攞到咗金獎啦嚇。輝哥啊，你點解會參加咁多比賽嘅咧？嗬，
0: 即係其實講老實一句啦。俾多啲人認識下自己。從呢個過程當中。可以學到好多嘢，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咁樣咯。即係比賽，佢唔同平時嘅演出，佢係一個
2: 要求更加之高嘅，係
0: 一個要求更加高嘅一個演出嚟嘅。比賽感覺同真正平時演出咧，就係完全兩種唔同感覺嚟嘅。
2: 咁參加過咁多嘅比賽，應該亦都積累咗好豐富嘅經驗，包括舞台上嘅經驗啊，又或者係演繹方面嘅經驗。有今日嘅成績，其實亦都係同你每一個腳印、每走過嘅一步係分唔開嘅，嚇。
0: 係啊，即係我覺得一路咁樣行嚟比賽，同埋平時嘅演出，即係演出之後有咁多嘅前輩啊、朋友啊對我嘅指點，自己真係收穫唔少咯。
1: 上次你参加呢个比赛咧，就唱《柴房自叹》啦，唱红线女嘅名曲。你系咪特别中意洪康咧？即系冇谂住我做花旦，我唱边个行当、边个流派咁噶？
0: 其实唔系噶，我觉得我嘅声线都系唔系咁适宜唱洪康嘅嘢。因为男人嘅子喉比较低沉啲咯。就唔似唔似洪老师嘅洪康咁样咁高线口嘅。所以。嗰陣時點解會唱呢隻歌呢，都係一榮哥佢推薦話不如你試下一個高難度啲嘅曲，或者會攞分高啲㗎咁。好啊，我試下囉咁樣。
2: 咁結果呢就真係攞到幾好嘅成績。
1: 係啦，攞咗亞軍。咁如果俾你揀，你可能會唱下方康啊呢啲流派係咪？
0: 係啊係啊，其實我當時聽好多都係方康嘅嘢。所以有时候好多嘅自己唱腔都系唱翻方腔嘅感觉咯。
1: 咁啊，真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啦，辉哥。咁我知道你咁多年咧喺私人剧团度摸爬滚打，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即系唔只系做演员咁简单嘅，系咪啊？
0: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私人嘅民营剧团咧，唔似省市团咁样，佢分工系好明确嘅，但我哋咧就唔同啦。我哋一身要兼几职，
2: 就全面
0: 系啊，就连我哋嘅团长啊都系演员兼噶，就冇人专门去带团啊，专门去管理剧团嘅，都系一身兼几职。我平时嘅工作咧，除咗做戏演出，咁啊有时候好多啲剧团嘅啲文件资料啊，啲对外嘅嗰啲。演出界啲信息都要经过我嚟处理，然之后先同老细汇报咁样，都好多呢啲咁嘅繁琐嘅工作咯。
2: 咁我相信越系咁嘅环境，就越能够锻炼人啦。咁其实喺你学艺嘅过程当中啊，有冇自己定位一个风格，今后要向住边一个方向发展啊？有冇咁样嘅一个目标咁噶？
0: 其实目标我觉得。唔会话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咯。首先做咗一个比较特色嘅自己先啦。呢个都算系一个目标咯，即系做一个与众不同嘅咯。即系又可以做生角啦，又可以做旦角啦咁样。呢个或者喺呢个粤剧市场嚟讲，仲系比较少有嘅。
2: 伟斌啊，我就好好奇啦。始终声角旦角个发声应该方法唔一样噶嘛，嗬？
1: 系啊，所以话阿辉咧本身有一个好好嘅声音条件啦，同埋有非常之有悟性啦。但我觉得咧，其实声线都系其中一方面啦。因为你要演绎好呢个花旦嘅角色，你要进入佢内心世界啊。咁你要揣摩一个女性嘅内心啊。咁你系点样做到嘅咧？嗬？
0: 多啲去留意一下其他嘅。女仔啊，女性嘅嗰种动态啊，佢哋嘅心理嗰种变化，多啲去睇，多啲去谂，睇得多，谂得多，自然就会有感觉噶啦。
1: 咁会唔会同你嘅身边人去讨教下、探讨下咁咧？
0: 都会有。好似我太太啦，佢都会俾好多意见我，就是我演出，佢下面睇咁样做得好唔好，有时佢都会俾啲意见嘅。毕竟自己系男人，有时候女人嘅。

0: 嘢仲系睇唔到嘅，都系要其他嘅人嚟指导下先得。
1: 你太太开始嘅时候会唔会唔接受你去做女人啊？
0: 我觉得应该唔会啩。佢应该系觉得比较特色咁样先话，中意噶咯。
2: 嗯，
0: 系
1: 啊，因为欣赏你艺术而中意咗你。
0: 系应该咁样讲。
2: 其实如果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有自己的特色并且成为了自己的一大亮点，这个也不失是一条非常好的发展之路。
1: 是啊，有没有想过比如我就是专攻南花旦这个行当的了呢？
0: 有想过。不过但是现在这样来讲呢，就很多班呢他就不会说会请一个南花旦来去担班的。怎么说，因为这个市场这些观众佢唔係話個個人佢都鍾意睇南花旦㗎嘛。有啲人佢真係會唔鍾意，佢會排斥囉。佢覺得一個男人做花旦同一個男嘅文武生，兩個男人喺度做啲愛情戲纏纏綿綿咁樣，覺得好外眼囉。係呀、但係有啲地方佢又唔同囉喎，佢覺得比較特別呀、比較新鮮呀咁嘅感覺。或者以後嘅話睇下淨係做南花旦都會有嘅，睇下觀眾嘅接受囉。
2: 咁我相信啦，即係輝哥有呢一顆咁堅定嘅學習呢個粵曲粵劇嘅呢種咁嘅堅毅之心嘅話呢，就一定能夠成功嘅。
1: 係啦。
2: 我哋亦都要揀嚟一曲係輝哥演繹嘅曲目，要送俾各位嘅。
1: 係啦，呢一曲呢就係輝哥同文武生黎俊昇對唱嘅《同是天涯淪落人》。
2: 當中嘅選段送俾各位，輝哥亦都非常之感謝你接受我哋嘅專訪。
0: 多謝多謝多謝各位。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

0: 成
1: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系黎俊升，
0: 我系倪慧英，
1: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6: 冇
7: 浸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

0: 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嗯，晓华，考下你，你知唔知道半塘五秀系边五秀啊？
0: 哎，咁都考到我咩？就系莲藕啦、慈菇、马蹄、胶笋同埋菱角啊嘛。
1: 哇，好嘢噃！不愧为咧西关长大吓。
0: 使乜讲？
1: 因为咧地处广州西关嘅半塘咧，风景好秀丽咧，气候又宜人，就非常之适合种植莲藕、马蹄、菱角、胶笋、慈菇呢几样嘅蔬菜嘅、嗯，所以咧就称为五秀啦。
0: 后嚟咧仲被后人广泛咁运用到各种嘅菜嘅烹制之中，所以咧被称为半塘五秀。
1: 据记载啊，半塘莲藕有白莲、红莲、京塘莲等多个品种噶噃，以肥大丝韧驰名广州啊。由莲藕而派生嘅广东美食藕饼啊、荷叶饭等等咧，都众所周知嘅。
0: 而我咧就最中意食马蹄啦、
1: 嗯。
0: 据介绍咧就话马蹄系清热解毒嘅添啊。
1: 嗯，冇错啊。咁啊，好似广东咧就好中意食下一啲由马蹄粉而做出嘅马蹄糕啦，嗬、
0: 嗯。
1: 哇，真系非常之好食嘅。
0: 嗱，胶笋咧就系水生嘅草本植物，开紫色嘅红花嘅、哦。
1: 而菱角咧系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吓，花咧系白色嘅吓，果实咧就系红紫色嘅。
0: 菱角咧仲可以磨成菱角粉
1: 嘅、
0: 哦。
1: 嗯，嗱，半塘咧就以红菱为主嘅吓，甘甜可。口啊，红菱咧从定植到初收，仅需要130多日，就好快收成噶。嗱，菱花咧自古以嚟啊，有唔少诗都系写佢噶，好似唐代嗰啲古镜咧，带有菱花形状嘅花纹，就叫做菱花镜。骆宾王喺《王超君》呢首诗里边都写到啦：古镜菱花暗，愁眉柳叶贫。
0: 哇，真系相当有文采啊，慧斌。嗱，慈菇咧就因为佢白皮白肉，个头大，并且仲

0: 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就受到广州人嘅欢迎。喂，不知你知唔知道咧？茨菇咧系开白色嘅小花啊，非常之雅致嘅。
1: 冇错啦，咁啊，而且咧仲会作为一种年宵嘅传统菜啦，或者将佢制成咧中式糖果都有噶噃。
0: 嗱喺广州嘅荔湾北路咧，就有一个地方被称为拌糖。广州嘅拌糖咧，可以话历史悠久啊。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拌糖唔臭嘅故事啊。
1: 好啊。
2: 今日同你讲下就系拌糖唔臭嘅故事啊！喺我哋广州嘅荔湾北路一带啊，有一处大家相当熟悉嘅拌糖。拌糖嘅原名叫咩啊？叫做拌糖啊，一半嘅拌。好耐之前啊，呢一带咧都系啲河涌啊、农田啊。天旱嘅时候咧，啲乡民啊用水车引水灌田，咁啊大多数啲水塘啊都被吸干晒咁滞嘅啦。唯独有一个唔大唔细嘅水塘咧，唔理点样吸，始终系保持有半塘水嘅，所以啲乡民啊习惯性将呢个水塘咧称之为半塘。后嚟啊，点解叫做而家嘅半塘咧？嗱，有两种传说嘅，有一个就话嫌一半嘅半字就唔多老礼，咩都一半一半咁样又难听啊，而嗰一带都系啲河涌啊、农田咁样，啲水源又丰富，咪于是啊将呢个半字咧，咪加上三点水，成为嘅半字咧。另一种讲法就话咧，旧时候科举啊，有个称呼叫入半嘅，嗱、三点水个半啊，半字嘅含义咧又雅致又吉利，所以啲乡民啊就将呢个半糖咧就称之为半糖啦。拌糖唔单止有荔湾胜景而出名，而且有五种特产是远近闻名的。这五种特产就是莲藕、马蹄、菱角、茨菇和胶笋，亦都是大家经常口口相中的拌糖五秀。这五秀的水生蔬果可以说别具风味，特别好吃的。当时的人就将蔬果类认为是秀物，即是肥瘦的瘦，意思即系话食起身啊又清爽可口，咁但系咧冇肥腻啊滞喉嘅感觉，咁因此就将佢称之为五秀啦。咁记得吓，系肥瘦嘅瘦啊。拌糖嘅五秀点解特别好食咧？咪相传呢五秀咧系附近龟峰西禅寺所独有嘅，自憎喺寺庙前边嘅水塘嗰度啊，就专门种植水生作物，当时叫做五仙果。咁啊，僧人啊将五仙果咧作为四时嘅贡品，就奉献俾佛前嘅。咁啊，唔知道边一年，附近拌糖村有个乡客咧，就过嚟寺庙嗰度烧香。长老就话啦：啊，今年咧就必发大水，禾米就无收噶啦，最好啊种五仙果啦。呢位乡客咧就将长老嘅说话郑重同啲乡亲邻里讲咗。咁各位乡亲啊，当然啊过嚟寺庙嗰度去攞种子，啲自僧啊逐一给予咁样。咁于是拌糖嗰一带咧，就大家都种植莲藕、马蹄、茨菇、菱角同埋胶笋啊。嗰一年嘅夏天，果然咧系大水浸田，哎呀，几个月都唔退，禾米无收。咁但系种落嚟嗰啲五秀咧就特别旺盛，立秋之后收成啊又多又好。从此之后呢，啲乡民就年年呢都种呢五种水生蔬果，唔理天旱定系大水呢，总之呢都有得丰收嘅。有一年嘅端午节，有五个外江嘅秀才呢就过嚟荔湾啊睇呢个龙舟竞渡。佢哋见到两岸嘅水田都系水茫茫啊，冇种啲稻米，咁只有莲藕啊同埋其他不知名嘅植物。咁啊问人啦，啊兄台啊，呢啲田里边究竟系种啲乜嘢咧？哦，呢啲田里边啊种五秀啊嘛。五秀系咩意思咁啊？哎呀，五秀咪即系莲藕、菱角、马蹄、茨菇啊，同埋胶笋，咪叫五秀咯。啊，呢啲嘢好食啊，而且又唔肥腻啊，记得啊，五秀嗱、啊，下次过嚟就唔使问人，肥瘦嘅瘦啊，一二三四五嘅五啊。秀才听到之后咧，谂咗一阵，觉得呢个称呼咧有啲粗俗啊。当中一个人就讲啦：，嘿，喂，我哋五个人啊，十年同窗，亲如兄弟，号称啊五秀啊， 而且大家都咁优秀啊，优秀嘅秀，不如咁咧，呢、这个雅号啊，同佢哋讲讲啊，佢哋嘅五秀用我哋呢个秀，我相信会雅致好多噃、啊。各位兄台，你哋觉得呢？四个人听到之后呢，就拍手叫好啊！啲乡亲邻里嘅听到呢五个秀才有咁样嘅意向，谂下亦都系啊咁样，所以呢就取其谐音，咁啊从此半堂五秀就系咁样叫开咗起身啊！好啦，嗱、啊、呢、这个故事呢就同你讲到呢度啊，咁啊半堂五秀呢就唔知你中意食边样啦吓、啊，我个人系对当中嘅慈姑特别情有独钟嘅，慈姑炆猪肉，哇正啊！好啦，感谢你嘅收听。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系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5: 我系羊城最年轻嘅港股佬彭家智。
6: 我系东山少爷。
7: 我系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8: 我系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四十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去到显庆二年，大将军苏定方进军西突厥。咁薛仁贵呢个时间咧，虽然冇出兵参加，咁但系咧出咗条好紧要嘅桥嘅。咁佢系上书话啦：我听讲出师有名，就无往而不利嘅。咁假使西突厥嘅荷鲁部落抢咗呢个泥属部落嘅妻子儿女，嗱我哋咧打呢个荷鲁嘅时候，将佢抢翻嚟嗰啲人咧，全部还翻俾泥属部落。咁天下人都知道。荷鲁部落是贼嚟嘅，咁而皇上呢就宽宏大量，咁敌人呢亦就好容易被击破㗎啦。咁呢一条计策呢其实就分化敌人收买人心嘅计策。咁后来啊苏定方呢亦都采取咗呢条计策，成功呢喺西域打开局面嘅。去到显庆三年，咁薛仁贵呢一年呢经历44岁㗎啦。咁终于呢开始系自己统领军队㗎啦。唐朝后期啲将军啊好多呢都系咧就系、大器晚成嘅吓，薛仁贵同埋瀛州都督程明镇咧就奉命攻打高丽，咁薛仁贵最中意咧一打仗就冲喺前边噶啦，咁啊带领军队咧连战连捷。有一次啊，唐军同高丽军咧喺石城大战，咁啊呢一战一开咧，当其时高丽号称第一嘅呢个神箭手，出连发10几箭，连杀呢个唐军10几个人。咁啊大家知啦，高丽嗰边射箭好犀利啊！咁查实薛仁贵自己咧都擅长射箭嘅，不过呢个时间啊激起佢煲瘾，睬你都傻啦，骑住匹马系咁去冲过去。嗰、个神箭手咧见到薛仁贵冲过嚟，拉弓一箭射过去，薛仁贵耷低头避开，再一箭射过嚟向左闪，再一箭向右闪，再一箭冇得射啦，薛仁贵冲到埋身啦，伸手一滴将呢个神箭手活捉而回。咁啊同年嘅12月，薛仁贵咧同新文龄啊。在黑山呢击败了薛丹的，捉了这个薛丹王阿卜古，押送回东都洛阳，生擒的薛丹王呢就是薛仁贵生擒的第一个政权的君主。从这个时间之后，薛仁贵呢就盖上了这个生擒君主，后来呢就捉了好几个外族的君主的。去到龙朔元年，铁勒就进犯唐朝边境，薛仁贵呢就做这个的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是郑仁泰的副手了。出发之前呢，唐高宗就宴请将士，食下嘢，唐高宗就讲嘢啦：各位，古时候呢啲盔甲就好流嘅，传说啦，擅长射箭嘅人啊，可以一箭射穿7重盔甲，啲盔甲要唔要白啦？我哋家事大唐啲盔甲质量好好嘅，阿仁贵，听闻你好擅长射箭，不如试下射5重盔甲咧。薛仁贵应声而出，摆好啲盔甲，一箭射过去。噔嚓一声，5重盔甲当你冇到，一箭而过。唐高宗就大吃一惊啦，唔系几好意思啦。咁咋咋林咧，嗌人送咗一套非常之坚固嘅盔甲赏赐俾薛仁贵。去到龙朔二年，铁勒九姓啊，亦就铁勒嘅呢个部队咧，知道唐军就嚟啦，于是乎啊，聚兵10几万，凭藉天山有利地形，决定阻击唐军啦噃。咁去到3月初1，唐军同铁勒咧就系天山交战啦。铁勒嘅派几十名大将前嚟挑战，薛仁贵咧弹击匹马，一个人出嚟独挑几十个，双方都未埋牙啫。薛仁贵弯弓搭箭，戳一箭射低一个，戳一箭又射低一个，戳第三箭再射低一个，敌军3员大将落马而亡。咁几十个敌军见到唔系路啦，再俾佢射法冚唪唥射死都似啦，咋咋林咪掟翻转头。咁薛仁贵咧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冇几耐啊！敌人大军投降，因为铁勒啊滋扰唐朝边境啊几十年咁耐噶啦，咁薛仁贵咧收到命令，将呢个投降兵就地活埋，以除后患啊！咁喺蒙古啊，喺杭爱山附近咧，依家咧仲有坑杀呢啲降兵嘅痕迹嘅。咁作为一名大将啊，坑杀降兵咧，其实是一个好唔好嘅行为嚟嘅。咁但系咧，当其时薛仁贵身为副将，咁相信咧都系受到命令而为噶。 咁打完呢场大胜仗，跟住继续北进，将呢个铁勒九部嘅首领魏叶护三兄弟捉晒翻嚟。咁从此咧，铁勒九姓突厥咧就开始衰落。咁当其时有歌仔唱，就话将军三战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就系话薛仁贵三支箭搞掂呢个天山一战，啲战士咧一路唱住歌咁翻翻嚟嘅，可见呢一场仗打得几开心啦。不过呢一次战役咧，后面有少少衰收尾嘅。咁事关主将啊郑仁泰啊贪得无厌，搞咗唔少事嘅。咁铁勒嘅几个部落咧，本来想投降噶啦，郑仁泰又唔收，仲要咧出兵啊捉咗对方啲家属，赏赐俾部下。咁呢啲部落咧，唯有继续趯路啦。郑仁泰派兵追赶，点知啊揾唔到敌军，结果咧俾对方啊伏击，死咗唔少人马嘅。咁啊薛仁贵见到郑仁泰大肆抢掠，自己身为副将，唔好意思唔跟风嘅，于是咧就抢咗个铁勒嘅女子，娶咗佢做妾侍嘅。咁翻到朝廷啊，部队有好多嘅将领咧都遭到朝廷嘅弹劾。唐高宗咧将功抵过，就未加追究，但系咧亦都冇加封赏。去到乾封元年，高丽内乱，唐军啊大举出征高丽，咁呢一仗咧，薛仁贵系最威水啦。嗱，乾封二年，李绩咧系攻取高丽嘅军事重镇新城嘅，咁派兵留守，自己咧就带住军马，将附近十几个城池咧全部都搞掂。咁新城咧系当时整个战场嘅枢纽，双方嘅必争之地。冇过咗几日，高丽嘅首领全南健咧率领大军夜袭军营，新城告急。喺呢个关键时候啊，薛仁贵率领兵马狂奔而至，咁真系神兵天降啦！突然间杀到，打到呢个全南健咧就完全都走不走避啊，将呢个劣势咧系瞬间逆转，反过嚟斩杀数百敌军，解咗啲新城之围。咁啊，赢咗呢一仗之后，唐军啊继续高歌猛进啦。同年十月份，庞统善啊继续进攻，喺呢个金山路上咧，突然间一个唔觉意，做咗十几万高丽大军，咁啊人少打人多唔够人打噶。高丽军队咧见到呢个庞统善唔够自己打，系咁啊追过去。

0: 其实高丽军呢就唔系好擅长野战嘅，咁啊纯粹咧就人多打人少嘅啫。喺啱啱呢个时候，薛仁贵咧率领本部人马杀到，见到高丽大军追住呢个庞统线嚟打，中间系咁插落去，将呢个敌人大军拦腰截断，高丽军队咧大乱啦。薛仁贵就领兵奋力杀敌，呢一仗啊，哇，杀到天昏地暗，杀到啲敌人啊数不胜数，最后咧大败高丽军，斩首50,000啊！金山之战咧，基本上将呢高丽嘅精锐部队咧就全部消灭。自此之后咧，高丽基本上都冇还手之力噶啦。去到同年11月，薛仁贵带住2,000兵马就向前进军，去呢个扶余城。咁好多将领都话你带住嗰2,000人马都唔够人涉牙啦啦咁。薛仁贵就话啦，兵不在多，故用之何如？咁即系话咧，士兵多少咧就唔系紧要嘅，睇你将领识唔识用嘅啫。我明串对方啊，真系。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唔好走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
0: 是啊，韵味岭南继续伟斌和晓华和你一起分享岭南文化，品味岭南风韵。
1: 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和各位是分享我们岭南的艺术。
0: 这个时间你讲下武术咯、哦。
1: 讲返洪拳，咁可能一啲朋友都好熟悉啦、就係我哋广东嘅五大名拳之一。
0: 风格呢就硬桥硬马啦，以声助威下话发招嘅时候呢刚劲有力嘅短桥逼风，既有重拳重打，亦都有偏身射力嘅、哦。
1: 伟斌，啱先你喺描绘嘅时候咧，我嘅脑袋入边咧就浮现出啊，我哋啲名家，我哋啲拳手啊，我哋啲武术高手喺耍拳时候嘅嗰啲动作啊，活龙活虎，呈现喺我嘅脑袋当中啦。
0: 咁啊，确实洪拳咧好悠久历史啦，吓咁啊超过咗成200多年噶咯。咁啊就以龙蛇虎豹同埋鹤为拳种嘅象形啦，有龙嘅沉稳，有蛇嘅溜楞，有虎嘅威猛，有炮嘅速度，有鹤嘅轻盈，哇！真系包罗咗所有嘅劲力嘅。
1: 伟斌用咗咁多嘅比喻同埋形容，咁可见啊呢一种武术咧真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啊！嗬。
0: 系嘅。嗱，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拳代表性传承人冯奕伟啊，从6岁开始受到祖父嘅熏陶教学啦，咁啊而家咧已经系学习咗有成30多套洪拳噶啦噃。
1: 冯师傅就同我哋介绍啦。就话其中咧有一种兵器叫做风尾把，咁佢能够系挑啦，能够系拍啦，能够刺啦，可以将对方嘅兵器卡住呢种。

0: 武器一旦插入地里面呢，即係几个大汉啊都冇辦法将佢掹起身，可见係其中嘅力量之大啊。
1: 嗯，係啦。
0: 嗯，
1: 所以话呢喺洪拳流派当中呢都称为师傅爬㗎吓。
0: 啊哈。
1: 嗯，咁讲完咗呢种咁犀利嘅兵器之后呢，就讲讲拳法啦。嗱，洪拳呢要练呢个拳法呢，先要系开马步㗎喎。嗱，要步正、腰正、身正、肩正、头正，俾人呢系感觉到话周身正气嘅。
0: 係啊，咁淨係听伟斌同晓华介绍呢就唔够权威嘅。咁不如我哋嚟听一听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拳代表性嘅传承人冯奕慧佢自己嘅介绍啊。
1: 好啊。
2: 洪拳呢建咗入内啊，足料已经有222年历史啦。两大路线串入嚟，一个呢就係由洪熙官祖师啊落南到花园啊呢、這个李溪村，洪李溪村啊，从李溪呢个道头铁管嘅时候一路咁串落嚟。咁第二条路线呢就係、洪熙官祖师嘅串俾呢个谭敏宗师。咁谭敏宗师呢就受邀请啊两次过来捉鸟抄管。咁1841年呢就有我高祖冯振峰组织800多名义勇落三县里抗英。啊，我身后呢批老兵器都系当时传承落来嘅，代代传落来，到我呢一代已经系第五代人啦。其实呢洪拳呢是广东五大名拳13家之首，他讲求的风格呢就是硬跳硬马，以声助威，八招刚劲有力，以招逼风，他有重拳重打，又有那个天生借力，以龙射虎豹学为那个拳种的象形，有龙的沉稳，有蛇的刁钻，有虎的威猛，有豹的速度，有學的輕盈，所以包羅的經歷是非常豐富。六歲就我祖父的分徒教學，就開始真正開拳扎馬啊，練習呢個洪拳。13、14歲咧，基本上將喺屋企祖傳的套路器械10多套已經係系統咁學曬啦。當時我祖父阿公年紀老啦，就推薦我去啲竹柏嗰啲啦，咁咧就不斷咁去啲周边竹寮村呢啲竹柏系统咁去练习，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系有30多套呢个洪拳。好多时出去武馆交流，或者乱搬，或者表演展演活动，好多时啊呢、這个大扒都系由师傅最后尾表演上场嘅，啊亦都叫做风尾扒，佢可以挑。可以冚，可以拍，可以刺，可以将对方的兵器卡住。好多时观众多或者兴奋起来，一收礼嘅时候，一作揖就啊，一下嘢就将呢个扒插落嚟，捉了啲老师傅亦都试过，一兴起上去，一收礼一插插去，3、4个人都冇办法掹到出嚟。讲紧哋洪拳流派中亦都叫风尾扒，亦都叫师傅扒，就咁样嚟啦。一开马步的时候，步正、腰正、身正、肩正、头正，喺个风格系俾人嘅感觉系非常正气嘅。有好多小朋友玩电脑玩到成日汗背吓，睇电脑睇到近视，可以将佢汗背嘅习惯好自然纠正。以前啲老师傅教落去啊，都系讲求嗱，扎马3个月，觉得你嘅身形正啦，有基本功啦，佢只教你7拳。即系意思系教你开拳啦，开拳即系开始学手法啦，同埋步伐一齐啦。随住呢个社会啊，咁咧就将呢个教学方式都改变咗啦。一边教佢开马步，一边同时又教佢套路招式啦。一旦佢爱好咗咧，佢就好自然就会有呢、這个啊有兴趣学落去。去，系，都好希望将呢个洪拳文化咧推广到世界各地啊，就系好似而家咁，我将呢个武术推广到。9间学校唔够嘅，仲要继续努力，传承到更多学校、更多地方去嘅。
1: 哇！正话听完之后咧，真系好想学翻下呢个洪拳吓，真系咁有意思嘅、
0: 可以自卫，咁必要嘅时候仲可以保护自己身边嘅人啊嘛。
1: 确实系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4: 咁我哋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财富学堂嚟讲讲港股投资三策略。
5: 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啦，嚟回顾今个礼拜同埋展望下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4: 财经快报嚟重点关注全国麦收近六成，下波陆续展开。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听完之后会有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国产机器人为什么令到世界买账呢？
4: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都是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都是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7: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0: 多年咧，再次發
1: 展。主要係賺幾運之後咧，我相信呢批
2: 嘅我哋個成交量咧，
0: 上方嘅一啲均線壓力位。
2: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老師啊，點睇 K 線圖啊？
5: 翻開書本第86頁。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由于制度设计、历史沿革、投资者构成等多方面嘅因素，香港股票市场同内地 A 股喺好多方面都完全唔同、啊。而投资者喺 A 股用嘅一啲投资手段呢，亦都因此喺港股唔一定行得通，更有可能会导致一啲投资者喺 A 股用嘅一啲投资手段，可能喺香港就行唔通啦。投资者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啊，可以提供一啲喺港股进行投资嘅有效策略。掌握咗呢啲嘅策略咧，投资者就算唔可以一夜暴富，咁但系多半都能够有效降低投资嘅风险，取得超过一般投资水平嘅回报啊嘛。
6: 好嘅，小儿冇问题，咁我哋开始讲课啊，请做好笔记啦。嗱，我将呢三个策略简单归纳为搞得明、分得散同埋忍得住噶。下边咧就等我一一解释每一个策略嘅要点先啊。
7: 哦，咁首先就系要搞得懂。
6: 嗯，系嘅，第一搞得明，唔同于 A 股过去几年题材横行嘅市场气氛，尽管港股都存在跟风炒作，但大部分股票嘅定价咧依然系相对比较合理嘅。举例嚟讲啦，喺2014年9月，同样系啤酒行业，但系增长前景比较明朗嘅某啤酒股 A 0168，当时嘅 PB 咧就4.2倍，而业务相对较差嘅另外一只啤酒股 B 咧0236就只有1.1倍。咁呢种主要以企业基本面为导向嘅估值体系咧，导致到喺港股投资自己唔系好明嘅嗰啲公司嘅时候就十分危险啦。而且企业基本面如果背离投资者嘅预期，则股票嘅价格会发生巨大嘅变动。它的变动幅度往往会超过 A 股投资者的理解范围。而反过来，当市场恐慌的时候，投资者如果非常了解所涉及的公司，往往就可以以意想不到的价格买到绝佳的平货。
7: 这样讲来，在股票市场里面要真正地去理解一间公司，彻底地认识一间公司，就可以更好地避开风险，发现机会了。不过呢，其实这个道理在投资 A 股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只是投资港股要做更多的功课。
6: 嗯，是的。那继续来看第二点，就是要分得散。
7: 哦，对于这点我的理解是，在港股呢，就算投资者能够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并且持有足够长的时间，也都不一定能够保证投资者取得理想的回报的。因为这个是由于港股复杂的资本运作规律所造成的。
6: 是的，小儿理解正确。对于分得散，我举例来讲，港股大股东可以在股价低迷的时候对股票进行私有化。此外，港股存在大量业务不在内地的公司，导致到投资者想要对这些公司有直观的认识，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7: 哦，是啊，所以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投资者在港股投资的时候面对来自各方的不确定性，对比起 A 股来说就大为增加了。
6: 是啊，小儿，所以呢，进行大量的分散投资就成为保护投资资产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了。这样就算有其中一个投资标的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到出人意料的表现，投资者都不至于蒙受重大打击。一般来讲，经过精心挑选的股票数量呢，最少都要在15只以上才可以勉强称为分散投资。而有时间和精力的投资者，不妨将投资标的的数量再增加2到3倍添。
7: 咁要研究嘅内容啊，真系唔少、啊。
6: 嗯，系嘅，小儿。仲有啊，第三就系忍得住啦。相对 A 股嚟讲，港股嘅股票估值范围十分之泛，一般嚟讲唔系咁盈利嘅公司或者投资者质疑其盈利前景嘅公司呢 ，PB 多咗1倍左右。盈利能力较强嘅公司，即系 PB 较高，最高可以去到8到9倍。 而嗰啲持续亏损嘅公司呢 ，PB 可以低到好低嘅水平，跌破 0.5 倍者比比皆是，甚至会低到 0.1 倍嘅水平都有。我睇到。

0: 复杂，投资对手亦都更加专业化。因此投资者在投资港股嗰阵必须比投资 A 股更加谨慎，不可以随便利用 A 股现有嗰啲投资逻辑噶。凡事搞得明一啲，投资分散一啲，波动忍得住一啲，先至可以更加稳妥咁攞到你嘅投资回报啊！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投资者喺睇财经新闻嘅时候，对呢一个概念都十分关注，就系、是、科企专线啦。香港交易所、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告，于2025年嘅5月6日开始推出科企专线，致力于令到特专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喺申请香港上市之前嘅筹备阶段，就可以获得专门嘅上市指引。并可以选择以保密的形式提交香港上市申请。那香港 IPO 特设的科企专线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0: 小月儿，好问题啊，这堂课我们就来详细讲讲了。跟其他主板公司不同，生物科技公司、特专科技公司申请香港上市，分别是遵循香港上市规则当中的第 18A 章和 18C 章。这个是港交所为了拓宽企业上市通道，在2018年4月、2023年3月先后在上市规则当中新引入的章节，用于支持尚未盈利或者未达主板收入要求的生物科技企业和特专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募资。
1: 是啊是啊，不单止是这样，还有专业团队向申请人提供指引的。科企专线由专业的团队领衔，他们在审批第 18C 章及 18A 章上市申请方面很有经验的。
0: 是的，小鱼儿，他们会接触潜在申请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公司业务，并且帮助其理解上市规则的要求，同时就上市资格和合适性提供指引，例如核心产品要求、资深投资者的资格及独立性、特专科技行业可接纳领域，以及接纳当前范围以外的其他新领域为特专科技行业的考虑因素等等。
1: 是的，港交所旗下联交所就表示，一类申请人呢可以就和上市规则有关的具体问题和港交所探讨，并且寻求初步的指引。有意通过科企专线和联交所沟通的潜在申请人，就可以按照联交所科企专线网页上的说明去联系上市科，并且将科企专线查询表格以及是首次公开招股前查询的补充资料 M119 发送到上市科提供的电子邮箱。
0: 小仪，看来你有做功课吧。申请人以保密形式提交申请，过早披露或者会有过高风险， 目前大部分企业在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之后，他们的招股

0: 专立即会在港交所披露二嗰度披露。港交所指出啦，特专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一般系处于早期发展或者系产品仲未商业化嘅阶段，同其他行业相比啊，过早或者长期咁披露公司嘅营运策略、专有技术或者系上市计划咧，可能会为呢啲公司带嚟过高嘅风险。咁为咗帮助呢啲公司减轻有关嘅风险咧，将会允许呢啲公司以保密嘅形式嚟提交申请版本啊。
1: 哦，换言言之咧，一啲公司喺递交上市申请嘅时候，无需要公开披露招股书，只系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之后，先至公开披露。
0: 系啊，嗱，小月爷，咁联交所咧亦都系更新咗上市申请指南嘅，讲明咧呢两类公司喺采用不同嘅投票权架构上市嗰阵咧，将会被联交所视为系已经满足第八 A 章所列嘅创新产业公司及外界认可规定。即是符合有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上市应该满足的创新产业公司的资格。
1: 嗯，那科技专线又意味着什么呢？需要注意什么啊？
0: 是啦，在这个科技专线助力港股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都需要是警惕潜在风险。港交所和监管机构都是肩负重任的，需要持续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合规监管，建立健全全流程动态化的监督机制，对科技的信息披露质量严格把关，确保企业及时、准确、完整地向投资者披露技术研发进展、财务状况、市场风险等关键信息，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市场乱象。
1: 是啊，是啊，同时应该提高鉴别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能力，并推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以强有力的监管举措切实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筑牢市场信任的基石。
0: 嗯，没错的，小月爷。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呢，面对港股市场因这个科技专线带来的众多投资机会，更加应该保持理性和审慎，切勿盲目跟风市场热点或者听信未经证实的投资消息，而是需要深入研究企业的基本面，细致分析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团队管理水平等要素，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环境，综合地评估企业的投资价值和潜在风险，而且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制定符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策略，才可以在港股市场的投资浪潮当中行稳致远的。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系嚟关注今日星期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请到嘉宾系深圳盟阳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见到今个星期市场继续维持一种相对偏震荡的走势，曾经一度见到就一啲嘅科技类嘅指数啦，包括创业板指啊，同埋呢个科创五零指数咧，走势较为之强劲，创业板指更加系创过历史嘅新高添嘅。不过随后咧都系有一定嘅回落啦。点样睇待今个星期市场嘅表现啊？
14: 系。今个星期咧，确实系科技股方面咧，系上半周系走得非常之强劲嘅，不少个股咧创出新高，甚至系历史新高。但喺呢个周四、周五两天咧，出现咗比较明显嘅震荡啦，好似周五好似光通讯啊、光模块啊、PCB 啊呢类嘅个股咧，出现咗比较明显嘅呢个跌幅，喺近期比较少见嘅。 即係咁樣嘅高位震盪咧，就

0: 到呢個指數咧，就週五都係出現咗比較大嘅回調。上證咧係已經擊穿咗咧就係前段時間盤整嘅呢個4050左右。到目前為止咧係4018。咁就咁樣嘅走勢出現咧，證明咗呢個到咗相對高位嘅時候。就科技股又好，唔少呢個高位嘅個股都好，出現咗呢個一定嘅呢個機構嘅呢個減倉，或者係出現咗一定嘅分歧。啊，畢竟係相對高位啦，所以指數喺呢個位置咧，都唔具備呢個向上去突破呢個箱體嘅能力，所以咧指數都係擊穿咗4030到4050呢個原嚟盤整嘅區域。咁就本周嚟讲，上证指数呢係一个周阴线，咁上证嘅呢个周 K 线嚟讲呢係出现咗呢、這个四周嘅呢个四连跌，周线四连跌。当然创业板呢呢、這个周线係本周係阴线，但呢係第一个阴线。咁不同嘅指数之间呢，好似係深证成指係出现咗呢、這个会踩十日线咁样嘅周期线，所以从呢个不同嘅指数之间嘅调整幅度嚟睇咧，系说明咗本周呢个科技股系偏强嘅，所以咧以科技股为首嘅居多嘅呢个创业板指咧，就系、是、第一条周阴线，而上证指数咧就系、是、连续四个周阴线。四周的回调，就说明呢依家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即是不少科技股是创了新高，但是呢同时很多的这个非科技股或者其他类型的股票呢是出现了调整，甚至是创出了近期的新低，那很多股票其实已经跌到了这个3000点左右了，说明呢两个分化是非常之严重的。
1: 咁啊，见到咧，的确咧，就一啲嘅科技板块方面咧，开始有一定嘅分化，尤其前期咧，升幅靠前嘅一啲嘅龙头股咧，都开始咧有一定嘅呢一个震荡。但系其实咧，细分嘅领域今日星期仍然咧都有较强嘅表现嘅，譬如好似一啲嘅被动元件啦 ，MLCC 嘅板块咧，今日星期咧就系抢过咗呢一个嘅光模块嘅呢一个嘅即系头把交椅啦，亦都系咧就表现较为之强势。到后段咧，见到好似一啲嘅玻璃基板啊、3D 玻璃啊等等咧，亦都系有较强嘅表现嘅。点样睇到今日星期一啲咧科技细分领域嘅呢一种嘅走势咧？
0: 系嘅，其实咧，呢个细分领域嘅一个炒作咧，其实就系用两个字可以咧，准确去概括佢，就系轮动。我哋睇到咧，其实从旧年开始咧，炒作嘅呢个主要，首先就系呢个硬件方面，即系光模块、光通讯嘅硬件方面。然后咧，再过渡咧到呢个中游、下游。其实是一条轮动的主线来的。咁到咗依家呢就是呢个玻璃基板啦、啊、等等啦、呢一类。其实呢都是呢、这个整个新嘅呢个新科技主线上面嘅呢、这个比较材料端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其实呢就是始终都是一个科技线，只不过是不同的一个呢这个段。从依家嚟讲咧，就我哋睇到咧，其实轮到呢个玻璃基板咧，或者系呢、这个材料端嘅时候咧，往往已经系到咗呢个整个上升嘅中后期啦。即系呢一轮嘅科技股嘅上升，可能到咗依家系六月份嘅上旬，短线可能就第一波应该系差唔多啦。可能咧，再加上六月份咧有一个呢、这个世界杯，再加上咧系到咗六月份，可能咧就好多个股咧，大家要注意一个高位嘅风险。毕竟个轮动咧，整个过程已经系都轮过咗，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要注意高位个股嘅风险。咁从而家嚟睇咧，当呢个材料端轮到玻璃基板啦、啊，比如讲系呢个工业纤维啊，等等嘅时候，往往就系呢个行情一个后期。即系呢类股票保障嘅时候，往往都系行情嘅后期，所以大家咧喺呢排时间注意高位个股嘅呢个调整嘅一个风险。
1: 咁大家朋友都会继续喺谂紧，六月份仲有边啲嘅投资嘅主线或者机会咧？其实见到今个星期嚟讲咧，机器人板块都较为之稳定嘅。咁从消息面角度嚟讲咧，六月一号吓呢一个嘅宇树科技咧就系过会噶啦，咁大家都期待住咧佢上市之后嘅呢一个嘅表现。

0: 星期見到啲產入鏈啦，或者係相關嘅概念個股啦，都係有一定嘅炒作嘅。點樣睇待機器人板塊咧？
1: 係機器人板塊咧，週五嚟講表現得都比較好。其實呢段時間咧，不少機器人嘅個股咧已經悄悄地咁樣咧。就是慢慢爬升了，虽然没有显山露水，没有说上榜或者大面积的涨停，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都已经是很多已经是不愿意呢跟随大部分个股去调整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很可能下一个轮动到的这个热门板块呢，很有可能就是机器人。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已经很久没有炒作过了，再一个呢就是雨树又好等等，或者是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七八月份这个人形机器人量产这个消息呢，都有机会后面呢发酵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再加上从这个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器人前景来讲，几个方面共振，很有机会的机器人可能会在近段或者下一阶段比较有潜力的一个板块，大家可以逢低去关注的。但是机器人板块呢，就股票比较多，而且分类比较多，大家需要注意比较去留意的应该是这个比方人形机器人。那人形机器人呢，大家可以多关注这种比方已经是向这个市场去出货的。这类比方关节连续器或者这个 C 杠等等，即是机器人这个身上零部件这一块已经是有这个产能向市场供货的这一类的实质性题材的机器人的个股。
0: 咁除此之外呢，见到呢、这个 SpaceX 嘅 IPO 亦都越行越近啦。咁预计呢 ,6 月12号啦就会系登陆呢一个嘅市场。咁见到外围资本市场好似美股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表现喺里面嘅。咁但系望返 A 股嘅商业航天概念呢，其实今日星期唔算十分之亮眼嘅啫。跟住嚟点睇呀？
1: 商业航天嚟讲呢，本个星期确实系唔算亮眼，不过呢就已经系悄悄有啲呢、这个即系按耐不住，即係有啲暗流涌動咁嘅味道。今日我哋睇到呢，其實有啲呢、这個商業航天嘅個股係出現咗呢個漲停板嘅，即係比較老嘅呢類嘅龍頭而且商業航天板塊呢，雖然冇話呢個大規模嘅拉升，但係有啲個股已經係出現咗比較明顯嘅呢個上漲，而且整體板塊嚟講呢，我哋睇到好多個股已經唔願意跟隨呢個指數去調整，或者呢段時間咧已經唔願意去跟隨咧好多創新低嘅股票去向下調整啦。説明咧呢個板塊其實短線嘅調整咧，基本上已經係差唔多到位啦。再加上咧，又從時間嘅角度嚟講咧，間隔咗已經係有半年以上嘅時間啦。即係同上一波炒作嘅時間一般嚟講，間隔半年以上嘅時候，就好有機會呢再次去被輪到呢個炒作。所以呢，商業航天板塊呢，我哋不妨可以積極去關注，好有可能呢喺指數調整嘅時候，即係指數冇呢個趨勢性行情嘅時候呢，商業航天板塊咧會有階段性嘅表現機會。
0: 除此之外，其實見到今個星期咧，從行業板塊角度嚟講咧，其實升幅咧比較之亮眼嘅咧係呢個煤炭板塊嘅嚇。一嚟其實咧見到全國嘅天氣咧都開始係轉熱啦，到咗用電嘅高峰嚇，煤電仍然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基本盤嘅嚇。跟住嚟點樣睇待呢方面嘅機會咧？
1: 其實咧煤炭板塊嘅話咧，雖然係唔係話呢半年嘅主線，但係咧其實我哋知道煤炭咧，一直都是这个刚需来的，特别是这个电厂煤的现在占的这个发电的比重呢都有 50% 以上的，煤的这个稳定性是最好的。而其他呢，比如说风电啊，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发电等等，因为受到这个天气啊，比如说水电和风电会受到这个气候等等方面的影响，稳定性呢其实是冇得煤电咁高嘅。咁煤电一直嚟讲呢都系发电嘅呢、这个大头啊 ,50% 以上。咁煤炭嘅供应嚟讲呢，虽然好多呢、这个煤企同埋电厂或者系需求方系呢个长协啊，但系呢总体嚟讲呢，其实价格呢都系稍有提升嘅。虽然对短期嘅业绩呢唔会有好明显嘅影响，但系呢从估值嘅角度嚟讲，其实煤炭股来讲是相对被低估的，而且是 從板塊輪動角度嚟講咧，煤炭股已經好長時間係冇去炒作過啦。咁呢一波嘅呢個煤炭嘅上升同電力咧，其實係呢、這個遙相呼應嘅。畢竟嚟講咧，電力板塊我哋睇到好多股票係創出咗新高。畢竟咧呢個算電協同咧係一個非常之門嘅概念。電力股嘅上升嘅話咧，其實會帶動呢、這個煤炭嘅呢個供應。雖然呢個唔可以隨便漲價，因為有長協啊，或者有呢個行業嘅穩定嘅因素喺呢度，但係咧相對比低估值嘅煤炭板塊，其實有機會咧，同埋呢個電力板塊一齊向上去拓展空間嘅。咁喺煤炭板塊調整嘅時候，或者大家有機會可以去逢低去吸納一啲咧，比如講係主要向電廠供煤嘅。呢类嘅企业。
0: 咁另外睇返呢今个星期呢都见到呢就係市场方面继续呢都係出现一个嘅来回嘅一个震荡嘅过程。咁对于后市方面嘅演绎唔知道余总嘅睇法为点。
1: 即係本周嚟讲呢指数方面确实呢係出现咗比较大嘅呢、这个呢、这个震荡。向上呢有上到4100几点，咁向下嘅时候呢到目前周五呢个时候为止呢係4028点。咁咧就周五係創咗本周嘅呢個調整嘅個低點，説明喺呢個位置咧，指數其實係比較難咧向上去起動新嘅呢個波段行情嘅。咁喺呢個位置咧，進行呢個雙體震盪嘅機會比較大啊。咁就4000点到4205，應該係個雙體震盪嘅一個位置嚟嘅。咁喺個股方面咧，我哋都係注意呢個高低。嘅切换，即系我哋睇到其实呢排时间，有啲相对比较传统嘅，比如讲煤炭啊、大消费啊、包括啲食品饮料啊，其实已经唔愿意下跌啦。虽然咧仲未形成呢个新嘅升势，但系咧已经系比较抗跌啦。而相对高位嘅呢个科技股咧，我哋睇到喺周五啊，就系有啲个股咧一条阴线咧已经系覆盖咗。一周嘅升幅啦，所以喺呢度咧，虽然我哋相信科技咧呢条主线系仲未完结嘅，或者系科技咧未来两到三年呢个行业嘅景气度咧都系会延续嘅，但系咧从短线嘅角度嚟讲，再加上咧进入咗六月份，我哋知道咧六月份向来咧都系呢个个股可能会出现明显即系回吐嘅一个时间点嚟嘅。所以大家要对这个高位的个股适当的这个谨慎，即是不要说这么狂热去追高，或者手头的个股哪怕是比较强势都好，但是如果升得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是适当的减仓的。反而对这个相对低位的，刚才我们提到过的，比如说机器人、商业航天、或者人工智能的 AI 的应用端、软件类、这一类，就当然是要有业绩去做铺垫的这一类个股呢，做一个这个逢低的关注，那就又可以避免呢一个就是踩空，又可以呢避免高位个股的这个回调啊，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来的。指数方面来讲呢，可能下周都是会个继续震荡的一个这样的周期。指数真正嚟讲会有比较好嘅表现嘅时候，可能要等到咧六月底或者七月嘅双旬可能指数咧会有机会向上去攻击4200点以上啊。下周你以盘整居多，主持人。
0: 咁余总有冇边啲低级嘅品种可以推荐俾大家咧？
1: 我觉得咧就系、是、比讲人工智能嘅应用端嘅。即系今年咧，一直嚟讲断断续续咧都有呢个炒作，但系咧一直嚟讲咧都冇形成呢个气候，就系、是、三两天或者一两天啦。就但系咧，相信呢方面咧有一个积累嘅过程，即系当呢、这个比如讲光模块啊、光通讯啊呢方面嘅呢、这个硬件端即系行得差唔多嘅时候，可能偏软件嘅，即系算力方面啦，或者系人工智能方面嘅，可能就会有一个。轮到表现嘅时候啦，这个好符合这个呢就板块轮动嘅这个咁样嘅一个条件。再加上呢头先提到嘅好似工业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啊、减速器啊同埋呢个商业航天啊， 或者有啲中部有。

0: 可能預增的板塊，即是我們怎樣看呢，從這個比較季報預增或者整個行業景氣度都比較好的，好像這個比如說是電壓器啊、電力端、電力測這一方面，其實我們是可以找到一些景氣度相對比較好，很有可能這個季報和半年報都預增的這一類的個股，逢低去關注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機會。
1: 嗯，好，今天時間都唔該曬余總的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線收聽或者重聽談股論金節目，主持人對大市的精彩總結，以及 A 股、港股嘉賓的專業分析，上雲聽 APP 啦，喺主頁搜索欄搜索談股論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
6: 发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1: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的实际的价值，而两座的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怎样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怎么样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日时间就会邀请嘉宾一齐分享吓。
4: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10: 主持人好。
4: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10: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

0: 内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啊，本次“十五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1: 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0: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15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这个呢是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9，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6。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十五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万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万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

0: 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比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十五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1: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啊，深圳冲刺5万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万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15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程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程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的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筑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坐实深圳多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0: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谢谢，下次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v@cnr.cn， 记住是 receptv@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啦。林业农村部琴日嘅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六成。同时，麦收过后嘅地方下播陆续展开。目前，黄淮海主产区东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紧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几台，并建设了小麦控干服务点2000几个。春增日、夏增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亦都紧接住推进，各地大力咁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物质、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1: 6月1号到5号，来自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到访广东，感受中国同世界携手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实践。在中山驻华使节代表团行入一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这家企业在阳江沿海投放了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够满足30000户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需求，引起诸多使节的关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
2: 了不起的是，像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为我们提供新能源定制解决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资源有限，但是也要面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负担得起的技术和装备。
1: 萨尔瓦多驻华大使路易斯·洛佩斯：
2: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可以从海洋当中获取新能源。不仅萨尔瓦多，国际社会还有很多拉美国家都会对此感兴趣。
1: 使节们了解到，广东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几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使节们看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以使用多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以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场景，给使节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贝特：
2: 广东的科技发展很神奇，无论是机器人技术还是电动汽车技术，都让人感到新奇，他们也属于未来。我想要感谢广东能把这些新技术带给世界。
0: 今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低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和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总交易总额达到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内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0: 好了，这一节的财经快报就到这里，接下来有热点观察。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0: 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啦，下边嚟到我哋嘅热点观察嘅环节啦。咁最近咧喺美国达人秀嘅舞台上边，中国人形机器人以整齐嘅后空翻引爆全场，四位评委系全票揿低 yes。咁呢个系中国嘅机器人又一次惊艳世界嘅瞬间。
2: 系啦，咁喺热闹嘅表演背后咧，真正嘅硬仗系喺工厂、喺仓库、喺生产线上吓。记者咧跟随高质量发展文企行制造广东网评引导活动啦，走访广东嘅好多家嘅机器人企业咧，就发现吓，无论系出货量全球第一嘅协作机器人，定系深耕核心控制器行业嘅老兵咧，佢哋都可以咧令到世界买账嘅底气。就离唔开一个词，创新啊！
1: 咁底气系源于产业嘅厚度啦。截至2025年11月，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超过3700家，其中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过2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350家，相关上市企业超过150家，数量都系居全国嘅首位。
2: 系啦，咁底气咧更加系嚟自对未来嘅投入吓。现年咧，广东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系达到5350亿，研发投入咧强度系达到3.6%，区域创新综合能力咧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嘅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
1: 投入转化为睇得见嘅产出。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33.63万台，占全国43.5%，连续6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产量系1518.21万台，占全国81.7%。
2: 系啦，咁正系呢一副厚实嘅家底啦，令到创新系有咗土壤。从卖产品到卖信任，协助机器人出货量全球第一。海外营收占比超50%。咁喺深圳市粤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嘅成绩单当中啦，可以睇到佢哋嘅旧年嘅营业收入啦，同比又增长31.7%，累计出货突破系10万台嘅大关。核心产品咧系陆续机器人嘅收入啦，同比又增长超44%
1: 嘅。系啦，冇错啦。咁我哋睇到啦。喺呢个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全球第一，海外营收占比系超50%，咁呢个亦都系深圳市粤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嘅成绩单吓。佢哋嘅财报显示咧，2025年粤江营业收入同比系增长31.7%，累计出货系突破10万台大关嘅，核心产品陆续机器人收入同比增长超44%啊。
2: 系啦，咁今日咧，中国制造嘅机器人啦，走进汽车工厂啦、日本嘅酒店啊、波兰嘅超市等等吓，咁亦都系可以睇到呢一个系中国机器人企业一路走向创新嘅精彩故事啊。
1: 系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晓东，感谢各位嘅收听，亦都系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系啦，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大湾区之声收听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的识多的，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将发行龙舟主题特别邮票，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双线漫游澳门老街，人民美食一站式解锁。
1: 嗯，那既然说到邮票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邮票有关的啊，因为相信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集邮的这个兴趣爱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印象当中啊你比较深刻的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的一张邮票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大家比较喜欢的邮票到底是怎样的。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嚟听多啲，识多啲。香港邮政日前宣布，将于6月18日推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嘅特别邮票。
2: 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于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且呢，在2017年成为首批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那香港邮政呢，将发行一套4枚邮票、2款邮票小型章和相关邮品，来推广这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大众呢了解本地传统的精髓。
6: 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6月3日在香港开锣，一连5日的活动汇聚各地的家乡美食、特色产品和精彩表演，令到香港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乡情。
2: 那么6月份的香港呢，可以说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热浪滚滚。那维多利亚公园里呢，依然是人潮如织，大家非常的热情。还没有走进会场呢，新疆烤串的孜然焦香，安徽牛肉汤的浓郁鲜辣，还有东北烤冷面的酸甜酱香一起扑面而来。那舌尖。

0: 边之外呢，还有乡音乡情与科技交织的别样风景。
1: 香港黑龙江社团总会常务副主席汪森，他站在摊位面前看住络绎不绝的人潮，非常激动。他说往年的产品往往两三日就抢购一空了，今年还特登是备足了货，摊位的数量也都增加了。
0: 嗯，有经验了哈，这是有备而来。那么来到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呢，空气里都是锅铲翻飞的声响和扑鼻的香气。香港市民张女士，她呢就说，在香港能够吃到这么地道的新疆羊肉串啊，太难得了。
1: 冇错啦，咁香港新疆联谊会主席兼会长田磊咁笑住咁话啦，香港市民都系非常之中意新疆嘅呢啲特色美食啊。本届嘅嘉年华，佢哋以大美新疆香江相会为主题，携手咗十几家新疆优质嘅企业，带嚟咗近200款嘅产品，对销售额破80,000港元的目标啊，是充满了期待的。
0: 嗯，那么走进创科体验区呢，现场设置的三十多个展位哈，就是逾30个展位，以及互动专区呢，让科技成为传承乡音、传播文化最温情的载体。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青委会带来的互动机器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市民驻足体验。那么摊位的负责人杜成龙，他呢就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两句简单的闽南话教学，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方言。
1: 是的，现在呢学习方言的方式是越来越多了。一位带着小朋友体验了闽南话 AI 教学的香港市民陈先生就说，以前呢觉得学方言是真的很难的件事啊，但系通过游戏咧，令到小朋友一下子就记住咗，咁仲会追问啊，福建仲有咩好玩嘅地方？咁真系学用贯通起嚟啦。
0: 嗯，其实我觉得方言有时候真的是打开啊、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地域文化的一把非常好的钥匙哈、
1: 嗯。
0: 可能我们学这个语言呢，它并不是说一下就要学的多么的精通啊，能说能听能交流，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学一句话，比如说学一个你好啊，你吃饭了没啊，像这种非常简单的问候语哈，就会让你对这个地方产生一定的兴趣，那你可能就会像这个刚才这个小孩一样哈，会追问，哎，福建有什么好玩的呀，福建有什么文化呀，福建有什么美食啊，可能就因此呢打开了另一扇新鲜的大门哈。
1: 没错。
0: 嗯，那有一位市民他呢也是在这个屏幕前呢，就是 AI 为他呢生成了一幅头戴簪花围的形象，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福建文化的一种体现，他也是很惊喜的掏出手机来拍照留念。
1: 嗯，咁杜神龙亦都话，大家对于 AI 同埋有民族特色嘅嘢咧，系非常之感兴趣嘅，互动嘅热情亦都非常之高涨。咁佢哋已经喺香港设立咗公司，希望借住香港呢个国际窗口，令到内地嘅 AI 技术同埋文化内容啊顺利出海嘅。
0: 嗯，那么在展区的另一侧呢，科幻影视作品当中的外骨骼辅助设备也被搬进了市集。香港广西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刘普成，他呢就介绍说，外骨骼设备呢可以有效提升行动不便长者的生活质量。那么联会呢是特意带来数套相关的设备，希望呢借助家乡市集平台来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内地的科技好物。
1: 咁美食满足咗我哋嘅味蕾之后咧，舞台上嘅歌舞又系抚慰咗乡愁嘅。咁活动期间，主办方仲准备咗多场嘅文艺演出，好戏连台。云南嘅演出团队系带嚟咗一台以彝族嘅创世史诗为背景嘅多舞歌舞。咁演出团嘅负责人系话，今次呈现嘅系一部完整嘅古老史诗。咁呢部作品咧系融合咗多彩民族歌舞同民族嘅时装秀，首次系登上咗香港嘅舞台，俾观众带嚟咗耳目一新嘅视听盛宴啊！
0: 嗯，四川甘孜州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他们也是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登台，掌声四起。甘孜州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甄之介绍。 这次呢组织了35人的团队来港，精心编排了康定情歌等当地名曲。那他也说，这不是大家平时听到的现代编曲的版本，而是呢民间的母本，哎，可以说非常的难得哈。那他也说呢，这个演出呢是运用藏族民间特

0: 特有的弦胡等等这些传统的乐器来进行现场的伴奏，采用康巴藏族最纯粹的这种原生态的唱法，那唱词呢是使用普通话的，并且呢非常巧妙地融入了康定本地的汉语方言，也就是希望呢用音乐来架起一座通往甘孜的桥梁。
1: 香港市民佘女士说，没想到在香

界。夜幕降临，维多利亚公园的灯火与人情味呢交织升腾，由乡音乡味与乡情共同奏响的乐章，在这座繁华都市上空呢久久回荡。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我哋依家去澳门去睇一下啦。澳门最动人嘅风景啊，从来都唔止于系高楼同地标，更多系藏喺旧城区嘅老街深巷、百年老店同埋人间烟火入边。由澳门街坊联合总会主办嘅公益活动《街味觉醒》商圈探索周末限定嘅开团，带你跳出咗常规嘅旅行路线，沉浸式咁探秘澳门老区嘅魅力啊！
3: 那么这次活动呢，它是透过文化导览结合商圈体验的创新形式，告别走马观花的赶路式的游玩，专业导赏员带你深入澳门历史街区，一边聆听街巷古迹的百年故事，解锁老城人文底蕴，一边呢游走特色商圈，打卡地道老店风味，可以呢多维度的来体会旧城区的独特魅力。
2: 咁六月专属嘅周末活动上线系推出咗两条嘅主题路线，都自带专属嘅特色。咁首先要介绍下十月初五街，系澳门老城嘅烟火核心啦，藏住满满嘅岁月印记。跟随导赏员漫步复古嘅旧巷，系走访传承多年嘅老牌茶楼、百年茶庄、传统饼家同老字号药房，打卡旧时嘅街市旧址，触摸老澳门嘅历史记。
3: 可以说两条线路呢各有特色哈。那么主打烟火食味与老街风情这些线路呢，它是串联福隆新街一众人气老字号，也可以带你打卡地道手信、经典凉茶，还有特色的一些小吃，探访老牌戏院与街巷门楼古迹，一口地道风味，一段老城故事，都能够读懂澳门街巷的烟火与温情。
2: 咁就喺六月嘅周末，欢迎嚟到澳门老街深巷，跟随住我哋嘅导赏员慢走、慢听、慢品，开启一场旧区探索之旅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场以钢琴为媒、城市为景的文化盛宴呢，即将正式启幕。近日，田嘉欣《星月之旅》钢琴独奏音乐会全国巡演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1: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璐表示，音乐会将在北京顺义大剧院、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佛山大剧院、泉州大剧院、珠海金湾艺术中心、中演成都大剧院、济南剧院、德州大剧院巡演。咁剧场之外，仲将同步推出音乐纪实微综艺《跟着音乐去旅行》，构建演艺加文旅加纪实加传播的全新业态，开启一场全联南北、贯穿东西、连接山海的浪漫音乐之旅。我们先来听下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宣传片。
2: 当万物可以被生成，当旋律可以被计算，我们仍然追问，什么声音来自土地深处，什么感动只有人心能够抵达。于是我们跟着音乐出发，去深圳，听见未来与乡愁；去佛山，听见一口气里的功夫；去泉州，听见千年南音仍在回响；去珠海，听见海风与留白；去成都，听见慢下来的生活；去济南，听见泉水的呼吸；去德州，听见运河带来的远方；去北京，听见时代与文明的交响。跟着音乐去旅行，以音乐为路，以城市为章，聆听中国大地的心跳。

0: 田佳欣音乐之旅钢琴独奏音乐会从2026年7月至10月在北京、深圳、佛山、缺泉州、珠海、成都、德州、济南8个城市巡演。咁音乐会有边啲看点？我哋先嚟听下钢琴家田佳欣嘅介绍。
1: 这一轮巡演叫做星月之旅啊，一个是跟着嘉欣的音乐去旅行，配合着我们的这个微综艺啊，跟着音乐去旅行啊，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一轮的巡演，我们分了3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呢是古典新声，钢琴是这个西方乐器之王啊，那么肯定古典音乐是大家最期待的。我们用了2首经典的作品，一个是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将会配合着不同的星图，给大家能够展示每一个变。

他想表达的不同的色彩的变化。第二首是贝多芬的经典的奏鸣曲《热情》，希望通过这两首经典的古典作品能够让不同的音乐爱好者们能够感受到我是如何去诠释的。那么第二个板块我们叫做华夏新生，也是我的所有的演出里面都一定会有中国作品啊，这个也是跟我第一次出国那会儿还是代表中国优秀的中学生出去的时候啊，当时我就弹了两首作品，一个中国作品就是山丹的《开放红艳艳》，另外一首就是肖邦的《幻想进行曲》，而这两首作品都列入了我们这一轮巡演的曲目当中。那当时没想到，就是我弹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全场起立为我鼓掌。那会儿作为一个中学生来讲，觉得无比的自豪。同时，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在世界的舞台上，不管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柏林爱乐，然后林肯中心等等等等这些舞台，你会发现每一次演完出，一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作品还是《黄河》《茉莉花》《梁祝》。但实际上我们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中国的好听的作品，可能需要我们这些演奏者去推广啊，所以我就立志于此，希望每一场我在国内的演出能够都有中国元素，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喜欢去弹中国作品，更多的老师愿意去教中国作品，更多的家长们愿意去欣赏中国作品，也能够通过中国的作品了解我们的文化，也希望呢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多多去演奏不同的中国作品，能够让世界真正聆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板块里面，从小朋友经常会弹到的牧童短笛，我们会配合着水墨画，到刚才这首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然后还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西洋箫鼓，它是根据中国的古曲春江花月夜改编的，那我们也会配合着诗词给大家进行一种特殊的呈现。最后一首是张帅老师的三首前奏曲，张帅老师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写这个雪花的啊，我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听到了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和编排，让大家能感受到从之前的这个我们小时候就弹过的作品到现代的中国音乐，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最后一个板块叫做浪漫新生，希望通过不同的作品呈现，让大家能看到不一样的肖邦，不一样的李斯特。

0: 那么巡演部分场次呢，将会融入水墨动画、意境沙画、古典诗词等等这些东方美学元素，构建沉浸式音画现场。每站巡演呢，还会开展音乐大师班，田嘉欣呢将会与琴童还有音乐爱好者进行交流，拆解演奏技巧，分享艺术成长心路。那么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呢，田嘉欣还和他来自上海、深圳的学生一起弹奏钢琴表演。
1: 同音乐会同步推出的音乐几十微综艺跟住音乐去旅行，以钢琴艺术同埋城市烟火同文旅几实嘅三重结构，采用城市声音采样、几实跟拍、AIGC 声音可视化等拍摄嘅手法，全程跟拍巡演足迹，深入百城嘅老街巷、非遗工坊、文化地标，更有解读舞台之外嘅真实瞬间。田嘉欣以钢琴为媒介，对话非遗传承人，发现音乐同城市生活自然共生嘅温情密码。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位非常年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31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第三代传承人郎家子玉，他呢已经捏了26年面人了。那面人也就是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他的爷爷交给他的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呢一点点看入心学到手。那么在他考上北大之后呢，他的父亲就觉得他要能学会家里的手艺很好，如果能有个稳定的工作当然更好。是郎家子玉呢自己做了决定。他说上北大呢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艺术理论，如何更好的去做面人。
1: 2021年作为青年非遗传承人的代表，郎家子玉在人民大会堂为各国的元首展示了面塑技艺，令到百年面塑技艺从冷门非遗变身为热门网红。因为郎家子玉，更多人知道了面人不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亦都可以很新潮。他做了很多爷爷父亲曾经做过的将相，亦都做过不少被人讲为是哄小朋友开心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子孙的手没有因为没有机会去相牵，但这两双手是用同样的姿态抚上了柔软和坚韧的面团。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专题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自总台记者杜西蒙。

0: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1: 真像哎，真好。
0: 您看，您看，
2: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的，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在
3: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0: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0: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是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儿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3: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0: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我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3: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儿，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0: 第一个我做了2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1: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0: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

0: 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儿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儿，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儿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0: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0: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100%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哦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1: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亩到100亩，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亩的，
3: 对，然后这个是。

0: 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1: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其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亩以上的面粉。
2: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3: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2: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4: 好。There's so much
5: DJ. You can find me. I'm famous.
3: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2: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3: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4: 先把这个
1: 醒面，
4: 必须要第一步给搞
5: 定。圆形了。
3: 之前我就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2: 在北京石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5: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啊。
4: 对，
5: 指点指点。
4: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2: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3: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2: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3: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了。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2: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

0: 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儿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儿。
1: 北京面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0: 呢度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听众朋友，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欢迎嚟到大美中国嘅环节。位于德化县嘅樟树王，虽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依然系挺拔健壮，如同一把擎天大伞，荫庇大地，同村民世代相守。喺林业人员睇嚟，佢系福建樟树王，但喺当地嘅村民心中，佢永远都系老樟。
1: 那么这棵樟树王，它从何而来呢？又缘何如此茂盛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专题来听一听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教授胡增辉、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朝法、工程师邱燕莲啊，来听一听他们的讲述，一起呢走进德化樟树王。
2: 每个走进福建省德化县美湖镇小湖村的人，第一眼都会被这顶遮天蔽日的绿盖镇住。这是一棵古樟树，树高28米，官幅东西延伸34米，南北更达40米。树冠荫蔽面积超1000平方米，相当于约2.5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普通成年樟树的官幅一般在10米到15米之间，如此规模实属罕见。卷尺绕过大树树干基部，另一个更惊人的数字浮现。
3: 17.9。
2: 这棵古樟近地面树干的周长达17.9米，需要12个成年人方能合抱。目之所及，已令人惊叹。但这还不是全部，香樟是深根性树种，根系延伸范围通常是树冠的1到1.5倍，也就是说它真正的体量比地表之上肉眼所见的还要庞大近1倍。正是凭借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据，它在2013年首届福建十大树王评选中毫无悬念地摘得了福建樟树王的桂冠。这株樟树

0: 从何而来，又缘何如此茂盛？村中珍藏的小油箱刘氏族谱为我们揭示了他的身世渊源。唐时张茂，刘氏始居。相传在唐末，为避战乱而南迁的先民行至此处，见樟树郁郁苍苍，便笃定这里水土丰饶，宜居宜耕。樟树成了他们扎根于此的第一份指引。
1: 以前村里有什么矛盾呢？很多老人他就带到树这边来，以树为中心，我们来化解矛盾呢。
0: 这位老者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强盛，除了村民的爱护，还有特别的机缘。就在距离老张不到三米之外，一条自山间顺流而下的溪水潺潺而过，清澈干裂，终年不绝。樟树确实是蓄水量较大的树种，但村民口耳相传的每日三吨水的说法是否有些夸张？林业专家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1: 咱们知道它的树冠的投影面积是1000平方米，它的叶片的总面积呢应该在5000平米以上，然后呢再乘上樟树的蒸腾速率，计算下来呢，在夏天时候每天的耗水量呢能够达到2到3吨以上。
0: 巨大的耗水量全依赖发达的根系，然而一个悖论随之而来，林木需水，但水多石根。老张紧邻溪水，为何能千年不腐？
2: 22.38%。
0: 科研人员对樟树王附近不同位置的土壤含水量进行了测量。
2: 26.21%。
0: 结果显示，樟树王周边土壤含水量始终稳定在22%到27%之间。这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数值，它意味着土地湿润，却又不至于造成浸泡。
2: 桑树这个生长的一个位置呢，跟小溪之间又有一定海拔落差，雨水落下来之后呢，它能够很迅速地排到溪流里面，不会给这樟树呢造成积水。樟树的根系非常发达，它需要水的时候就可以从溪流里面去汲取足够的水分，所以说这棵樟树长这么大，有它的一个地理优势。
0: 发达根系深及溪水，为老张源源不断地输送水分。地势落差形成天然排水，溪畔沙质土透水透气，既能流水又不淤积。三种自然因素协同配合，让老张得以进水而不涝，临水而不腐。就这样，在自然恩赐与村民世代守护下，樟树王安然走过了千年岁月。年复一年，春季开花，秋冬结果。然而2017年，老张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反常现象。初春三月刚开过花，不久后枝头竟再次萌发花苞，一年之中竟接连4次开花结果，这般违背自然常态的生长迹象，究竟预示着什么？
1: 因为开花呢，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它会抑制这些树叶或者枝条的一个发育，也会降低树木或者这种植物的抗病性、抗病虫的能力。受到病虫害的侵害之后，树势变弱，它会启动这种繁育机制，来应急的一种响应，来繁育后代。植物呢，它只有到了特别危机的时候，它才能说启动这个应急的机制。
0: 原来这般反常的多次开花结果，竟是这棵千年古树在拼尽最后一次气力，试图延续生命的火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复壮行动迅速展开，无人机除虫，改良土壤，为受损枝干加固支撑。2-3个月后，新枝抽芽，新根萌发，昔日空洞的枝干也在悄然间焕发新生。
3: 稍微抬高一点，里面少一圈，外面少一圈。
0: 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人们为古树建立起毫米级精度的完整数据档案。

0: 可以更及时全面地掌握其健康状况。
1: 结合我们监测这个三维模型啊，今后会搭建一些传感器，对古树底下这个土壤湿度的监测，还有这个叶片的含水率，包括病虫害的等监测，我们可以构建灾害评估模型，提早对这个潜在的风险作为预警。
0: 对村民来说，老丈的康健便是故土安宁的最好印记。漫长的光阴里，人与土地的羁绊，世代相传的温情，在一株古樟的绿意中静静蔓延。

0: 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环节目咧，亦接近尾声啦。主持人 Y Y 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2: 我国财政金融部门打出组合拳，更大力度支持扩内需。
0: 我国已构建起四级智能工厂体系。
2: 香港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顺利组建，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
0: 广东高考今日顺利开考，成绩同分数线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
2: 俄罗斯称击落超900架乌无人机，乌克兰称打击俄军事设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0: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呢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余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亦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惠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令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亦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同

0: 各类休闲景观，唔单止扮靓咗城市，亦增强咗百姓嘅获得感同幸福感。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嘅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嘅生态廊道，重塑咗水城共生、宜居宜业嘅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住民生福祉，一头连住经济发展。随住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成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令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热火朝天地施工，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仲能够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黄新建来讲，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一年的贴息。
7: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黄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

0: 政策，调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当前我国水网工程正加速建设，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半岛。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报：
1: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0: 雷州半岛盈如龟背，种间高，四周低，留唔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呢度系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水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粤世供水项目负责人殷晓红：
2: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0: 随住近几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3: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都得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过去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而这是国家水网建设令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令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也将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在度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件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度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0000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据了解，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日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日到9日，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水利部向有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特别要求突出揸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向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十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近日，北京海关完成展会备案，并办理首批进境展品通关手续，展商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择申报方式。海关一枪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绿链一展区。

0: 分別是數字科技鏈、先進製造鏈、綠色農業鏈、健康生活鏈、智能汽車鏈、清潔能源鏈和一個供應鏈服務展區。截至目前，已有來自85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的676家中外鏈主企業、專精特新企業和行業機構確認參展，其中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佔比超 65%， 外資參展商佔比達 36.5%。
1: 灣區在線聚焦粵港澳，
2: 一流灣區新出發。
1: 2025年12月，生態環境部等7部門聯合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美麗中國先行區建設行動方案》，依托行动方案，粤港澳正携手共建融合创新的大湾区生态发展新途径。位于佛山顺德北滘镇的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六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以五金、塑料、包装、汽修等传统产业为主的加工聚集区，产值只有几千万。经过改造提升，现在已经变成以机器人制造为主的高端产业园区，进驻了200多家企业，产值越过几十亿元。当地采取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存量土地，补齐生态短板。环境提质扩容之后，如今一大批大湾区高端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入驻，园区招商率已达90%。良好的生态环境亦令当地百姓感受到了变化。顺德北滘镇村民：
3: 以前这里啊都是一片旧雅房来的，现在太幸福了，家门口就是公园，这里处处都是光景。
1: 生态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了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生态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湾区的发展优势。在惠州博罗县下浪村的旅游驿站，如今清澈的蓝石河河道已经成为了天然泳池，来自大湾区周边城市的游客纷纷在这里停低脚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好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在惠州的龙门县南昆山和博罗县罗浮山之间的四个区县，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环两山。惠州市打造了16个主题驿站，将散落的旅游资源有机整合，推动地区生态价值转换。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和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先行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在于融合创新。在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屏上，大湾区空气质量六项指标的数据每日都是粤港澳三地共同发布。如今三地共同设定了区域统一减排目标，形成回信机制，驱动湾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目前，大湾区 PM2.5 年均浓度已降至每立方米20微克以下，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浓度连续11年稳定达标。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晓霞表示：
4: 粤港澳三地标准体系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打通地域的这种壁垒，形成合力，让湾区真正实现发展高质量、生态高颜值、生活高品质。
1: 广东省出口型企业较早受到来自国际客户提出的碳排放管理的要求，广东开展粤港碳标签互认合作，一次核查可以获得广东和香港两张碳标签证书。位于佛山的一家生产户外面料的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互认以后，粤港两地对这家企业发放了第001号的碳标签证书，这个亦就意味着企业就拥有了国际的绿色通行证。佛山某企业负责人林如慧讲道：
5: 这个碳标签呢，就让我们得到的公信力，欧美的客户呢对这个是很认可的。
1: 有了绿色通行证，这家企业的欧美业务量第一季度增长了40%。直至今年4月底，大湾区内的企业已获得62张碳标签证书。环境更好，产业更优，人民更幸福，正是粤港澳携手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务实略据点。按照规划，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2030年基本建成，粤港澳三地携手同心，用先行示范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湾区答卷。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将在红磡海滨营运该公司首

0: 加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已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特区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希望为市民带来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他说，香港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顺利组建，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聚焦生命健康及具新智能产业发展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策略。陈茂波表示，过去几年香港围绕算力、基础研究、人才和应用场景等关键范畴全速推动 AI 发展，通过官产学研投多个环节的合作，香港正吸引海内外从事 AI 的高端人才，以香港为研发和交流基地、创业平台。陈茂波仲提到，特区政府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策略，就是为了搭建桥梁，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市民对 AI 应用的掌握程度，令大家都能受惠，同时凝聚更多社会共识。
1: 6月1号到5号，来自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到访广东，感受中国和世界携手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实践。在中山，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一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这家企业在阳江沿海投放了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满足30,000户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需求，引起很多使节关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
2: It is great to have companies like...
3: 了不起的是，像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为我们提供新能源定制解决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资源有限，但是也要面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负担得起的技术和装备。
2: Which they can afford.
1: 萨尔瓦多驻华大使路易斯·洛佩斯。
3: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可以从海洋当中获取新能源。不仅萨尔瓦多，国际社会还有很多拉美国家都会对此感兴趣。
1: 使节们了解到，广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多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使节们见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使用多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以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场景，给使节们留下深刻印象。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贝特。
3: 广东的科技发展很神奇，无论是机器人技术还是电动汽车技术，都让人感到新奇，他们也属于未来。我想要感谢广东能把这些新技术带给世界。
1: 这次启航1555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活动，由外交部与广东省政府联合主办，驻华使节在粤近距离观摩科创制造对接产业资源，体察城乡发展，在行走中国中读动中国，感知1555开局之年中国的开放底气和机遇。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考试院了解到，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广东各地协同公安、交通、公信、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等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广东共有71名残障考生通过合理便利申请。广东省考试院为呢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高考成绩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 6月11日至6月27日，广东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1: 其实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拆链智能通关服务到今日已满一个月，境外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相较于传统通关模式，车主在完成智能通关服务登记授权后，驾车通行横琴口岸时无需交验实体证件，只是通过指纹、人脸生物信息比对，就可以一次性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单台车平均通关时间可节省约10秒。据横琴边检站统计，自智能通关服务试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有约2.4万名车主完成授权登记，用户规模持续稳步扩大。横琴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横琴边检站将持续优化智能通关系统，完善设备运维保障，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和智能化水平，同时加大智能通关服务推广力度，引导更多跨境车主体验高效便捷通关。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6日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6日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日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袭击，造成3人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日称，乌军5日到6日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克朗斯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乌克兰空军7日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7日凌晨称，当地拉响防空警报，应对敌方无人机威胁。
1: 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6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多人参会。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和中白工业园、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共同主办。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作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
0: 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63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可能升至6.5万至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43至2954元区间。具体上调幅度，两家航司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协调。据了解，全日空和日航6月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与4月和5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70%。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6: 听新闻，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我哋跟住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孙红烈，1932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佢系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嘅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嘅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咗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咗中国嘅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中国一年可以比地球减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可以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可以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咁睇唔见摸唔到的碳排放是怎样计出来的呢？孙红烈早就为这一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令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4: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在孙红烈的办公室里面，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主编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咁喺书籍之间，密密咁样摆住野外科考嘅相，鄱阳湖嘅周滩湿地，内乌齐嘅高寒草原，呼伦贝尔嘅油菜花田。咁相入边嘅景色各异，相入边嘅人亦都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红烈最睇重嘅书柜入边，只同佢牵挂嘅旷野山村有关。而跑野外呢一件事，孙红烈系生来就识嘅。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入边，7岁的孙红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风野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之后，94岁的孙红烈讲起同土壤的结缘，连讲了4次话：我跑得比父亲仲远。1950年，孙红烈到了北京。
4: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址的，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3: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入边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红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之后，仲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边，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红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要叫盖土呢？
4: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盖土，它没有盖，

0: 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同一个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 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1: 黑土这个名啱啱叫响，舒鸿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食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可以开垦出来种粮呢？舒鸿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可以真正令更多人端好饭碗。
0: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是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1: 1973年，孙鸿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孙鸿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鸿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0: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部专著里头了。
1: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动土的密码令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令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最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移木的草山、移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0: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但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鸿烈的视线凝聚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颜奇德回忆讲道：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台，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做《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落实年底仪式开始。
1: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鸿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鸿烈把握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鸿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好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的时候，孙鸿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0: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全站的指挥

0: 洲模式留住水土。迁烟洲站创建的迁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幽上林草幽间堂，河谷滩地果如粮，启蒙住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杉木林到温带的石林国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泽到金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九旬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住海拔表，一手拿住笔记簿，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亦要俯身睇清楚、摸清楚，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咁，将智力棒稳稳咁样交俾下一代。人同地系孙红烈持续关切嘅命题。点样摸清呢一片土地，又点样护住佢嘅根基？15世纪，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黄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呢个系佢牵挂一生嘅区域，亦都系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嘅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2: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在无奈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或者就可以看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来的那一朵格桑花。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出新疆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喺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好耐，直到拐入两山之间嘅半月形谷地。塔里木河嘅支流蔚干河从呢度流过，河谷入边就有咗绿洲。
5: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0: 这条路周志波行过无数回，白杨树不直地立住，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就好像撑开的啫。黑兹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屋塔格山上边。黑兹尔石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两个世纪。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咁呢一个工作冇聚光灯、冇掌声，甚至冇观众。
6: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的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0: 独特嘅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咁同样令人移唔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个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窃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6: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

0: 但是这个锅又一边修一边骂，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2010年8月4日是周士波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黑兹尔石窟的日子。周士波回忆，那阵时陕西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火车，要从宝鸡坐车，全程大概50个小时。周士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咁同佢同行嘅系瞓喺下铺嘅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咁对于两个后生仔嚟讲，西出阳关有故人系比西出阳关更重要嘅事。到黑兹尔石窟唔到半个月，周志波同埋杨杰就派到咗附近同属鸠兹石窟嘅富木吐那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学先生，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和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没有手掌这么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就同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比如说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壳，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要等他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垢，保留历史性的古垢。黑兹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面将一些看落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地救回来。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那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所做的是预防。这几年他们将更多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在黑兹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例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同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在工作上边，他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超超同他自幼相识，没点。

0: 刘瑜就辞咗喺西安嘅工作嚟到克孜尔，佢哋索性将一对仔女都接到身边。小朋友唔翻学嘅时候，一家人就住喺石窟下边嘅宿舍小院入边，冇自来水，饮水都要从副车嗰边拉翻翻嚟，一个星期一次。狐狸、狼、野猪仲会时不时咁嚟串门，仲有沙尘暴就好似成栋墙咁样压过嚟。呢啲事喺外人睇嚟都好清苦，但系刘超超一讲起身就会忍唔住要笑。
1: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2: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住鸠摩罗什嘅塑像，呢一位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翻译家创造嘅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喺克孜尔石窟，时间好似有咗唔同嘅刻度。
3: 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是说自己都挺幸运下的。2017年，他在摩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鸠潜文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的时候的布式符号，只可惜鸠潜文早已失传。
3: 当然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鸠池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串式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3: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呢？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3: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哈尔滨南岗区有一间唔起眼嘅餐厅，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医院亦都唔到2公里。孔凡会系呢一家餐厅嘅老板。孔凡会嚟自黑龙江绥化农村，10几岁就嚟到咗哈尔滨喺饭店打工。咁有咗积蓄之后，就自己开餐厅做生意。后生嗰阵，因为照顾患病住院嘅父亲，佢深知病患同家属喺思想上嘅压力同喺生活上嘅不便。
6: 你想喝点粥，当时大夫告诉你不能加碱的，不能勾芡的，所以说你在附近好多餐馆你是买不到的。我有这种经历了，我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开个饭馆？我能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一些人？
0: 咁因为治疗嘅原因，好多病人喺饮食上边系有禁忌嘅。大多数餐馆都好难一一咁去满足唔同病人嘅需求。孔凡会觉得呢个正系家属最焦急，亦都系病人最需要被照顾到嘅地方。咁无论生意是否繁忙，只要有人同佢讲话呢个系为病人点嘅餐，佢就一定会喺口味上满足需求。咁讲起呢一点，孔凡会坦言呢个系由于以前一次无心嘅拒绝带俾佢嘅遗憾。10几年前，孔凡会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问佢可唔可以住喺度菜单上边冇嘅东北家常菜。

0: 咁嗰阵时正系用餐高峰期，孔凡会太忙啦，就拒绝咗对方。而电话入边嗰个人喊咗，话父亲喺临终前就想食呢一道菜。咁经历过呢件事之后，孔凡会决定自己以后一定会尽力咁帮助他人，唔再拒绝。咁除咗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如今孔凡会仲将自己嘅后厨整理出新嘅一块区域，打造成一个爱心厨房，免费俾有需要使用厨房嘅病患家属使用。
1: 我们的电炒锅、电扁担、蒸锅、破壁机、煮粥的，这是基本上大家能需要用到的，我基本上都给他们配齐了。
0: 咁特登将餐厅开喺医院附近，事实上就已经可以帮到唔少人啦。但是孔凡会会做得再多一啲，开店做嘅系生意，帮手帮嘅系心意，源于善良，亦都源自经历。孔凡会做嘅呢一啲事都唔大，却系既暖胃又暖心。就算系而家有咗一定知名度，佢都唔想接受捐款，佢就想同以前咁样喺力所能及嘅范围内帮下手，令暂时陷入困境嘅人可以睇到闪烁嘅小店微光，可以闻到升腾嘅人间烟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徐阳是河北瀛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咁冇耐前咧，佢就用 AI 技术帮小朋友们做咗一次神笔马良，等佢哋嘅涂鸦由想象变成咗屏幕入边嘅现实。喺教室入边，小朋友嘅手仔攞住画笔喺纸上边沙沙沙咁样画住，有啲喺度画紧镶满宝石嘅公主裙，有啲画咗带住翅膀嘅魔法斗篷，仲有啲画咗威风凛凛嘅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嘅涂鸦好快就跃然纸上。咁喺细路仔画完之后，满怀期待咁围坐喺一齐，擘大只眼咁样睇住老师手中嘅屏幕，令佢哋点都谂唔到嘅系，自己啱啱亲手画好嘅裙、海甲，居然神奇咁着翻到咗自己嘅身上边。小朋友路伊末，
4: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
0: 咁呢一位为孩子们带嚟魔法课堂嘅徐阳老师，已经喺呢间幼儿园工作咗3年几啦。佢平时咧就好中意去思考，总系中意将新鲜有趣嘅创意融入到教学入边，令课堂唔单止只系书本同埋儿歌。咁呢一堂令孩子们惊呼神奇嘅 AI 魔法课，正系佢嘅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5: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0: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咧，其实咧就并唔复杂啦，只系需要将小朋友画嘅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着到小朋友身上咁样简单嘅指令，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逼真嘅服装效果图。咁当呢啲虚拟嘅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喺屏幕上边，再着到每个小朋友嘅身上边，佢哋嘅眼睛就瞬间被点亮咗。嗰一份纯粹嘅惊喜、难以置信嘅激动，令在场嘅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徐阳，
6: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开发一些新鲜有趣的课程，孩子们比较感兴趣，比如 AI 绘画创意、AI 故事创编等，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咧会有传承有我，嚟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潮州木雕揭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瑞亮佢嘅手艺故事，雕刻技艺背后嘅匠心传承。
1: 遇见博物馆嘅环节，一起去到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陈列睇 T 型白画。
0: 而文化探源的环节会通过一副银丝网格围棋盘来探寻契丹人鲜为人知的《逆坛春秋》。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传承有我，
2: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0: 继续回到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讲到潮州金漆木雕，是简称潮州木雕，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中国四大木雕之一，作为潮州工艺美术殿堂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以极尽精美的立体多层次镂空雕和金漆技法而著称于世，在2006年是被列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睇翻近年嚟，潮州木雕匠人在尊重传统、保持精髓的基础上，在题材和风格上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是将这一项的古老艺术和现代审美市场需求相结合，推动它向更加多元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而家潮州木雕不单止作为艺术品装饰高端场所，还融入了现代家居装饰、文化旅游纪念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集设计、制作、销售、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1: 吴瑞亮是国家级非遗潮州木雕广东省揭阳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1985年。因为从细耳濡目染，他对木雕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业以来，他努力钻研，积极探索，

0: 令到木雕作品不断融入到新潮流，焕发新活力，屡出精品。多件作品斩获大奖，为潮州木雕艺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潮州木雕项目揭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瑞亮，了解雕刻技艺背后的传承匠心。
1: 吴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潮州木雕的揭阳市级传承人吴瑞亮。
1: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项目吧。
2: 我所传承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州木雕。潮州木雕呢，也是潮汕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雕刻技艺。我是该项目是揭阳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潮州木雕呢，它是扎根于粤东的潮汕大地。我们是以木材啊、树根为主要原材料，依托手工雕琢完成创作的传统工艺美术。然后我本人呢，也是深耕潮州木雕多年啊，然后在传统技法基础上呢，融合以前的根雕根艺的巧雕手法，依托我个人一个人文特色，就是本土的一个进行创新创作。日常除了经典的传统题材雕刻创作，也深耕技艺庄严作品打磨、文化传播、技艺教学等工作，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呢，也推动我们潮州木雕适应当代的审美，让这一项古老的技艺呢传承焕发活力。
1: 您的学艺经历又是怎样的呢？又师从何处呢？
2: 在06年我在野战部队，我是一个坦克驾驶员。然后呢，潮州木雕呢是潮汕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呢数百年的薪火相传，以多层镂空、精雕剔透、题材吉祥、构图饱满为特色，广泛应用于潮汕的古建筑，如我们的宗祠、我们的神器、我们的民俗摆件之中，是潮汕民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工艺载体之一。然后我与木雕技艺的缘分呢，是源于我外公，就家学熏陶。外公是当地以前是资深民间的木雕匠人，一生也是深耕传统木雕根雕手艺。那自幼成长于潮汕民间工艺的氛围之中呢，常年也是看到我外公在凿木、构图、修光、打磨，耳濡目染传统木雕的章法、刀法与审美。从小便对木头的纹理呢、手工雕刻、传统吉祥纹饰产生浓厚的情绪，然后在我心里，就小时候呢，也埋下了深深传承木雕手艺的种子。第二个呢，是一个人生转折。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呢，就想当警察，想当老师。那后来呢，在高中毕业呢，我就是光荣的成为一名野战部队的坦克驾驶员。在部队的多年的淬炼，造就吃苦耐劳的一种精神，也为我后来做木雕这门手艺的打下了极强的心性，就是毅力的基础吧，我个人感觉。然后退役之后呢，我也感觉小时候这儿时的记忆，我二公以前小时候也特别疼我，雕了个木雕蟹给我，所以感觉木雕它能带给一种就乡愁吧，所以后来就也是缘分的全身投入到我们的木雕行业，与亲戚呢创办了第一家的根雕厂。所以从这个根雕厂，从最终的原料选材、毛料的整理、天然根料的造型摸索起步，正式到系统化、职业化的木雕创作生涯，彻底的扎根了在潮汕本土传统工艺美术的领域。第三，我想交流的就是我的师承脉络吧。在自主的探索与经营根雕厂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其中可以学到很多手艺比如我们有广西的师傅、潮汕的师傅那个贵州师傅等等一些师傅，他看他们的手艺不断的在探索怎么融合其中所以我也是后来在根雕厂的基础上呢，也正确的学习了潮州木雕的一些雕刻手法。然后第四呢，是一个 系统的学习方式。首先我是跟随师傅们呢系统的学习潮州木雕一些百年传承的一些纹样体系、题材寓意、构图逻辑啊、木料物性，就熟记传统宗祠的木雕，如我们的吉祥花鸟，还有岁寿人物、民俗典故等经典题材的雕刻范式，在严守了我们传统木雕的地域文化。

0: 前都基本 的学习了一下，纠正以前的一些不大正规的一个雕刻手法。我在部队我是开坦克，就是说从一门高中毕业生到部队也是你要学习要锻炼，所以有我感觉有了部队这段经历之后，一个高中生一个青年人能经过部队的锻炼成为名驾驶员，我就感觉我的目标也能做好。例如呢，就初学的一个阶段，在当时外公给我的一些印象基础，到后来的一个潮州木雕的严谨雕刻，日复一日的反复的练习我们的凿刀修线，到后来我们有牙雕机的一种技艺的提升，我不断的要创新，在木雕跟雕怎么更好的做好人物的一个神态，还有我们瑞兽的一个精气神，还有我们的花鸟的一个布局，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创作理念。后来的阶段呢，就沿袭我们以前传统的一个手法，结合我们潮州木雕传统民俗的底蕴，古法刀法，传统题材，逐步的形成我自己现在根雕木雕镂空雕的一种结合的独特的个人的一种风格吧。所以从部队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到自主创业，到成为一名国家级的潮州木雕的四级传承人，到现在高级职称，到副教授，前段时间也被评为劳模，感觉就是说多年的深耕坚守我们本土的潮汕的非遗技艺，也是很容易将我们这件手艺竞争一种传承非遗与创新，推广我们潮汕的一个木雕文化。
1: 如果现在让您制作一个木雕，那么都有哪些步骤呢？
0: 首先要做一件木雕，首先呢，我们会根据一块木头它的尺寸，我们叫审料定型，摆放好之后呢，我们要根据它的纹路，因为其实每个纹路每个树都有天然一个木纹，我们说审料定型。第二个呢，就根据这个木头我们要设计主题，比如说适合做人物还是花鸟，我们会勾勒它的一个图样。那比如说我们要做花鸟，我们第三步就是将这块木头进行铺胚打凿，就是打出胚，把它整体一个形状，比如说我们要做花鸟，我们就把它打成花鸟一个立体感，一个分布。第四步呢，我们会根据细雕，打胚之完呢，根据花鸟一个神态，我们再进行细雕。细雕完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修光打磨，又把一些粗的地方把它打细，把花鸟神兽的一些形态把它更好的体现出来。然后呢，潮汕因为是金漆木雕，它上的是礼漆，贴的是金箔，我们叫金漆木雕。最后我们是上底漆贴金箔，就整体是一个作品摆放好之后雕刻的大体的一个步骤。
1: 在您看来啊，潮州木雕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0: 我感觉这第一点是技法的精巧细腻，就是在雕刻工序繁复，刀法多变，层次丰富，讲究是细节雕琢，能够刻画出生动逼真的画面。第二个呢，我感觉是题材领域深厚与广泛，创作的题材我们可以包含吉祥瑞兽，古典人物、民俗故事、花鸟山水，也现在比较火的莺歌舞，还有我们龙舟之乡揭阳龙舟，我们都可以饱含很多美好的寓意进行创作。第三呢，就是风格兼具独特。那在潮州木雕，我们有香樟木还有杉木为主，我们可以根据一些根艺的一种结合，依托树根天然的形态顺势雕琢，形成工中带琢虚实相融的风格。第四呢，我感觉是艺术唯一性，就依托天然的木料进行创作呢，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刻，有着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第五呢，我感觉就是文化属性鲜明，因为作品呢融合了潮汕地域的风情民俗文化，我感觉是岭南传统文化具象化的艺术载体之一吧。
1: 在传承发展这门技艺方面，您还有哪些计划呢？
0: 计划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非遗进校园因为我这几年吧也受聘于高校专家一个讲师，非遗进校园呢也是比较好一个方式包括说对中小学开展公益讲座实操课程呢，面向青少年普及木雕知识，可以让他们至少有个印象吧他们可以积累一些基础，

0: 养年轻后辈一个力量。第二个呢，就深耕社区普及，包括现在我们有很多活动，结合一些走进城乡社区啊、手工艺啊，还有开放我们的木雕工作室，让那个喜爱的青年人或者爱好者，他们可以免费来进行参观。第三呢，是搭建交流平台。我自己创办了一个街东工艺美术生活馆，里面呢结合了潮汕的各大工艺，有非遗传承啊，基本各作品都有。所以来到工艺馆，你会感受到潮汕的各种工艺的非遗之美啊。第四点呢，我感觉就是多参加一些省内省外国家的一些展览啊，带着我们的木雕作品啊进行亮相，可以借助呢展会呢向外推介我们潮州木雕、潮汕文化、潮州木雕的文化。第五呢，就是理论的一个研究沉淀，总结我们雕刻实操经验，然后撰写我们木雕技艺的相关的学术论文，让我们以一种文化、一种文字传承下去。
1: 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就是潮汕的一个木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感觉是重要的分支之一吧。我个人感觉，一方面呢，木雕创作取材于中华传统的典故、吉祥文化、我们的民俗信仰、我们的传统美学、我们的忠孝、和睦、强睡、奋进等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那通过雕刻作品呢，直观的展现出来，是传统文化可视化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木雕匠人精益求精，坚守本心，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正是我们中华传统匠心文化的体现。同时，潮州木雕呢，吸纳岭南地域的特色，将地方民俗风情融入创作，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传承我们的潮州木雕，本身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岭南乡土文化，延续我们华夏传统工艺文脉，让千年的文化精神依托我们手艺代代传递。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计划呢？
0: 未来发展，我感觉也以下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技艺的怎么创新升级。我们因为现在大家年轻一代慢慢都当家做主，所以我感觉要持续的融合我们的现代审美跟传统古法，深挖我们的潮汕的莺歌舞啊、龙舟啊、风土人物、风物等本土的题材，打造我们目标的特色的文创作。第二呢，就是扩大传承队伍，持续的开展工艺授课、学徒培养工作，吸纳我们年轻手工艺爱好者学习木雕技艺，打破行业的老龄化的困境，壮大非遗传承队伍。第三呢，还是需要网络一个传播，还是要依托我们的主流媒体、线上平台、全国非遗巡展，多渠道的宣传我们的潮州木雕，走出广东，面向全国展示技艺风采。第四，我个人感觉就要深化文旅的融合，依托工艺美术生活馆啊、木雕工作室，打造非遗的文旅体验点，打造手艺体验文旅项目，以文旅带动文化传播。第五呢，就是技艺深化研究，持续的开展工艺研究与学术总结，优化雕刻工艺，传统木雕适配现代化的公共一个装置艺术空间，让老手艺融入当代的一个生活。最后呢，我很想表达，就是很想期待说潮汕的一个木雕能够打破小众的一个圈层，真正的走进我们大众的视野，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了解和喜爱，也希望传统非遗技艺能够摆脱陈旧刻板的一个印象，在坚守文化本源的前提下呢，不断的创新，同时也期盼潮汕的木雕文化能够走出岭南，成为对外展示广东的非遗风采，弘扬中华传统工艺文化的名片，让千年的木雕技艺薪火永续，在新时代绽放全新的文化光彩。
1: 感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小项美术课本发现美丽这一课当中，有一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中的 T 型白画。这一幅2000多年前的西汉瑰宝，以三界分层的严谨布局，将楚地先民对天地宇宙的奇幻想象和汉代贵族的礼制规范完美融合。
7: 看回这一幅的白画，是以黑红为主的经典配色，是搭配矿物颜料绘制的绚丽色彩，不单止勾勒出古人对永生的美好期许，更加是隐藏住商楚大地跨越千年的审美智慧，堪称中国传统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吸引了退休之后自学汉服制作的汉服博主马林和他的孙女的注意。他们决定以此为灵感设计一套汉服，为此他们去到了湖南省博物馆，在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陈瑞的带领之下，去了解了课本薄薄的纸张之上承载着一段怎样的历史。
8: 嗨 Jerry，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马王堆汉墓陈列好不好？
9: 好，
8: 请跟我来吧。
10: 接待马林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11: 典型代表性的遗址当中反映了这个最高的礼仪和工艺的一些展品，虽然它们的材质可能各有不同。
10: 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当一进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12: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昨天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好不好看？
13: 好多花是吧？好看吧？
10: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T 型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12: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8: 嗯，你说的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
12: 哦，
8: 像衣服又不是衣服。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10: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使 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三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后，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降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8: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10: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香楚大地自古上屋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辛追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梯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既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8: 救命，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
9: 这边呢是七件鼎，
6: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9: 七个呀。
8: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那个染那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10: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

0: 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湘楚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3: 大家好，我系建光。提醒閣下，更加之多的精彩節目內容，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或者是央視頻、央視新聞的客戶端，搜索並且關注跟麥中華。
2: 來到這個環節是文化探源，一起去了解一下圍棋。圍棋起源於中國古代，是琴棋書畫四藝之一。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通常是通過捉圍棋來修身養性，但是一向骁勇善战的契丹人不单止建立了中国辽代，他们在围棋上亦都颇有建树。今日我们就通过一副银丝网格围棋盘来为你探寻契丹人鲜为人知的艺坛春秋。
3: 讲到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相传是炎帝的后人。当年耶律阿保机镇压了贵族的叛乱，统一了契丹各部，建国称帝。然后他亲自率兵东征西讨，声势浩大。之后他的仔耶律德光是将国号改为辽，由这里是开启了一个名震中外的盛大王朝，招纳了很多汉人文臣武将为其所用，并且是掳掠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将他们安置在内蒙古和辽宁一带，允许汉人自治。于是乎，汉人的文明就由南向北一路地传播到了塞外辽东。而围棋这种发源于中原汉文明的益智游戏，亦都逐渐在契丹人的统治地区传播开来了，亦都成为了一项上至宫廷官府、下至市井民间雅俗共赏的娱乐项目。
2: 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呢一副银色网格围棋盘，以及系附带嘅持棋子，就系契丹人嘅棋具啦。佢同之前大家印象当中粗犷质朴嘅辽代物系大相径庭，系围棋喺辽代盛行嘅一个证据。银丝网格围棋盘整体是一个正方形小矮桌嘅形状，由上等嘅楠木制成。在棋盘的各个侧面都有形成两个如意形的镂空，非常之巧妙。棋盘的表面由银丝镶嵌了纵横各十九道，一共是组成了324个棋格。棋盘上面四个角都用镂空花纹的银片做了包角，亦都是充分地展现了当时契丹人高超的

0: 雕刻技艺。呢四片包角嘅银片，使用铜制嘅铆钉系钉喺台角之上，做工细致考究，同上等嘅楠木稳重嘅质感，可谓系相得益彰。在棋盘上还摆放着96枚瓷质的棋子，其中白釉的棋子有51枚，象黑釉的棋子是45枚。这些棋子的直径大概是2厘米，厚将近 0.6 厘米。它们无论黑白正面，全部都雕刻成了人面的图案，看起身非常之生动。专家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契丹贵族。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是这样分享的：
1: 这可是稀世珍宝。这个棋盘当时我了解的情况，大概出在赤峰市的阿鲁克尔沁旗。阿鲁克尔沁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这三块地方是辽代契丹人的府兴地带。辽上京再往南，辽中就到宁城了，这是辽的复兴地带。所以这个辽代的大贵族死了以后，基本都归葬到自己的府里，就过去他的发源之地。像这样这么漂亮的围棋盘出在阿鲁克尔沁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虽然年代久远，但是这一幅棋盘保存得非常之完好，而且做工异常精美，整体的造型端庄古雅，而又不失风趣活泼，可谓是反映辽代社会生活的精品。
2: 据契丹国志当中记载着，契丹人夏月以布为毡帐，借毡为棋局双鹿，或心见洗鹰。在那个时候，契丹人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射篓、马球、双鹿棋和围棋。而围棋就是其中最受契丹贵族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甚至辽代的皇帝在春秋出巡的时候都会经常植草围棋。
0: 既然皇帝这么喜欢围棋，那达官贵人们自然都紧跟其后。好多贵族官吏捉围棋，甚至乎达到了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痴迷地步。我们继续来听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的详细介绍。
1: 辽代流行围棋，这是由来已久的。其实辽代比较偏早的时候，他们上层就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们下围棋，文人墨客很多。以阿保机的大儿子，就是太子耶律倍，就是一位饱学的儒士啊，他是契丹人呐、而且是开国皇帝的太子啊，非常仰慕中原的文化的，所以他们这种东西是一种人的品味的一种象征，所以经常会埋葬在这个随葬在这个墓葬当中。
0: 譬如辽兴宗时期位居高官的国舅萧孝忠，他最出名的就是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契丹第一美女越国公主。既是国舅又是驸马的萧孝忠，一生痴迷于围棋，甚至乎死后都要将自己生前最钟爱的棋子带入到墓葬入面。文官喜欢捉围棋没什么好值得奇怪的，但是好似曾任左金吾卫上将军的萧德钧这样的武将，亦都是同样是围棋的爱好者。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这个家族当中出了不少的宰相、君王、皇后和驸马。就连他本人45岁在辽河西的行将入面病逝之后，亦都被追封为赵王。据讲他生前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出巡、狩猎和捉围棋。
2: 在辽代200几年的历史当中，围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足见围棋的传播范围之广、魅力影响之深。例如在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村一座辽墓当中，出土了一幅名为《山翼侯若图》这样的绢画。根据专家鉴定，这幅以围棋为题材的画作是中国辽代的作品。画的上部是峭峰陡起，白云如海，中部有二人对弈而坐，旁边还有一个书童，而画面的下部是溪水如

0: 镜，路上边有一个长者拄杖前行，后面仲跟住两位童子，一个孭住酒葫芦，一个孭住琴囊，三个人似乎系要入山赶赴其约。呢幅画啦，系反映咗当时辽代百姓对围棋嘅热爱。
1: 辽宋之间战事频繁，双方嘅士兵经常要喺战场上一较高下，而围棋对弈同两军交战有住相似之处，都需要讲究排兵布阵嚟攻占领地。嗰时辽宋嘅人民都好中意捉棋噶，咁假设叫辽宋双方喺围棋上边较量一番嘅话，究竟会系边一方略胜一筹呢？
0: 辽宋人民饱尝战争之苦，都盼望住和平。于是乎，辽代嘅萧太后同埋北宋嘅宋真宗咧，从双方各自嘅实际情况出发，为大局考虑，签订咗澶渊之盟，系令到双方嘅人民享受到咗百几年嘅和平。啱好喺中国北宋时期出现咗围棋嘅棋会，亦就系公开嘅围棋比赛。于是辽宋之间咧就会举办围棋棋会，通过对弈嚟较量用兵之道，推动咗双方嘅修好。
1: 了解中国围棋史嘅人都知道，中国北宋时期系中国古代围棋继三国、南北朝同唐代之后嘅第四个发展高潮。唔单止出现咗好多以刘仲甫、李任文等其代诏为代表嘅围棋高手，仲出现咗《棋经十三篇》同《忘忧清乐集》等有关围棋嘅旷世巨著。于是乎，好多人就会谂，喺马背上建立咗辽王朝嘅契丹人，虽然打仗犀利，统治咗中国北方地区，但经济同文化方面，相对于北宋嚟讲，都要落后一啲。围棋嘅发展更加系大为滞后，无法同中原相比。所以即使有人识围棋，又点可以同北宋相比呢？但系呢一种观点却系大错特错。实际上，契丹人最大嘅特点之一就系自觉咁接受各种先进嘅中原文化，其中自然亦都包括围棋在内。所以在围棋的普及和发展上，辽代毫不逊色。
0: 讲到中国最出名的围棋女国手之一，就是辽代的妙观。她可以说是才貌双全，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围棋教师，而且她正是通过棋会觅得一份好姻缘。中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凌蒙初所著的《二刻柏案惊奇》当中讲到，小道人一着摇天下，女棋童两局铸终身，呢一回就记叙咗妙观嘅故事。故事系咁嘅，辽代围棋第一国手妙观受到咗亲王保举，被朝廷册封为女棋童，然之后就开始咗一间棋肆，系专门教授门徒。好多人咧就仰慕佢嘅才情同美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棋艺之上胜得过妙观，自自然然亦都不敢开口求亲了。于是乎，妙观虽然空有美名在外，却亦都只能够待字闺中。而后来北宋的围棋天才周国能听闻妙观的大名，就前去拜访，两个人棋逢敌手，于是乎就在棋盘之上一决雌雄。原本妙观的棋艺是略胜周国能一筹的，但是两局之后，周国能凭借自己的机智险胜妙观一招，最后赢得了美人的芳心。于是乎，这两个人因为志趣相投，于是就结为夫妇，从此比翼双飞。
1: 妙观的故事为辽代围棋并不逊色于中原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体现出辽代围棋已经形成相当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契丹人对于围棋文化的重视。之后经过辽金两代的民族融合，大多数契丹人和当时华北地区其他的主要民族一样，已经融入到汉族当中。然而银丝网格围棋盘以及附带的瓷棋子等文物，则是为我们再现了契丹人曾经辉煌的艺坛春秋，亦都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围棋在中国辽代较高的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
0: 中国辽代

0: 代嘅中后期，契丹人嘅文化习俗同埋中原越嚟越近，擅长弯弓走马、狩猎游乐嘅契丹人喺围棋上面嘅实力同发展，亦都反映咗当时民族大融合嘅趋势。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纵观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就是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4: 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于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就是这样了。当时故乡龙门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底蕴，赋予了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的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来讲，仅仅是吸取家乡的养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为之广阔的天地和充满着机遇的时代。
0: 看回在秦汉之际，是一段风雷激荡的历史，期间涌现了无数风流人物。西汉长安就是一座繁荣鼎盛的世界都会，人物荟萃，群星璀璨。在首都长安的生活带给了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呢？而历史上面的风流人物又会怎样生动地呈现在史记当中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环节，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6: 还有一种时代精神对司马迁的影响也许是更深刻的，那就是从战国到楚汉战争的二三百年里，尽管战争不断，灾难很多，但是这个时代由于战争和灾难的破坏，就是原本非常牢固的社会阶层被打乱了，使人的阶层流动成为了常态。西周和春秋的时代是血缘和宗法支配的社会，一个人一出生，贵族就永远是贵族，建立就永远是建立，人的身份随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终其一生难以改变。但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身底层的才能之士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跻身于时代舞台的中心，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汉高祖，他本来是一介平民出身，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可是呢，借着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潮，提三尺剑取天下，当了皇帝。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是历史上第一批平民出身的开国元勋，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杀狗的，有卖布的，看监狱的，赶大车的，业余吹鼓手，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些人就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浴血拼杀，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共同缔造了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新王朝。这些人在历史上被人们称为布衣将相，那个时代真是一个英雄辈出、风起云涌的时代啊。司马迁生的时候离这个时代还不算太遥远，刚刚过去几十年，这批布衣将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孙大部分都还在。

0: 而且很多人就生活在长安，因为西汉建立的时候，国家为这些开国元勋们修建了恢宏的府邸，100多位列侯，100多处豪宅，这些宅邸栉比鳞次，连成一大片豪宅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王孙公子、豪门贵胄，他们享受着他们祖先的荣誉，祖先留给他们的家业，在这个地方出入，成为长安城最受人瞩目的一道风景。那么，从小生活在长安的司马迁，对这个地方、对这些人一定是不陌生的。更何况他的父亲还在朝中做官，所以和其中的很多人是有密切交往的。比如说有名的樊哙，他的孙子叫樊塔广，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好朋友。我们可以用今天的人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也许在工作之余，在休闲的时候，他也曾经来司马迁的家里做客，也曾经在酒过三巡之后，眉飞色舞地讲一讲他自己祖先、他的爷爷那些传奇的经历。樊哙这个人出身于狗屠，卖狗肉的屠夫，而最后官至将军丞相。他是吕后的妹妹的丈夫，和刘邦是连襟。他又忠诚又亲近，所以深受刘邦、吕后的信任。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关头，有他的表现。他经常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力挽狂澜，所以在《史记》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
1: 嗱，讲到时代嘅馈赠，唔单止系机遇，更加系一份沉甸甸嘅责任。喺《史记》当中，关于樊哙嘅记载仲有边啲呢？咁继续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啦。
0: 比如说，在各路的起义大军中，刘邦的队伍脱颖而出，率先的攻入了咸阳，攻入了关中，于是呢就灭亡了秦朝。可是呢，当大军攻入咸阳的时候，刘邦手下底层出身的这些将领们、士兵们，第一次看到这么繁华的城市，这么巍峨的宫殿，看到里面的雕梁画栋、绫罗绸缎、金银财宝、宫娥美女，他们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迷失自我了，大家也忘了纪律了，所以上到将军校尉，下到普通士兵，开始分金银、抢财宝。一下子就没有任何纪律了，而刘邦本人呢，他也一样是民间出身的人，打了这么些仗，他也很想享受一下生活，他也已经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了，于是他就搬进了咸阳的秦王的宫殿，坐拥金银美女，再也不想出来了。可是这样做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咸阳刚被占领不久。秦地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还在犹豫观望，要不要拥护追随这样的统治者。而这个时候，东边的战事刚刚结束，项羽带着各路诸侯正在往这个地方赶，所以如果刘邦做得不好，他不但会遭到秦地百姓的反抗，也可能被项羽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对于这种危险，他身边的少数有识之士，像萧何、张良这样的人，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完全看得出来。可是这些人作为谋臣、文士，他们和这些底层出身的刘邦的手下沟通起来，其实不是太顺畅的，并不能完全的、很好的说服他们。更何况这些人这个时候已经被胜利、已经被财富冲昏头脑了，所以这个时候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关键时刻，倒是这一个狗屠出身的樊哙，他没有被眼前的繁华和胜利冲昏头脑，他凭着一股子蛮勇，冲进了秦王的宫殿，找到了刘邦。一见面，他劈头盖脸他就问呢，他说：“您现在是打算怎么办？您是说还是继续带我们打天下呢？还是想要得到这些财宝，就地变成一个富翁？”就这么算了呢？刘邦回答说：“那当然是得打天下了。”樊哙说：“好，那你看着现在眼前这些金银财宝， 绫罗绸缎，美女

0: 大房子，就是当年让秦王丢了天下的东西。如果你还想打天下，你赶快跟我离开这个地方，咱们出宫回军营。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也没有什么文采，狗徒出身的樊哙也没有那么多文化，但是这几句话说的简洁明了，正直坦荡。所以刘邦一听，同样下层出身，一听就懂，并且觉得他说的在理，无从反驳。尽管也不愿意走，但是借着樊哙激烈勇猛的劝谏，旁边张良赶紧跟着烧一把火，也跟着劝，这才说动刘邦撤出了秦王的宫廷，回到自己的军中。在这之后才有了安抚秦地父老的约法三章，赢得了秦地父老的支持，更之后也才能有和项羽之间决战于垓下，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所以樊哙这样一个人物，你看他文化也不多，说话也没有文采，但是史记中几次记录了他在关键时刻的行动，让人对他的忠诚、勇敢、有远见、识大体有深刻的印象。史记中很多这类布衣将相的生活事迹细节能够写到如此的生动详实，很大程度上可能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长安生活，能够结交交往这些功臣子孙是有关系的。这些故事被转述给司马谈，司马谈又会转述给小小年纪的司马迁听，这些或英勇或智慧的故事就陶冶了年幼的司马迁，使他终生爱慕英雄，喜欢卓越不凡之人，同时也鼓舞他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他也想冲破门第血缘出身的限制，在这个时代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华。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

0: Hello 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0: 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暴走旅行团啊吓，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仍然会有 Cash 咧带大家去瑞士嘅。咁另外咯，下半 part 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强迫购物嘅问题啊吓。虽然咧即系可能每年吓，即系临近暑期啊，或者大时大节啊，都会有相关嘅联合整治行动啦。咁但系几时可以令到旅游真系回归翻体验咧？净系得个纯玩团够唔够咧？咁呢个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探讨噶吓。即系包括产品系咪都要按照唔同嘅能级咧？咁其实发现身边、特别系屋企嘅长辈吓，其实佢哋未必话真系咁抗拒有购物嘅呢件事嘅，有購物點呢件事嘅，咁但係咪可以做到可以行，但係唔強迫咧？咁點樣可以做好相關嘅呢個安排，係令到大家都舒服啲，放過彼此咧？我哋陣間探世界 topic 啦，會同大家啦詳細探討下噶。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
2: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记者从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即系 ISO 已经发布国际标准旅游及相关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人员培训案例研究。
1: 根据了解，这个标准咧系由2025年1月系正式立项嘅，系由我国牵头研制，对我国牵头完成嘅 ISO 旅游领域国际标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要求与建议的一个延伸和支撑。
0: 咁呢个标准咧系围绕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机构人员培训要求，通过中国杭州、西班牙卡莫纳、意大利波洛尼亚等等嘅经典案例啦，去到系统展示培训需求分析、培训对象确定、课程设计以及啦培训实施与监测、评估改进、资源保障同持续改进等等嘅实践路径，为各国嘅旅游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提升人员能力、完善培训体系，提高线上线下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质量，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案例经验，亦都有助于推动全球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1: 再关注翻旅行社相关的一份通知下，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就明确确定广东省等11个省市自治区为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的地区。
0: 咁呢个试点嘅地区咧，我哋大湾区下有广东省，咁要试啲乜嘢吓？点样试嘅咧？咁嗱，睇翻呢份通知吓，包括评价对象咧，亦都有明确嘅限定，就系咧试验区吓，即系呢啲行政区域内啦，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嘅旅行社。咁旅行社嘅信用评价啦，系采取量化指标评分同定性评价相结合嘅方式。嗱，作为我哋消费者咯，咁好直观嘅，因为咧个评价结果吓系会按照信用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 A、B、C、D 四个信用等级嘅。咁喺试点内容方面啦，有边啲嘅项目系要试嘅咧？
1: 我哋见翻通知方面嘅要求咧，就系话试点嘅地区对于本行政区域符合条件嘅啲旅行社开展呢个信用评价，系探索佢哋实施嘅路径同埋工作嘅机制嘅。第一个就系关于数据方面嘅，要归集评价嘅数据。咁呢个数据嘅归集咧，应该系遵循一个叫做合法、必要、安全嘅原则。咁啊，试点嘅地区咧，要妥善咁样去储存，去同埋使用佢哋嘅数据，确保呢个数据安全。咁第二个咧，就系实施佢哋嘅信用评价啦。试点地区原则上系依托全国嘅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嘅信用同埋质量管理系统去组织实施佢哋嘅信用评价。咁对实施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咗问题咧，要及时沟通。咁第三个咧，就要维护佢哋嘅信用权益啦。咁为旅行社查询同埋自身相关嘅一啲信用信息提供便利，开展佢哋嘅信用信息异议申诉等等嘅工作。咁第四个就係要用好呢一个评价嘅结果，将呢个评价嘅结果及时共享，对唔同类型嘅信用主体实施分级分类嘅监管。咁根据评价嘅结果呢，亦都係开展激励同埋惩戒嘅，可以拓展到信用应用嘅场景啊。
0: 咁相当于啦，即係对于旅行社嚟到讲下，你信用好啊，呢个质量投诉少啊，对于你嘅监管可能亦都会更加宽松啊。咁如果啊，即係你嘅呢一个结果啊唔係咁好嘅咁样，咁当然啦就要分级分类去到进行监管啦。 而另外仲有一个渠道就是旅行社如果对于自己这个信用情况不了解可以有相关的这个系统去到查询或者亦都有自己可以哪些地方改进空间的一个指引，对于旅行社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

0: 制度嚟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香港方面嘅消息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发布，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到而家咧，系广受大家嘅一个欢迎嘅。曾经参与呢个计划嘅香港私家车累计已经超过咗140,000架噶啦，亦都系推动咗港珠澳大桥嘅使用量系持续攀升嘅。
0: 嗯，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就话啦，系欢迎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广东省人民政府啦早前系发布咗关于延长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咁啊将呢个港车北上嘅政策啦系延长到2031年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都话啦，会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嘅实施情况，会同广东省嘅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喺续期申请同预约出行方面提供优化嘅安排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嘅承载力，以推动便捷嘅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嘅融合发展。
1: 再关注翻香港同埋深圳之间嘅一个合作啊，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近日就喺深圳举行，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在会上表示说，两地的居民双向奔赴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常态了。港深之间两方是要持续完善口岸的建设，落实便利的措施，打造高质量的经贸和旅游的往来窗口。
0: 没错了，当日邓炳强还率领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就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工作进行交流。邓炳强方面就说，在15时期港深口岸是香港对接国家战略的最前线枢纽，更加是为港深两地携手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高效的现代化通道。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新的皇岗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项目，还有香园围食品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等的事宜进行了工作汇报和交流的。相信接下来会在两地的这个协商之下会有相关的这个细节的安排会稍后向社会公布。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新的航线开通，就是广州经乌鲁木齐飞德国的法兰克福，这也标志着西北地区第一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是正式开通。这条航线除了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之外，还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一路去到欧洲腹地，来到搭建起亚欧空中互联互通的新通道。
1: 这个航班也是广受关注的航班来的。根据了解，这个航线是由波音787-9宽体客机去执飞的，咁逢星期一和星期五都会常态化运营，咁往返可以提供近600个客座。以前新疆往返欧洲是需要先去到北上广深等等东部城市折返去中转的。这条航线开通之后，乌鲁木齐去到法兰克福的航线单程的飞行时间是8小时，中途就不需要再迂回绕行了。叠加散去的这些异地中转和候机折返的时间，大家如果坐这样的航班出行的话，往返中欧整体是可以悭回10多小时的出行时长，亦都是极大咁样压缩咗时空成本啦，提升咗大家出行嘅便捷度嘅。
0: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暴走旅行团啦，会继续承接翻琴日嘅话题下，会有啊 Catch 啦，带大家去恩特拉肯行下少女风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下半 part 嘅探世界當然會有暴走旅行團啦，喺我身邊嘅係啱啱前年喺瑞士翻嚟嘅 Cash。
4: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前年喺瑞士翻嚟，然後幾日前喺順德翻嚟嘅 Cash 啊。
3: 你有冇喺瑞士銀行開咗個户口啊？咁
4: 係開唔起啊，
3: 有個最低嘅。
4: 係啊，可能最低嘅存款額啦，已經係我全副身家，都唔得㗎啦。
3: 即係唔夠膽入去了解啊。
4: 係啊，唔敢問啊，驚佢掹住。唔俾我走啊！
3: 咁又唔知道，但系因为咧，琴日啊，就即系讲咗啦，呢个恩德拉肯啦，好多好有，其实唔叫好多好有特色嘅酒店啦，你话住喺厅里边咧，一啲比较老式嘅一啲酒店啦，其实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嚟嘅。但系讲翻起住宿咧，去到瑞士，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话啊，我系咪住木屋啊咁样咧？如果话我想住木屋啊，我想自然风光好啲，我唔使话就脚啊近厅嘅话，会唔会有更加多嘅选择？
4: 是啦，如果大家的这个玩法是因为我其实去的次数里面有是自驾的，亦都有是坐火车的，即我真的有全程是没有上过任何的自己的交通工具，全部都是全程公交，我都 OK，
3: 全程公交都可以，但
4: 都可以玩到。
3: 但很多人真的会很怕，特别是去到欧洲啦，
4: 是啊是啊，
3: 我很怕搭公交的。
4: 但是其实欧洲呢，它有一点就是因为它这个古老的即国家群呢，其实他们的鐵路咧係、你知道，因為佢哋係從蒸汽時代就開始發展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嘅鐵路網咧反而係古老而密嘅，咁所以佢嘅鐵路係，因為我哋中國咧咁鐵路唔一定可以伸到去一啲好細好細嘅小縣城，但係喺歐洲咧就係佢哋基本上只要有人聚居嘅小縣城都係即大部分啦，都係會有火車站嘅，咁所以呢個係特別。

0: 方便嘅一點咯。咁所以我當時咧，我第一次係完全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就真係我係喺蘇黎世落地嘅、
1: 嗯，
0: 然後就直接坐火車，跟住再就去到 Interlaken 啦，即係中間會轉咗一兩次咁、嗯，然後去到 Interlaken 之後咧。再去少女峰地區，咁、
1: 嗯、
0: 就亦都因為少女峰地區其實佢係有少女峰鐵路呢樣嘢嘅，咁、嗯、然後又坐住少女峰鐵路，你可以一路去到少女峰地，即係去到歐洲之巔。
1: 哇！
0: 咁有
1: 係可以坐到上去，
0: 完全係鐵路可以上到去嘅。咁、嗯、你上到去可能就行個幾百米咁，你就
1: 到頂啦，
0: 你就到頂㗎啦。
1: 哎呀，幾好啊！
0: 好方便，好方便。咁即係我覺得。
1: 我最中意啲唔使爬山噶啦，
0: 系唔使爬嘅山，系铁路帮你爬。
1: 我哋一齐去爬山咯、
0: 啊，唔知道我仲有冇机会咧？
1: 啊有，我哋唔影相咪得咯。
0: 咁啊，只要唔影相，一直都有机会。咁啊，我哋即系其实喺少女峰地区咧，咁你无论系要去上少女峰啦，点、嗯、啊？其实因为少女峰佢系一个山群嚟嘅，咁、嗯、佢就有其他嘅峰，其他嘅山咧，佢仲会开咗一啲好过瘾嘅游乐项目。但系呢个咧，我就再揾机会慢慢讲。
1: 下星期先。
0: 系啦，咁啊，而呢一个咧就话完全系可以用公共交通工具，即系哪怕你唔开车，你都可以解决。所以点解我会推荐大家旅行可以考虑下瑞士嘅原因就系、是、瑞士其实冇你谂得咁难玩啊。
1: 嗯、会唔会开车更加麻烦啊？对比公共交通工具？
0: 咁又唔会，其实瑞士嘅公路网亦都系好发达，而且路真系修得非常非常之好。所以
1: 车方面咧，
0: 咁。一個地當然地區唔係好大啦，但係佢人更少嘅地方，其實停車根本唔會有任何問題嘅，係啦，咁啊隨便即係唔係叫隨便停啦，即係佢哋好多地方都會劃咗好標準嘅停車位，所以其實係真係相當之方便嘅一個地方。咁啊講翻就係話，如果大家係自駕嘅話，咁我就會推薦大家唔好住喺攤啦。咁就好似我其中一次去瑞士嘅體驗，嗰次都係我第一次去瑞士，咁就同一大班小伙伴喺。八月份嘅時候，我哋一路揸住車就從呢一個德國出發，咁就一路揸到去瑞士。咁去到瑞士咧，就去到 Interlaken 嘅地區咧，我哋當時係提早 book 咗一間木屋。咁嗰間木屋咧係都好神奇，因為我哋人其實都唔少，我哋有大概有十二三個人。
1: 咁多個人一齊住一間木屋喎、
0: 啊。係啦，但係嗰間木屋有三層。
1: 哦、
0: 咁同埋。其實是可以住得更多人、嗯、我們已經是並不是每間房都有住到人的了、嗯、有很大的廚房、
1: 嗯、
0: 然後呢那間木屋是從建立到現在一共有250年歷史、嗯、所以即是你會發現他們的木製建築
1: 為什麼可以 keep 這麼久
0: 小雨啦、嗯、乾燥啦、嗯、山地啦、凍啦、嗯、即本身他們就很多東西就不容易被蟲住因為、嗯蟲的生長環境是不是很滿足的咁啊，另外又不會落雨，不會咁容易被沖冧啊，即少了很多呢一啲嘅情況下邊咧，咁、嗯、又不會有很多滾石會撞冧個屋啦。咁因為佢哋其實都係啲比較古老嘅山嘛，咁、嗯、所以種種嘅情況就令到佢哋嘅屋非常之襟用，
1: 好襟
0: 喎。250年，咁我當時我喺因為其實嗰間屋係我揀嘅，即係我啲小伙伴就話咁不如大家一齊去揾下有啲咩特色嘅好玩嘅嘢啦。咁、嗯、我就揀咗呢一間屋，我當時睇到咧，佢就話喺呢間屋裏邊咧，即係個屋主嘅介紹就係呢間屋裏邊咧，我哋保留咗好多瑞士人佢哋嘅生活習慣，嗯、即係從200多年前到而家生活習慣。咁因為而家屋主其實佢都係買呢間屋翻嚟嘅，即係佢唔係後代，即係佢唔係見過呢間屋嘅人嘅後代，佢都係買翻嚟。咁佢話佢買翻嚟嘅時候咧，亦都係將好多原本嘅佢哋連餐具、家私全部都買翻曬落嚟。
1: 哇！
0: 咁所以你會見到
1: 拎包入住咁
0: 啊，係確實係拎包入住。咁你旅行你都只能夠拎包，你仲去拎乜嘢？
1: 業
0: 主屋
1: 主
0: 自己係嘛？
1: 上一手嘅嘢全部留翻曬。
0: 係啦，咁佢包括咧喺廚房上面，佢仲會有嗰啲佢哦呢只碟咧都有啲歷史噶啦，都有120年噶。
1: 哇！
0: 跟住我的手係震，跟住就將只碟輕輕咁樣放翻落，佢就係正常地放喺櫥櫃裏邊喎。佢唔係話揾個架托住表起身放喺廳。
1: 佢真係用得，
0: 佢真係用嘅。咁佢就話呢個哦，同埋呢個咧就係維多利亞時期嘅一個杯。咁樣，佢就啊，我又再放翻落去。咁我哋就同啲小伙伴講話，嗱係咁樣嘅。我哋呢一次咧喺呢個櫃度，大家認真咁篩選，專門篩選一啲冇即係你反轉個碟嘅底，佢冇字嘅，然後冇花紋嘅，更加新淨嘅，咁就用啦。咁後嚟咧，我哋就即係食咗餐飯洗碗嘅時候咧，我就因為即係我都見到大家盡量揀翻個餐具咧，都係白色嘅。咁我反轉一望。1895年， 然後 Make in London 咁樣。
1: 哇！
0: 你有冇睇過？
1: 仲要進口嘅，
0: 個第一個頭係麻咗一麻，我心諗好彩。

0: 你洗碗時候好善手，
1: 好彩冇交俾啲男仔洗，如果唔係咧個頭就仲大。哇！乜原來白瓷都會容易瀨嘢㗎？咁但係咧係好玩嘅，即係嗰棟屋咧，咁我可以同大家去描述一下，佢呢個三層嘅建築咧，就真係你。入屋呢你就會即因為它其實正面是面對著一條村的小馬路、大概就兩車道左右很窄很窄的馬路仔、它其實這條馬路仔它就是盤山而上的、然後其實它就是這個小鎮呢一個我都現在忘記了名字很難讀的一個即瑞士文的小鎮、這個小鎮呢就是整個鎮可能就是一條主幹道而已，它的主幹道大概可能估計400米左右，然後它就只有一邊有屋的、
0: 另一邊呢
1: 山崖嚟嘅，咁你就可以望到下边嘅铁路咯，就唔系好高，你可能约摸系五六十米左右嘅一个小山崖啦。
0: 唔高啊，
1: OK， 冇想象中咁高啦。唔好影相啦，另外一边咧，即系挨山嗰边咧，就系一栋栋嘅屋啦。咁佢就沿住公路嚟建。咁另外咧就系沿住路嘅再入去一层，可能一两层啦，仲会有一啲小木屋，咁好低密度嘅。咁基本上其实每一个屋企咧，佢哋嘅后院咧都系要爬山上去嘅。
0: 哇！
1: 即系你想象下，因为佢嘅屋，佢等于系将山嘅可能一小片系啦，削咗少少，可能削咗个七八十平方米或者一百平方米咁、然后我嚟起咗呢个地基啦。咁、跟住佢哋就再会每一户都系咁嘅，佢哋就会做一个小楼梯，即系慢慢就沿住山嘅形势，然后就好似梯田仔咁样、再上去上边就挖一个，即系佢哋会有个小树林，即系可能用翻山原先嘅树，咁、然后咧但系就稍微剃平翻地下少少，咁、就会爱嚟做啲躺椅啊，爱嚟做啲长椅啊，你就可以一边你爬咗上去之后，你向前望，即系等于你嘅视线系越过咗自己栋楼。然后呢你就会望到 Interlaken 的湖啦，
0: 好型啊！
1: 就是一个咁样嘅但当然你呢个都有几十米嘛。
0: 如果我想做业主，一间屋要买几钱啊？
1: 你是不是做呢个业主即系揾屋节目嘅时
0: 间？哦，系啊，唔好意思，
1: 忍唔住。
0: 系啊，唔好意思啊，欢迎大家星期五食大湾区。
1: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咧，咁样咧，食大湾区咧，暂时揾唔到过去瑞士噶。咁啊，同埋咧，当时咧做揾食大湾区嘅外派员啦，我去到咧系。点样系自己银包薄？热咧我就唔敢问噶。
0: 你咪话我喺瑞士银行有个账号，
1: 有个本票噶。
0: 其实今日
1: 但系得张票噶啫。
0: 我今日过嚟咧，其实我特登嚟瑞士系为咗开户。几钱啊呢间屋？
1: 即系业主话，不如我帮你烧个户啦。我帮你整个人都烧户。
0: 不如今日我系柜员。
1: 所以成个瑞士嘅人都系做银行噶。
0: 我觉得有可能嘅，咪做边个做银行嘅？
1: 可能做手錶呢咁所以我嗰次咧，其實去到咧就會即感受到其實佢哋嘅生活。你諗下，從起屋開始，你就 feel 到佢有幾咁悠閒，即都係為咗睇風景而設嘅。咁所以咁樣棟小木屋咧，咁你就從佢嘅即遠離咗呢個主幹道之後，你就從佢後門入嘅，即所有人都係從屋嘅後邊入。咁入到去咧，就係確實個樓底係比較偏矮嘅，瑞士木屋唔係我哋即我覺得。分分鐘可能就是兩米半、兩米六左右的樓底。
0: 哦，咁咪同萬羅嗰啲樓差唔多。
1: 係咩？係啊。反正我係覺得係幾矮嘅。咁裏邊當然就全部係木製嘅結構啦，仲有好多古典嘅傢俬啦，同埋有可能佢哋嘅陳設咧，因為佢哋買嘅即係呢個業主買嘅都買翻原裝嘅陳設嘛。咁所以譬如話會有好多喺地下室裏邊會有好多洋娃娃啦、BB 床啦，同埋仲有古典嘅女仔嘅遊玩啦。
0: 我觉得好像看金田一咁。
1: 或者睇紧一啲you know， 即系谂住欧洲最近嘅各种各样嘅啲惊悚片啦。
0: 阿尔斯嗰啲咁样。
1: 系啦，温子仁嗰啲。
0: 好惊！有冇电锯啊？
1: 电锯可能放后生挤住somewhere咁啦。
0: 好惊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究竟呢个系咪古宅心慌慌咧？咁其实系好玩嘅。咁仲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咧？呢个古宅又有啲咩特别嘅嘢？两百几年的木制建筑，咁啊阵间翻嚟咧，继续同 Cash 倾偈，睇下啦，即系 Interlaken 啊，木屋嘅特色住宿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

0: 澳洲旅行团准备出团啦！
1: 继续翻到嚟啦，探世界下半 part 啊，我哋暴走旅行团嘅时间啦，喺我身边嘅咧就古泽心方方圆啊，应该拍完一系列嘅电影翻嚟嘅 cash 啊，
2: 系啊，老大家好啊，我哋到而家咧都忘记唔到瑞士嘅古泽嘅 cash 啊，
1: 系啊，咁讲翻嗰个古泽先啦，即系入到去啦，安排话三层楼啊，十几个人都住唔晒，啲房好大嘅咩吓？
2: 其实佢嘅每间房讲真系唔细嘅，咁甚至咧我仲见到系有其中嘅一间房咧，佢即系。唔係其中一間，其實好幾間房佢都會有比較大嘅露台，因為大家印象當中都係瑞士嘅木屋咧係會有小窗口啦，有外邊種滿花啦，係咪咁好靚？其實佢會有啲地方係會有比較大嘅飄台添嘅，即係甚至係有個十平方米嘅露台都係唔出奇嘅。
1: 咁大啊！
2: 係啊，即係大家就可以喺嗰度睇風景，但係你喺屋嘅正面，你唔一定見到，佢可能會喺側面，然後飄咗出去一即係搭咗出去一格咁樣。咁呢種一般係主人房，咁然後我住嗰間咧就係一間喺應該係喺，因為佢其實我哋嗰棟樓咧就係有負一層，一樓二樓咁樣。咁負一層咧就我哋後來就俾咗負一層有兩三間比較大啲嘅房，我哋就俾咗啲膽比較大嘅男仔住。因為佢係依山而建，所以其實每一間房咧都會有窗嘅。咁但係咧佢亦都會近翻，就係佢其實又會有啲雜物間啊，呢個燒爐嘅，即係可能可以係啦，即係之類呢一種或者工人房啊咁樣。咁裏面咧就會但係佢哋就真係會堆放咗各種嘅一啲睇身都有可能一百幾十年歷史嘅一啲公仔啊咁樣咯。咁其實
1: 都驚㗎，
2: 我真係幾驚嘅，即係呢種歲月嘅沉澱咧，就會好容易沉到我一下。
1: 主要係你唔知道嗰啲公仔咧，之前嗰百幾年都遇過啲咩故事。
2: 係啊係啊。
1: 佢歷代嘅主人係點樣玩佢嘅？
2: 係啦，你又唔係好知道遇到呢啲公仔嘅主人，佢哋後嚟都點樣？
1: 係啊，佢哋後嚟咪得一條路嘅啫。
2: 大家都係嗰條路嘅啫。咁啊，我哋而我即係嗰次同火筒，我哋兩個係住一間房嘅。咁其實因為嗰度嘅房間量其實足夠我哋一個人住一間嘅，但係我哋又點會？能够有五个人一间房我都制噶，咁我哋嗰间房其实都几大嘅，咁真系好古典嘅嗰种欧洲嘅层次咯，你会觉得就有种小公主房嘅嗰种感觉，咁靓系确实好靓，同埋影相咧系真系非常之上镜嘅，咁但系讲真，其实到晚黑你都会即系。就逼自己快啲瞓覺啦，所以我其實就係綜合嚟講咧，咁包括就係其實廚房嘅，因為其實個廚房嘅工具都係好先進嘅，好現代嘅，咁大家就係去煮個飯咧。我哋當時係真係就去咗鎮上面嘅超市度買咗各種各樣嘅材料，係啦，就係就真係煮咗一餐中西合璧嘅一餐飯咯。咁即係你有番茄，你咪做個番茄雞蛋湯啦，跟住你再可能煎啲扒啦。咁另外就係我仲買咗，即係之前喺亞超咧，仲買咗啲。火鍋底料撒咗一煲嘢咁樣，即係各種大家就喺度熱熱鬧鬧咁樣飲飲食食啦，咁啊飲下瑞士嘅酒，咁其實係會有一個即係好能夠裝曬所有人嘅一個飯廳嘅，即係呢啲其實呢啲層次都係完全 OK 嘅，同埋咧嗰一間木屋有個好有特色嘅咧，就係其實佢有好多古德文嘅。古籍啊，都會放喺呢個書架上面，雖然係睇唔明嘅嚇。
1: 但係研究語言嘅朋友應該會覺得
2: 係
1: 寶藏。
2: 係啦，冇錯，係好有意思嘅，因為佢哋嘅房東咧，即係喺我哋入住嘅時候，房東會喺度陪住我哋行一圈，又介紹下佢哋間屋係點，咁咧佢就會話：我呢啲書咧其實都係好珍貴，咁大家如果係感興趣都可以睇啦，有多即係其實真係好多係善本嚟嘅。咁到後嚟走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同行有一個小夥伴咧，佢就。特別中意呢一類型嘅古物嘅，咁跟住喺呢個時候咧，房東仲送咗一本俾佢。
1: 哇！
2: 所以其實你會 feel 到其實瑞士人係真係簡單而熱情嘅一群人咯。咁會幾感動嘅。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喺瑞士木屋，即係我覺得瑞士木屋係大家至少如果去到瑞士咧，真係自駕遊你哋。但因為通常你啲木屋唔會太喺灘裏邊嘅，佢哋都會好似我嚟呢個木屋嚟 Interlaken 嘅。嗰、那個攤咧，約莫開車都要開半個鐘以上，係、
1: 哦、
2: 半個鐘到40分鐘左右啦。
1: 幾遠？
2: 係啊，唔近嘅，唔近，因為佢離湖係更近嘅。
1: O K。
2: 咁而攤其實佢並唔係喺湖邊嘅，佢就要講翻其實 Interlaken 呢件事咧，就係佢叫做兩湖之間，即係呢個名。咁點解兩湖之間嘅呢片地方，即係佢本身兩湖之間，佢就係一片平地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咧為咗要貫徹兩湖之間嘅呢種玩法咧。瑞士人仲喺兩個湖之間作咗條運河，一條好窄好窄嘅運河。呢條運河咧，約莫就真係可能你一隻可以坐到三四十人嘅船，就啱啱過到嘅嗰種河，咁就好就有啲似我哋廣州嘅涌。

0: 嗰種感覺，咁、
1: okay.
0: 但係咧佢就鑿穿咗，即係連通咗呢兩個湖，於是大家就好無聊地可以挖住船從呢個湖
1: 去到嗰
0: 個湖，咁呢個就係瑞士人自己自娛自樂嘅一種方式啦。咁啊呢條運小運河都有啲長度都幾公里長嘅，即係所以呢個整個灘就係喺兩個湖中間嘅呢幾公里，所以你想象下如果你喺高山，即係你喺山上邊
1: 望落嚟
0: 呢個鎮，真係非常非常之靚，非常之有意思嘅一個地方。咁所以我嗰一次其實去到 Interlaken 咧，我喺住完木屋之後咧，其實後邊咧我仲去咗，即係呢個係我搭售一下，因為睇翻我哋今日嘅時間，我冇辦法可以太展開咁樣去講我喺裏邊各種各樣經歷。咁我搭一個係都係我上次八月份嘅時候嘅嗰一次行程咧，有離開咗 Interlaken， 離開咗呢一片湖區之後，其實我又去咗下一片湖區就係留心啊，即係叫盧塞恩，我哋呢邊譯嘅就留心呢度咧，我仲喺嗰度玩咗就係、是。即應該話我唔係自己親手玩咧，因為冇咁長時間，但我係去
1: 親手玩，
0: 我係去睇咗人哋咧，係一個你可以去體驗一日做一隻錶，
1: 一日做一隻錶，
0: 係啦，就係、是、一間好古老嘅有百幾兩百年歷史嘅一間錶店裏面，咁咧佢會有一個好特別嘅體驗課程，呢、這個喺瑞士都應該係非常非常之少有嘅，就係、是、佢會直接揾一個可能有幾十年資歷嘅一個老師傅同你一齊裝一隻錶出嚟、你可以去揀從錶托啦，當然錶帶呢啲就不再話下啦，
1: okay.
0: 從錶托嘅款啦、個錶盤啦、指針啦、字啦，各種嘢你都可以揀自己想要嘅。
1: 風格自選喎、
0: 哦，冇錯啦，佢就會有一批嘅材料喺度，然後咧、okay. 個師傅就會指點住你一整一日嘅時間，用一日嘅時間，然後就學點樣砌一隻錶出嚟。
1: 一日有幾長？即係八個鐘。
0: 八個鐘嘅嗰一隻，咁佢就會係早餐，你就直接去到嗰度，然後佢就會有好 fans 嘅，因為佢整間店咧，佢整個二樓全層。就喺呢一個 studio， 你就可以去體驗嘅。咁、一日可能最多就只能接待大概五到六位左右嘅客人。咁、你就需要提早好多去預約啦，同埋去揀翻啲款式啦。咁、然後嗰日你就會開始全日就喺度整錶。咁中午咧佢就直接就係會做一個小自助餐喺佢嘅呢個房裏邊。咁、你就可以自己揀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然後飲下 champagne 咁樣。咁、跟住就繼續整。
1: 唔會手震咩？飲完 champagne 啫。
0: 咁啊，適當啦，適當。咁然後到咗整個錶，即係你砌完咗之後啦，咁、佢就會有一個頒授嘅儀式俾到你，
1: 俾翻你錶嚟，
0: 系啦，咁啊，當然就錶你可以自己帶走啦。咁啊，同埋咧，仲有就係你會佢又會特登開一支陳年嘅champagne，又同你一齊去飲，即慶祝你終於砌成咗一隻自己嘅錶。咁你又估下咁樣嘅一整日嘅 course。大概你覺得會使幾錢到？即係你用翻人民幣去估。
1: 首先有樣嘢就係你買一隻瑞士製嘅錶，仲要係 handmade 嘅，就唔會平。
0: 雖然嗰個 hand 而家係 by your hand，
1: 但係 by my hand， 佢仍然會有一個師傅喺我側跟啊嘛，
0: 所以佢唔會走唔準嘅。
1: 係啊，我覺得大部分嘅事情應該嗰個師傅都會代勞吧。
0: 又唔係㗎，
1: 又唔係㗎，真係
0: 佢真係就會係啦，真係你做嘅。咁但係佢就會喺隔離，同埋你每一個工序結束之後，佢都會同你 check 同你去教，係啦，就唔會令到你最後隻錶真係唔準嘅。係、
1: 哦、
0: 啊，
1: 好貴我諗應該。
0: 有
1: 冇五位數啊？
0: 據我所知嚇，兩年前嘅物價，因為你知道歐洲物價其實佢哋唔會浮動好大嘅。咁啊，兩年前嘅物價咧，你係最 standard， 當然你可以揀 upgrade 你嘅材料，咁呢個就另當別論啦。
1: Okay.
0: 但係即係最 standard 嘅材料，約莫你一整個 course 一整日6000人民幣到，
1: 好平啊！
0: 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你喺瑞士你係可以，當然
1: 咁平可以買隻瑞士正宗嘅錶。
0: 冇錯，你話你6000蚊喺玩一日，當然係貴嘅，但係你呢個特別嘅體驗，最後同埋你帶走一個好有價值嘅嘢嘅時候，同埋呢隻錶係你自己為自己揀嘅，每一個零件都係自己揀嘅、自己親手裝嘅、獨一無二嘅。
1: 係咯。
0: 咁呢一啲，我覺得打呢個價錢係真係會令人尖叫。
1: 哇，係咯，好平喎！
0: 系呢、這个就系、是、即系我对瑞士嘅初印象，我就觉得佢真系冇想象中咁难玩啦、啊。
1: 系咯，
0: 佢贵系真系贵，但系佢性价比系真系高。
1: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瑞士有啲我觉得系平添啊，直情六千蚊真系平啊。咁、当然可能受汇率嘅影响会更加多啲啦。咁、但系喂，有个老师傅陪喺你侧跟系嘛，你有嘢饮有嘢食一日，你又唔会闷亲几好喎、
0: 啊。系啊，
1: 但佢有冇话几多岁之下嘅小朋友可以参加定点样？
0: 小朋友就確實唔係太適合嘅、即係佢更多可能係你至少要有一定，你坐得定，你坐得定一日，同埋你唔會真係將粒 將個
1: 掟走咗，
0: 將個機芯飆一下掉咗落街咁樣，
1: 就弊啦。
0: 係啊，嗰個刺激啦，咁啊6000蚊，下一次再嚟過。

0: 就惨惨猪乸。
1: 系啦系啦。
0: 咁、所以、啊、我都 OK 喎、等两个女大啲咯，十八岁啊。
1: 系咁，一齐整只表咯。
0: 一齐整只表咯，都系送俾你哋嘅礼物吓。
1: 系，反正两百年前呢间表店都仲喺度，估计唔即系完全等得到十八年嘅。
0: 咪系咯，用乜嘢啫？好快啫，得嘅，冇问题嘅。咁啊，今日咧先倾住咁多先啦吓，下星期暴走旅行团继续咧会同大家去暴走。咁啊，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嘅，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强迫购物啊。
3: 嗯，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依家仲有好明确嘅呢一种强迫购物咩？我觉得可能消滅得差唔多啦，更加多嘅係嗰啲誘導你購物，即係帶你去到嗰個地方，跟住咧可能就會即係用好多個話術包裝，令到你覺得你唔買係會蝕底嘅嗰種咯。
2: 嗯，同埋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可能喺導遊嘅口中啊嚇，又唔可以叫強迫，而係某種程度上嘅道德綁架，係咪先？即係大家出嚟嚇都係為咗開心啫啊！但係你哋呢個團咧，我有 KPI。大家当帮帮忙好唔好啊？哎呀，咪先我冇粮出噶啦，点即系其实作为游客嚟到讲，讲真，我哋又唔系话我真系就争过一百几十或者点样样吓，当系买下支持下啦，咁都 OK 嘅。但系嗰件事系咪真系出于我自己希望拥有呢一个商品而去产生嘅购买行为咧？咁其实呢个系打一个问号啊吓。咁所以咧，其实啊近期咧举行嘅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都介绍啦，其实呢一个现象并未消灭啊！2025年以嚟咧，文旅部就联合公安部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等嘅部门，喺全国范围内开展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可以话啦成效明显嘅。咁而今年2026年咧，咁啊为咗防止咧有相关嘅数据反弹啦，所以其实咧整治工作咧会持续深化嘅。咁啊，其实呢个主题咧，同我哋想象当中可能有啲唔一样啊！吓，以往我哋可能会觉得啦，可能系跟团游嘅过程当中啊，那个导游嘅本人啊，或者可能系地接社本身啊咁样。咁但系咧，根据翻文旅部方面嘅资料啦，今年嘅呢个整治工作啦，除咗话旅行社之外啦，除咗导游之外啦，仲有旅游嘅购物点本身，以及系在线旅游平台有四大类嘅主体嘅。咁有边啲嘅都算系强迫购物咧？咁包括虚假宣传啦、以购养游啦、层层转包啦、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等等嘅问题，希望啦去到深入纠治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等嘅违法行为嘅。
3: 嗯，讲到呢、這个，我觉得真系一个好难去跟随嘅痛点嚟嘅。例如呢个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咁样，我相信好多人出去嘅时候，你签嗰份合同唔会话逐只字咁样去睇嘅。咁同埋咧，我谂翻起以前嘅嗰啲强迫消费咧，佢会比较明确咁样啦，好似你头先讲嘅，即系佢会道德绑架，又或者我自己屋企人曾经遭遇过嘅，就系去玩嘅路上啦，同你讲，我哋准备去嗰个景区咧，系一定要加几百蚊嘅嗰个交通嘅费用。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只可以去到大门口，你入去嘅所有嗰啲二度嘅消费，即系嗰个景区入边就有少少似稻城亚丁嗰啲感觉，就系你可能要有坐佢嘅区间车、大巴，跟住再坐佢嘅电瓶车，跟住入到去可能仲会骑马之类嗰啲嘢。跟住呢一啲嘢，如果你唔坐嘅话，你就入到去只可以去到嗰个景区门口。即系以前系会有呢啲事嘅，咁而家。我觉得那种强制消费更加似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带你去到一个可能没什么资质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三无的那些小作坊入面。
2: 那些卖土蜂蜜那种呢？
3: 是啦是啦，跟住呢就说这个好原生态啊点点点啊，甚至是可能你去农庄吃饭的时候就会有。我覺得佢更加之隱蔽啦，咁嗰種取證啊，係變得更加之難嘅。所以我諗咗下，我覺得可能杜絕仲係真係好難嘅一件事，尤其是有陣時你真係分唔清楚係自己嘅責任定係對方嘅責任。好似我呢啲去到我就會想買嘅，我分唔清楚究竟有幾多係我自己嘅自愿嘅選擇，幾多係佢嘅誘導咯。
2: 冇錯啦，所以其實被誘導呢一樣嘢，你亦都好難去到界定啊嚇。好似好簡單，我哋如果真係去百貨公司，你要買護膚品咁樣樣。阿柜姐同你推介，喂、哎、呢、這个色好啱你啊，点咁算唔算系有道咧？定系一种营销嘅手法咧？咁样样算唔算系某种你情我愿咧？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咧，喺好多投诉嘅过程当中吓，都成为咗咧取证嘅痛点，亦都系咧制约旅游市场健康发展一个老大难嘅问题。一嚟大家反应好强烈，系咪先？即系可能你买到翻屋企啦，打开先话，哇咁。

0: 嘅咁樣。係
1: 咯。
0: 但係當時嚇做咩我會買咗？
1: 上曬頭
0: 俾鬼整咁樣，係咪先？但係大家真係好難話去到進行一個即係好合理地咁樣樣去到界定一啲究竟營銷手法嘅問題定係點樣嘅。咁但係咧，從法律嘅角度嚟到講咧，2018年其實就已經有導遊強迫購物啊，或者強迫交易而入刑嘅案例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啦，即係喺法律嘅基礎上啦，明確咗相關嘅行為人有刑事嘅責任啦。咁其實亦都起到一個警示嘅作用。咁但係有警示嘅作用唔夠，喺越嚟越隱蔽，或者講我哋而家大家旅遊消費模式唔一樣，或者未必係一定要跟團啦咁樣樣。可能自由行嘅角度嚟講，你都有機會會遇到咁嘅情況。咁又係點樣去到界定？可能亦都有一個新時期啊，大家界定嘅一個手法啦。
1: 嗯，係，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佢缺乏一個系統性嘅支持嘅網絡俾到大家。
0: 嗯、
1: 我好可能我係零散咁樣喺某啲地方遭遇到咁樣嘅個案，然之後我又真係唔知去揾邊個投訴好，然之後我又真係唔知究竟我點樣去取證，點樣去證明我自己喺當下其實亦都有多少少嘅好似脅迫啊，又或者係強制啊咁樣。同埋咧，即係好多人而家你哪怕你係自駕，又或者你係報團啊，仲係嗰種定制服務啊。
0: 嗯，
1: 我覺得成個服務嘅鏈條長度咧，我就即係整一個以我自己自身為例子咁樣啦。我係準備去新疆玩，跟住我揾咗某一個好大嘅 OTA 平台去做定制服務嘅、嗯。我之前嘅都成日揾佢，但係佢嘅服務咧。即係好係好喺你真係好慳功夫啦咁樣，但係我呢幾年我逐漸會有一種感覺就係，其實我係咪有啲錢係唔需要花嘅咧咁樣？因為佢會喺路上佢唔係即係佢會喺溝通嘅前期佢就會去問我，佢話呢個時間我哋如果想玩咁多個地方嘅話，我哋好可能係需要加個乜嘢乜嘢乜嘢，即係佢係充分咁樣去諮詢過我嘅意見嘅。咁、
0: 嗯、
1: 但係同時我係覺得我嘅信息，我同佢之間信息係唔對稱嘅。例如新疆呢個地方，我真係未去過嗰笪嘅話，我唔清楚係咪現實真係好似佢講嘅咁樣，我唔買嗰個服務，我就真係一日玩唔曬嗰度。即係呢種情況之下，我會抱住出行前盡量去排除更加多嘅困難，我就買就買啦。咁去到之後我會發覺，我冇買，好可能亦都係同人哋嗰啲，唔係我買咗，好可能同人哋嗰啲冇買嘅係同等嘅一個體驗喎。咁、嗰一下我就會有嗰種好唔高興嘅感覺咯。但係又真係我自己。應承嘅，
0: 同埋你亦都好難去到證明呢、這個就係一個信息不對稱嘅嘢啦。咁同埋你究竟係一個銷售嘅手法定係一種話術咧？咁同埋佢冇一個好詳細嘅選項話俾大家知，即係譬如話好似好簡單，你同樣嘅唔同嘅交通方式，你可以選擇搭車去，亦都可以咧選擇包車去，你或者你搭高鐵去咁你可能一個正確嘅選擇，或者講你覺得自己有全方位地做一個選擇，就係、是、你將呢三种唔同嘅交通方式嘅时限，同埋呢个价钱都列晒俾我，系嘛？我自己可以去到抉择，我究竟系咪需要去到目的地咁长时间，或者我愿唔愿意喺路途上面花咁多嘅时间？咁但系佢更加多嘅就系、是、佢从一个行程嘅安排上面讲，譬如话你签旅游协议嘅时候已经讲咗啦，今日我就要带你去起码三个景点嘅咁样样，咁但系可能排唔晒咁，佢就会直接话咁可能就只有包车先赶得切啦，咁如果唔包车就赶唔切噶啦，你接唔接受包车啊？咁其实你就从呢一个诱导嘅呢个过程当中，你就忽略咗可能会存在 B 同 C 嘅剩低两个选项。但系如果佢平等地俾你拣，你可能会拣 B 同 C 嘅。
1: 系啊，同埋就好似头先你同我讲嘅咁样啦，独库公路而家开咗啦，咁啊当然想去行下啦咁样。但系同时咧，天山胜利隧道亦都系我好想去打卡嘅个地方。咁嗰位定制师同我讲嘅就系话，你如果行天山顺利隧道嘅话，你要兜路啦，你要去到好多地，即系其他嘅地方，你先至可以翻到去你想去嗰几个目的地。咁但系头先你同我讲嘅又系相反嘅一个信息，就系话好可能独库上面会塞车。咁大家都知独库倒库啊嘛，或者成个停车场咁，即系嗰种不确定性、不可控嘅因素会特别多。我而家都可以想象，如果我真系按照佢俾我嗰定制线路
0: 嘅话，可能赶唔切啊！
1: 好可能佢要我4-5点钟起身去排队咧，系咪？即系我就会 我覺得呢件事佢可能事先佢會認為係一個常識嚟嘅，但係我又真係吃唔到呢啲苦咯。
0: 所以覺得有樣嘢就係，哪怕喺旅行社下或者 OTA 平台提供一個咁嘅服務俾你嘅過程當中，唔可以將話呢一種信息差認為係工資信息，即係旅行者或者講遊客嚇，佢正正可能係唔了解呢一個地方，先至想去探索呢個地方，係咪先？

0: 咁先至要用你嘅呢个服务嘅啫，咁样吓，所以先至会产生咁样样嘅情况。但系从游客嘅角度嚟到讲啊吓，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就系你要分辨清楚边一啲系有道，边一啲系自愿。如果嗰个 moment 你真系自愿嘅，哦，你就唔好事后诸葛亮或者事后再去投诉，因为其实咧今次即系文旅部啦，发出呢一系列嘅通知啦，或者做相关嘅整治行动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收到唔少嘅旅行社啊吓，系遭受到恶意投诉咁样样嘅，都有唔少旅行社，亦都確實都幾冤屈嘅咁，都會有業界反映咁樣樣嘅情況。咁除咗行業自律嘅過程當中啊，大家經營嘅主體要守住自己嘅誠信底線啦。我哋作為遊客自己，亦都要問清楚，我自己當時嗰個當下自己係咪真係願意去有咁樣樣嘅呢個消費行為咧？咁我覺得都係要即係秉持住自己嘅本心啊嚇，去到考慮自己係咪真係要走到呢一步咯。
1: 嗯。同埋咧，我覺得即係作為旅行社同埋嗰個購物嘅商家嚟講啦，即係佢哋相對嚟講仲係處於一個容易自證嘅一個角色入邊，好似旅行社咁樣，你只要保證我係喺呢件事當中冇任何嘅回扣嘅，
0: 冇錯。
1: 咁啊係一個，我覺得係一票否決啦，你冇回扣，
0: 錢眼乾淨，
1: 係啊，乾淨嘅，絕對冇問題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個商家，因為而家其實好多嘅呢啲咩點評嘅網站啊，又或者其他嘅啲平台啊，係可以睇得到呢個商家有冇資質同埋佢嘅風評口碑係點樣嘅。
0: 冇錯。
1: 咁如果佢本身就已經係好硬淨嘅話，咁你哪怕你去投訴佢，佢都好容易就自證得到我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國家出台咁多嘅，即係反對強制消費、反對強制購物嘅呢一啲措施咧，真係就係企喺一個保護我哋弱勢群體嘅一個角度去出發嘅。
0: 嗯，冇錯啦。但係保護弱勢群體之餘啊，我哋要點樣可以保證自己冇咁弱勢咧？作為旅行者嚇，都真係要諗清楚嚇，要有一個自己理性嘅消費觀念，同埋咧要有嚇相關嘅依法維權嘅意識。要保留好相關嘅一啲證據啊！即係如果你喺當下消費過程當中已經有猶豫，亦都有疑問嘅話，都建議大家 follow your heart 啊，就唔好立亂買啦。
1: 冇太要面有啲時候
0: 係真係，
1: 即係性情難卻咁樣買低咧，翻去一定會後悔。
0: 冇錯，即係嗰一句來都來了咁樣樣嚇，但係唔係來都來了就要買，而係來都來了唔可以立亂買，係嘛？呢句説話嘅後半係我哋自己嚟書寫噶嚇，唔好再俾嗰啲低價陷阱啦，或者強制消費啦，嗰啲蒙上一層下自己旅遊當中唔開心嘅陰影下去旅行去探，最緊要開心，著重係你嘅體驗，而唔係你帶咗啲咩翻屋企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1: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8: 来日方长，
9: 美哉。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6: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1: 奋楫远航。
1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李晨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叫李晨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诗朗诵《念奴娇》。 赤壁怀古。

0: 被贬黄州，苏轼已坚韧直面坎坷。千年前的赤壁古战场见证了他的旷达与豪情，观大江奔流，忆三国风云。今日我愿借这首诗词重温豪杰风采，体悟人生哲思，将这份穿越时空的坚韧与豁达诉说给各位听。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0: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李晨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平翘舌音、调值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整体表达流畅自然。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明亮，发音位置偏高，共鸣集中，高音区突出，听起来鲜明嘹亮，有穿透力。李晨轩同学的气息饱满，情绪投入，呈现出一种大开大合的状态，把作品中的豪放开阔的气势展现了出来，能够听出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和再现作品的情感，整体表现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李晨轩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怎样的信息呢？
0: 这首词最打动我的是苏轼于逆境中淬炼出的精神境界。彼时他遭贬黄州，远离庙堂之高，深陷人生低谷，却未曾让尘俗坎坷磨灭心性。面对滔滔大江与赤壁古痕，他不困于得失，不惑于穷通，以天地为胸襟，以历史为境界，将满腔郁愤化作大江东去的雄浑气象，将人生失意融铸为羽扇纶巾的从容风骨。这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坚韧，这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藏着穿透时空的生命智慧。这份智慧一直深深浸润着我，求学途上曾遇认知之困，思辨之难，在知识的幽静中彷徨无措，人生行路里已经境遇之沉浮，抉择之迷惘，在世事的变局中辗转难安。但每当品读这首词，便会领悟到，原来所有困顿皆是磨砺，所有波折皆是修行，于是便懂得真正的坚韧从非硬扛，而是以旷达之心消解执念，以坚韧之志穿越迷雾。真正的豁达是于得失荣辱中守得本心，于起落沉浮中见得清明。这首词穿越千年，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成为一种精神图腾。它昭示着人生本是一场跌宕的修行，顺境时不忘初心，逆境时不失其志，方能在岁月长河中沉淀出生命的厚度。愿这份来自东坡先生的哲思力量，能让我们在

0: 各自的人生征途上，于困厄中寻得光亮，于迷茫中坚定方向，以从容之心面对世事变迁，以坚韧之姿书写人生华章。
1: 好，李晨轩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比较深，解读出了苏轼在逆境中的状态，尤其是对豁达坚韧这些气质的理解很有思考，能够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自己的成长体验联系在一起，也说明李晨轩同学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读这首词。总体上看，李晨轩同学的表达有层次，逻辑清晰，也很有自己的感悟，很好，为你点赞。好，非常感谢李晨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当智能机器人踏入香港校园，携手香港英华小学、香港教育大学的学子同台赛诗，共品古韵，会碰撞出怎样精彩的火花呢？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科技与古典诗词相融相生的奇妙对话。
7: 同学们，大家好，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了机器人，
8: 你希望它帮你做什么呢？
6: 今天呢，机器人真的走进了香港校园。不过今天它不卷作业，也不卷考试，它要带咱们玩转诗词飞花令。当硬核科技遇上千年国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7: 哎，你们看，机器人来了。

0: 康复。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畅游唐诗宋词的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危楼高百尺，
1: 手可摘星辰，
0: 少小离家。

0: 春风得意马蹄疾。
1: 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我言秋日胜春朝。
3: 读诗不光要字正腔圆，还得读出情绪。咱们试试喜、怒、哀、乐四种模式。一会儿我借用主持人贾文老师的声音来点评。
4: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3: 这位同学的情感饱满，喜悦昂扬，将诗句归乡的畅快与青春的欢欣演绎得淋漓尽致，很棒啊。
4: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3: 你的声音很好听，不过可以再铿锵激昂一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压低声线，加重顿挫，更能读出满腔的悲愤与慷慨凛然的家国情怀。
4: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3: 嗯，很好，可以再放慢语调，舒缓深沉一些，就更能读出游子佳节思乡的落寞哀愁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4: 儿童散学归来早，王趁东风放纸鸢。
3: 这位同学的语气轻快灵动，把孩童放学之后放风筝的天真欢乐与悠然童趣展现得鲜活动人。同学们真的都很棒啊。
5: 我有个问题，你真的知道这些诗是什么意思吗？比如你有故乡吗？还有你知道什么是乡愁吗？
3: 同学们，我是科学家们研制出来的，没有人类的乡愁，也没有离开家人的经历。可是我可以从人类写下的文字里学习，我能模仿语调，但真正的感受需要你们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最后让我们一起朗诵池上，感受童趣。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无凭一道开。
6: 小娃撑小艇。

0: 科技为古韵注入新活力，文化也让科技有了温度。愿这场科技与国风的邂逅能在同学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爱经典，爱创新，向着未来快乐成长。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韩艺。
6: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7: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6: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英华小学的卢

0: 郑南。欢迎郑南，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1: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的卢郑南。
0: 再次欢迎你。那么今天卢郑南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经典作品呢？
1: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专心致志》。
0: 专心致志啊，这是出自《孟子·告子上》学艺的故事。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卢郑南带来的分享。
1: 从前有个名叫奕修的人，是全国最厉害的棋师。他有两个跟他学习棋艺的徒弟。这一天，他叫徒弟来屋里学棋。其中一个穿灰的弟子紧盯着棋盘听他指导，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不抬头，而另一个穿黑的弟子却总是竖起耳朵朝天上张望。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天空大叫：师父快看，天鹅来了，快拿弓箭射呀。
2: 专心看这里，这招叫震神头。
1: 奕修教他们下棋时，突然敲石桌说。他的话音未落，灰衣弟子马上把师父教的招数牢牢记在心上，而黑衣弟子却还在仰头找天鹅，什么也没学会。不久，奕修让两人比试下棋，结果灰衣弟子轻松取胜。比试结束后，奕修捋着胡子微笑着问他们：你们同时学棋，为何差别这么大？是因为你们的聪明才智有高低之分吗？灰衣弟子听了摇摇头说：不是的，是因为我在学棋时只想着棋局的变化。黑衣弟子听后红着脸低下了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时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
0: 好了，那故事我们听完了哈，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下棋的故事。那其实棋艺的差距之大，不是智力不足，而是专注力的天差地别。这篇学艺呢，是流传2000多年的国学小故事。那它的故事虽然短小，但是它的道理却非常的通用。专注、自律、静心，这是刻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成长心法，并不受时代地域的限制。所以大家无论是在香港本地升学，还是到内地到海外求学，这都是受用终身的软实力啊。那因为现在我们啊都处在手机、短视频还有线上游戏包围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大家上课忍不住的去看看信息，那温习的时候呢又想要去刷一刷社交平台，就好像故事里总是惦记着佘大雁的弟子。而专心致志就是温习的时候主动的去隔绝干扰。那在课堂上我们就把知识点了解到，其实远比课后花几倍的时间去补漏更加的高效。所以呢，我们看得到啊，身边但凡是做出成绩的同学，也都是能够沉下心去深耕的人。而三心二意、浅尝辄止，再聪明其实也很难能够进步，而一心一意的打磨，普通人呢也能够稳步的进步。所以我们也期待同学们呢从小养成专心致志的好习惯，学会锁定目标，抵御杂念，踏实深耕，未来呢才会有能力掌握专业本领，把握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也用自己的所长建设家乡，贡献国家，不负青年时代的成长时光。今天小小的学艺的故事藏着成事的大道理，我们也期待同学们能够更加的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在求学的路上稳步前行，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再一次感谢香港英华小学的卢郑南和我们带来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读一读这一篇经典之作
3: 《学艺》。
4: 奕修，通国之善艺者也。

使弈秋会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着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谓视其志，弗若愚。曰：非然也。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瑞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研究生李瑞轩。今天我选择为大家朗读的古诗是李白的《行路难·其一》。《行路难·其一》在短短百余字间完成了从遭遇困境的迷茫到重新拥有对未来希望的心理转变。这首诗歌让每个遭遇困境的读者都能在诗中找到共鸣。我们都在各自的冰塞川前徘徊，在各自的雪满山下踟蹰，但李白用行路难为我们建造了一座永恒的精神灯塔，提醒在黑暗前行的人们终会迎来那片可记沧海的云帆。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朗读。
5: 好，期待你的朗诵。
6: 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李瑞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语音标准，前后鼻音平翘舌。

0: 音还有调值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自然。他的声音很有特点，中音区共鸣比较好，在女生朗诵者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声音听起来饱满而且有质感，辨识度很高。在朗诵时，他的气息比较充足，发音和气息配合自然协调，能够较好地支撑整首作品的表达。情感处理也比较用心，能够随着诗句的内容的发展而逐步推进情绪。整体朗诵有理解，有演绎，也有较强的代入感，整体朗诵完成度很高，有感染力，很好。李瑞轩同学，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和大家分享呢？
1: 这首古诗对我个人而言，是我成长生涯中的精神支柱。在行路难中，从对阻碍的愤慨，到迷茫后的追寻，再到内心的彻悟与超越，它所带来的启发，让我们对于情绪波动、处事态度，都拥有着平稳与积极向上的中国哲学智慧。其绝妙不只在于面对挫折时的心境共鸣，而是给予我们破局的勇气，让我并不再寻求异路，坚信磨难并不是坏事，那些阻碍我的终将会成为我上坡路的垫脚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真正的前路不在脚下，而是升起风帆的决心之间。现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已经不只是我的精神支柱，更是成为中国的文化密码，代表中国不惧挫折、勇敢向前的精神图腾。因此，行路难并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一封穿越千年、来自盛唐的、来自诗人李白的、给予每个乘风破浪者的勇气勋章。
0: 好，李瑞轩同学对行路难的理解是比较深入的，不仅看到了诗人面对挫折时的苦闷和迷茫，更读出了作品展示出的勇气和力量。尤其李瑞轩同学提到并不再寻求异路，以及那些阻碍我的终将会成为我上坡路的垫脚石，能够把诗中的精神转化为自己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体会是很真切的，也是我们读经典的初衷。把行路难和个人成长经历相勾连，也让分享更加有温度和感染力。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正是因为它总能在人们面对困难时带来鼓舞。李瑞轩同学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力量，很好，为你点赞。好，感谢李瑞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行路难》。《行路难》，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的张嘉怡同学。嘉怡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中四年级学生张嘉怡。
2: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3: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先生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张嘉怡同学整体的朗诵完成得很不错，声音洪亮，气势十足，很好地展现出了诗词豪迈的风骨。那如果在结尾三军过后尽开颜上能够把语调再微微的上扬，利落的收束，喜悦昂扬的氛围会更加的突出，整体的效果也会更加出彩，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3: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是一首气势豪迈的七言律诗，创作于1935年9月，定稿于同年10月，正值红军长征即将胜利，奔赴抗日前线之际。全诗高度概括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艰难历程，热情讴歌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这首诗的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开门见山，直接点明红军面对长征的千难万险始终从容不迫、视若平常，奠定了全诗豪迈乐观的基调。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运用夸张与比喻，将绵延的五岭视作为细浪，雄伟的乌蒙山看作泥丸，凸显红军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颈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追忆长征途中两场关键战役，巧渡金沙江的喜悦与飞夺泸定桥的惊险。一暖一寒对比鲜明，既再现战斗场景，又暗含情感变化。尾联“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写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名山后，曙光在前、胜利在望的无比喜悦，尽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全诗仅8句56字，便浓缩了长征的艰苦、卓绝与辉煌壮阔，将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融为一体，对仗工整，气势磅礴。在民族危亡、抗战将兴的年代，这首诗不仅是长征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坚定信念、勇毅前行，为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而奋斗，成为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不朽史诗。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勇担使命、砥砺前行，用青春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精彩篇章。
2: 非常感谢你的精彩分享，感悟真挚深刻。这首七言律诗创作于1935年，是红军长征临近胜利之际留下的不朽篇章。全诗篇幅短小，仅仅56个字。

却包罗万千，将25000里长征的漫漫征途、重重磨难尽数浓缩其中。诗歌开篇掷地有声，坦然道出红军直面万般险阻、泰然处之的胸襟。中间四句融实景与情感于一体，以精妙的修辞勾勒出翻越山岭、浴血奋战的过往，一暖一寒的对照生动还原出征战途中复杂的心路历程。结尾落笔于翻越岷山之后的满心欢愉，将苦尽甘来、胜利在望的喜悦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作格律严谨，气韵雄浑，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字字铿锵，气势磅礴。它不只是一首文学佳作，更是一段峥嵘岁月的真实写照，生动诠释出革命先辈不畏磨难、英勇奋进、豁达乐观的崇高精神。岁月长河奔流不息，红色经典历久弥新。今天我们诵读诗词，回望历史，不仅是品味文字之美，更是汲取精神力量。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这段光辉历史，传承伟大的长城精神，在成长路上不畏挑战，勇毅笃行，以少年之姿奋勇争先，让红色血脉不断延续，代代相传。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夷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6: 时逢芒种，秧苗出插，麦粒渐黄，既有田间耕耘的烟火日常，又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那么接下来，主持人雅文将和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的同学们一同品读节气文脉，畅谈芒种风物，在分享中邂逅24节气独有的诗意和哲理。

0: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在每年的6月上旬到来。此时啊，雨水充足，气温逐渐升高，田间的农事格外繁忙。民间流传着送花神、煮青梅、安苗祈福等习俗，承载着大家期盼庄稼丰收、生活安稳的美好心愿。
1: 重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雁鸟往来声。这几句能看出时节流转自有规律，一到芒种，螳螂顺应节气现身，云影错落，飞鸟齐鸣，大自然处处焕发出夏日蓬勃生机。
2: 鹿沼莲花放，严风暑雨晴，勾勒出别样夏景。池中荷花竞相盛开，天气晴雨交替，暑气渐渐浓郁。后两句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描绘出邻里闲谈农事的画面，也能体会出古人衣食节劳作，民俗烟火相融的日常温情。
0: 万物顺着时节有序生长，耕种劳作都要抢抓时机，种地遵循节气规律，我们的读书成长也是一样，把握住当下时光，沉下心积攒学识，才能稳步提升自我。
3: 整首诗作暗含深刻道理，田间作物从播种到成熟，离不开日夜滋养与用心照料。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成长没有快捷方式，唯有日复一日踏实付出，像耕耘田地一般持之以恒，终究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成果。
0: 芒种耕耘忙，盛夏自此盛。愿我们惜时而行，以勤恳浇灌理想，以奋斗书写成长，在耕耘中沉淀自我，奔赴一路繁花似锦的前路。
4: 谢谢大家的分享。时节流转，耕耘不止，短暂的芒种分享缓缓落幕。从农俗谚语再到诗词美文，我们读懂了芒种“忙有所获，种有所得”的深意。也愿同学们带着今日的收获，以耕耘之心对待学习，不负时光，勤勉向上，静待日后硕果丰盈。

好，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有几位嘅嚟自大湾区嘅学生主播咧，同我哋共同探讨啊，佢哋所关心嘅话题噶。睇翻今日嘅日期咧，系六月七号啊，吓，全国嘅高考咧，亦都系正式拉开咗大幕噶。多位嘅考生咯，去奔赴呢一场青春大考噶。今日我哋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分别系嚟自啦广东啦、香港同埋澳门啊，亦都会倾一倾佢哋人生当中或者佢哋生命当中觉得比较重要嘅一啲考试啊。当然啦，亦都系围绕翻啦我哋呢个内地高考去倾起啊。我哋听翻个版头先，一个版头翻嚟之后介绍三位同学出场啊。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我哋咧今日请出三位嘅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佢哋心目当中嘅大考有边啲噶？首先介绍广东代表啦，系心月噶 ，Hello，Hello，Hello，
1: 我系嚟自广东佛山嘅杜心月，
0: 系啦，心月你距离呢个高考几多年啦？
1: 两年，我系2024年参加高考嘅，
0: 所以仲会唔会记忆犹新啊？定系好多嘢都唔系好记得啦？咁样？
1: 印象好深刻，好多嘢想讲啊，
0: 好多嘢好分享。今日咧会有你嘅倾偈搭子啊，陪住你慢慢倾啊吓。有嚟自香港嘅陈思南同学啊 ，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香港嘅陈思南。
0: 嗯，思南同学咧，即系喺香港系参加呢个升学试嘅，系咪？
2: 系。
0: 嗯，咁就对呢个内地嘅高考嘅了解有几多咧？
2: 其实都几多嘅，因为我之前其实有一排系喺内地读书嘅，初中读咗一年，所以咧之前就老师都话倾咗啊，初中系一个打好基础嘅关键期啦，之后叫我哋要面对之后嘅高考啊，其实从初中开始已经系有好多压力俾到你，系啦。
0: 哦，所以其实你系经历咗内地同埋香港啦，两种唔同嘅教育制度吓，尤其是中学阶段啦，稍后咧你都可以同我哋带嚟更多嘅一啲对比啊吓。咁啊，另外亦都有嚟自澳门方面嘅同学代表啦，朱成俊同学 ，Hello，Hello，
3: 各位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
0: 嗯，听到啊，成俊啦，好有呢个 energy 嘅声音啊吓。咁啊，对于成俊嚟讲啦，呢个考试制度又唔一样，
3: 啊、
0: 澳门方面咧就冇。呢个所谓嘅高考嘅，咁啊大致同我哋讲讲啊。
3: 即系澳门，我哋咧就唔会话嚟高考或者冇一个特别统一嘅，就系话类似香港高考 DSE 嗰啲啦。我哋澳门就系大多数人，如果系内地升学嘅话，我哋都会行个校长推荐保送嗰一条路嘅。但系咧，嗰又唔系话系人都得嘅，都系有难度嘅，都系有门槛嘅。
0: 一定要强调翻咧，都唔容易嘅。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啊，尤其是咧，今日就走上考场嘅各位同学仔啦，真系准备咗好长嘅时间啊，吓，就系、是、希望咧喺呢一场嘅考试当中啦，可以咧收获好嘅成绩啦，亦都可以检验翻过去学习，究竟咧自己有几多嘅收获嘅。咁我哋首先听下心月讲啦，啱先都话记忆犹新啊，喺呢个日子，嗰年同样都系呢、這个七八九号三日，因为高考嘅时间系曾经有改变过嘅，以前系响七月份啊，吓、咁啊就觉得哇，七月份真系好热啊，
1: 系啊，
0: 提早少少啦，就提前咗一个月嘅，咁啊每年咧呢三日时间啦，可谓系全国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啦。而家再问翻你，你最印象深刻嘅仲会系乜嘢呢？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嘅系，即系喺高考准备嘅时间，包括高考嗰几日嗰种，同埋老师嘅，即系老师俾我哋嘅鼓励啦，屋企人俾我哋嘅鼓励，同埋同学之间嘅互相鼓励，我觉得系令到我系即系时至今日我都系，即系好感恩，好感动。
0: 嗯，哇！我觉得阿心月咧，好成熟啊，即系可能好多人谂起会哦，好辛苦啊嗰几日，但系你更多嘅会系留低系身边嘅亲人啊、老师啊、同学对自己嘅嗰种关注同埋帮助，甚至乎全社会嘅嗰种关注同支持。
1: 系啊，因为即系觉得高考嗰几日，即系啲警察啊，又喺学校门口，即系派咗嗰啲警车跟住嚟保护我哋安全，即系考试嘅安全啦。跟住当时啲老师又喺嗰个备考室到考场嘅嗰条路上面，又即系同我哋击掌啊，加油打气，同埋同学之间互相，即系其实我觉得到咗高三，我哋所有同学之间嘅矛盾其实系冇晒，即系大家系并肩作战。咁我觉得系即系好难忘，即系如果冇佢哋，可能呢种压力系冇办法得到缓解，可能就会好辛苦。但系因为即系有社会各界同埋身边嘅人一齐嚟去面对呢一场考试，就令到我觉得好有意义，令到我觉得即系其实唔系咁辛苦，我可以努力去做。
0: 即係好似大家共同並肩攜手去打咗一場仗咁樣，有好多嘅戰友，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後備嘅支持啦，咁樣。咁啊，啱先啊，思南就講到話，其實你係即係兩種內地同埋。

0: 埋香港嘅教育制度，你都係經歷過啦。不過咧，最終你係參加咗呢個香港嘅中學文憑考試啦 ，DSE 啦。你自己其實當時你經歷嘅情況係點樣咧？因為個時間亦都係唔一樣啦。你都同我哋內地嘅朋友再詳細啲去介紹翻啦。
1: 好，其實我哋香港考試咧，其實唔係集中喺嗰幾日，我哋係從三月份開始啦，考到五月份嘅。但係我哋唔係話每一日都要考啦，係分散開嘅。譬如話你要選修科啦，你係減咗嗰兩科，你只係需要考嗰兩科嘅日子就 OK 噶啦。咁我記得我當時考嘅第一科係英文嘅 speaking， 內地係冇 speaking 呢樣嘢嘅，
0: 即係口語嘅。
2: 係其實有嘅，
1: 有
2: 嘅，係啊，係有，好似係20分。
0: 哦，
2: 系、
0: okay ，
2: 但系机考嘅，咁系喺三月份考嘅。
0: 哦，但系讲紧系香港方面嘅呢个口语考试，系唔系机考嘅？系咪？
1: 系啊，系我哋每个人同系四个人一组啦，喺度讨论紧嘅，即系俾你一张纸，我哋系要喺一间房入面先俾你一张纸，之后俾你五分钟嘅时间准备，之后你睇完时间到咗，你睇完呢张纸啦。你就要去排隊，排隊等候老師嘅藝名啦。之後我哋先入去，但係我嗰四個人係我哋係唔同學校嘅，都唔熟悉嘅、老師都係唔同嘅老師，我哋都係喺唔同嘅學校考試嘅，即係嗰種感覺係好陌生嘅，即係你喺一個唔熟悉嘅環境啊。之後老師又唔認識，同學又唔喺度，爸爸媽媽都唔陪住你，所以係好，我嗰陣時，我覺得嗰日我係好焦慮噶，好不安啊！
0: 即
1: 係
0: 個全新嘅挑戰，係一個陌生嘅環境，同一群陌生嘅考友一齊面對住陌生嘅老師，所以講到其實唔同嘅考場經歷唔同嘅考試，佢係有唔一樣嘅挑戰啊！嚇，譬如對於阿心月嚟講啦，你會係有熟悉嘅同學喺你身邊，
2: 老師同學
0: 翻到，你係咪翻到自己嘅學校做考場啊？定係去到其他學校？咁起碼係熟悉嘅學校啦，熟悉嘅老師嚇，熟悉嘅眼光嚇，目送你去考。考试咁，但系咧，对于香港嘅同学咧，思南嚟讲咧，其实呢个全新环境嘅适应都系一个挑战嚟嘅，之前冇得模拟，我真
1: 系
0: 好难去模拟啊吓。阿心月，你听到呢度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嘅？因为都讲到话第一科就系呢个口语嘅考试、但系对于我哋内地高考嘅同学，第一科系语文系咪？
2: 系啊，
0: 其
2: 实我觉得即系我哋。在高考之前已經模擬過無數次，我哋係兩個星一個星期一次周測，跟住大考，哦唔係兩個星期周測，一個月大考，咁而且走班考試，跟住我哋高考又係喺翻自己學校，咁其實對於嗰啲考場啊，對於所有準備同埋題型，其實已經係熟到不能再熟，即係對於成個流程，其實即係好似平時模擬考咁樣嘅，咁我就想講，即係好似思南咁樣喺香港。其實就相當於係冇得模擬，即係準備好你就要去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即係我覺得其實嗰種緊張其實係會更加之多同埋強烈
0: 嘅。係咯，當時你係點樣緩解嘅呢？會唔會好似阿成俊咁樣嚟到一個陌生嘅 studio， 佢就會開始做啲小動作去分散下自己嘅注意力？
3: 係啊係啊，我時候會咁噶，我就會有啲嘢揾啲嘢整下玩下或者摸下嚟分散自己注意力。
0: 係咯，亦都係減輕下自己嘅壓力。
3: 係啊，我啱啱一直喺度捉支麥就喺度執，我覺得佢個質感有啲少見，就摸下喺度感受佢個質感咧。
0: 聽眾可以聽到啦。玩緊咁啊！當其時，阿思南，你係即係點樣去應對咧？考之前嗰啲 Miss 啊，有冇教你哋？點樣做會係盡快去適應咧？
1: 考之前，我哋都係有練習過嘅，但係你知唔同嘅題目，嗰陣時你都唔知自己會攞到係咩 speaking 嘅題目啦。所以我哋 Miss 之前就跟我哋講，即係你就算講唔出嚟，你都喺度即係。眼神同考官眼神交流，话俾佢知啊，你喺度听紧，你喺度微笑，即系俾个态度俾佢。之后你唔识点讲，你就同意人哋嘅观点。I agree with you。
0: 其实佢系一个即系集体嘅讨论，小组讨论嘅过程。即系喺你唔讲嘅时候，其他都有同学喺度表达紧。咁即使你当其时唔可以话咁快去表达自己嘅观点，起码你要表现出你听得明。
1: 系，眼神一定系要交流嘅，同埋我哋。

0: 而家傾偈好似咯，但係係，但係人哋如果講咗 point， 講咗個 point， 你就唔可以講，你就要喺度喺個腦入面即刻就諗出其他 point 有冇其他 point 可以講啊，之後話俾佢知啊，你依個觀點你有依個諗法，之後係。
1: 不可以重複別人的觀點，你要有自己新的東西。我覺得有少少似入了職場之後，有些公司

0: 同埋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好记得，嗰阵时抽到嘅题目系问我哋早餐食啲咩嘢，就好似系
1: 咁简单嘅咩？
0: 系唔系佢话系你会唔会选择instant noodle 作为你嘅早餐啦？系点解要选择 instant noodle 作为你嘅早餐？
1: 即系你会唔会食速食面啊？
0: 系速食嗰啲面。之后我觉得，其实呢个题目我好非常之有把握，因为。
1: 真
0: 系，因为早餐你冇咩好食啊嘛，但系你又要食啲嘢。之后我哋学校系有小食部嘅。
1: O、okay. K，
0: 最中意食嘅我就食，中意食捞面啦，加个烧米啦咁样食。所以我啱先嗰阵时同埋因为我非常之中意食啊嘛，所以我就食个嗰啲英文我就了解嘅特别多咯。
1: 哦，开正你嗰饭啊，
0: 系
1: O K， 而且呢个题目佢冇对错之分，
0: 系啊，
1: 佢系纯粹就系听下你可以点样答啦。
2: 系啊系啊，
1: 系咯，阿成俊，你觉得呢个题目如果交俾你答嘅话，你系咪都同样系胸有成竹？好似啱先答俾我话。昨日吃了兩份的飯
2: 我想說如果是現在的我呢，我應該就沒有那麼有成就，但如果擺回以前的時期我應該是差不多，因為我們就是在英文這方面我們講的其實差的不是很遠的。我想應該有一樣東西思南是都心同感受，有一條問題就是 do you think 什麼什麼什麼，我最不想見到是什麼，是條問題後面有個 Y 字是啦，就 do you think 什麼什麼問號，然後後面有個 WHYY 字，就只有這三個字，只有一個英文單詞，你整條問題要答多不知幾十個字，要想很多東
1: 西。啊，這件事真的啊，就是這個 Y 字你要快速去組織你的語言，
2: 因為不講 Y 的話呢，我就 yes or no 都隨便講一點
1: 點，那你都不可以只是答 yes or no， 可能會
2: 但是我不用讲原因讲得咁详细咯，就系、是、系啊。
1: OK， 咁即系呢个好有意思啊！我都系第一次即系听到参与呢个DSE 嘅同学佢话考试嘅呢个场景啦。所以最尾你系咪顺利咁样作答咗呢条题？成个 team 入边系咪你答得最完整、最丰富、最多啦？
0: 其实唔系，因为我哋嗰阵时我好正唔正，我抽到个外国人。
1: 哦，有外籍人士一起，所以相当于是他的母语来的。
0: 是。
1: 哦、OK。咁有可能他不吃 instant noodle 他咪冇得讲咯。
0: 但我觉得我讲得都挺好的。嗰阵时出去的时候看到个考官是这样的。我就知道
1: 出货咁
0: 样。我就觉得应该得了好啊，是得了。
1: 咁成个即讨论是几长时间啊？
0: 讨论都是两三分钟左右，
1: 咁平均每个人可能都未到一分钟的时间表现，
0: 所以又要抢咯，即系要抢嘢讲，
1: 哦，要抢答，如果唔系咧，你就冇分，
2: 你要争取机会喺一个评审面前表达表现自己，
1: 有啲好似香港小姐嘅呢个总结赛，
2: 咁样一个我就觉得就好似我感觉就系香港佢哋嗰边就系教育方面啦，但系嗰啲面试方面都系提前让你适应社会嗰种风格嚟培训你嘅，
1: 系咯。嗱，啱先我哋就已经听到咗我哋香港参加呢个 DSE 考试同埋心悦的这个考试的一些心情和场景啦。稍回来就要叫我们澳门的同学去分享多一点啦。我们先透透，稍回来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日子啊！6月7日啊，亦都系全国嘅高考啦，启幕嘅日子。我哋首先祝我哋所有嘅考生啦，都会考出自己嘅最佳水平啦，亦都系期待大家嘅佳绩嘅。今日我哋有三位嘅学生主播同学啦，分别嚟自粤港澳三地，同我哋分享翻佢哋所经历过嘅大考啊！首先咧系嚟自广东嘅同学。代表啊，杜心月同学噶 ，Hello，Hello，Hello，
3: 我系心月。
2: 心月就话咧，对于两年前嘅高考咧，记忆犹新啊吓。当然记得最多嘅系当其时即系大家啦，身边嘅亲友啦，同埋老师啦，全社会啦，对于呢个高考生嘅呵护啦，同埋关爱支持嘅。咁啊，嚟自香港嘅代表咧系陈思南同学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南。
2: 思南同学咧，啱先同我哋好详细分享咗啦。DSE 考试嘅时候咧，第一科啊，英文试好特别，系一个即系小组讨论嚟噶吓。咁啊，当然好彩系讲到食嘅，所以思南同学咧发挥都唔错。咁亦都有嚟自澳门嘅同学代表啦，朱成俊同学。Hello
5: 啊，各位，我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
2: 系啦，咁啊，成俊同学啦，啱先亦都同大家咧分享咗啦，大家考试。过程当中一啲难忘嘅回忆嘅，咁啊讲到澳门啊，啱先有粗略介绍咗啦，同我哋内地嘅高考啦，或者系香港嘅 DSE 啦，都好唔一样啊吓，
5: 系
2: 联考嚟嘅，你再具体再分享多啲啦，联考要点样考咧？嗱，考试时间首先好唔一样啦，考试嘅科目又系点样安排咧？
5: 哦，咁系。啊！呢方面我就先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澳門人生大大概係個咩步驟啦。首先我哋澳門人生大，我哋多數人都係行嘅，就係校長推薦保送呢一條路嘅。跟住咧就係先係會四校聯考，即係如果你保送唔到或者保送失敗或者落咗榜，我哋先會去四校聯考。
2: 哦，我舉手提問啦嚇。咁啊，校長通常係推薦邊啲同學咧？因為一間學校有咁多嘅畢業生，點樣揀選咧？係通過成績啊去？排名啦，定系点样咧？
5: 系咁嘅，就系啲高校咧会俾我哋，就系我哋澳门呢边地区嘅学校名额啦，就系跟住咧，我哋学校就会根据一个名额去推荐俾高校。有啲学校系需要面试嘅，甚至有啲学校需要复试嘅。我知道嘅就系、是，而家就系对于澳门区嚟讲，就系上海区一啲高校啦，又或同埋北京区一啲高校，譬如北大、清华啦。同埋中大啦，佢哋係仲要再考個筆試嘅，就即時推薦咗你，考完筆試仲要再

0: 就去面试。
1: 我哋澳门人咧去内地高校咧，其实咧不论系推荐入去，不论系内地嘅高校又好，定系我哋澳门本地嘅学校又好，定系台湾嘅高校都好，我哋其实都系多数都系行翻呢一条路嘅，都系校长推荐呢一条路嘅。
2: 嗯，咁点样先可以得到校长嘅推荐咧？呢样嘢就好关键啦，即系要点样表现，校长先会为我推荐咧？
1: 系咁嘅，就系、是。嗯，我哋呢边咧系有一套比较系统嘅，就系呢个方法嘅，唔系话方法就系统嘅一个流程嘅。
2: 嗯，
1: 就系我哋首先咧，校长推荐你之前咧，就系我哋学校入边会内审一遍你，就系内审一次，就系睇我哋应唔应该推荐你出去。至于呢个内审系点样睇，系咁嘅。我哋就系高三第一学段，因为我哋一个学期一年咧，一学年就系分三个学段，我哋就系高三第一个学段就会去嗰个就系准备推荐工作啦，
2: 嗯，
1: 就系要去推荐上报俾啲内地高校或者澳门本地高校啦。啊，所以咧，我哋就系推荐我哋所睇嘅一个指标同成绩，系睇你高一同高二及高三第一学段嘅呢个成绩。
2: 哦，其实主要考核嘅标准都系睇翻你嘅学科成绩。
1: 系，但系佢都系有，佢系佢个底线系比较都系有嘅。
2: 嗯，
1: 就系你每一个学科都唔可以就系唔合格挂科。即系我简单嚟讲，就系话咧，我哋嗰个成绩评核标准唔系好似内地咁啊，又或者香港 DSE 咁咧，你最后就 last 考一个考试就测就系个成绩。
2: 即系唔系以一次考试去定？
1: 系我哋唔系一次一两次考试评定嘅，我哋系我简单嚟讲就系、是、嗯。譬如咁啦，我哋高一啦，我高一嚟做舉例啦，我哋高一三個學段啦嘛，三個學段都有每個學段嘅學段總成績，跟、住每個學段嘅學段總成績又會組合成一個學年總成績。咁、至於呢個學段總成績又點嚟嘅？即係每個學段會有兩次大測，每次大測都會影響到呢個學段總成績。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我哋每兩個禮拜咧，嗰時就大概每兩三個禮拜就會有一輪大測，中英數啊、化學、地理、歷史、物理啊、英文作文啊，同埋英文閱讀嗰啲嘢。成排咁样测落去，每两个礼拜咁样测一次。
2: 相当于我哋有月测，跟住我哋有学期测，我哋有即系总嘅年度嘅测试啦。即系呢啲成绩全部都会计入到你喺高中阶段嘅学业表现当中嘅。
1: 系啊，即系学校每一次大测小测，佢都会影响到你呢个最终嘅保送嘅一个结果。
2: 嗯，所以唔可以话临急抱佛脚。
1: 系冇得临急抱佛脚。
2: 喺最后冲刺嗰下考得好，都冇用嘅，要睇翻成个高一高二嘅过程。
1: 两年多左右嘅成段时间扯平佢咯，而且你唔可以有任何一科就系话唔合格咯，总平均成绩。系每一学年，即系高一高二。同埋高三第一段，你唔可以有一科嗰个学年总成绩啊系挂科，即系简单嚟讲，你音乐唔合格都唔得，你音乐都一定要合格。
2: 体育
1: 都唔得，
2: 差啲都唔得，
1: 体育唔得，
2: 即系科科都要 OK 先系，
1: 科科都 OK，
2: 唔可以偏科嘅，
1: 系唔可以偏，又唔可以话唔可以偏科，就系话唔可以唔合格咯，就系公民啊、音乐啊，同埋体育呢啲，你平时就系大陆呢边可能只有选修先会学到嘢，我哋嗰边都一定要合格，你先可以就话正常保送嘅系。
2: 嗯，咁我听翻两位同学有冇啲咩问题啦？即系阿心月咧，你自己经历即系内地高校啦，听到澳门呢一种模式，你有冇边啲好奇嘅地方咧？
3: 咁我就觉得如果系咁嘅话，其实。成压力好大，即系三年都冇，即系每个星期都要关注翻嗰两周嘅大考，因为佢都会影响最终嘅升大嘅结果。咁我就觉得我哋以前高一高二可能有个学期或者有一个月状态唔系咁好，考得差啲或者稍微即系腾片一啲都冇所谓，考差咗都冇所谓，只要最后嗰次系 OK 咁就得。咁就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可能壓力都唔使，
2: 即係都要保持翻自己嘅學習係 OK 嘅。係
1: 啊，
2: 因為啱先就冇話講緊你一直要維持翻，譬如係好 top，即係啱先講緊係即係首先千祈唔好肥佬啦，即
1: 係
2: 咁樣先可以達到基本線啊嚇。咁但係佢推薦係佔咗幾多嘅 percent 咧？即係佢會係譬如100個學生當中幾多人會受到校長推薦呢？
1: 如果是所有内地的高校计埋一齐的话，其实是已经超过六成的。保底嚟讲是绝对超过六成，或者甚至一半，反正绝对一半以上。
2: 一半以上
1: 是
2: 都有机会可以入读内地的高校啦。
1: 是都可以行校长推荐保送呢一条路。
2: OK， 咁再问返我哋香港嘅代表啦，思南同学，你有冇对澳门嘅呢一种推荐制度啊，有点样好奇嘅地方啊，或者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啊？
4: 其實我哋都有香港。

0: 都有是由校长推荐计划的、oh. 但是呢我哋不是只是看成绩，我是看你的课外同埋加埋成绩。当然你成绩我哋名额冇佢哋咁多，我哋是一个学校，我哋学校就是只有十个嘅、
1: oh, okay.
0: 即是要
1: 个别的同学先可以，相当于我哋内地嘅保送咯，
2: 系
1: 即
2: 系
1: 有啲类似，
2: 即系外国语嗰种。
1: 系、
0: 你系一定要成，即系年级前十名，你系、
1: okay.
0: 你先可以有一个校长推荐计划。你仲要系同佢哋差唔多啦，都系唔可以有唔好嘅表现。
1: 即系除咗学科成绩，系咪其他德育啊、方面都需要比较标青先可以啊？
0: 系，即系你要首先唔可以有嗰啲
3: 记过
0: 处理，系呢个系一定唔会有嘅。之后我哋仲会睇你个课外嘅成绩，因为其实香港呢边好注重系你全方面嘅发展，所以咧佢哋系觉得你只识读书系唔得嘅。你一定如果你系出面做嘢做事，你都表现嘅好嘅话，其实证明你依个人都得嘅，系
1: 学习能力强嘅，
0: 系。
1: 譬如我参加歌唱大赛，我攞咗金奖，咁有冇帮助？
0: 有，非常之有帮助，系
1: 得肢体美劳全面发展啊！
0: 系
3: 讲呢个又想讲，我哋学校都系咁啊，因为我到而家我仲记得我哋学校条校规第一条咧，啊，致力将自己培养成一位德智体群美全力发展的好学生。
1: 哦，德智体群美，群是指咩呢？
3: 社交能力。
1: 哦，哇，呢、這个即系其实同内地提倡嘅好接近，就系、是、多咗个群，德智体美劳系啦，就系、是、个劳同埋个群调转咗。诶、
3: 啊，
1: 呢、這个好有意思，确实呢个社交能力系非常之重要啊。咁我想知道当其时阿成俊，你系好顺利就得到咗呢个推荐啦，系嘛？
3: 唔系好顺利啊，
1: 又唔系好顺利啊？经历咗乜嘢咧？
3: 系咁嘅，就系、是。因为我个人的成绩，我高一嗰时咧系比较黐，就系黐底飞行嘅，系贴、
1: oh.
3: 地飞行咁制嘅，系、
1: okay.
3: 啊，所以因为佢保送，佢唔系话你嗰个过咗条线就 O、OK, K 就会推你噶啦，
1: uh-huh.
3: 因为你知啦，大学都有分，就系985、211一本嗰啲啦，系咪先？系咪？你冇可能就话我保去暨大嘅嗰个水准，同我要保去清华嘅水准系同一条线啊嘛？
1: Uh-huh.
3: 所以我记得我高一嗰年咧，我个水准系行唔到保送嘅，我个。
1: Okay.
3: 因为我全部都是啱啱过线，
1: 真
3: 争啲就冇过线嗰种，所以正常嚟讲系我系过唔到嗰个。
1: 点解嗰时咁躺平呢
3: 唉，年轻啊，年轻就系对自己呢个
1: 年少气盛啊。
3: 因为高一嗰时我个心态一直都系嗰种，算啦，留喺澳门随便读个大学，就考个死考联考，去读个理工算啦，就咁，就系对自己未来冇咩打算，亦都冇咩期望，都系太年轻嗰时，仲有啲茫然嗰时。
1: 后边就发现，其实呢个世界好大啊，我哋可以有更加之多嘅。
3: 后边就系对翻我而家呢个专业啦，就系、是、生存呢方面专业就有翻兴趣，就我觉得就系、是。你生活越过越闷啦，就冇我冇理由，我冇必要就系让我以后生活都系继续咁闷落去。我有翻我自己想发展嘅嘢，所以就努力翻啦，开始。就系、是、所以我最困难嘅时候，其实系我高二，因为我哋行保送个指标最睇得最重，占比最重系高二嗰一段嘅年均总成绩。
1: 哇！我好有兴趣知道点样可以呢个逆袭成功啊！
3: 其实
1: 后边系点做到嘅咧？
3: 因为佢系扯平均啊嘛，所以就系高。故意就搏命啲咯，就系、是就系、是、朝早，即系我连咖啡都唔饮啦。我到而家我都冇饮咖啡习惯，但我有需要就系让我醒神，我需要摄入呢个咖啡因。我嗰时咧就系我连咖，我唔中意饮咖啡，但我需要提神，我就会买啲提神嘅保健品啦。就系、是、每日朝早嚟一粒就系、是、功效大概就系两杯咖啡嗰量，就朝早咁样。个夜晚因为我个人唔知点解就会有一啲失眠嘅问题，所以就系朝早咖啡因，夜晚褪黑素，就系、是、一啲助眠嘅保健品。就系咁样过咗成年啦，跟住又瘦咗。我一开始有压力大咧，我就会就系呢个饮食唔均衡啦、所以咧，但系我唔均衡唔系暴饮暴食，系经常就少食一两餐，可能一日就食一餐。所以我高二成日高二落嚟，我瘦咗好多。
1: 即系食唔定时啊！
3: 系食唔定时就系、
1: 是。咁但系即系大家一定要留意翻自己身体啊吓。虽然后生啦，即系。嗰、那個抵受力可能比我哋啲年紀大嘅會好啲嚇，但係咧就千祈要關注自己嘅健康啦。不過就呢、這個過程當中，相信自己都受咗唔少苦啊，即
3: 係
1: 因為你要喺咁短時間之內去追上呢個成績，
3: 咁即係。

0: 毕竟高一嗰时，因为高一嗰时年轻犯嘅冲动犯过嘅错，你需要去弥补啊嘛。
1: 为自己所犯嘅错误埋单系咪？
0: 系啊系啊，啊
1: 有啲浪子回头嘅感言嘅感觉啊，系咁最后卒之就成功追翻啲成绩，就可以达到呢个要求啦、
0: 啊。就嚟到咗暨大呢边啦，最后都系
1: 都可以即系、就是、入读自己心仪嘅学校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励志嘅古仔啊，所以你系唔需要去考呢、這个。联考嘅，你都系通过校长嘅推荐就入到暨大啦。
0: 系啊，我保即系保送到嘅就唔使去考四校联考啦。
1: 哦，
0: 四校联考多数就系一啲想留翻澳门区嘅同学仔。又或者就係保送唔到，就但係都要去到大學噶嘛，所以就係考翻四校聯考，就用四校聯考嘅分數去報翻內地嘅高校，或者又係報翻啲澳門本地嘅啲高校。
1: 咁確實即係無論邊一種方式啦，都存在佢嘅嗰個通關模式，即係大家都要係付出努力啦，先可以獲得一次寶貴嘅機會啊嚇！當然啦，即係我哋三地唔同嘅學制啦，當中仲有好多嘅細節我哋未傾嘅，譬如我哋考啲咩科目咧？啊，啱先有提到話第一科就好唔一樣啦，香港同埋內地方面啦，考嘅形式咧亦都好唔一樣啦。我哋稍後咧再翻嚟同大家詳細去分享翻啲細節嘅，我哋唞唞先，稍後咧繼續會有今日我主播。

0: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2: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0: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今日咧系全国高考开启嘅第一日啊，我哋用特别嘅方式咧为我哋嘅考生咧去加油嘅。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有三位嘅学生主播同我哋一齐参与讨论，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嘅 ，Hello，Hello
1: 啊各位，我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
0: 系啦，成俊啱先同我哋介绍咗咧澳门方面啊考呢个大学嘅升学试嘅方式啦，咁啊有呢个校长推荐啦，亦都有呢个四校联考啊吓，咁亦都有嚟自香港嘅同学代表咧，陈思南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系嚟自中国香港嘅陈思南。
0: 嗯，思南同学同我哋讲咗啦，考呢个 DSE 当中佢印象深刻嘅一科咧，就系考呢个英语口语试啦。咁亦都有咧嚟自广东嘅代表啦，杜心月同学嘅 ，Hello，Hello，
3: 我系嚟自广东佛山嘅杜心月。
0: 系啦，咁啱先啦，同学仔都讲咗好多即系有意思嘅故事啦吓，令到我都增长咗唔少。见闻，尤其是系对于香港同埋澳门嘅一啲考试嘅方式啦。咁其实即系因为距离我高考实在太长时间啦，我知道而家都经历咗好多嘅变化啦，包括系考试嘅科目方面啦，或者系考试嘅方式啊等等。阿心月，你再讲讲啦。你有冇了解现时最新嘅呢个高考嘅科目嘅设置，同两年之前你考嘅时候有冇啲咩大嘅改变呢？
3: 我哋应该而家都系新高考，但系我知道即系喺我应该系初中嗰阵咧，高考系分为文科同埋理科嘅，即系文科就指历史、地理、政治，理科就系指物理、化学、生物。咁我哋而家新高考咧就系、是、系三加一加二咁样，即系语数英咁就系必考，跟住咧物理同埋历史就二拣一，跟住剩低四科就四选二咁样嘅。
0: OK， 咁啊，同学，其他两位嘅嚟自港澳嘅同学咧，听完啱先所讲嘅一啲科目啦，当然会有一啲差异啊吓。阿思南讲先啦，DSE 方面嘅科目最大嘅差异会喺边度咧？
2: 其实我哋系。即系佢啱先讲个科，我哋系中三就开始拣科啦。我哋因为系初中同埋高中系连读嘅，之后我哋中三嘅时候就会系拣科啦。即系你咩科都可以拣嘅，有航空啦、中医啦，同埋系有普通嘅历史啦。我哋历史都分为咗中国历史同埋西方历史咁样嘅。
0: 我想知航空同埋中医呢啲嘅分值系同历史其实是一样嘅系咪？
2: 其实唔系嘅，因为佢哋主要系睇你实战嘅嗰个过程，但系佢都系计埋到你嘅 DSE 文凭成绩入面嘅。
0: 哦，呢、這个嘢都几特别，可以拣航空，
3: 系咯，即系好似大学咁样。
0: 系咯，即大学嘅选修课都好丰富、哦。你仲记唔记得 total 有几多门科可以拣呢？
2: 我哋学校嘅话系十科左右，系。
0: 是每个学校不一样的？
2: 是每个学校不同的，因为、有些学校的话可能它的范围就比较广啲，教嘅嘢就比较多啲，同埋佢嘅师资师源啊都好多，所以佢哋就可以好多科都可以学。但系有似我哋学校嘅话，我哋学校其实老师咪好多，同埋你要喺呢方面教得好嘅人都唔系好多，所以我哋就唔系每个科都有开嘅，系啦。
0: 即其实每个学校在这些选修方面是有自己的自主权的，但是必考的就是有四门，是不
2: 是？是四门。我们是分了中文、英文和数学，还有一门科是公民。
0: 公民与社会发展。
2: 是。
0: 之前呢就叫做通识教育科的，咁啊24年开始呢就变成了公民与社会发展。这四科呢就是必考的了。另外我知道你们即是语言类的科目也都可以揀很多种不同的语言作为选修的，是吗？
2: 我哋学校系冇嘅，但系、其他学校系有嘅，系。
0: 哦 ，OK， 所以每间学校佢嘅情况可能稍微会有啲唔一样。
2: 系。
0: 咁啊，心月，啱先听咗咁多，有其中，譬如我哋讲到嘅咩化学啊、物理啊呢啲。
2: 呢啲基本嘅都系有嘅，系啦，就系、是、多咗我哋仲可以拣美术，我知道似。內地佢哋係美術係要
3: 藝考
2: 噶嘛，但係我哋嗰邊你都係可以正常學翻嘅，係啦，同埋正常係可以 DSE 嘅，就唔似 依邊係要
3: 特別咁樣揀一個藝考嘅科目，
2: 係，
3: 因為我係參加咗藝考，
0: 係啦，你要另外即係參加一次藝考先可以行呢一條嘅報考嘅通道嘅。嗯，咁啊，澳門嘅同阿成俊啦，聽完就內地同埋香港嘅呢啲科目啦，同澳門嘅學校相比嘅話，有邊啲唔一樣嘅地方啊？
1: 係咁嘅，我哋澳門啦會揀會係高一嘅時候就分文理班啦。跟住，
0: 好似我當年咁樣，係
1: 啊，
0: 仲有文理分科嘅，
1: 係啊，分高一文理班，跟住有咩係必考嘅？雖然係話係話必考，只不過就係佢喺呢個分數佔比中，佢會有一場最終嘅分數佔比好高嘅嗰個期末考啦，
0: 叫主科啦咁樣，係
1: 就主科考，就中文班嘅話，中英數歷史地理理班。

0: 佢就話中英數物理化學。系呢啲系主科啦，就文理班。跟住唔系话主科过咗就 O K 噶，即系你仲有好多副科，你都一定要过晒嗰条合格线，你先要 O K。而且佢都会影响到你最终嘅平均分，都会影响到你嘅嗰个保送嘅嗰个结果。
1: 譬如系啱先你提到嘅音乐同埋体育。
0: 系啊，我详细讲下我哋一共有咩科啦。
1: 好，
0: 系就譬如我高二有。中文、数学、英文、化学、物理、生物、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公民教育同埋电脑。
1: 诶，我记得好似呢啲科我哋都系有嘅，但系高考嘅时候未必话即系全部都要 pass 晒系嘛？
2: 系啊，但系
1: 但系啱先阿心月讲紧系三加一加二，
2: 系高考就考呢嘅，跟住话啱啱唔记得咗，我哋而家系外语都系可以拣其他外语种，
1: 系咯，因为佢唔系写英语，佢系写外语嘅。OK，
2: 跟住其他。有啲計算機啊，咩音樂美術，我哋係要參加一個叫做會考咁樣嘅嘢，即係都係要通過，不過就同埋高考就冇咩太大關係啦。但係要通過你就可以畢業咯，可以咁講。
1: 係，即係你起碼要 pass 啦，但係佢唔計入你嘅高考分數嘅。
2: 係啊，係就係咁。
0: 哦，咁樣咁就好啲，因為我哋呢啲真係計入會呢個最終結果，會計我哋總平均分嘅呢啲。
1: 哦，即係其實講起身，即係唔同嘅制度咧，大家都要非常之關注去平衡，即係每一科自己嘅表現同埋成績。無論你係去到最後只係通過一個高考去劃定你個分數啊，定係話根據你三年嘅總嘅表現去劃定，其實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即係每一次嘅考試或者係每一次嘅呢、這個付出啦，最終都係匯總喺你呢個高中嘅畢業成績當中。
0: 講到呢度，我有一個比較好笑嘅事情，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即係。我哋學校嗰時有一個就係我哋全年級第一嘅同學仔啦，佢最終都係保送咗去北大嘅，
1: 係
0: 啊，佢最終保送北大。但係咧，佢高中嘅時候，高一高二嗰段時間有一樣讓佢好痛苦嘅事情係咩？佢嘅體育分
1: 係咯，我覺得有相當之一部分嘅學習好嘅同學，佢可能真係喺體育方面係差啲嘅。
0: 佢嗰時佢真係要擔，佢嗰時佢真係擔心佢因為體育唔合格，所以佢最後畢唔到業，所以佢就冇辦法真係去到北大。所以佢嗰時佢真係好搏命咁樣喺度鍛鍊自己。不過咁最好，不過好彩最後佢都係有驚無險咁樣就係過到去咗北大畢業。
1: 哦，我覺得呢個學制其實好科學啊，即係唔可以單係成績好啊，體育都要操起身。
0: 但係讓你唔會有絕對偏科呢種情況咯，就係、
1: 是。
0: 係
1: 啊，因為身體真係好重要啊！大家平時學習之餘都要保障翻啊，適度嘅呢個鍛鍊嚇，保障翻呢個身體素質嘅。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啦，關於粵港澳三地大家參與過嘅呢啲大考嚇，一啲嘅差異啦，一啲有趣嘅記憶嘅。我哋唞唞先，最後一部分咧，我哋亦都要一齊回顧下我哋經歷過嘅呢啲考試啦，究竟對於我哋嘅人生嚟講帶嚟點樣嘅影響啊？對於呢幾日參加考試嘅同學，大家有點樣嘅建議咧？收翻嚟繼續會有今日。我主播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我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我救自我，
9: 我想展现真我，
8: 时不我待，
9: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8: 我

0: 行出澳门，下一站广播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嘅讨论啦。我哋今日关注翻从今日开始嘅呢个高考时间啦。我哋今日咧节目当中有三位嘅同学啦，分别喺广东啦、香港啦同埋澳门啦，系参加过同呢个中学升大学士相关啲考试吓。有啲同学咧就冇话通过一次考试去决定自己嘅呢个大学嘅选择嘅，譬如澳门嘅同学啦，佢哋系有呢个校长推荐啦，咁啊，究竟大家觉得啊呢一个过程对于自己喺大学嘅求学同埋对于成个人生当中系扮演有几重要嘅角色咧？我哋继续请翻你出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啦。我哋先介绍翻嚟自香港嘅同学陈思南同学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香港嘅思南同学。
0: 仲有嚟自广东嘅代表嘅杜心月同学 ，Hello，Hello，
3: 我系嚟自广东佛山嘅心月，
0: 系，仲有嚟自澳门嘅代表嘅朱成俊同学 ，Hello，Hello
4: 啊各位。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0: 是的，我们叫成俊分享先，就是再回望当年我们所走过的这些考试的日子，对于正在参与高考的这些同学，或者是即将要踏入到大学校园的同学来讲，你有怎样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分享，或者是怎样的一些提示呢？
4: 就是我相信而家好多同學就係高考嘅時候咧，就係臨高考之前，高考之前咧都會有一啲就係好焦慮啦，驚自己考唔過又好，又或者驚就係諗緊自己去到大學之後唔知點樣發展好啊。其實我想講咧就係各位可以冇諗咁多，因為先講一樣就係我覺得好多人會係報志願呢方面有呢個好多焦慮啦，驚呢個方向未來唔好，驚嗰個方向未來又唔好，又喺度覺得呢個方向係未來係咪有趨勢就喺度揀啦。又或者好多呢啲就係家庭嘅干預啦，就係屋企人覺得呢個好，但我唔想讀呢、這個。呢度我想講就係咧，其實我覺得報志願就報自己最感興趣嘅就得㗎啦。因為我覺得你四年之後你乜而家社會變化咁快，你四年之後你乜嘢都講唔定，係咪先？係啊，你可能而家你覺得好有趨勢嘅呢個專業啦，你過咗四年之後可能佢就係一個好普通、好 basic 嘅嘢嚟嘅啫。又或者可能你而家完全睇唔起一樣嘢，到咗四年之後佢。可能就突然间遇到咗某个风口，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四年之后嘢边个都讲唔定，不如你就拣你最中意嘅嘢，因为乜嘢？因为最简单，你咁样你可以读得落去。因为大学四年唔系话，因为如果你拣咗一个你好唔中意嘅专业嘅话，我觉得你读落去系读得好冇意思嘅。你会觉得你大学嘅呢个生活系好呢个沉闷嘅，好无趣嘅。所以你拣一个你中意嘅呢个专业，让你大学四年读得落去，之后就睇一个变化，就睇、是、一个方向，决定你要唔要喺呢个专业度深耕，或者话就系变赛道。所以先活喺当下啦，各位。
0: 非常之好嘅建议啊！其实咧，阿成俊佢嘅观点同我嘅观点系完全吻合嘅，因为其实都好多同学会问我，包括系学生家长都会问话啊，拣边间学校好？我首选嘅建议就话拣佢自己感兴趣，我都系热爱系最好嘅老师。你只系热爱呢一门科或者热爱呢个领域，你先会做出更好嘅成绩啊！
4: 热爱系最大嘅动力，
0: 冇错，
4: 首先要读得落去，
0: 包括。工作我都是这样建议的，因为每日要投放咁多嘅时间在你嘅职业上面，如果佢是你热爱嘅，你一定会做出更大嘅成绩嘅。咁我听下心月啦，你作为过来人啦，对于今日开始参加高考嘅考生有点样嘅寄语呢？
3: 我觉得其实首先我都好认同成俊嘅观点，我觉得系要选择自己中意嘅事情，唔好太过于为未来而焦虑。咁其次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其实系有一个咁样嘅心情，就系、是、因为我好惊我自己因为即系、就是、我好惊自己太紧张，所以我就为呢件事其实系好焦虑嘅。咁我就想讲其实。高考緊張真係好正常，就唔好覺得自己緊張就好特別，或者就會考唔好。其實大家都好緊張，我哋高考前一晚成棟樓都瞓唔著覺嘅，所以而且咧，一日瞓唔好咧，唔會影響你嘅高考嘅。我哋會其實會好興奮，所以唔使擔心話瞓唔好啊，或者食唔好啊，都係好少嘅事。同埋咧，我想講其實

0: 都唔使担心自己话会考差或者点，因为我其实会即系睇翻身边嘅人，包括我自己，当时高考。可能某一科考得唔好，但系另一科咧又会出奇咁好。其实总分咧系会同每一次模拟考试系差唔多嘅、嗯，所以我觉得呢啲可能就系一啲即系即系好神奇嘅事情啦。
1: 系，以平常心啊吓，大家唔好太大压力啊，
2: 去放平心态，唔好让紧张影响咗你嘅操作。
0: 紧张都冇所谓嘅，大家都紧张。
1: 接受呢样嘢，因为大家都系同样嘅心情，同埋老师都会同我哋讲话，考出平时嘅成绩得噶啦，平时点样考，今日就点样考啊吓。轻装上阵，或者会有更加之好嘅结果都未定嘅。
0: 系啊，
1: 咁我哋听下香港嘅同学阿思南啦，又有点样嘅寄语啊？或者是提醒啊、分享咁样咧？
3: 啱先嗰两位同学都讲咗系一啲拣科啊、选拣志愿啊，或者系心情方面嘅分享。咁我就系想提醒一下各位啦，即系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故事，因为我嗰阵时考试嘅时候，考最后一科嘅时候考我最中意嘅历史，即系嗰科我真系付出咗好多嘅心血啦、去读，但系咧攞到嗰份试卷嘅时候，其实。人都傻咗，系真系人都傻咗，系因为嗰、那个
1: 冇 keep 中你想考嘅题系咩？
3: 系嗰、那个题型系我哋咁多年冇出过嘅，
1: 哦，
3: 系完全冇出过，我操过咁多嘅 pass paper 系冇考过呢个嘢嘅，系啦。
1: 但系所有人都公平噶嘛，你 keep 唔中，其他人都 keep 唔中嘅。
3: 系我哋老师都同你系一样嘅心态，但系我当时其实睇到呢个试卷之后咧，其实我就一就好。经自己答唔出嚟之后，成个思路系乱咗嘅，同我平时嘅写埋个题目系唔同嘅。其实我已经唔记得自己写咗乜嘢，但我觉得自己喺度乱写，因为我就系觉得嗰个时刻一睇到，已经影响咗我嘅心态，
1: 情绪影响咗你个当时个心态同埋发挥啦。
3: 系，系，所以但系考完试之后咧，我就即刻睇手机啦。我老师嘅话都系我想，我老师就当时话俾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都系我想送俾你哋嘅，即系佢系咁话嘅，即系你哋遇到嘅系史上最冷门嘅题目，系考验大家嘅知识量啦、储备量。当然全港嘅考生都未必识答，今年嘅合格分数肯定会低嘅，只要你哋正常发挥，咁成绩肯定系可以嘅，咁就开心嘅度过你哋之后嘅假期。咁我就想话俾大家嘅系，真系遇到你唔识嘅题啦，放过佢啦，或者系先做其他嘅题啦，唔要把呢种心情带俾自己啦，放松去考，谂到咩嘢写咩嘢，想到咩嘢写咩嘢，唔识写啲嘢上去啦，仲有分噶，同埋你如果你唔识。大家都唔会识噶啦，系啦。
1: 哇，我觉得即系大家分享嘅呢啲例子咧，都系实实在在自己系经历过嘅情形啦，亦都系俾到大家好好嘅 tips 啊。
2: 咁我再冇啊，
1: 系啊，
0: 系啊。
1: 我觉得最紧要首先要相信自己吓，准备咗咁耐吓，一定系一个最好嘅状态去面对跟住落嚟会发生嘅见到嘅任何题，无论佢系容易定系难吓，已经系自己做过充分准备之后迎接嚟嘅呢场考试啦。咁第二个就系保持。平常心吓，无论你识唔识做，其他同学面对嘅都系同样嘅问题，唔需要去太焦虑嘅。咁、第三个就系、是、最好系食好瞓好啦吓、啊，期待翻高考结束之后嘅开心嘅假期啊吓，唔、啊、需要去考虑学习啦，唔需要考虑咁多令人头痛嘅事，去好好地享受高考之后嘅悠长假期嘅。咁亦都祝愿啦，大家都考试顺利，可以攞到自己期望当中嘅理想嘅成绩可以梦想成真嘅，咁啊唔该晒三位同学啦，同我哋一齐讨论啦，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吓，拜拜，
2: 拜拜，加油各位，
1: 加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传承有我，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潮州木雕揭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瑞亮他的手艺故事，雕刻技艺背后的匠心传承。
1: 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一起去到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陈列看 T 型白画。
0: 而文化探源的环节会通过一副银丝网格围棋盘来探寻契丹人鲜为人知的逆坛春秋。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传承有我，
2: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全

0: 让这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点，
1: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们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是有责任去将这样嘢继续成全下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继续回到嚟今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讲到潮州金漆木雕，是简称潮州木雕，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中国四大木雕之一，作为潮州工艺美术殿堂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以极尽精美的立体多层次镂空雕和金漆技法而著称于世，在2006年是被列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看回近年来，潮州木雕匠人在尊重传统、保持精髓的基础上，在题材和风格上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是将这一项的古老艺术和现代审美市场需求相结合，推动它向更加多元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潮州木雕不单止作为艺术品装饰高端场所，还融入了现代家居装饰、文化旅游纪念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集设计、制作、销售、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7: 吴瑞亮是国家级非遗潮州木雕广东省揭阳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1985年。因为从小耳濡目染，他对木雕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业以来，他努力钻研，积极探索，令到木雕作品不断融入到新潮流，焕发新活力，屡出精品。多件作品斩获大奖，为潮州木雕艺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潮州木雕项目揭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瑞亮，了解雕刻技艺背后的传承匠心。
8: 吴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潮州木雕的揭阳市级传承人吴瑞亮。
8: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项目吧。
9: 我所传承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州木雕。潮州木雕呢，也是潮汕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雕刻技艺。我是该项目是揭阳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潮州木雕呢，它是扎根于粤东的潮汕大地。我们是以木材啊、树根为主要原材料，依托手工雕琢完成创作的传统工艺美术。然后我本人呢，也是深耕潮州木雕多年啊，然后在传统技法基础上呢，融合以前的根雕根艺的巧雕手法，依托我个人一个人文特色，就是本土的一个进行创新创作。日常除了经典的传统题材雕刻创作，也深耕技艺钻研啊，作品打磨、文化传播、技艺教学等工作，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呢，也推动我们潮州木雕适应当代的审美，让这一项古老的技艺呢传承焕发活力。
8: 您的学艺经历又是怎样的呢？又师从何处呢？
9: 在06年我在野战部队，我是一个坦克驾驶员。然后呢，潮州木雕呢是潮汕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了数百年的薪火相传，以多层镂空、精雕剔透、题材吉祥、构图饱满为特色，广泛应用于潮汕的古建筑，如我们的宗祠、我们的神器、我们的民俗摆件之中，是潮汕民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工艺载体之一。然后我与木雕技艺的缘分呢，是源于我外公，就家学熏陶。外公是当地以前是资深民间的木雕匠人，一生也是深耕传统木雕根雕手艺，那自幼成长于潮汕民间工艺的氛围之中呢，常年也是看到我外公在凿木、构图、修光、打磨，耳濡目染传统木雕的 章法

0: 刀法与审美，从小便对木头的纹理呢，手工雕刻，传统吉祥纹饰产生浓厚的情绪，然后在我心里，就是小时候呢，也埋下了深深传承木雕手艺的种子。第二个呢，是一个人生转折。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呢，就想当警察，想当老师。那后来呢，在高中毕业呢，我就是光荣的成为一名野战部队的坦克驾驶员。在部队的多年的淬炼，造就吃苦耐劳的一种精神，也为我后来做木雕这门手艺呢，打下了极强的心性，就是毅力的基础吧。我个人感觉。然后退役之后呢，我也感觉小时候是儿时的记忆。我二公以前小时候也特别疼我，雕了个木雕蟹给我，所以我感觉木雕它能带给一种就乡愁吧。所以后来就也是缘分的，全身投入到我们的木雕行业，与亲戚呢创办了另一家的根雕厂。所以从这个根雕厂，从最终的原料选材、毛料的整理。天然根料的造型摸索起步，正式到系统化、职业化的木雕创作生涯，彻底的扎根了在潮汕本土传统工艺美术的领域。第三，我想交流的就是，我的师承脉络吧。在自主的探索与经营根雕厂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其中可以学到很多手艺啊，比如我们有广西的师傅、潮汕的师傅那个贵州师傅。等等一些事物，他看他们的手艺，不断的在探索怎么融合其中，所以我也是后来在根雕厂的基础上呢，也正确的学习了潮州木雕的一些雕刻手法。然后立式呢是一个系统的学习方式，首先呢我是跟随师傅们呢系统的学习潮州木雕一些百年传承的一些纹样体系、题材寓意、构图逻辑啊、木料物性。就熟记传统宗祠的木雕，如我们的吉祥花鸟，还有岁寿人物、民俗典故等经典题材的雕刻范式，在严守了我们传统木雕的地域文化和工艺规范。然后当时呢，我们也是跟班实操，就长期跟着我们的师傅驻场创作。全程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师傅的雕刻手法，我们学习打胚、出型、分层、镂空。细雕、修光、打磨，就一整套的雕刻手法。然后我们从握刀的力度呢，从凿刀的角度、进刀的深浅，都基本的学习了一下，纠正以前的一些不大正规的一个雕刻手法。我在部队我是开坦克，就是说从一门高中毕业生到部队也是你要学习要锻炼。所以有我感觉有了部队这段经历之后，一个高中生一个青年人能经过部队的锻炼。成为一名驾驶员，我就感觉我的木雕也能做好。例如呢，就初学了一个阶段，在当时外公给我的一些印象基础，到后来的一个潮州木雕的严谨雕刻，日复一日的反复的练习我们的凿刀修线，到后来我们有牙雕机的一种技艺的提升，我不断的要创新，在木雕根雕怎么更好的做好人物的一个神态，还有我们瑞兽的一个精气神。还有我们的花鸟的一个布局，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创作理念。后来的阶段呢，就沿袭我们以前传统的一个手法，结合我们潮州木雕传统民俗的底蕴、古法、刀法、传统题材，逐步的形成我自己现在根雕、木雕、镂空雕的一种结合的独特的个人的一种风格吧。所以从部队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到自主创业。到成为一名国家级的潮州木雕的四级传承人，到现在高级职称到副教授，前段时间也被评为劳模，感觉就是说，多年的深耕坚守，我们本土的潮汕的非遗技艺，也是很容易将我们这件手艺竞争一种传承非遗与创新，推广我们潮汕的一个木雕文化。
1: 如果现在让您制作一个木雕，那么都有哪些步骤呢？
0: 首先要做一件木雕。首先呢，我们会根据一块木头，它的尺寸，我们叫审料定型，摆放好之后呢，我们要根据它的纹路，因为其实每个纹路、每个树都有天然一个木纹，我们说审料定型。第二个呢，就根据这块木头，我们要设计主题，比如说适合做人物、

还是花鸟，我们会勾勒它的一个图样。那比如说我们要做花鸟，我们第三步就是将这块木头进行铺坯打凿，就是打出坯，把它整体一个形状。比如说我们要做花鸟，我们就把它打成花鸟一个立体感，一个分布。第四步呢，我们会根据细雕打坯之完呢，根据。

0: 金箔，就整体是一个作品摆放好之后雕刻的大体的一个木作。
1: 在您看来啊，潮州木雕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0: 我感觉这第一点是技法的精巧细腻，就是在雕刻工序繁复，刀法多变，层次丰富，讲究是细节雕琢，能够刻画出生动逼真的画面。第二个呢，我感觉是题材领域深厚与广泛，创作的题材我们可以包含吉祥瑞兽，古典人物、民俗故事、花鸟山水，也现在比较火的莺歌舞，还有我们龙舟之乡建阳龙舟，我们都可以饱含很多美好的寓意进行创作。第三呢，就是风格兼具独特。那在潮州木雕，我们有香樟木还有杉木为主，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工艺的一种结合，依托树根天然的形态，顺势雕琢，形成工中带琢、虚实相融的风格。第四呢，我感觉是艺术唯一性，就依托天然的木料进行创作呢，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刻，有着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第五呢，我感觉就是文化属性鲜明，因为作品呢融合了潮汕地域的风情民俗文化，我感觉是岭南传统文化具象化的艺术载体之一吧。
1: 在传承发展这门技艺方面，您还有哪些计划呢？
0: 计划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非遗进校园啊，因为我这几年吧也受聘于高校专家一个讲师，非遗进校园呢也是比较好一个方式啊，包括说为中小学开展公益讲座、实操课程呢，面向青少年普及木雕知识，可以让他们至少有个印象吧啊，他们可以积累一些基础，培养年轻后辈一个力量。第二个呢，就深耕社区普及，包括现在我们有很多活动，结合一些走进城乡社区啊、手工艺啊，还有开放我们的木雕工作室，让那个喜爱的青年人或者爱好者，他们可以免费来进行参观。第三呢，是搭建交流平台。我自己创办了一个街东工艺美术生活馆，里面呢结合了潮汕的各大工艺，有非遗传承啊，基本各个作品都有。所以来到工艺馆，你会感受到潮汕的各种工艺的非遗之美啊。第四点呢，我感觉就是多参加一些省内省外国家的一些展览带着我们的木雕作品进行亮相，可以借助呢展会呢向外推介我们潮州木雕、潮汕文化、潮州木雕的文化。第五呢，就是理论的一个研究沉淀，总结我们雕刻实操经验，然后撰写我们木雕技艺的相关的学术论文，让我们以一种文化、一种文字传承下去。
1: 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就是潮汕的一个木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感觉是重要的分支之一吧。我个人感觉，一方面呢，木雕创作取材于中华传统的典故、吉祥文化、我们的民俗信仰、我们的传统美学、我们的忠孝、和睦、祥瑞、奋进等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那通过雕刻作品呢，直观地展现出来，是传统文化可视化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木雕匠人精益求精，坚守本心，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正是我们中华传统匠心文化的体现。同时，潮州木雕呢，吸纳岭南地域的特色，将地方民俗风情融入创作，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传承我们的潮州木雕，本身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岭南乡土文化，延续我们华夏传统工艺文脉，让千年的文化精神依托我们手艺代代传递。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计划呢？
0: 未来发展，我感觉也以下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技艺的怎么创新升级。我们因为现在大家年轻一代慢慢都当家做主，所以我感觉要持续的融合我们的现代审美跟传统古法，深挖我们的潮汕的莺歌舞啊、龙舟啊、风土人物、风物等本土的题材，打造我们木雕的特色的文创作。第二呢，就是扩大传承队伍，持续的开展工艺授课、学徒培养工作， 吸纳的年轻手。

0: 公益爱好者学习木雕技艺，打破行业的老龄化的困境，壮大非遗传承队伍。第三呢，还是需要网络一个传播，还是要依托我们的主流媒体、线上平台、全国非遗巡展，多渠道的宣传我们的潮州木雕，走出广东，面向全国展示技艺风采。第四，我个人感觉就要深化文旅的融合，依托工艺美术深化馆啊、木雕工作室，打造非遗的文旅体验点，打造手艺体验文旅项目，以文旅带动文化传播。第五呢，就是技艺深化研究，持续的开展工艺研究与学术总结，优化雕刻工艺，传统木雕适配现代化的公共一个装置艺术空间，让老手艺融入当代的一个生活。最后呢，我很想表达，就是很想期待说潮汕的一个木雕能够打破小众的一个圈层，真正的走进我们大众的视野，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了解和喜爱，也希望传统非遗技艺能够摆脱陈旧刻板的一个印象，在坚守文化本源的前提下呢，不断的创新，同时也期盼潮汕的木雕文化能够走出岭南，成为对外展示广东的非遗风采，弘扬中华传统工艺文化的名片，让千年的木雕技艺薪火永续，在新时代绽放全新的文化光彩。
1: 感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小项美术课本发现美丽这一课当中，有一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中的 T 型白画。这一幅2000多年前的西汉瑰宝，以三界分层的严谨布局，将楚地先民对天地宇宙的奇幻想象和汉代贵族的礼制规范完美融合。
7: 看回这一幅的白画，是以黑红为主的经典配色，是搭配矿物颜料绘制的绚丽色彩，不单止勾勒出古人对永生的美好期许，更加是隐藏住商楚大地跨越千年的审美智慧，堪称中国传统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吸引了退休之后自学汉服制作的汉服博主马林和他的孙女的注意。他们决定以此为灵感设计一套汉服，为此他们去到了湖南省博物馆，在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马王堆汉墓及藏

0: 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陈瑞的带领之下，去了解了课本薄薄的纸张之上承载着一段怎样的历史。
1: 嗨 Jerry，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马王堆汉墓群里好不好？
2: 好，
1: 请跟我来吧。
3: 接待马林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4: 典型代表性的遗址当中反映了这个最高的礼仪和工艺的一些展品，虽然它们的材质可能各有不同。
3: 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刚一进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2: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昨天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好不好看？
5: 好多花是吧？好看吧？
2: 嗯。
3: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2: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1: 嗯，你说得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
2: 哦，
1: 像衣服又不是衣服。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3: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3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后，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祥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1: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3: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香楚大

0: 帝自古善巫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新追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替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寄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在替形帛画上，新追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1: 救命，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2: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3: 七个呀。
1: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那个染那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0: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相处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建光。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央视新闻嘅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文化探源，一起去了解一下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古代，是琴棋书画四艺之一。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通常是通过捉围棋来修身养性，但是一向骁勇善战的契丹人不单止建立了中国辽代，他们在围棋上亦都颇有建树。今日我们就通过一副银丝网格围棋盘来为你探寻契丹人鲜为人知的艺坛春秋。
1: 讲到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

0: 族，相传是炎帝的后人。当年耶律阿保机镇压了贵族的叛乱，统一了契丹各部，建国称帝。然后他亲自率兵东征西讨，声势浩大。之后他的仔耶律德光是将国号改为辽，由这里是开启了一个名震中外的盛大王朝，招纳了很多汉人文臣武将为其所用，并且是掳掠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将他们安置在内蒙古和辽宁一带，允许汉人自治。于是乎，汉人的文明就由南向北一路地传播到了塞外辽东。而围棋这种发源于中原汉文明的益智游戏，亦都逐渐在契丹人的统治地区传播开来了，亦都成为了一项上至宫廷官府，下至市井民间雅俗共赏的娱乐项目。
1: 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呢一副银色网格围棋盘，以及系附带嘅持棋子，就系契丹人嘅棋具啦。佢同之前大家印象当中粗犷质朴嘅辽代物系大相径庭，系围棋喺辽代盛行嘅一个证据。银丝网格围棋盘整体是一个正方形小矮桌嘅形状，由上等嘅楠木制成。在棋盘的各个侧面都有形成两个如意形的镂空，非常之巧妙。棋盘的表面由银丝镶嵌了纵横各19道，一共是组成了324个棋格。棋盘上面四个角都用镂空花纹的银片做了包角，亦都是充分地展现了当时契丹人高超的雕刻技艺。这四片包角的银片使用铜制的铆钉是钉在台角之上，做工细致考究，同上等的楠木稳重的质感可谓是相得益彰。在棋盘上还摆放着96枚瓷质的棋子，其中白釉的棋子有51枚，象黑釉的棋子是45枚。这些棋子的直径大概是2厘米，厚将近 0.6 厘米。它们无论黑白正面全部都雕刻成了人面的图案，看起身非常之生动。专家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契丹贵族。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是这样分享的。
2: 这可是稀世珍宝。这个棋盘当时我了解的情况大概出在赤峰市的阿鲁克尔沁旗，阿鲁克尔沁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这三块地方是辽代契丹人的复兴地带。辽上京再往南，辽中就到宁城了，这是辽的复兴地带。所以这个辽代的大贵族死了以后基本都归葬到自己的府里，就过去他的发源之地。像这样这么漂亮的围棋盘出在阿鲁克尔沁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虽然年代久远，但是这一幅棋盘保存得非常之完好，而且做工异常精美，整体的造型端庄古雅而又不失风趣活泼，可谓是反映辽代社会生活的精品。
0: 据契丹国志当中记载着契丹人夏月以布为毡帐，借毡为棋局相录，或心见洗鹰。在那个时候，契丹人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射篓、马球、双六棋和围棋。而围棋就是其中最受契丹贵族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甚至辽代的皇帝在春秋出巡的时候都会经常植草围棋。
1: 既然皇帝咁中意围棋，咁达官贵人们自然都紧跟其后。好多贵族官吏捉围棋，甚至乎达到咗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嘅痴迷地步。我哋继续嚟听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嘅详细介绍。
2: 辽代流行围棋，这是由来已久的。其实辽代比较偏早的时候，他们上层就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们下围棋，文人墨客很多。耶律阿保机的大儿子就是太子耶律倍，就是一位饱学的儒士。

0: 他是契丹人呐、而且是开国皇帝的太子啊，非常仰慕中原的文化的，所以他们这种东西是一种人的品味的一种象征，所以经常会埋葬在这个随葬在这个墓葬当中。
1: 譬如辽圣宗时期位居高官的国舅萧孝忠，他最出名的就是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契丹第一美女越国公主。既是国舅又是驸马的萧孝忠，一生痴迷于围棋，甚至乎死后都要将自己生前最钟爱的棋子带入到墓葬入边。文官喜欢捉围棋，没什么好值得奇怪的，但是好像曾任左金吾卫上将军的萧德钧这样的武将，亦都是同样是围棋的爱好者。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这个家族当中出了不少的宰相、君王、皇后和驸马，就连他本人45岁在辽河西的行将入面病逝之后，亦都被追封为赵王。据讲他生前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出巡、狩猎和捉围棋。
2: 在辽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围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足见围棋的传播范围之广，魅力影响之深。例如在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村一座辽墓当中，出土了一幅名为《山翼侯若图》这样的绢画。根据专家鉴定，这幅以围棋为题材的画作是中国辽代的作品。画的上部是峭峰陡起，白云如海，中部有二人对弈而坐，旁边还有一个书童，而画面的下部是溪水如镜，路上有一个长者拄杖前行，后面还跟着两位童子，一个孭着酒葫芦，一个孭着琴琅，三个人似乎是要入山赶赴其约。这幅画是反映了当时辽代百姓对围棋的热爱。
1: 辽宋之间战事频繁，双方的士兵经常要在战场上一较高下，而围棋对弈和两军交战有着相似之处，都需要讲究排兵布阵来攻占领地。那时辽宋的人民都很喜欢捉棋的，那假设叫辽宋双方在围棋上面较量一番的话，究竟会是哪一方略胜一筹呢？
2: 辽宋人民饱尝战争之苦，都盼望着和平。于是乎，辽代的萧太后和北宋的宋真宗从双方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大局考虑，签订了澶渊之盟，是令到双方的人民享受到了100多年的和平。刚好在中国北宋时期出现了围棋的棋会，亦就是公开的围棋比赛。于是辽宋之间就会举办围棋棋会，通过对弈来较量用兵之道，推动了双方的修好。
1: 了解中国围棋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围棋继三国、南北朝和唐代之后的第四个发展高潮。不单止出现了很多以刘仲甫、李任文等棋代诏为代表的围棋高手，还出现了《棋经十三篇》和《忘忧清乐集》等有关围棋的旷世巨著。于是乎，很多人就会想，在马背上建立了辽王朝的契丹人，虽然打仗犀利，统治了中国北方地区，但经济和文化方面相对于北宋来讲都要落后一些，围棋的发展更加是大为滞后，无法和中原相比。所以即使有人识围棋，又怎可以和北宋相比呢？但是这种观点却是大错特错。实际上契丹人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自觉地接受各种先进的中原文化，其中自然亦都包括围棋在内。所以在围棋的普及和发展上，辽代毫不逊色。
2: 讲到中国最出名的围棋女国手之一，就是辽代的妙观。她可以说是才貌双全，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围棋教师，而且她正是通过棋会觅得一份好姻缘。中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凌蒙初所著的《二黑柏案惊奇》当中讲到，小道人

0: 一着摇天下，女奇同两局铸终身呢一回，就记叙咗妙观嘅故事。嗱，故事系咁嘅，辽代围棋第一国手妙观受到咗亲王保举，被朝廷册封为女奇同，然之后就开始咗一间棋肆，系专门教授门徒。好多人咧就仰慕佢嘅才情同美貌，但系却冇一个人能够喺棋艺之上胜得过妙观。咁自自然然亦都唔敢开口求亲啦。于是乎，妙观咧虽然空有美名在外，却亦都只能够待字闺中。而后嚟北宋嘅围棋天才周国能听闻妙观嘅大名，就前去拜访。两个人棋逢敌手，于是乎就喺棋盘之上一决雌雄。原本妙观嘅棋艺系略胜周国能一筹噶，但系两局之后，周国能凭借自己嘅机智险胜妙观一招，最尾赢得咗美人嘅芳心。于是乎呢两个人咧，因为志趣相投，于是就结为夫妇，从此比翼双飞啊！
1: 妙观嘅故事为辽代围棋并不逊色于中原嘅发展状况提供咗有力嘅证据，而且体现出辽代围棋已经形成相当浓厚嘅文化氛围，以及契丹人对于围棋文化嘅重视。之后经过辽金两代嘅民族融合，大多数契丹人同当时华北地区其他嘅主要民族一样，已经融入到汉族当中。然而银丝网格围棋盘以及附带的瓷棋子等文物，则是为我们再现了契丹人曾经辉煌的艺坛春秋，亦都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围棋在中国辽代较高的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
0: 中国辽代的中后期，契丹人的文化习俗和中原越来越近，擅长弯弓走马、狩猎游乐的契丹人在围棋上面的实力和发展，亦都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趋势。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纵观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就是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1: 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于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就是这样了。当时故乡龙门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底蕴，赋予了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的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来讲，仅仅是吸取家乡的养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为之广阔的天地和充满着机遇的时代。
0: 看回在秦汉之际，是一段风雷激荡的历史，期间涌现了无数风流人物。西汉长安就是一座繁荣鼎盛的世界都会，人物荟萃，群星璀璨。在首都长安的生活带给了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呢？而历史上面的风流人物又会怎样生动地呈现在史记当中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环节，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7: 还有一种时代精神对司马迁的影响也许是更深刻的， 那就是从战国到楚汉战争的二三百年里，尽管战争不断，灾难很多，但是这个时代由于战争和灾难的破坏，就是原本非常牢固的社会阶层被打乱了，使人的阶层流动成为了常态。西周和春秋的时代是血缘和宗法支配的社会，一个人一出生，贵族就永远是贵族，建立就永远是建立，人的身份随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终其一生难以改变。但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身底层的才能之士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跻身于时代舞台的中心，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汉高祖，他本来是一介平民出身，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可是呢，借着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潮，提三尺剑取天下，当了皇帝。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是历史上第一批平民出身的开国元勋，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杀狗的，有卖布的，看监狱的，赶大车的，业余吹鼓手，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些人就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浴血拼杀，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共同缔造了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新王朝。这些人在历史上被人们称为布衣将相，那个时代真是一个英雄辈出、风起云涌的时代啊。司马迁生的时候离这个时代还不算太遥远，刚刚过去几十年，这批布衣将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孙大部分都还在，而且很多人就生活在长安，因为西汉建立的时候，国家为这些开国元勋们修建了恢宏的府邸，100多位列侯，100多处豪宅，这些宅邸栉比鳞次，连成一大片豪宅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王孙公子、豪门贵胄，他们享受着他们祖先的荣誉，祖先留给他们的家业，在这个地方出入，成为长安城最受人瞩目的一道风景。那么从小生活在长安的司马迁，对这个地方、对这些人一定是不陌生的，更何况他的父亲还在朝中做官，所以和其中的很多人是有密切交往的。比如说有名的樊哙，他的孙子叫樊他广，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好朋友。我们可以用今天的人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也许在工作之余，在休闲的时候，他也曾经来司马迁的家里做客，也曾经在酒过三巡之后眉飞色舞地讲一讲他自己祖先、他的爷爷那些传奇的经历。樊哙这个人出身于狗屠，卖狗肉的屠夫，而最后官至将军丞相，他是吕后的妹妹的丈夫，和刘邦是连襟，他又忠诚又亲近，所以深受刘邦、吕后的信任，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关头有他的表现，他经常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力挽狂澜，所以在《史记》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
0: 讲到时代的贵赠，不单止是机遇，更加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史记》当中关于樊哙的记载还有哪些呢？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
7: 比如说在各路的起义大军中，刘邦的队伍脱颖而出，率先的攻入了咸阳，攻入了关中，于是呢就灭亡了秦朝。可是呢，当大军攻入咸阳的时候，刘邦手下底层出身的这些将领们、士兵们第一次看到这么繁华的城市，这么巍峨的宫殿，看到里面的雕梁画栋、绫罗绸缎、金银财宝、宫娥美女，他们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迷失自我了，大家也忘了纪律了，所以上到将军校尉，下到普通士兵，开始分金银、抢财宝，一下子就没有任何纪律了。而刘邦本人呢，他也一样是民间出身的人，打了这么些仗， 他也很想

0: 享受一下生活，他也已经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了，于是他就搬进了咸阳的秦王的宫殿，坐拥金银美女，再也不想出来了。可是这样做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咸阳刚被占领不久，秦地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还在犹豫观望，要不要拥护追随这样的统治者。而这个时候东边的战事刚刚结束，项羽带着各路诸侯正在往这个地方赶，所以如果刘邦做得不好，他不但会遭到秦地百姓的反抗，也可能被项羽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对于这种危险，他身边的少数有识之士，像萧何、张良这样的人，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完全看得出来。可是这些人作为谋臣、文士，他们和这些底层出身的刘邦的手下沟通起来，其实不是太顺畅的，并不能完全的很好的说服他们。更何况这些人这个时候已经被胜利、已经被财富冲昏头脑了，所以这个时候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关键时刻倒是这一个狗徒出身的樊哙，他没有被眼前的繁华和胜利冲昏头脑，他凭着一股子蛮勇冲进了秦王的宫殿，找到了刘邦。一见面他劈头盖脸他就问呢，他说您现在是打算怎么办？您是说还是继续带我们打天下呢，还是想要得到这些财宝就地变成一个富翁就这么算了呢？刘邦回答说，那当然是得打天下了。樊哙说，好，那你看着现在眼前这些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美女大房子，就是当年让秦王丢了天下的东西，如果你还想打天下，你赶快跟我离开这个地方，咱们出宫回军营。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也没有什么文采，狗徒出身的樊哙也没有那么多文化，但是这几句话说的简洁明了，正直坦荡，所以刘邦一听，同样下层出身，一听就懂，并且觉得他说的在理，无从反驳，尽管也不愿意走，但是借着樊哙激烈勇猛的劝谏，旁边张良赶紧跟着烧一把火，也跟着劝，这才说动刘邦撤出了秦王的宫廷，回到自己的军中，在这之后才有了安抚秦地父老的约法三章，赢得了秦地父老的支持，更之后也才能有和项羽之间决战于垓下，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所以樊哙这样一个人物，你看他文化也不多，说话也没有文采，但是史记中几次记录了他在关键时刻的行动，让人对他的忠诚、勇敢、有远见、识大体有深刻的印象。史记中很多这类布衣将相的生活事迹细节能够写到如此的生动详实，很大程度上可能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长安生活、能够结交交往这些功臣子孙是有关系的。这些故事被转述给司马谈，司马谈又会转述给小小年纪的司马迁听，这些或英勇或智慧的故事就陶冶了年幼的司马迁，使他终生爱慕英雄，喜欢卓越不凡之人，同时也鼓舞他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他也想冲破门第、血缘、出身的限制，在这个时代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华。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鹅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五味融合。
5: 咱们一开始个第一首风情歌，咱就无来去第九个白黄歌，聆听老京都讲过去个故事。第三部电影《给阿妈的橙子》皮素一样，也凭多部电影界多项第三民宿也随之火遍全网，都动了第三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6: 本期带你在咱这个拍拍，倡导电影当界民宿文化，感受本地融合带来个高能气。
5: 是啊，本会呢也是三山啦哈，一全景记录者当，那就无走进河南，通通本会我见旅游到当地碰出了陌生人的花花。
6: 今次个节目和个大家话白了，社会影响榜个条件相当爽快。
5: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A 电影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回放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到位当地就有十大名巷，分布到地州高山界城南，分别是油巷、枣巷、泥井巷、兴林巷、格伦巷、嘉辉巷、捷白巷、高处巷、丹厝巷、暗巷。一到这十条巷内边呢，啊，有过就只民歌京都腔，拢是以青岛京都为主，是地州传统民歌比较激动的区号。今次个第一双红尘话，咱来就来去泥井巷今仔日听下老京都讲过去个故事。
6: 遐泥井巷呢，伊是一条以前的名个老巷，全长是三百米左右。大巷口有一口古井，这口古井个名叫做泥井。遐只个井就你爱叫做泥井呢，到这个也流传着这个故事。接下来咱个跟随着地州文史学者邓天波先生一起来了解。
7: 咱这个泥井呢，伊是属于咱宋代这个古井。咱这个到南宋李纲啊、白隐尼来登叠州在叠州公州时的时候，做到叠到顶到到啲城来建了十次个黄鹅寨。
6: 做黄鹅，
7: 哎，十次个黄鹅寨，伊是做呢呢，就是作为咧小荒，小荒诶个寨，直接也作为这个自来个也结束个寨。嗯，真等到你又知道，即做阵武功对拍啦，人家真醉，每个人都轮到啦，最稳个。所以啲十字嘅黄鹅仔，只个鹅仔就其当做只。相传做你见鹅仔呢，相传是呾宋帝病啊，最后临终最后一个皇帝啊，宋帝病，因为病患病堆煞，就大帮来到叠州，伊呾来到都都来到啲叠州城嘅时候，伊呾
6: 傲骨
7: 骨大。都离合便利宝水塔。

0: 把个水塘啊灌水去啦。所以啊，种地病毒即只即拉毛再很淡，做拉毛再很淡的啊，种地病毒的。唉，即个在最家己咱会铺起来，我民族后来食做民族节哈，那逐渐就在逐渐奇古路嘅，在最最是狂涌出啦。
1: 哦，去阿王迪家。
0: 哎，去阿王迪家。啊，种地病毒非常这甘糖的。
1: 嗯。
0: 连战话会在公卿之意。
1: 哦，所以过年去，到我落浪岛，
0: 啊，我过有冬衣，啊，过有
1: 冬
0: 衣，
1: 这冬季把这条最上节啦。
0: 啊，所以伊就非常有这个感冒，所以人后世人就把这个炸给人而炸。一这个炸最用钱啦，这个瓷器割开是有点吃，到好长时啊，每年个春苦也吃好。
1: 哦，
0: 寒江最长，
1: 嗯，
0: 因为人这个炸是通寒江啊，
1: 嗯嗯，
0: 所以从通寒江伊到最顶也吃好伊。伊人爱攞文贵之个呀，对声嘞，文贵之个调声起起落去音味个，所以就一早做伊就自然就激多出啊，一用足声明嘞，大阿宋地平大阿阵你一早做你用起，一最近阿宋
1: 比较粗开
0: 是，啊，这六只只那个大约是几位阿宋地平，伊有来叠招，但是伊无进入叠招，现在伊到外围个，到老屯个民间故事伊有。要咬有直定伊个呀，古蛇山有只屯气山。
1: 哦，所以虽然大师一个屯水哈，但是呢也可以推出大师有直定个绿色古蛇、绿色红衣都一对啦哈。到了现在，二姐是一个再好个水呢，总是非常清个。这二姐行个不接高颈度，确实经过了黄土白冲水之后呢，变得非常破骨了。也不告知这个二姐行啊，以前呢伊还有另外一个名，究竟是叫什么名呢？
2: 二仔行呢，以文来呢唔叫二仔行，文名是叫做福道行啊。这个福呢是福足的福，道呢是道家的道啊，叫做福道行。因为二仔行来呢啊，以前呢还有这个红花哥啊，还有这个邓志升落嘅这个刘二号嘅别位铺。这座红花哥呢，伊是到这个大哥跟这个林梦雅嘅经济行呢搬过来嘅，后来呢又搬到这个大厝行头嘅市民仔卡。哈，是那第一招就个刘志豪啦。一另外只摊呢，邓志升呢，英文呢是一个清朝辈，啊，到这个昌里路嘅一间啲系卖别嘅别铺，啊，依个老板呢是叫做邓益升。一当时呢，这个啊日本潜能第一招嘅时候呢，啊，大家呢都是出铺都关掉啦，停业啦。一九抗战胜利之后呢，啊，到这个二仔行来。啊，等之星啊，这个铺呢就开欧，即系改咗自己做自己别位嘅。一伊系惊呢，咁咩叫邓上嘅呢？伊系结果又开始高调，所以能登嘅呢，直接到现在啊，三道四道路啊，我到自己行咧呢，经营自己别位。
1: 家兴不兴，一起探访了二仔行之后呢，五时开头来到了一个邓氏的宗室，各自交给一位老人，邓金芳老人介绍的。伊做也是个邓氏的社灯，建筑风格呢是相当考究的。到大门的顶背呢，有一个邓氏宗室的牌匾，这门口呢立着哪只结构，对面呢还有一片子的街边。社灯内部呢，伊是哪种姿势的？到年头顶杯时，客户会写在个白雕花嘅，到这个厅灯啊，花共红的当时嘅周岁，这个灯号叫做曲墙灯。各方在啊，每年嘅制作嘅日子，各地嘅当时宗亲都是会来自各个制作缅怀周岁，店面非常热闹。一到了各方之后，这个小灯啊，直的是被作为游人公司用。十二年中由侨胞建筑改建成市长的楼房，改善自己家的环境。来到这个邓氏社灯探访的时候，会见到这所幼稚园早已经是停牌了，但是大致的室内的设备顶杯呢，仍然可以推到太平街道配社处。立于1992年6月1号的侨胞建筑建筑的笔记，以及刻在见证人士的黄名录。也算个现在当时的社灯已经开播了，但是这灯家族的记忆呢算是留下来的。那这个二只行李杯有家一盖是特别皮蒙去了解的，这就是无相机的裤袋。这个裤袋可以打是二只行李袋最为气势恢宏的建筑物，于是位于行东顿的25号的裤袋，但是这个后台是一点不贵贵的。介绍人以在省钱呢，拜二会是环境。虽然家依家其他嘅传统民歌相比，入澳河嘅裤袋显得呢比较新，但是依是省制嘅，能介绍将一个大家族嘅辉煌历史。一直做后踢外外嘅主持呢，

0: 狗嫂公仔布袋。好，接下来咱就跟随着铁子本事学者梁天波先生，咱就来行行这个偶像剧的布袋。今日来到这个二姐行，或者这个行内，甲咱今日学在楼街行到半夜，都是搭比较窄。然后呢，幸福就是多能来到这个另外这个蓝色时空半夜哈。而且呢，这条行啊，这道嘅条铁道呢，都是高食高香飞行鸭。以前呢，曾经听到刘直辈也拍到了搭，当二姐行有一个飞行鸭嘅铁道，就是骑好个东西嘅一位，比较有钱人，叫做阿狗相机噶。一个偶像剧嘅睇到，是唔是就到这个二姐行呢？
1: 啊，就是啊，到这个二姐行是最有气派，就是到这二姐行东等之几十五号。
0: 哦，十五号就是偶像剧，伊做嘅副队，是咪？
1: 啊，能到偶像剧玩进去。
0: 嘿，伊个好听啊！伊做呢，同听刘直播会老狗或者打打，好像是呢，阿偶像剧嘅好听呢，过瘾哈。咁咱就刷只多衰嚟，伊个好听咯，推一推，好冇？
1: 那将咱接来个都玩进啊，
0: 玩进个气势，来个推推玩进就有气势哈。因为民间人第一招的老百姓都把伊认为是王金，虽然他跟其他的传统民歌相比，这个副队呢显得有点年轻，但是呢，伊是承载了咱一个小声一个大家族的辉煌历史，是咪？遐只一个偶像剧的副队，吼，即系接偶像的副队，只讲呢有甚物特别的物件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行步兄，咱就都来探访者。
1: 那好，咱车来到这个大门楼。伊门楼顶伊就有一个大石匾，即大石匾伊就写迎靓
0: 古。迎靓古嘅，
1: 哈，迎靓呢就是古诗嘅古文，代表到伊能只系三个话。然后呢，到啲个侧门个，有一个小门，即小门就是伊个一平，伊拉个一一个遮宅门啲啦。
0: 哦，即个是遮宅门。
1: 啊，遮宅门一定有个石，
0: 有个
1: 石匾，伊写
0: 李东
1: 就是得。个意思就是那出色来去，
0: 哦，
1: 你那做那的动用，
0: 哦，的动用，
1: 动用哈，做那也有动用，冇叫他有相对来叫他有好处事，然后伊只讲后半话有两句话，也可以知道我应该改好嘛，
0: 哦，
1: 了啦，改革也以国为鉴，舍国之在天无愧，就等于他那那有百的古的，弄到咋天老台。你唔好再一鬼接住。
0: 哦，所以只两句嘢就是依个解红
1: 哈，依
0: 个驾驭啦，依个牛道。
1: 啊，所以就等于伊能所做一依啲两句文啊，实际能解可以推到伊能解偶像剧解重要会解。因为阿偶像剧呢，解依个主演解咩叫阿偶像？偶像呢，英文来是即解大致光文改革。光文改革啦。做一做成的，阿古索五呢？伊是能阿子能
0: 哦，阿子
1: 啊，第招阿子能，英文呢是格来是属于阿龙虎
0: 哦，意思是格来龙虎噶
1: 啊，龙虎就正好呢，因为做龙呢爱改变人苗，所以伊就破落物件来自第招声部，正好就慢慢就有所发展，就做啲官员改靠，也就在现在百货大楼这边，有只就做个铺面。做个铺面执啦，执来执平板啊，因为伊成钱经验，善恶会善后，就所以做做做多，所以搞做到啲太阳眼靠，
0: 做到嘅一个，
1: 做顶到太阳眼靠，买了个要个阔眼铺，
0: 仲
1: 有
0: 呢个买咗个阔眼铺，
1: 阔眼铺面就做，仲有做随啲嘢生意做做做多，做把呢个铺面做嚟做扩大，最后是扩到只个占地面积是600多平方。然后呢，伊就分前安内应，决定是作为只配合。老安呢是作为只介，伊个呀百货销售，含介个商品呢就包括百货、五金、布匹、月饼、食饼等各类食饼。伊个生意呢的话，扩充到香港啊、上海啊、广州啊、厦门啊、汕头啊、梅州啊，等地制造乜更有伊个呀食空哈。那等你个呀，上海、广州、香港，只个属于大都市，即做种社会有条件咪噶？伊能至少咪做，等下个叫个个自个自个自开呗。所以伊去个咪叫咱随时就打个巴托呀，做条件破灯个地球车。所以等时伊个

0: 嘅组好友给大家吧，给招给刘植辈会，刘植辈能代债哈。
1: 那个抗日保卫的时候，抗日保卫的时候，伊家呀枪兵时，你动弹好在家呀关掉，当时无枪机，因为我变武装，真的啦，伊就把行李搬到兴北地区，因为原来兴北民国有伊家只分校，伊不因为抗日的停业，所以跟到抗日政策了。八个等到火车服业嘛时候，因为伊有责任，伊个责任上高，所以伊就随时迁就。应用在到地球车，应用就迁就服业四六年抗战胜利后，伊就来到第二只行，就买了自个厝。
0: 哦，自个厝，伊在背啦。
1: 啊，伊在背，
0: 能抬下子也会坐。
1: 自个厝嘅平方就是差不多2400平方。
0: 哦，即位拿菜挂平板，无管能接来沟通，亦都过垮
1: 哈。拿菜四百万块，等你一听到一字何止拿菜年五金嘛？
0: 哦，即位拿菜年
1: 啊，拿菜年五金，就只一字不屑干辣。不屑干辣，得给我抓住。我明有求嘛，当时你得给我抓住，抓到这个四百年。这基本的文工。
0: 哦，
1: 基本文工不，国家政策这老搞西搞，伊慢慢。慢慢我不会正式落，所以就慢慢接他。接他后把只雇主，
0: 刺激病了。哦，
1: 伊就只个烧到
0: 走
1: 香港。
0: 哦，
1: 烧走香港，所以现在
0: 这个厨艺就摆到你徛地了。
1: 就摆到人家，雇主厨师就烧几公家。
0: 哦，
1: 然后就
0: 起老人也摆边徛吼，也摆只。
1: 啊，所以曾经做过公安局啊。那整个公家个个也办公地点，也整个照顾百米个也公家单位个办公地点。你做只伊个高层企业，到五六年公司啊，因为伊就并入也国营个商业企业嗰度，所以个高层企业也就营销风刷，这个厝呢，伊是改革开放后，因为高层企业是大养家，所以就会落实九棒政策，伊就把这个高层企业就发下伊能。
0: 好多哦，是这
1: 啊，
0: 但是虽然但够现在已经是这段呢个时间哈，两时老头子定计直坐兼层白料哈，还是非常热噶哈，每一个板块呢，还是有自己嘅特征，是咪？
1: 是，所以老头伊只非常经非常对得啊，
0: 系啊，非常对得
1: 啊，够水，
0: 我有直坐砌石玻璃嘅听，所以呢个啲会是贵嘢，一直坐砌石玻璃听就好似能，伊再靠自己停系个，推啊，
1: 等手
0: 放谷歌去坐听。
1: 一家那个讲几个多次，一家小宝弟全部起镜头那个，一家阿哥讲几呢？等时是到这个钱来叫中老养老啊。
0: 哦，本来是爱听养伢来听
1: 啊，来养老啊，哎，冇事，一家来照顾伊个家，要得点歌，
0: 来这个点歌
1: 啊，点歌中老啊，所以一直不屑刚蹦啊，只来这个厝包弄地基啊哈，也该对每个厝该装饰啊哈，老是照顾会得住，你对每个厝。人家办公攞住隔下楼架骨只块，
0: 是
1: 啊，直接做啲灰只对得了，即阵你过去话做楼架骨话，只来个触觉下面非常坚固。
0: 画面影在就你最少哈，就能够推到吉吉那是内挂吉高都会写车话。
1: 但是现在就有最喊就顶大，以至今日呢，即挂落太贵，唔够啲人家把病退休也上猫。我边叫全包做，你时不时就隔断掉。
0: 所以之后就有注意下，但是能推到至直销部分，能话可以推到大，依家系坐更啊，确实会写扣缴哈。再加上每一只嘢咧，都雕刻有自己嘅想法嚟度话。
1: 再加上能可以推出大，依能等呢自己嘅五常机啊，确实是踩力上高。
0: 是
1: 直正直下就推出依家呀，等呢
0: 踩力咪生嘢，食力过吓吓。这家呢就是高尚机的后代。
2: 个历史最了解记载的高尚机全省的时期流动资金的总额是高达900多亿元的港币。所以说百货行业啊、五金啊、布匹啊、药品啊、食品等等的合作相比，它的成本呢占比明显是600多平方米。当时以独资的联合之挪政方式，导致的上海、广州、香港、汕头和有一个澳门等地开设的分行，而且伊个雇佣员工是到最鼎盛的时期达到了170万人。由于他经营方式非常独特、成熟小型，所以这个高尚机是深得顾客的信赖。抗战爆发之后呢，商品市场动荡，或者商学被迫停。

着这个相机已经是能够具体完整的。唐庆波先生就答：到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呢，高祥基的祖先啊高绍亨就获得拿出的黄金，当而在行河道遗留蛇精的后代，这就是南庆仔开教的一座黄金。这个后代的钢铁量也是非常大的，直到1948年才基本完成。巴西高大时的变迁，所以呢，祖先桂林享受黄金的生活，就已经是千个香港了。所以这个后代呢，也就成为了空台，保存到现在。所以现在等到高级的二在行，你也能够推到当时高祥基一个后代。

0: 瓜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听爱叠经大乐在。
2: 钓上为电影去阿妈嘅亲自提速夕阳，也平当出行嘅多项钓上民宿，也随时火冰长忙。其当最美嘅夜标记，更是被不少网友集结了心情拍卡项目。
3: 喺大家卡在内，电影对半嘅别记皆是节嘅，面影地大别记每波就是啦节嘅更有味道。咱来听一下，为当地就板块经济村地方文化研究者陈天辉一个介绍。
4: 电影拍影的时候，建筑所有前菜的开，只跟咱拍影去来味道来试食感觉，分析起来，就别记去作为导演，遐里只会别做别只去实验。

0: 这不明别记呢是引流高密度该丢灯引流呀，别对某别字啊，先边白字该有这个注释掉色彩浅艳质地呢啊，水松进行了端正大气的感觉。经过当年的豪华松油总之呢被拖色，别记南面啊龙秀见了谷台面暗啊黄条好松嘅竹庆皇帝祝贺嘅回歌。边角呢则配件林红配酒上红地秋江成熟本业进行了老子部的叠手秋改难改卡秋前心。
1: 当天会介绍标记有标报甲彩标之分，看标记传统上有未少讲究。
2: 那有别报甲彩标之分，通过别报个去提醒，拜什么老爷，伊是白头庄个，坐等等候。那爷老爷上大个新闻就是下乡平安，我自己做别报是行到上后尾。彩别伊都是成双成对啊，五少啊，最起码你不见以前，直到大兄弟甚至有三六支啊、四十支都有啊。别头发得错，吉祥来发色，安外饼啊、彩表了，门兄门村来唔会散，叫做特别，由伊来设置来演出，调整平方，特别来要求各兄弟所大当小意。如果是做你家的话，必须系列，出花很好，以成你可以谈风论嫁。人故事真个囝无好随便去抛头露面，也通过每年个民俗活动，我来去徛边，也让后生囝拄黄勇会吓你可以节目提亲。所以咱电影啊，因两人个相识相亲，就是通过徛边个事情，而且就是湖南人第三个直接文化。也别记到今次可以对说个是到清末民国初，第一个团结三路天到每年之头。也攞过话开，也别制作或者民俗活动嘅组织者。
0: 到顶日对半，介绍能阿叔要做舞徛别嘅成为龙来者，电竞者嘅廿十年推，推将助力家乡里一个小姐啦。
3: 到顶日对呢，总介绍不一别记的两人只主角阿妈，这个村嘅长老嘅两只徛别嘅成为全部都是廿十年推嘅成为。伊只别记好多呢是有只冻水，好定是有只嘅警察啊。无只符合伊当初自家社会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伊能做也好些用心，做到自家每个动水和定所见见，和定去建立自家高档跟五年乐观。
1: 台湾会也透露了电影拍摄界幕后花絮，电影肯肯打。
4: 林彪骑这个桥段拍了三四天左右，然后大概就是凌晨三点多就要起来化妆，然后每一次拍摄，因为那里是机场附近。然后都要等到那个飞机飞过后之后一段时间，然后再重新开始，重复拍了很多很多遍。最后看到成片之后，就是很有代入感，就感觉那几天的辛苦真的值得了。
0: 现在在影片呢，凭借接捧热情性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对温慧呢也非常欢喜。不单呢为电影结合，更是为家乡文化比进口则感到自豪。也拍出一节答，
5: 很荣幸潘恩家这一次的一个拍摄，然后呢可以为我们那个家乡传统文化做宣传，我也很开心。现在电影热度很高，然后呢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看到我们这边家乡的一个民俗。
1: 为将更多人了解标记文化，近期潮州板块经常村花到食堂来，当时将了电影界老标记跟游客拍卡。
0: 其实啊，唔单是别记，硬摸之话，当只片徛楼，当只站老城桥，当只座接班街头中，即便有电影影会界广雅群众一啲，将落超英文影。
1: 一片跨越山头、潮州、吉鸟三地处境，不仅涵盖了近年来颇受游客追捧的山头小公园百年徛楼、潮州灵澳古迹、吉鸟古刹等热门地标，还提醒了山头市填海区东林镇邓西村起红邓公司张厝顶楼梯，以及第二位岭南队桥梯的邓世焕古迹等，结果桥乡完美的更多景观。
0: 一路艰难到现在，团团各地热闹之下。到今年用城区等等电视起程，平台版能不能组结还好啊？新车落水界接班街成了指定直接来搬最火爆界拍卡点组织。来自各地的游客到这个好线录到视频，不止游客呢，还组别机啊，模仿电影来搬徛别啊，就乃重要的景点情节。点点世界感受也平台版的叠山红青，就每个红区游客量呢，可达到四五千人。
1: 西基村山水秀美，风土淳朴，属有西基明灯、周灯后壁的美额。黄山台钓山水向长远宏观氛围感拉满，制作石板桥，建于1981年。

0: 几年，如今已写下交通功能。火光将有一座八米宽的新桥，可满足日常通行需求。
1: 若亚平来搬开头合葬，就兴起的界老神桥，因业能组建业属旧界主体出境地，做到今年年启程再来啊！也年启程呢，无疑用上酷界顶更顶。身为灰文工啊，这福建宝昌南火车来到这年里，至今呢已经有五百年来设了。
0: 汕头是亚平界核心产业地。亚平爆发之后，汕头填海等西村界起哄等公司，流出鼎鼎百年桥铁新熟走案。为了传播潮汕文化，西铁主任主动强开家门，无少本游客参观拍卡。
1: 一座起哄等公司，一座落于高岗路界尖东路口，是吉丹蒙尼加林基加加只花所起个地方，也是阿妈加林基老伊顶峰界动摇拍入边地。这座东西合一的叠山高师啊，可能是灭金七月节气解放进行了文化队伍，历经百年的皇后，总之呢保存完好。
0: 直到汕头填海界雕出顶楼梯，即是一平当楼面入宿舟的主体。高石高乡界雕山民居风貌来带，藏着侨乡人家最质朴的生活气息。
1: 到电影区金州店爱流程，即将经历了五百二十年皇后界高加纳桥。平当阿妈呢，伫加纳界飘之山，也是电影出景地就是多之个。从影片走向现实，迅速呢成为了独孤的世界本地 IP。遐从中间这期老常用一节打，但电影引流之后呢，又开六 A 捕捉。来到兄弟之后呢，唔断和别家人变成阿妈同款的家人菜，一男花匠歌伴也曾操办音乐会等多元性嘅活动，本游客呢提供更加丰富嘅出游体验。
0: 电影主角到泰国寺庙虔诚嘅高调喜欢，即是到潮州泰服团拍入黄山界。制作由李泰桥岭江自行讲解队伍，黄泰国红脚旗子讲。定影多面，客厅下顶金色装饰，满是龙血界异曲风情。
1: 叶阿妈的情节嘅出口，更永难代以情节嘅清晰。至少充满烟火气嘅画面，让朴素观众啊眼了目眶。为了将至高容貌嘅极度，更何嘅转化为美丽嘅极度。汕头今年蝶州三地将建立为本土 IP 站台，即便更迭电影由蝶山嘅美丽极点降落加速升温。

0: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文旅游客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文旅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即呢，能从今日起间接触景点、文化典故，挑关人人气呢，可敬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文旅商业界创新发展，让人眼追直亮。
2: 在艺术金丝界，今麦做到呢，全景记录，咱就来看一下，等文化硬件旅游会碰出咩生意嘅火花。到河南安阳红河景区，景区为小学生设计了高一堂中华民族文化名牌嘅硬核哲理，一头灯块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启发下，侬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为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侬将知道是真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嘅。但是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是咱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一早年利用好基础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落实考的目标。河南安阳红河景区宁夏古老师刘珊珊介绍的。
3: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的研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2: 有了的观感认识之后，老师呢，再把甲骨文回去的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呢，打动学生听。当时啊，让伊人家去动手来读音甲字写，通过这种迅速渐进的扩听画板。将侬将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背后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除了面向青少年的宁夏扩听之外，安阳红河景区还涉及了五大方向的东高端文物宁夏，比如呢，深度高建筑参观、模拟考古等等，帮五大年龄层、五大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触摸古老文明的机会。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罗斌介绍一下。
4: 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

0: 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1: 文化界、旅游界的客也推天促行，这方面呢，通过振兴界混杂双螺丝盖，让传统文化和文物挖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睛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火起来。内蒙古呢是洛阳界著名景点，相比于现在较经典同一节库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马上内蒙古老岩红地体验影片》，更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罗夏核心大湖的景象。人名为放弃洛阳界 VR 全感家，一是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里面，享受热情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海南界文化魅力，即使传统界文化元素也在以更加新鲜的形式呢，走进游客，让人心灵起劲，沉醉其中。到洛阳就睇咩叫做唐经内岸嘅艺术一般，游客会呢心情高度传统嘅学习，以先到高食高香嘅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嘅歌舞表演，主要是趣味交流，一点唐朝嘅盛况。郭子轩多几年嘅表演多半呢，反应该是得前益。一家接住嘅项目已经三年了，直接呢艺术试点，可能对节目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到每一点艺术表演之中，郭子轩还是会甲其他演员作部混合嘅取巧脚板嘅素质，总得着重嘅捕捉。唔多爱到表演前嘅正日求证，演员会呢换落桥镜河嘅将坦道嘅文化特色嘅素质听献本观众，让大家呢到点尖石嘅滚筒底板，能够了解到精髓嘅传统文化嘅习俗。边带先会听剧、观舞，甲演员会嘅互动甲指导诶，游客会呢从同一境嘅人变作是竞争者人。这件内容唔单成了伊人人生当一次难忘嘅经历，也为伊人拍开了感受唐代文化嘅一片天。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边介绍啦：
0: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1: 现在或者地方啊，落去到文旅用客的时候，也会演出了一出迎山双饼，以能甲文旅行业呢用客福建相得益彰。行滩学习传达是近年来我个文旅商业来帮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度城市拢形成了商业业。从简单的传达、化妆、化妆到点缀式的演出，已经形成了规模逾百亿的经济及文化形象。从你将这种热度和技术的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流的主的流，让传统学习成为游客会了解并且爱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呢？真的也是学最难攞思考的问题。邓小武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老师，研究行滩学习已经有十年时间了。2015年，伊逃出来到洛阳，通过当地行滩学习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个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好契机。北京服装学院行滩学习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小武介绍的。
2: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南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大的这种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航空产业的。
1: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行滩学习，了解到中国高度的历史文化的生活方式，充实经济的认识到东方民族的传承。伊觉得这也是这种文化模式可以强固提速并且稳定的根基。多谢李连爱，但是我是过之得了入过一套唐代学习，伊那面并空长走，就是混入了大量的文献及画集，识得探访了好在高家及潘文贵。从保留到装饰，最多听到的是还原了唐代汉服的精细羽毛。
2: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

0: 品，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包括经济水平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呢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1: 当时物价生活比较流洛阳泡沫滚的情况，今年的八月，稻盛和夫的港灯七月之二，即改名为西乡以乡者乡，西乡古迹天界顶林的正式展山。泡沫滚突然呢，把满满的好食物呢配合展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正式风貌。近年来，河南浸渍食肆营造河南特东东局的猛烈融合战略，打造40条整治迎客山路，形成迎客旅行基地977街，并迅速布直白的门安景区，制定直白和行猛烈回民助客政策。当地呢也将整体倡议互动，开启互联跨界融合移动团购的新思路，继续探索猛烈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东局旅游研究院院长多斌介绍道，
2: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也不断得到提升。
1: 本地融合界空间非常广阔，涂改多种多样，得了清高历史和东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拢总是本地融合界重要方向。当届入代报告指出，应提以文树立、以礼长文，促进文化的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逐年将文化为旅游提供新内容，在文旅产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旅游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呢旅游和文化等界多方面诉求，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拢在不断追求探索。
3: 从欢喜向独立，有人落卡堆。
4: 看灯谜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类。
3: 两灯西通南北，看地灯地色向阳台。
4: 想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5: 下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到今朝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讲解谜。今朝讲解沙头谜分别是几种药材？第一条是总有一天会明白为何有地黄日强，总有一天会明白为何有地黄日强。拍掉山黄岗数字证。第二道谜语是爱上长老，爱上长老拍五字数字证。第三道谜语是是非必争者，是非必争者，必是言必的必，拍山头古村落证。好听朋友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都好。
7: 冷冰老师，
6: 对道谜语是总有一天会明白为何有地黄日强拍掉山黄岗数字证。怎尼改？
7: 听众朋友。自家字也是咱经常点打个，哈，这是咱落打了就唔再做你写啊，哈。自家字是赠送你哈，你话可能那也应当照明个。总有一天会明白，明白就是晓，但是呢，就加加个一天，一天就是一日。
6: 嗯，
7: 遐条个日字就变作晓字，干咩字？就个鸟字。
6: 嗯，
7: 送鸟个鸟字啊。
6: 嗯，
7: 为何有地放子强，有加个地地是土？所以自家字呢是挑头麦夹个鸟字，
6: 哦，
7: 一放字强无聊的也是放字强，强个耳面个字个脚不是三字字，是咁么翘，掉了只是叫翘，
6: 哦，
7: 就是挑头麦鸟字，
6: 嗯，
7: 读作翘，
6: 哦，
7: 那点点个翘字点点
6: 吼，翘颈囊，
7: 翘颈囊，
6: 嗯，
7: 就是自家字。下作有这个字呢，这个字是古汉语引回过来的。
6: 嗯，
7: 这个字的本意呢是那吃起土地非常生住掉，
6: 嗯，
7: 也土地啊，那正品物件啊，品质啊，品质的土地就用这个字。
6: 嗯，
7: 那条件用生意用做呢，将近能强不强？
6: 嗯，
7: 那都爱强，
6: 强不强？嗯，

0: 做自己事。
1: 嗯，
0: 哦，为何有地方在讲，总有一天会明白。
1: 嗯，
0: 如果单算自古的拍做咩字，拍做个鸟字。
1: 嗯，
0: 因为鸟字落去有几个日字落去就变做枭。
1: 嗯，
0: 一为何有地有地就有个土，放着变做枭。
1: 啊，
0: 就变做个枭字就对了。吓，这样就叫成改。
1: 好，来谈谈第二道谜是：爱叫长老拍五字熟语字。
0: 爱叫长老五字熟语字。这个俗语，这个个朋友们，那就是俗语，有咱全国通用的哈，不是你条山庄误解。拍做咩个？拍做南王高处走。
1: 嗯，
0: 那明明呢是先去接一个说开始。
1: 嗯，
0: 爱上长老，爱上长老，吼，把南王高处走。爱上顶么长老哩，往官府走啊。
1: 是。
0: 吼，南王高处走，这个也可能那是例子吧。那当然，某些方面就那要做低调做的，但是从
1: 南王高处走，最王低处溜哈。嗯，好，第三道谜个是喜欢比尊者拍掉山高层落井。
0: 哦，听众朋友，喜欢比尊者，这个明明大人啦，只该乡里啊，只该乡里，西开掉一单呢，点点有青花，了只青花非常在加比了这样个称赞。
1: 嗯、
0: 哦，即个比就是加比的意思啊，哈、哦
1: 嗯。
0: 拍做咪个呢？按照自己语，那往往从上传条米来，但呢可以回忆啊，传生回拍到花梅村，
1: 花
0: 就是花哩，哈、
1: 哦。
0: 互相念个村仔，村仔就是村落啊。
1: 嗯。
0: 拍做花梅村。
1: 啊、
0: 嗯。呀，花梅村来，但呢，如果来龙到吊山，花梅村都好在做，好在改。
1: 是。
0: 花梅村来，但呢，实际就叫做下梅村。昨日呢，伊个水嘛，伊个水惊，行到时个咩，也是着地冷，行到时后半时个咩，那个叫下梅。
1: 嗯。
0: 但是咱吊山个村落，都是爱叫做重影不重宿。
1: 嗯。
0: 重影影，伊下梅，所以那个叫做花梅。
1: 嗯。
0: 咱出拍几个花梅，就爱拍几个拍那熟知只吊安个花梅比较有名。
1: 嗯。
0: 就是。柴灯啊，柴灯灯所说的花梅村，喜欢比村在拍做花梅村，因为是阿咩比较大街，人家基本祖先来那呢是姓沈，
1: 是那那下辈沈，
0: 人家叫做下辈沈，所以将来那呢有一个东西人，就山头盆树有人落汤啊，就是叶脉啊，大好个盆树一片盆浆，
1: 嗯，
0: 就是那这个下辈沈花梅沈，伊人叶脉。也有个下辈心，
1: 嗯，
0: 即个后讲啊，有个下辈心，了解乜解就内神功，说后呢，从来人将佮乜苍蝇食是唔咪，因为人佮找伊人即个佮心处个族谱啊，伊人食是就只个向你当即个命多错，命错就咧苍蝇个，食是当时只个下辈心啊，听那是杂生到啦。
1: 哦
0: 十个姓氏啊，什么有姓高啊、姓孙啊、姓苏啊、姓超，拢总十姓。只要姓氏嘛是只要做到发展最后端以姓为主姓。
1: 啊，
0: 两只乡里从四五姓，
1: 嗯，
0: 当成从四五姓，然后来到那趟相跟姓孙啊，
1: 嗯，
0: 孙是叫孙啊，惊孙，
1: 嗯，
0: 那个跟乡里那。咱无论伫个生都爱行爱顺，所以生顺个咱常常相见，就叫生对。伊下尾心上来，那要规方人啊，了问候较大，了贴做花个花枝。
1: 啊
0: 哦，然后发贴做过个乡里。有对面来，那有一个文物是叫做有个牌坊，叫做吉光孝年。就是听那个是只清代个吧，清代许伊个乡里出个侯宝主是沈小样。
1: 嗯，
0: 当时来到呢，就是那到叫河北直段，有只去灾难，哦，有只天灾呐。了，这个沈小样伊啊，伊啊公妈，这个是有钱啊。
1: 嗯，
0: 伊就叫伊那去降，降了穿是两根甲穿挂件衫都掉。
1: 嗯，
0: 所以来到呢啊，杨子通啊，张国芳啊，造成皇帝。
1: 嗯，
0: 是伊啊公二兵官。
1: 哦，
0: 直属二兵官，要不那清朝迎战北官，跟食是直顶空啊，食是都无食食呢度面啦，北个官你啦。
1: 表彰伊对社会贡献，
0: 表彰诶对社会贡献，所以叫声啊。
1: 好，就像吴定凯老师，
2: 叠加相等双盘。
1: 今次个节目也到这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讲到香烟界第一个声单，甲大家打声再见。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整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当这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西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地方？我哋听下来听家乡一个福卡卫视。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物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关注到有关深圳三高冲突融合、激发科创人才通能一方面的话题。
6: 依托多元合作载体同创新平台，广东深圳持续打通三学眼，用前两条以冲突三高融合培育符合型人才，为新一科技创新筑牢根基。详细情况，听下来去了解。

0: 陈爷，深圳技术大学同华为公司签约，为创建生物制药 AI 精英班，每年招收40名优秀的学生呢。项目冲突融合华为核心技术同企业真实项目资源，培养近期生物制药专业知识同 AI 技术能力的复合型的人才。深圳技术大学约学院高级合作副院长郑斌向我们介绍讲，
1: 我们以后的飞机发挥共建一些课程，培养体系，应用在发霉的鸿蒙体系里面，迅速让学生那个既掌握生物制药知识，同时还会运用那个 AI 工具，在我们发霉的国产体系里面，以后呢，给我们那个生态体系一种成长。
0: 目前高企协同育人已经成为深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鲜明的特色。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同腾讯、华为、优必先来到系建立的合作关系，以商业项目启动教学同研发，有效加大诶机制理论的应用落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泰阳毕业的一道创建17座特色产业学院，深圳屏山技术学院通过同麒麟软件联署，把正式项目带入学堂下，通过企业工程师带领学生的边学边做，最终把正式商业项目交付，从而实现明显两位因产业教工学结合的新模式。深圳一家软件公司泰政府业务部总监王江向我们介绍讲，
2: 与学校协同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同时对于我们产业整个的国产化推进

0: 及国产化替代，都是一个做着知识储备以及打基础。
1: 深圳平常其实学院带空经济学院院长郭伟教授讲到，
2: 我们对于我们学生的一个将来就业在行业里面的竞争力提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加大我们跟企业、行业、政府这方面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合作让我们培养的学生呢能够服务于我们的区域经济，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升级。
1: 深圳正改革开任认证中师书法和行业创新技术平台的建设，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中师实验室，聚焦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精准结构功能材料、实时医疗和泰坦矿的三大领域，为高校院校同企业开展天通航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一道技术研究。深圳一家实验室的副研究员李浩安要介绍讲，
3: 通过这个基地，我们形成了科研测试加产业的闭环，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共享的创新平台，吸引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
1: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课堂到茶间，深圳不断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通过建设创泰科技基础设施重视集体一条创新的平台，构建是前链条产学研协同体系，有力支撑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张敦建安要讲到，
4: 深圳呢走出了产学研融合的高阶形态，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形成了一套系统化闭环式产业牵引型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生态。本质呢是把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四链耦合，从校企合作升级为产业和教育的共同体，支撑创新发展。

0: 大家想请教导下来，我再冲下来关注到有关跟他相当热门的一部连续剧，叫做《祖国》的话题。
1: 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电视剧《祖国》持续热播出现，口碑较高。传统剧中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后生的追捧的文化风尚。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任撰写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代色，深情地讲述了秦腔名伶以秦娥从山野巷的风雅美艳开始起步，经历了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王后的传奇人生和希望征程。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走进三市，探访古老的曲调，怎么能够触碰当下的不同爱。

如果一部电视它全程的保留了大量人同人跳、人质人灭、情同人灭、经典创作呢，还有戏套的设计呢，可以讲是一一真实的呈现。这盘水的卡西文一图一路攀升，去各大短视频平台大交战，用门五将贵人杀神情同的经典条目片段，可以讲是广泛的传播。采访问我唔会到前场的突门切去震撼的亮相，这边的太皮后生的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当中呢，也包括有。

0: 岑市城希塔加沙菲主席。岑市城希图研究院院长李梅他为演出的片段。他说到吧，前塘的景点探望和景叫传唱的黑市密码。李梅表示，前塘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仍然是幸福。但黑市面差异探望是集结民族精神和民间的大石。一道探望跳出单纯的希图的诗词。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仁义甘肃的传统美德。岑市城希塔加沙菲主席、岑市城希图研究院院长李梅同我们分享说，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昨天的经典探望的场场，它总是和热情和苦练卖火不同喷火，而且前场两太经典的切起。在李梅看来呢，传承年代人甘肃的不单只是一套神探一门奇艺，更是稀土行业西比天台的相应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慈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西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主角埃部电视剧重新性的把人物传奇史诗同人体时代脉络冲突的搞用，把以前我给人命运师傅同传统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紧的联系同下，使得人体故事点起细腻的呼吸感同广泛的全民通情力。三市塔下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塔设计完整地保留传统塔木，切其宏贵一道文化内核，又以人性化为当头，细腻的人物通情，打破严肃的文学同普通观众的壁垒。
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搜好他讲座之后，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上皇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有人有一群人，记得年纪比一天的新理念、新技术，采用新业态从事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发服务而的环节。记得是有农业情怀，有实土规模，有持续发展性，有防风险能力的乡土农业经营者。记得原本称为新农业。记得当中有高学历人士，有经营工商业的成功者。也有经常务工发外出创业回乡的草根后生农民，不过这些人都有共同点，也就是坚持以农村，创业以农业，成功以农业。接下来我们听下的阿桑姑来分享新农业王庆坤的故事。
15: 王庆坤二零二一年到广东省河南市东阳县的刘山镇，第一年就看中了一块富饶又平坦的土地，第二天把自费五年农场啊打造了好耶。
16: 柳城呢，实际是真正接手是在2022年年前就开始考察，年后就开始接手。来到柳城这个地方就感觉非常的喜欢，我们做农业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场所啊，不管是我们的优异的一些种子啊，农药肥料啊，在这个基地啊，我们可以进行推广，有一定的基础，包括我们这个东源当地的政府对农业非常重视，给我们这个年轻人从事农业很大的信心。
15: 王庆坤成立了自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同到担任总经理。

0: 力发展资肥政策。
1: 那么我们现在整个农场呢，目前已经流转了4200亩这个水稻良田，已经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机械化，部分的无人化。
0: 一位新农人王坦宽呢，其实还有一只更加引人注目的标签，就是农事台，农业的第四台。这位纸皮也好，是卖泰山种的到泰国，这位副皮呢是经营种业公司。可以记得一只农业世家多呀。王坦宽呢，从很细细开始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同的影响，对农业呢产生的浓厚的兴趣。不过行上农业路的王坦宽啊，吼，就是搞到是最半日哎哟，因为前几年都在做种业方面的生意，今年就放在家族生意不是基层，现在的是种田。对于阿牛二发王坦宽的大哥王丹凡表示，对老太的现在啊，吼，也能够理解的。
2: 小增值这一块肯定是有的，种业农业这一块我们是做了太多年了，我们也是心中有数。这个投资的资本要比较多，然后回报的周期又特别的长，因为我们做这个种子销售这一块的话，肯定是需要有一定的资金要求量的。我们顾虑就是在这一点上，就是资金压力这一块，我是支持去做的，只是说不希望说把这个节奏带得那么快。
0: 开起唔系继续沿定家族先例嘅路径行下去一只冲太面地方啊！王坦宽同吴凯宁最终系喺泰山嘅一致嘅意见。最前理想嘅路又何充满嘅艰辛？每当一脚水、一脚泥踩啊，开田梯度嘅时候，何王坦宽呢仲系会想起插教水头之父杨龙平对大家谆谆教诲。
1: 在袁老师生前，我也多次，就是说，在他那个单位，也曾经待过一段时间。他曾经也是对我说过，就是说，年轻人做这个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是他的原话。所以一直以来，我做这个农业也是，受到了袁老师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
0: 作为一位新农人。王坦宽呢，立足店呢，开科技，佮打造无人农场，希望农民的人可以摊冷空调，就把田地啊好都种好诶。
3: 喂，王总，你好。
1: 哎呀，罗老师。
3: 哎。
1: 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哎，可以。
1: 对你好挂念啊，好久都不敢打电话给你，怕影响你休息。那个。
3: 是。
1: 那个这个星期啊，想上一趟广州去跟你汇报一下现在农场的这个情况，还有我们准备机械化制种啊这些工作怎么来推进。
3: 好的。
0: 哎，同王坦宽同天发的一位罗老师很满意呢。王坦宽做毛提示到广州同佮汇报农场的生产情况呢？一位罗老师呢，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佢是中国水稻种植无人农场的开创者，还可能是东南亚政府大力推动落户的一个智慧农场项目多呀。吼，王坦宽同罗锡文身为的，又是老师又是朋友的猛人教。
1: 开始呢，他对我们这个团队呢，他还是持观望的一个态度。那后面经过我们一整年的磨合，院士团队对我们也这个工作也看在眼里，事无巨细。他很多事情晚上不管多晚，早上多早，有些是农机的，有些是田间管理的，他都会随时给我们一些指示。那么我们收到这个指示之后，3到5个小时，马上就是把这个工作落实到位。他这个才开始。慢慢的对我们这个团队产生了一些好感，所以我们就是说今年的话，他给我们的一个不管是人力也好，物力也好，技术也好，全方位的支持。
0: 透过蔬果的季节，王坦宽种植的和田多的，然后在谈到机械的声音，不能看到有一不限的农民和忙碌的身影。

0: 无人驾驶数据机和工人的养成操作下，按照几天线路呢，慢慢的快到田都位，进行前程机械化作业。透过数据牌之后呢，一条透过就会本中古车运到风管插件，交本工人进行双机的风管处理一条公司。
1: 卢院士在全国，它是有21个无人农场的示范基地。但是他原话说最喜欢的还是我们柳城这一块，像去年我们这个无人农场的作业区域，耕种管收，就已经是实现了全程无人。就院士说的这个人不下田，铁牛下田，稻谷就自动收上来了。而且我们去年经过测产，它这个产量呢，对比老百姓，还要略增产一些，那么人工人力这一块是大大的降低了。
0: 一个无人智慧农场呢，是以罗世文教授主导的前程机械化种植技术为依托，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太世纪、人工智能一道生态科技手段，同国家七位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建立成的太规模的无人农场。
1: 我们现在这个农机，一个就是组建了我们整个河源地区最大的一个插秧机队，一天正常插秧都可以达到50几亩、60亩。那以前这个老农插秧一天的话，也就是插1亩多一点，那我们将近是人工的60几倍。这个以往来说，按照4000多亩，至少要没有1000个人，也要800个人。那现在我们整个农场20几个人，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农场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0: 睇到只太空隧道落户河南，河南帆船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航天帆船中诶，喺河南体育馆种出，一道相关的项目将来到日落又好，河南喺农业方面呢系创下嘅好多嘅事物潜力，一道嘅项目嗬都可以看得到王探宽佢哋团队嘅身影，王探宽呢也因此本评为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唔单止有佢喺积极地做些田地保美，但当地唔少老农民啊，都当时衰疏状况，做些农业出来也一汤水嘅。
1: 作为这个农业人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责任更大。那么我们就说，第一个，把这个田种好；第二个，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去把这个田种好，让他们这个说轻松的种田。提高他们的收入，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我们说这个农民是很高尚的一个职业，然后他也可以喝着咖啡就把田种好。
0: 我哋希望王探宽呢，一条美好的愿望和一条想法可以早日变成现实，也可以使农民的人然后轻轻松松的就可以生产出好味的农产品，同他轻轻松松的就把钱做到位。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内的来一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能可以在原汤评论区同我哋聊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歌后呢系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6: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语节目，
7: 思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9: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六个立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6: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六个立春，温习国土，谈客家。
8: 今天呢，我同谭总朋友通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又好，系我哋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遗风嘅天籁之音，也系汉族传统歌曲《发发山》，系我哋中国民歌当中又好比较乾隆放他的一种歌谣来嘅。嘅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呢，到今下基本系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嘅哦。当然咯，客家山歌肯定系用我哋客家方言，用我哋客家话来吟唱嘅，所以呢又喊咗客家山歌。嘅基本又好，我哋首先系通下来分享一首经典嘅客家山歌，歌名喊咗。夸老公，夸老婆，我哋听下来欣赏。

0: 给老婆是娇娇滴滴好孙长，
1: 拿给老公心情好，
0: 拿给老婆去善良，哎，
1: 拿给老公一该爱就秘密笑啊，
0: 拿给老婆哦，搞人他都马上就牙齿都笑到浓，
2: 嘎心嘎大又上又亮，嘻嘻嘻嘻，嘟嘟嘟嘟。

0: 户口开山种果树，门口就瓦塘来养鸭我，哎咪咪哒，拉索咪咪咪拉多。
1: 哎，妈给拉索咪咪咪拉多啊！
0: 你三川有得播哎！

0: 酒小气的摩托车呐，前年就最爱上林光子，前半年又最爱上长沙，这太家都千般爱哟。
1: 万马给哪？
0: 千般爱好像给工田给马啦。

也没汤给茶太泡下，你也不是公安多诶，汤公哥哥老公以为大老婆啊，小本人哎呀，就这话哥哥宅门后这话过，汤到哥哥老公宅门坐那里，做多几了亲娘大了亲娘多啊，将把几多几一身还中薄。

0: 爆炸味啊！
1: 爆炸味。
2: 阿基老婆喊金发，威发威顺的威当家哦。
3: 阿基老公喊富贵，生里住到阿飞啦。
2: 他家阿基老婆真真威，几人温到凤凰茶嘞。
3: 阿基老公根本是顺快富到买干嘛？他家那唔有才干。

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这客家山歌和是继承的诗经的传统风格，受到唐诗韵律同到竹子词的冲太影响啊。同时你是吸取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诗神体系风格啊一突出。从题材内容来看呢，包括的有老通歌、探视歌、行业歌、沙歌、时政歌、艺术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同彩跳、西跳，还有竹板歌一道。可以讲竹跳也相当的丰富，主要有好的山歌同正版山歌，有四季八节山歌、快板山歌、贴板山歌、五季板山歌一道。可以讲系旋律也好，系十分的优美通弹的。给客家山歌的各种歌词的结构啊，大体是相同的。秘书有四季，每季一般是七十四，逢一、二、四季啊，吼，大部分呢啊平上韵。同时，你客家山歌是善于运用笔形的书法，尤其是啊以一种松关泥干唱的哦。可以讲客家山歌的语言是神通通俗押韵。从他们唱起来后，十分的松口，朗朗松口的一种感觉。客家乡亲，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摩耶日日望郎来》。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哋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有卡威戏，我是阿双哥。今天的节目我哋听下系来分享到客家山歌。首先也听下来分享嘅有两首好客家山歌嘅歌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了解一下哈。嘅客家山歌哦，系人以古代嘅中人。是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百花人当中的一道奇葩。拍摄的客家先民的前世是洛夫啊，其他我们客家人的就刺激体，主要是去广东福建公司的甘祖和的民一甘的客家台本人。当然我之前介绍过参好多台湾啊、香港啊、澳门啊，还有参四川、云南、海南的要到客家人刺激的地方，其实客家山歌都可以广泛的流传呢。可以讲客家山歌是中人文化同南方的本土文化融合的特征。呢件呢前人的传承是先生唔衰，广泛流传去广东的三梅族、非族、韶关、河南，一道十四。

伊个客家方言体系，也系有点十分浓郁的客家特色，同那岭南特色，还有十分淳厚的群众基础。客家山歌，你系抒发客家人一种抒发情怀、自由的表现的形式，蕴含在我哋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歌精髓，同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同魅力。本以为有诗经微风的天籁之音，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唐中美有介绍过，在客家山歌当中的赋比兴的三种表现抒发，还有诗人气机格式同它音韵。五级版弹唱、彩跳、米博米斗歌、沙歌、马歌、松关、石猴、擦丝、贴丝，一条唱腔啊，都系从唔同嘅侧面反映嘅客家人去唔同样时期嘅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历史足迹一条，对于研究同发展客家文化话，都系有啲十分重要嘅价值嘅。可以讲客家山歌是民间文化艺术的宝贵的财富。客家乡亲，今朝咱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恩恩爱爱到春眠》。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的，苏糖，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首先通下来分享，有一等一下的小朋友同我的分享的故事，使用的商业费。
1: 小熊商业费，今年是小熊的商业。

0: 小熊喊天喊虫，丘比特喷熊的蜜桃。小熊伸一只懒腰，冲快走好丈夫。小熊看到走红的太蛋糕，蛋糕周围插点四根粉红的蜡烛，暗亮的蛋糕哦。一群小伙伴热闹耶，他还敢拿点鲜花、气球同俺去。小熊祝嗯生日快乐！小熊祝嗯生日快乐！小熊参加送俺的礼物同祝福，恰恰恰恰太嘎，俺实在太开心耶！想太嘎同俺一哈塞蛋糕，真系咋欢乐生日费！多谢大家。
1: 小朋友、睇朋友分享诶，有答十个故事过后，接到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有答十个客家童谣。我哋同下来分享到诶，一首童谣，喊做《炸古道》。
0: 炸古道。

客家乡亲，同下分享诶，有道十个故事，同到客家童谣歌系话。接到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学堂有一星期诶客家歌谣。分享到一首歌谣呢，叫做《变色龙》。

0: 听众朋友 ，AIS 台呢，西海客家族群面上嘞，主持人阿松姑加洛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腾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

0: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吴奇隆演唱嘅《凉粥》。咁《凉粥》呢首歌曲啦，由黄沾作词，何沾豪、陈刚作曲，雷仲德编曲，系电影《凉粥》嘅主题曲。呢首歌曲啦，分为粤语同普通话两个版本。粤语版本咧系吴奇隆1994年7月份发行嘅专辑《My Summer Dream》当中嘅一首歌曲，咁而普通话版本咧就系收录喺吴奇隆喺94年9月份发行嘅一张专辑《双飞》当中。该歌曲啦系1994年徐克嘅电影啦《凉粥》嘅主题曲，相信大家对《凉粥》呢个故事都有所了解。咁讲嘅就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呢个家喻户晓嘅民间故事。作曲依照劇情嘅發展精心構思佈局，以草橋結拜、英台抗婚、墳前化蝶呢個為主要內容啦，別有一番嘅韻味。咁就喺1959年嘅5月27號啦，由何沾豪、陳剛作曲嘅小提琴協奏曲《涼粥》喺上海蘭心大劇院首次公演，呢支中國有史以嚟最著名嘅小提琴曲，完成咗交響樂音樂民族化嘅創世紀。而呢个演唱版嘅《凉粥》咧，系创作于94年啦。咁其中雷仲德就系当年徐克执导嘅电影《凉粥》当中嘅核心配乐成员。佢唔单止负责咗编曲同电子乐器嘅演奏，仲凭借住作品同黄沾等人共同获得咗最佳电影配乐。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有请《凉粥》呢首歌曲嘅编曲雷仲德。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样心思。
1: 当年呢就是凭着一套就是梁祝呢就拿到呢就是最佳配乐。
2: 我第一个奖。
1: 对啦，咁当年呢哇亦都好厉害，对手非常之厉害，有金枝玉叶啊，又有东邪西毒啊，哇真係好厉害。咁其实当时你个感觉如何呢？其实
2: 拿到梗係开心啦，亦都系我放我自己嚟讲系第一次有份攞一个音乐嘅奖项啦。咁但係其实我好记得系上一年呢已經有些心心不憤嘅。上一年其實我同阿詹叔或者好多人都覺得好好嘅青蛇咧，係攞唔到獎嘅。青蛇我哋做得真係好 innovative。
1: 我都覺得係。
2: 其實今時今日咧係有啲人公認係中國電影史上十大最有影響力嘅音樂係青蛇。咁呢樣嘢我好 proud of 嘅，我都真係好多人中意。咁但係嗰年攞唔到啊。咁攞唔到就有少少嗰時嚇。
1: 我自己
2: 都啲嘢都攞唔到嘅嚇，有冇搞錯啊？啲咁到第二年，其實我哋就梁祝 OK 啦，咁但係我哋係覺得清水好啲，但係梁祝反而攞咗喎。哦，梁祝仲要贏咗咁多大嘢喎。係咁所以攞咗就開心啦，冇計咁多啦嚇。咁當時都係覺得即係放我嚟講係一個超級大嘅鼓勵啦，放佢嚟講誒攞到手軟嘅，佢嗰陣時即係年年都係攞嘅。

咁謝雷仲德阿 Mark 同我哋分享咗呢一首梁祝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呢个时间啦，不妨我哋咧继续聆听下呢一张曾经获得过最佳电影配乐嘅专辑《梁祝》当中其他嘅作品。挑选出嚟嘅有专辑当中嘅第二首作品《你你我我》，由吴奇隆同王雅妮合唱。

你你我我呢首歌曲系1994年嘅呢部电影啦，《梁祝》当中嘅插曲啦，由黄沾作词，胡伟立编曲。歌曲曲唱咗啦男女对唱嘅形式啦。吴奇隆喺电影嘅拍摄期间合唱完成，歌词咧通过你你我我呢啲叠词嘅运用啦，传递出嗰种缠绵悱恻嘅情感啊。好啦，咁呢个时间段啦，送上金曲往事栏目当中《梁祝》嘅另一个版本嘅演唱，同样嚟自吴奇隆嘅演唱，有粤语版。歌曲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

0: 共鸣，与你和应。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嚟分享一啲好有气势磅礴嗰种感觉嘅中国风音乐。咁第一首拣选嘅作品啦，系由嚟自阿佳演唱嘅呢首《兰花草》啊。

教授，你管不到我，一发火点燃楼，赶紧逃走，七连绝世点燃我的脑壳，我跟他说没的东西好凶，生老病死不再需要草药，谢谢你为此给我的宝座。

啱啱听过作品嚟自阿佳周贤演唱嘅《兰花草》，咁呢首歌曲啦收录咗喺佢嘅《中国风嘅说唱》专辑《贤》喺呢个专辑当中。咁呢张嘅专辑啦，系周贤咧对于说唱嘅初心啦，用中国风于说唱当中，观点同埋态度都非常之鲜明。咁下边继续嚟分享作品，分享一啲具有磅礴气势嘅中国风歌曲，听到佢会有张杰嘅呢首《奔腾》。

听过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奔腾》，旋律朗朗上口，昂扬澎湃的音符汇成一幅幅江河奔腾归海的壮丽景象。歌词以磅礴的笔法是描摹出中流击水奋勇向前的时代诗篇，令人在沉醉在璀璨夺目活力四射的神州风采之中。张杰以清脆透亮的高音诠释了这首作品，令人听过之后都为之心情兴奋，热血澎湃。下面简历同样都是非常之热血澎湃的作品，有这首戴荃 Ice Paper 以及是周子瑜合唱的《杨门女将》。

听咗作品嚟自戴荃 Ice Paper 以及系周子瑜合唱嘅《杨门女将》。咁出道十几年嚟啦，戴荃始终用自己嘅音乐创作传达出一种嘅独树一帜硬派中国风嘅内核，一种嘅风骨精神吓。呢、这个就形成咗佢极具辨识度嘅音乐属性。咁对戴荃而言啦，风骨唔单止系中华民族特有嘅气节与自信，更系自己秉持嘅核心人生态度。呢種嘅堅持同專注咧，令到佢剛柔並濟、硬派中國風音樂合拍形象咧，係深入人心嘅。下邊呢個樂隊同樣都係深入人心，而且佢嘅作品亦都係非常之有代表性啊！嚟自鳳凰傳奇嘅《雲山》啊。

我以流水为器，我以四季为聘，乘着风云而行，我在山间而立，以生清明为义，和飞鸟走兽同行这片天地，我以高山为剑，我以流水为

0: 杏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

听到作品来自凤凰传奇的演唱《云山》，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如云海明，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嗱，呢啲嘅歌词咧非常之诗情画意，亦都展开咗一幅啦非常之靓嘅中国山水画，为听者打开咗无限嘅遐想空间。咁从童年到少年啦，再到老年啦，咁啊歌词当中都未提过岁月，但亦都系道尽咗岁月嘅漫长。朝朝暮暮，只愿不负美好时光啊！后面转下曲风，听翻首啦激昂少少嘅一首中国风原创作品，来自周杰伦嘅《霍元甲》。

霍元甲呢首歌曲用咗阿邹栋最擅长嘅中国元素啦，大胆尝试咗一段京剧嘅花旦唱腔，令人为之一振嘅。以中国大鼓嘅气势磅礴作为开场，运用古筝、笛子等大量嘅古乐器配乐。咁周杰伦啦，当时咧就视李连杰为自己嘅偶像。李连杰咧希望周杰伦啦就为佢演嘅电影《霍元甲》嚟作主题曲。李连杰就表示啦，揾到周杰伦作曲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啦，想借佢嘅形象带俾年轻人啦正面嘅信息。咁周杰伦佢就表示啦，喺《霍元甲》嘅创作过程当中啦，系结合咗之前嘅中国风，比如就话以前嘅龙拳啊同双截棍。咁佢就将呢两首歌曲嘅精华结合咗喺呢个《霍元甲》呢首歌里面啊。

听过的作品有来自 FIR 非儿乐队的《龙的崛起》。这首歌曲整首的旋律的编配就非常之考具匠心，以具有爆发力的摇滚结合回犹如天籁磅礴大气的合唱，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0: 听过歌曲有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朱雀》，这首作品融入了大量的国风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一幅犹如山水画般的音乐画卷，还有竹笛等这些中国乐器非常灵巧的旋律，搭配戏曲锣鼓的节奏，少年们用清澈具有少年感的声音，是讲述着一段关于逐梦的故事。好啦，以上呢几首作品呢，都系今日啦分享俾大家嘅呢一 part 嘅一个小小嘅音乐专题吓，非常之具有气势磅礴嘅中国风音乐啊！好啦，下边嘅时间我哋去个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的节目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咁我哋节目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12点到2点，会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嘅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而第一个小时里边，同大家分享咗呢首系非常之悲情嘅爱情故事啦，吴奇隆演唱嘅《凉烛》呢首歌曲嘅背后嘅创作故事。咁下边嘅时间啦，我哋将个咪去交俾年轻人嚟到《之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仔系嚟自澳门嘅陈雅文啊。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啊，又来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歌曲啦。咁今日咧想跟大家分享的呢首歌咧系嚟自于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其实我相信呢首歌应该好多人都有听过嘅，因为呢首歌真的很绝。咁其实我是之前冇听过呢首歌嘅，系因为最近有个朋友就分享咗呢首歌俾我听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好听。一个旋律咧一响起咧，就好似拉翻去我哋去咗嗰、那个。比较怕丑的年代，即是、学生时期的年代啦，即是特别是歌词入边写住话，我哋之间距离好似一少少少少少少咁样靠近，系咪你对我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呢？简直就是青春入边的一啲小感动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好中意好中意睇呢啲青春剧的一个迷。

真的很迷，所以这首歌呢就好像带回我去以前那个、青春期的感觉了，想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如果大家同一样都是喜欢看这些、言情小说啊或者是青春剧啊，那这首歌一定很适合你听。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嗱，下边挑选出嚟嘅作品啦，系嚟自薛之谦嘅三首作品吓，分别有《违背的青春》、《变废为宝》同埋系《Nothing》。首先第一首咧，亦都系薛之谦负责作词作曲嘅作品啦。呢首歌系以自我对话嘅形式嚟展开噶，非常之富有故事性吓，而且佢嘅声线再搭配咗呢种充满力量嘅歌词啦，系唱出咗每个追梦者嘅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咗就系青春时期嘅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啦有好多各种幼稚而难得嘅愿望，喺长大过程当中啦面临诸多嘅选择同阻碍，如挡喺自行车前嘅一个颜色，用仅剩嘅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住啦青春嘅无奈同喺困境当中嘅挣扎。

同样来自薛之谦的作品下变废为宝。如果说天外来物这首歌是指遥不可及的愿望，那变废为宝则是明知已经无可能的理想，但愿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片地方是如此的美好。

来自薛之谦的作曲，郭冠廷的作词的作品 Nothing。 这首作品是音乐人周以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也都融合了多种风格和多种层次的情感铺垫，而后续也都会有一个逐渐

0: 的钢琴和弦乐部分的进入，令到整首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那种很简单流畅的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的情绪，是演绎出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期盼与忧伤的一种的情感色彩。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嘅作品啦，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单曲循环嘅。首先有《若月亮冇来》，《月亮冇来》呢首作品咧，由黄宇宙、Leto 啦，同埋系乔振成合作嘅一首歌曲啦。英文名叫做《The Moon Doesn't Come》啊。呢首歌又系李哲谱曲啦，姜回填词。啊，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啦，源于李哲啦喺佢河南家乡嘅一个小县城当中嘅一个嘅家啦。佢将呢首歌嘅初嘅曲调定义为家，因为中国风会令到大家谂起啦家嘅感觉。咁佢希望咧听众能够喺歌曲当中寻找到一份嘅归属感啊。咁而歌词描述咗啦，现代人面临加班、恋爱、理想等压力啦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另一方面啦，歌词当中路灯也可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传递出嗰种旷达同自洽，传递出咧人生即使身处喺逆境，亦都要心向阳光嗰种嘅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仲未嚟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亦都可以登高台嘅自我勉励啊！咁下边嘅时间就一齐听听呢两首作品啦。

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很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Oh yeah。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啊，牢笼的龙啊。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考。例如副歌部分嘅旋律好激昂啦，咁佢同他对自由嘅渴望与抗争。而过渡嘅旋律当中，亦都系用咗好轻柔嘅心情嘅方式去演绎，仿佛咧他喺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咁而张碧晨喺呢首歌曲当中。

的表现都非常完美。他不单止具备卓越的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的情感与哲理。他声音就如同一个情感的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的情感变化调整自己的颜色、技巧和情感表达。

来自赵雷的演唱《情崖影》，传递给我们的情绪是轻快的，是漫不经心的，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亦都是低到尘埃里面的。而这份爱而不得的情绪就好像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情一样，就好像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往事，总是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迷惘。而那时他是觉得其实遇见了也都没什么所谓，只是很惊讶原来你都在这里。

啱啱聽過呢首作品啦，嚟自陳奕迅嘅演唱啦，《想停》係06年啦，佢嘅廣播劇啦，《來不及聽你說愛我》嘅主題曲，由清介作詞，雷仲德作曲並編曲啦，咁啊，亦都係收錄喺佢同年6月份發行嘅呢張專輯《Life Continue》當中嚇。呢張嘅專輯啦，以生命延續為主題，咁創作靈感啦，其實都係源自於啦，赤信對家庭情感嘅體悟，以及啦對生命意義嘅探索。呢首歌曲啦，通過聽同埋沉默咧呢個嘅意象嚟喺度探討緊情感表達嘅複雜性。咁歌詞用咗啊，用耳朵聽未必聽見，將心擺耳邊，亦都強化咗啦啲細膩情感嘅傳遞。而呢張專輯當中嘅另外其兩首作品啦，《大得太快》以及係《落花流水》等呢啲歌曲啦，亦都延續咗啦呢一個嘅主題啦，分別從父愛、自然隱喻等呢個角度啦，詮釋咗生命體驗同埋價值嘅關聯嚇，形成咗成張專輯嘅一個整體嘅敘事框架。好啦，下邊咧我哋繼續嚟聽一位男歌手嚇，嚟自學友嘅演唱嚇。爱你痛到不知痛，同样都是非常之适合今日的主题，就是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

来自学友演唱的《爱你痛到不知痛》，这首歌曲由林振强的填词，陈焕仁作曲，张学友的深情演绎。作为99年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的主题曲，也都是承载着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这首歌曲旋律非常之抒情，前奏用了一些二胡的声音，也都为了配合回镜头剧情当中是契合这个主题，展现一个合骨柔情的这个主题。而专辑版的版本就用了钢琴的前奏作为开篇，更加添加了一份的深情。而张学友这位华语乐坛当中的唱功之人，用了他这个声音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痛并快乐着的爱情世界，令到我们和他聆听了这首作品，感受那份的刻骨铭心的爱。

来自姜雨晨的演唱《最后一页》。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姜雨晨的个人成长和音乐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姜雨晨在第一张专辑《晴天娃娃》之后，就通过和广告和戏剧的拍摄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的经验，令到他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可以更加细腻。而在制作《恋集》这张专辑的时候，姜雨晨也是积极参与到音乐的创作过程当中，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寻找更加接近自己的音乐风格。专辑名《恋集》意思就是练习爱，练习勇敢。而姜雨晨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传递出对爱情的深入直接的观点。整首歌是通过了很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过去的怀念。好，听着这些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都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欢迎大家嚟下载云听 A P 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上由庄心妍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无悔恨。
6: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7: 与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是由韩小狗和陈鸿里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着来为你送出来自侯明浩演唱的《恩乐城村》。歌曲以恩乐城村为核心意象，将对应剧集当中主角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没那么简单》演员卢靖山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用柔和而且充满着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一首经典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体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慎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嚟听到嘅系杨紫同埋韩东君演唱嘅《远山代》，歌曲以挥墨传承为先作，搭配婉转嘅江南旋律，将宿命爱情同守护非为家业嘅信念完美融合到旋律当中。

刚才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颜安的《少年同游》，整首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体现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听，即使前路漫漫，亦都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即将听到的是《等晴天》，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歌曲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意象，描绘了遗憾同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剛才分享到的歌曲《月亮枕》是由吴汶芳和郑兴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月亮枕为意象，将月缺比作能够安放情绪的枕头，用温柔的旋律和歌词探讨了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成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爱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而跟着来听到的这一首《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城门的演唱，歌曲唱出真正离开时候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但是在房间的回响可能会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的是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回忆。

0: 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朱庆东演唱的《到此为止》，这首歌带来了对感情的探讨，在感情当中坚守自己，不轻易妥协，其实是对爱情的尊重。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杨钰晴嘅歌曲《阳光的陪伴》，呢一首歌唯美浪漫，甜蜜清新。歌曲唱出虽然生活当中充满磨难同艰辛，但系彼此嘅陪伴就能够抵挡全世界，鼓励人们要勇敢做对方心中嘅暖阳。

听到的是来自宋亚轩演唱的《体贴》，这首歌描述了关于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纠结与挣扎。接下来会听到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叮当和陈华的《自远道而来的我们》，这个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力量的歌曲。他通过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关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疾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节目最后为你送出的这一首由品冠演唱的《不如我们今天见》，歌曲唱出了品冠的人生感悟，珍惜身边的人同事，亦都要珍惜每一次相聚，不要成日讲改日约改日见，不如我们今日话见就见，亦都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日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郝艾。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7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

0: 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3: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居。小红和小常讨论起了同学平平家的新居。
4: 关于房屋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好，我们首先来听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5: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3: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5: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3: 他家有很大的院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5: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3: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5: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3: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5: 怎么，是太小吗？
3: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4: 普通话当中说的房子呢，粤语通常表达会说屋，比如说我的房子，我们会说我间屋。而以粤语的这个房呢，其实在大多数的表达当中呢，指的是普通话里面的屋。
3: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普通话说一套房子就是指完整的一套住宅，粤语通常用屋来表示，而住宅里面的每一间屋子，普通话表达的屋，在粤语当中呢，却是用每一间房来表示。那这一点啊，学习普通话的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
4: 另外普通话呢，通常讲的单位啊，其实也不是说房子，通常是指工作的机构。比如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意思就是你是在哪里工作的。但是呢，在粤语当中呢，单位有指那个大厦当中房屋的这个意思的，所以呢，说普通话的时候也要注意
3: 这个指代不同啊，需要留意。
4: 那还有呢，一个词是烧烤，那么这个词呢，在普通话当中呢，指的是这个名词来的，指的是呢经过烧烤而成的食品。但是呢，在粤语当中，通常可能多的会只是烧烤这个活动啊。
3: 那么这一点啊，由于文化的互相影响，意思上已经没有区别了。比如说周末一起去烧烤，普通话也可以用来表示一种活动，因为娱乐的心情大家是一样的。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机场，
4: 机场。
3: 烧烤，
4: 烧烤。
3: 别墅，
4: 别墅。
3: 花草树木，
4: 花草树木。
3: 舒服，
4: 舒服。
3: 院子，
4: 院子。
3: 好，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房，
4: 屋。
3: 房，院子，
4: 亭。
3: 院子，味道，
4: 美。
3: 味道。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5: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3: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5: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3: 他家有很大的院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5: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3: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5: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3: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5: 怎么，是太小吗？
3: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冯损浩同学。损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二 A 班的冯损浩，我平时最喜欢打羽毛球啦，跑来跑去接球打球，特别适合活泼爱动的我。
3: 爱运动也爱读古诗，那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作品呢？
4: 今天我想把一首我很喜欢的古诗给大家分享，这首古诗叫《当乐游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请大家听我朗读。《当乐游原》唐·李商隐。向问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3: 冯损浩同学朗诵的字音标准清晰，朗读流畅完整，整体的语速平稳稳重，也比较贴合古诗沉静的基调。如果能够再区分一下前后的情绪，比如说前两句我们可以读出心绪烦闷的低沉，后两句呢放慢语气，带出赞叹夕阳又略带惋惜的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哎，这样诗歌的意境呢会更加的饱满。继续加油啊，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已经读得很棒了。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吧。
4: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脑海里马上出现了一幅画面，傍晚的时候，天上的夕阳金黄金黄的，闪闪发亮，特别美，就像我们打完羽毛球后傍晚看到的天边美景一样。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这么美的夕阳很快就要消失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诗人看到这美景又想到它要消失时，心里有点小小的难过。这首诗对我影响可大了，以前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总着急想赢，要是没接好球就会不开心。现在读了这首诗，我知道美好的时光都是很宝贵的，就像夕阳一样，一转眼就会消失。所以现在我打羽毛球，不管输赢，都会好好珍惜跑来跑去的快乐，珍惜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的时光。谢谢大家。
3: 感谢冯损浩同学真挚的分享，从落日景致领悟珍惜当下的道理，感悟细腻又接地气，十分的难得。登乐游原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经典小诗。乐游原坐落于长安城郊，是古时登高望远的知名胜地。诗人傍晚心绪烦闷，便乘车登临古原散心，忽见漫天落日绚烂壮丽，心生赞叹，却又惋惜美景转瞬落幕。短短20个字，前两句叙事抒烦闷，后两句写景藏慨叹，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情景交融，既赞美落日的盛景，又暗含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怅惘，千百年来广为传颂。诗词从来不止纸上

0: 的文字，它能走进日常，指引生活。正如冯损浩同学所言，落日易逝，欢愉难留。世间所有美好的时光，相伴的日子都如同天边的夕阳，珍贵且短暂。愿同学们品读经典之余，学会珍惜眼前的光景，珍惜身边亲友，用心感受每一段平凡又闪光的瞬间，不负当下，不负韶华。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 李商隐《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纵游中国。

0: 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1: 今日我哋嚟了解嘅咧系前后鼻韵母嘅发音练习，咁之后都会同大家嚟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睇睇大家系咪能够回答正确嘅。
0: 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这是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对于杜牧来说，宣城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山水之城。在杜牧创作的众多诗集当中，在宣城创作的诗篇格外的引人注目，所以同学们在安徽省宣城市文联主席徐爱平的带领下，将一起去了解这位晚唐大才子和宣城之间的故事。
2: 杜牧呢是个才子，不仅诗歌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还会书法绘画。才子的气息啊，在他的诗歌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潇洒飘逸这样一种风格。用四句八句往往是把这个景情还有他的意高度的融为一体，在一首诗里面展现。就是他有时候呢他也咏史，他把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啊，人和事啊，也写在诗里面，以诗言志，托物言志，也以史言志。所以这个杜诗呢跟前面的中唐啊初唐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就是一个王朝啊走了200多年了，由盛而衰，他处在一个衰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又想作为又作为不了，所以这个心情是很郁闷的。
3: 杜牧曾经两次以幕僚的身份来到宣城，在这里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佳作，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座皖南古城的喜爱。为了了解宣城与杜牧的这段渊源，同学们在徐爱平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杜牧诗中的开元寺塔。
2: 杜牧啊到宣城来前后来过两次，第一次来呢是公元830年，是跟着这个宣社观察使叫沈传师跟着他来的。那一年呢他虚岁28。
4: 28？
5: 还挺年轻。
2: 开元塔，杜牧那个诗啊叫《题宣州开元寺》所提到的那个塔，这就是开元寺塔。那这个塔呢距今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5: 它有什么相比较其他的塔的独特之处吗？
2: 这个塔的质量啊之所以这么好，你看这么高啊，关键它这个边上四层塔檐，四层的砖托着呢，这个是比较牢固的。
0: 今天我们学到了前后鼻韵母的发音，刚才的篇中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词语啊，比如说宣城的宣字就是一个前鼻音，有前鼻韵母渊，城是后鼻音，有后鼻韵母嗯。这个词语对于前后鼻音不分的朋友读起来呢可能有点困难啊，大家跟我读一遍，宣城宣城。此外呢唐代的唐字也是一个后鼻音，有后鼻韵母昂，还有景和情字有后鼻韵母英。好，那么大家再来跟我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担当
1: 担当，
0: 安放
1: 安放，
0: 班长
1: 班长，
0: 繁忙
1: 繁忙，
0: 山岗
1: 山岗，
0: 南方
1: 南方，
0: 反抗
1: 反抗。
0: 好，刚才这一组呢是安和昂的对比，我们再来听恩和嗯的对比。真诚
1: 真诚，
0: 本能
1: 本能，
0: 深层
1: 深层，
0: 奔腾
1: 奔腾，
0: 真正
1: 真正，
0: 神圣
1: 神圣，
0: 纷争
1: 纷争。
0: 好，我们再来听音和英的对比。心情
1: 心情，
0: 禁令
1: 禁令，
0: 新兴
1: 新兴，
0: 民警
1: 民警，
0: 品行
1: 品行，
0: 聘请
1: 聘请，
0: 进行
1: 进行。咁下面我哋继续嚟仲游中国。
3: 始建于东晋时期的开元寺塔，作为古代宣城的地标建筑，出现在许多文人的诗文。

0: 珠，它也为初至宣城的杜牧留下了对这座皖南古城的第一印象。
1: 现在啊，这个塔呀，还可以爬到顶上去，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全景。
2: 这个几层啊，老师？
1: 九层，有九层。
3: 我们能上去吗？
1: 能啊。
2: 都能上去啊？
1: 能上去，嗯。
2: 那我们去看看。
1: 好，我们上去看看啊。
4: 这个楼梯是木头的。
1: 嗯。
2: 他以为是石头的。
4: 杜牧他写了那么多首开寺的诗，我感觉他一定在宣城经常来这儿。
1: 那是的，因为他在这个幕府里面呢离这儿很近，而这个塔呢当时又是个标志性的建筑，所以他随时就能看到，随时就能有灵感。
3: 老师，这首题《宣州开元寺》，杜牧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诗呢，首先看到的是写景啊，但是杜牧呢，我们可不能把它看得这么简单。26岁就中了进士了，建功立业啊，他这个思想还是很强烈的。
2: 他是心怀天下的，
1: 心怀天下，
3: 有那种年少快意的感觉。
1: 是的，
2: 对，
1: 感觉少年快意少年，
2: 对，心情都是很好的那种。看到这种好山好水。
5: 好，刚才片中啊，依然也是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字词，我们来列举一些。东晋的晋字拼音是基印晋，它有前鼻韵母音，心怀天下的心字拼音是西音心，也是前鼻韵母音。建功立业的建功二字呢，一个是有前鼻韵母烟，一个是有后鼻韵母翁。要强调一下啊，当一个词语中既有前鼻音又有后鼻音，那么这样词是容易发不清楚的。大家可以再跟我读一遍：建功立业，建功立业。我们也再来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好，首先第一组是烟和央的对比：老年，
6: 老年；
5: 老娘，
6: 老娘；
5: 大连，
6: 大连；
5: 大梁，
6: 大梁；
5: 试验，
6: 试验；
5: 试样，
6: 试样；
5: 鲜花，
6: 鲜花；
5: 香花，
6: 香花。
5: 好，第二组是音和英的对比练习：轻声，
6: 轻声；
5: 轻声，
6: 轻声；
5: 精致，
6: 精致；
5: 精致，
6: 精致；
5: 人民，
6: 人民；
5: 人民，
6: 人民；
5: 幸福，
6: 幸福；
5: 幸福，
6: 幸福。
5: 好，第三组是晕和庸的发音：运费，
6: 运费；
5: 用费，
6: 用费；
5: 运车，
6: 运车；
5: 用车，
6: 用车；
5: 音寻，
6: 音寻；
5: 英雄，
6: 英雄；
5: 群像，
6: 群像；
5: 穷像，
6: 穷像。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仲游中国。
0: 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杜牧以宣社观察使幕僚的身份，再次来到了宣城。时隔数年，同样的山水，相同的古城景致，却带给了这位诗人与初到宣城时不同的感受。然而对于诗人来说，山水往往是化解愁思的一剂良药，杜牧也正是在美丽的宣城看到了另一幅与心境截然不同的景致。
1: 我们来看这条河啊，这条河就是我们宣城很有名的一条河，叫皖西河。
4: 皖西河，
1: 是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条河流。唐宋时期的历代的顶级的文人几乎都来过这里。
0: 溪水的声响，岸边的垂柳，都曾进入到杜牧的笔端。皖西河为杜牧的诗文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1: 杜牧呢，刚刚娶了进士之后，他就到了宣城来做幕僚。看见的这个好景啊，这些好物啊，他都要把它这个行之于笔，叙之于诗。特别是临走的时候啊，就在宣城待了几年之后，他要回京城去做官了。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自宣城复官上京》。这首诗呢，带有一点总结回味，同时呢，也有一点依依不舍。
0: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即将赴京上任的杜牧 带着对这座江南古城的惜别之情，结束了他在宣城的生活。从此以后，这位晚唐诗人夹杂在权臣党争的缝隙中，艰难地固守着自己的理想。在经历了清除宦官的甘露之变的影响后，杜牧最终被外放京城，永远离开了王朝的权力中心。
1: 杜牧他是个大才子，20岁出头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但是他一生走过来之后呢，家道啊逐步的中落，人生走向低潮，同时呢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就是很多的理想抱负在他的一生当中啊他没有实现，人生啊的确的确呢就觉得理想抱负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人生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遗憾的，这个呢也一定意义上体现在他的诗歌里面。
6: 半城山水半城诗，无数的诗人都在这里用自己的诗词剪裁着属于自己的宣城。当我们走入宣城的山水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座江南名城带给我们的山水意境。这一切对于晚唐大才子杜牧来讲，可能是大唐给他的最后一抹余晖了。因为对于这样的诗人来讲，快意的生活急冲而又短暂，唯有历史的车轮还在徐徐向前。
5: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这里面哪个字的拼音是后鼻韵母 o 呢？答案是红，喝红红。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啊。亡国的亡字，它也是一个后鼻音，韵母是 ang。还有藏也是后鼻音，韵母是 ang。你答对了吗？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喷嚏力量大。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夜半呼噜声，
6: 受不了了，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
7: 啊！
8: 怎么回事？我好像梦见我是一个古代将军，特别大的那种大将军。后来对面的敌人就来了，突然咕噜咕就敲响了。
6: 那你听听看，是这个声音吗？啊？
8: 是这个声音。
6: 那然后呢？
8: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醒了。
6: 是啊，你要再不醒，我明天就没法上班了。
8: 为什么呀？啊？你是说现在天亮了吗？好像没有啊。
6: 哦，大头儿子，妈妈给你挤一挤。
9: 回去，妈妈，你怎么睡我的床上？
6: 你爸的呼噜惊天动地，妈妈明天还上班呢。
9: 可是，
6: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
9: 委屈妈妈，委屈妈妈，
6: 我去小头爸爸那睡。
9: 原来小头爸爸的呼噜真是惊天动地呀、啊！
8: 来，快吃，大头儿子，吃完爸爸送你上幼儿园。大头儿子，你眼睛怎么了？
9: 哎，小头爸爸，你的呼噜好厉害。
8: 你的眼圈怎么也是黑的？难道你
6: 还不是你的呼噜闹的？这可倒好，不用化妆了。
8: 啊，对不起，委屈妈妈，大头儿子，可是我不想这样。哎呀，我要迟到了，喂呀！
6: 大头儿子，你爸爸要是天天晚上这么打呼噜，那咱们娘俩可怎么办呢？
10: 别着急，委屈妈妈，我看过一个外国电影，只要吹口哨，人就不打呼噜了。
6: 真的？管用吗？
10: 电影里是这么演的。
6: 可我不会吹口哨，你会吗？
10: 我也不会，不过这个好办，从网上下载一个口哨的音频不就行了吗？
6: 聪明，真是妈妈的好儿子，就看你的了。
10: 小头爸爸，求求你别再打呼噜了。小头爸爸，你真是极品爸爸，不过难不倒我。还真管用啊。

0: 不会整个晚上都这样吧？
1: 大头儿子怎么又成熊猫眼了？
2: 怎么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吗？对不起，大头儿子，我也没办法控制自己。
1: 都是你干的好事，
0: 妈妈。

0: 这个也不能怪爸爸，他打呼噜他自己都不知道。
1: 谢谢大头儿子的理解。
2: 再这么下去，全家人都没法睡觉了，要采取飞行方式。
1: 你要干什么？
2: 大头儿子，亮出你的秘密武器。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最新发明的超级声音感应止鼾器，只要你一打呼噜，这里面发出的射线就会刺激到你的皮肤，你就不会打呼噜了。
1: 居然有这种东西，这能行吗？
2: 没问题，这是高科技产品。好了，睡吧。
1: 真管用。我受不了了。
0: 妈妈今天没有黑眼圈了。
2: 哈，妈妈昨天晚上睡得可香了，都亏你的主意。谢谢大头儿子。哎，你的眼睛怎么也成熊猫眼了？
1: 都是你那什么止鼾器闹的。
2: 哦，难怪昨天没有听到你的呼噜声，不过我一定会治好你的打呼噜，包在我身上。

0: 切。
1: 还好。
0: 小头爸爸，生病太讨厌了，我真想出去玩啊。啊切。
1: 快退烧了，休息两天就可以了，到时候爸爸带着你去游乐场。
0: 我也讨厌打喷嚏。
1: 大头儿子，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喷嚏有巨大的能量。
0: 啊，骗人。
1: 真的，不过要发挥威力必须配合一个咒语，你来跟我一起走。喷喷嚏嚏嚏喷，啊切。
0: 喷喷嚏嚏嚏喷，啊切。
1: 你的喷嚏太厉害了，都把我从床上打到地上了。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我的喷嚏真有这么厉害？
1: 当然了，所以你要记住，打喷嚏之前要捂住嘴，不然会伤及无辜的。
0: 明白啦。小头爸爸，那天你教我的咒语怎么说来着？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不过打喷嚏之前要捂住自己的嘴。
0: 好。喷喷嚏嚏嚏喷，啊切！哇，小狗都被我的喷嚏打飞了。喷喷嚏嚏嚏喷，啊切！喷喷嚏嚏嚏喷，啊切！喷喷嚏嚏嚏！
1: 大头儿子，那是咱们家的房子，你把它打没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没地方住了，大头儿子。
0: 那倒也是，小头爸爸，我再也不怕打喷嚏和生病了。
2: 这可怎么办啊？
0: 我有办法。喷喷嚏嚏嚏喷，啊气！哎呦！
2: 大头，你刚才念什么呢？
0: 我在念咒语呀，能让我的喷嚏变得力大无穷的咒语。
2: 吹牛。
0: 我没吹牛，不然这飞机是怎么掉下来的？
2: 是咒拳，不然你再来一个。
0: 小头爸爸说我的喷嚏不能乱打，万一伤到人怎么办？
2: 那你就对着这棵树打喷嚏，如果能把树枝上那个苹果震下来，我就服了。

0: 喷喷嚏嚏嚏喷，啊切！
1: 大头你太搞笑了！
0: 喷喷嚏嚏嚏喷，啊切！
2: 孩子们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呢？
0: 小兔爸爸，你骗人！我的本领根本就不厉害。
3: 小朋友，只要你别乱蹦乱叫，我就不会伤害你的。
0: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救命啊！
2: 放开我儿子！
3: 你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小头爸爸，救命啊！
2: 大头儿子，别慌，快打喷嚏！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蒙我？
2: 不是蒙你，相信我，打一个大大的喷嚏。
3: 你们说什么呢？
0: 喷喷嚏，嚏嚏喷，啊切！小兔爸爸，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喷嚏厉害，有的时候却不厉害呢？
2: 你要记住，当你的内心勇敢坚强的时候，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0: 我明白了，那我今天够勇敢吗？
2: 勇敢像个小英雄。
4: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来看看答案。喷嚏的喷是前鼻音，它的韵母是 N， 而力量大的量是后鼻音，它的韵母是 ang。 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啊，我们继续来听古诗新唱。今天要来听的是登高这首诗。那依然有一道问题要问问大家，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古诗新唱。
5: 登高，唐·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6: 唐代宗大历二年秋天，年过半百的诗人杜甫在重阳节这天登高远眺。萧瑟的秋景勾起了诗人潦倒多病、壮志未酬的复杂情感。于是，杜甫将身世之忧、家国之忧融合在一起，写下了被称作七律之绝的《登高》。登高有着广阔深远、雄浑深厚的意境，也有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沉郁悲凉。这种悲壮而质朴的忧郁之美，绵延不绝，动人心弦。受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委约，作曲家王伯仁以杜甫的诗作《登高》为词，创作了童声及女声合唱作品《登高》，用音乐与杜甫进行对话。

0: 古诗新唱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答案是登，它的韵母是嗯，你答对了吗？好，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

0: 欢迎来到鉴赏倾听。
1: 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长相思·山一程》。
0: 《长相思·山一程》，作者纳兰性德，清。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咁呢首诗咧，讲嘅系跋山涉水走过咗一程又一程，将士们咧马不停蹄咁向住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啦，千万个嘅帐篷里边都点起咗灯，帐篷外边咧就风声不断，雪花不住，嘈杂嘅声音打碎咗思乡嘅梦，谂到咗远隔千里嘅家乡冇咁样样嘅声音啊！
0: 这首词是清朝初年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本词书写了词人羁旅关外、思念故乡的情怀，柔婉缠绵当中见慷慨沉雄。整首词无一句写思乡，却句句渗透着对思乡的思念。上片写出旅程的艰难曲折、遥远漫长，词人翻山越岭、登舟涉水，一程又一程，愈走离家乡愈远。这两句把一程二字重复使用，突出了路途的漫漫修远。下篇写出荒寒的塞外，暴风雪彻夜不停，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厌倦的心态。纳兰性德的好友曹寅有诗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纳兰性德好饮水，故饮水词指的正是纳兰性德的词作。纳兰性德是青词三大家之一，其词作在纳兰性德生前已是家家争唱。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纳兰性德今存词作348首，词作大多属于哀婉凄绝、清新动人的婉约词，词风颇近南唐李后主。那最后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巩固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前后鼻韵母的发音。《长相思》这首诗当中，山一程，水一程，这句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告诉大家，答案就是程字，它的拼音是吃嗯程，韵母是后鼻韵母嗯，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嘅6月8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粤港粤过瘾。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精彩进行。而我哋今日同听日嘅两期节目呢，会邀请到两位嚟自广州大学嘅香港同学，分享一下啦佢哋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嘅见闻同感想。哎，听听我哋讲讲啦，点样通过自己嘅方式去诠释岭南文化。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第41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会有粤韵茶督撑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参演剧目《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时咧系正式首演，同大家解锁呢位南宋法医嘅探案传奇，沉浸式感受粤剧文武之美、家国之韵。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提醒閣下，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的節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來自香港的同學和我們一起聊天，而且他們有朵的2026年大灣區的十大傑出港生的候選人，其中一位還已經成功晉升成為十大傑出港生了。究竟他們是誰呢？邀請他們介紹自己先。一位是來自廣州大學的大一學生，一位大二學生，我們邀請師兄出來聊聊天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來自廣州大學的張浩洋，現在是大二，然後我很榮幸能來到這個節目，然後給大家分享我的十大港生的經歷，以及分享我的人生的個人經歷。我在東莞長大的，媽媽是河南人，爸爸是香港人，所以在家裡面更多讲的是一个普通话，所以呢，我就是普通话会更倾向于我的日常表达一点，所以我偏向于去学习普通话一点。对，
0: 和我是半个老乡哈，
1: 对，半个老乡，
0: 因为我妈妈呢都是东莞人啊，东莞边度啊？我是万江那边同埋管城那边嘅，
1: 凤岗那边的。
0: 哦，凤岗那边犀利啊！咁啊，但系我哋都食呢个烧鹅奶大嘅、
1: 哎，对啊，呢、这个好吃，呢、这个好吃。
0: 冇错啊，咁啊，希望你系除咗系宣传呢个香港嘅文化啊，或者你而家喺广州读书宣传广州文化，多啲宣传我哋东莞嘅文化，冇错，烧鹅奶啊，好欢迎啊，浩洋啊，而且要恭喜浩洋先啦，佢喺早前嘅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决赛嘅现场获得咗中评，亦都成为咗十大杰出港生之一，恭喜你啊！
1: 谢谢
0: 浩洋，恭喜你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师兄，咁啊仲有一个师弟系广州大学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大一学生，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大学粤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嘅大学一年级学生秦瑞琪，我系香港出世。广州大嘅、
0: 哦、你在香港出世，在广州大咁样嘅、所以咧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候选人啦吓，要系香港嘅同学先至有机会去参与嘅吓。你咧系喺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当中咧获得咗参与奖吓。咁啊，作为一个大二嘅师兄啦，系咪同你作为大一嘅师弟一齐拍硬档上去咧？你点解会参与到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当中咧？我想问下浩洋先啊。
1: 其实我是第二年参加我们十大港生
0: 了。哦，即是你去年可能没被评奖，今年再接再厉、啊、
1: 对，第一年其实已经落选了、okay. 然后当时就有点气馁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挑战自己、所以今年我又参加了、结果没想到竟然拿奖了、对，经过一年的积累、
0: 在去年你参加哪个赛道啊？
1: 依旧是文化传承，
0: 中华文化传承赛道。
1: 对，
0: 点解会咁执着参加呢个赛道？因为旧年嗱，即系如果对于我嚟讲，我旧年喺呢个赛道我可能失利咗，咁我系咪要转赛道咁样咧？定系你对于呢个赛道，对于你自己嘅履历，可能会更加有决心，更加有信心咁样咧？
1: 但我可能比较专一嘛、对，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的专业可能就是播音专业、我们更多的去朗诵一些文艺作品啊，去获奖、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拼其他的什么国际传播啊、还有公益实践，可能拼不过别人、所以我们只能去跟别人拼，我们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去传播给大家这个奖项、所以选择了文化传承。
0: 明白了，因为你的专业性呢是有表达的需求的、你通过你把口，通过你的形体，通过你自己的全身、是去进行文化的传播，所以可能这个赛道相对适合你。
1: 对，
0: 而且在这个赛道当中呢，我们播音主持的学生呢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的，起码表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你选赛道选得挺啱的。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总结过去年会失利呢？
1: 因为去年是大一、其实奖项并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履历也不是很丰富、你看一到比赛现场，大家 PPT 上面全是奖状、全是那种各种丰富的经历、但是我就是一张白纸和几张我自己的照片、就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对，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然后大二再上一次。
0: 我觉得你的来时路呢可能就是现在瑞琪经历紧的、瑞琪你有没有感受到师兄浩洋他讲到的可能你的履历相对其他人来讲会弱少少或者逊色些少呢？
2: 真是有的，因为其实从接触这个播音主持或者是这些各种的比赛，其实在高中啊或者是初中嚟嗰阵都系比较少嘅、所以真系可能要喺大学一段时间咧，多啲要经历一啲比赛或者攞多啲履历咁啦。系嘅。
0: 点解会一入广州大学，你会选择粤语播音主持方向呢？因为

0: 阿浩洋咧，你系播音主持方向，但普通话方向嘅、嗯，你会选择粤语方向，因为解救咧吓。
1: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屋企就系讲粤语嘅，
0: 系
1: 我细嗰阵咧都系比较爷臭，但系咁老人家都知啦，中意听一啲粤剧啊，呢啲港股啊啲啊嘛，七十二家房客啦呢啲，其实都系围绕呢种啊粤语氛围入边嘅家庭长大嘅，所以我就觉得粤语都几有趣，觉得我想要继续去学落去啦。
0: 嗯所以呢个系同情怀相关啦。咁你又识唔识唱粤剧，同埋从事一啲粤语嘅播音艺术？但听闻你好似学过港股嘅话，系咪咧？
1: 系学过港股啊，
0: 都系其中一样啦，系咪？粤语港股吓，几时开始学粤语港股？
1: 高中嗰时，高中嗰时，
0: 咁、哦、就唔系好细个，都几大个啦。因为通常我接触嘅好多同学咧，佢系小学开始学粤语港股嘅吓。经过一个广州越秀区嘅金锁匙粤语港股比赛，再慢慢上去。你高中先学，点解嘅啊？呢、這个唔系童子功咯，
1: 呢个唔系童子功，系
0: 啊，高中先学，点解有咩因缘际会咧？
1: 咁其实喺细个嗰阵咧，因为接触呢啲粤语港股都系比较兴趣嘅，即系都唔系想去专业咁样去了解到嘅、嗯，因为就系当一个讲故仔咁样，喺屋企人面前讲。咁、
0: 嗯、
1: 其实咁到高中之后又发现呢、這个粤语播音主持个艺考嘅道路啦、
0: 嗯，
1: 但系呢个路上咧都系有一个。贵人嘅帮助，咁就系我嘅老师啦，佢有颜老师嘅一个认识佢嘅渠道啦，咁、
0: 嗯、
1: 佢发现都我都系对呢个粤港股有兴趣嘅，咁、嗯、所以就佢就会引荐去见到阿颜老师，同、佢学一啲嘢。
0: 嗯，你讲嘅系粤语港股呢个非遗嘅广东省级嘅传承人啦，颜志涛老师吓，
1: 系
0: 咁啊，因为你已经确立咗艺考考粤播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顺便学埋粤语港股，睇下可唔可以增加自己嘅能力啦。
1: 同样都系因为同样都系一个语言嘅一种表达啦，一种艺术啦，所以觉得系比较契合嘅。
0: 明白。嗱，咁点解你又会喺大一咁样同阿浩洋，你而家成为佢嘅来时路啦？点解你要选择大一呢个可能履历比较薄弱嘅情况之下，参选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咧？
1: 咁其实呢个十大港生嘅一个平台，觉得系好好嘅。佢系俾我哋呢、這个香港青年啦，又立足呢个大湾区一个。一个帮助啦，个桥梁交流嘅作用啦。咁其次就系，我觉得我嘅粤语港股系想俾更多人听到嘅，更多人知道呢个优秀嘅文化传统嘅。
0: 嗯，系 OK， 即系等于你系为咗宣传粤语港股，
1: 其实都系想去试一试嘅，想去试一试嘅。
0: 明白。当时咧，你哋收到呢个入选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决赛嘅通知啦，系咪两个之前唔识定系已经识噶？
2: 当时还不太熟，
0: 不太熟。
2: 对
0: 啊，咁。識嘅或者了解到、原來我有個師弟同我一樣入去同我一起比賽喎，阿浩洋當時有咩感受咧？主動揾到佢啊，一起去拍硬檔相啊，傳授經驗啊，定係點咧？
2: 有點感同身受吧，就是感受到了他的有點不知所措，對
0: 不知所措，
2: 對，
0: 點解嘅？
2: 因為畢竟是大一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我覺得他多多少少會有點就是緊張啊，或者就是茫然對這個比賽的一些位置，然後。但是当时因为有另外一个学姐在帮助他、所以我就没有太过于参与他的一些比赛的准备。对，
0: 当时是不是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受呢？我想问一下瑞琪，当时你的感受是怎样？哇，我入选、可能会不会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意料，可能不是太理想的，但是最后通知你入选。
1: 是因为其实十大港生呢、其实竞争呢比较大，因为这个 title 就觉得很大，十大港生、可不可以十个之一呢，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咁其实最后入俾我入选呢，其实都是一个意料之外，觉得好幸运的一个情况。
0: 有没有向一些即是你自己的师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现在应该是大二定大三的粤播专业的嘉琪，是
1: 嘉琪师姐。
0: 嘉琪师姐她当时就是在文化传承赛度攞二等奖的、之后呢又去到了总决赛，就攞低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可能呢个成个进程跟阿浩洋是差不多的。
2: 那一届我也参加了。
0: 你都
2: 对啊，那一届就是被比下去。
0: 哦，没错，因为师姐在度。
2: 对。
0: 不过我觉得不紧要，因为是志在参与，而且是再接再厉咁样嘛。我相信可能喺、明年，明年阿瑞琪唔知道会不会又可以获得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度啊？
2: 积累经验。
0: 冇错啊，积累经验啊。咁啊，其实呢参选呢个赛道嘅话咧，虽然话履历可能比较薄弱，但系我相信两位都有啲威水史嘅。嗱，而家呢个钟数，不如俾时间宣传下自己啊。阿浩洋，你系有啲点样嘅过往嘅威水史同大家系 啊，一齊宣傳一下，同埋啲咩特別嘅經歷啊，或者項目同大家講講咁樣咧。
2: 嗯，我现在比较能拿得出手讲的应该就是那个我的一个朗诵比赛吧、嗯、我们参加了朗诵比赛，然后拿了一个齐越节奖、嗯、就是齐越去到北京比赛了总决赛、嗯、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
0: 齐越就是我们的播音界的老前辈，
2: 对，
0: 以他命名的一个奖项，应该比较高的一个奖项，是普通话播音的作品来的，是单人朗诵还
2: 是怎么？哦，是一个团队、嗯、我们当时团队里面是有粤语加普通话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可能评委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新颖、嗯、然后呢这个是通过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报道、嗯、然后改成了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报道的一个朗诵稿件、嗯、然后我们去参赛、嗯、然后去到了北京比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其次这个作品也拿到了我们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
0: 嗯、
2: 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普通的在学校的职务，就是艺术团的团长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舞队队长啊。对，
0: 嗱、嗯，我见到你履历嘅话咧，写住呢个系播音主持领域国家级权威赛事第27届齐越朗诵艺术节嘅优秀作品奖啊。头先你讲到咗系大湾区艺术节嘅一等奖、嗯，即系作为以大学生嘅身份啊去参与呢个艺术节去进行展示。咁所以呢个作品我都好期待睇下喺边个平台可以睇得到啊。
2: 可以
0: 。呢个咧就系你嘅专业性啦吓。咁所以你觉得呢个攞得出手嘅，而且我见到咧话你好犀利，你一个个人自媒体账号累计粉丝超过10000啊，总浏览量超过3000万，点赞量超过130万嘅一个 up 主嚟噶咯。点解喺大二嘅时候就选择喺新媒体或者自媒体呢个方向去发展咧？而家呢个尝试定系点样啊？
2: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展示自己吧，然后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那种感受啊，以及我那种搞笑的画面。然后当时这个账号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当时那高中还是当时颜值还比较在线的时候，然后呢火了一下下，后面就开始没有更新了，直到大一的时候又想起来这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发一些在学校的一些日常啊，一些好玩的事情，再到后来能够火起来，单靠的是一条视频，是我当时在增城一个温泉酒店，然后呢当时我一个人住酒店，然后我觉得很无聊，我就拍了7条跳舞的视频，一口气发在抖音里面了，然后呢当时就爆了，这条视频就超过了2000多万浏览，然后127万的点赞，然后粉丝数量就一直往上涨，我就紧接着更新2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3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把这条视频做下去了。
0: 你就等于你家一个探酒店小王子，
2: 对
0: 有点像这样，你家酒店哎究竟这个性价比如何呢？你的温泉又如何，跳舞没给你看看。我觉得你呢就是这个赛道都挺小众的、探酒店小王子。不过我相信呢你现在结合你是十大杰出港生的一个身份、可能够做的事或者能够展示的更加之多。期待你更加之多的作品。多谢浩洋。瑞奇呢、讲到威水史或者一些、作品啊经历啊项目，你有啲乜嘢觉得哎我都攞得出手㗎喎，同你介绍下。
1: 咁就不得不讲我个艺考嘅路啦。
0: 係。
1: 咁其实我呢个港澳生啦，艺考呢係校考嘅，咁我係攞到咗广州大学同埋暨南大学嘅校考嘅全国第一。
0: 哇，全国第一，哇好犀利喎，状元喎、状元郎
1: 系。
0: OK。
1: 仲有就係我嘅粤语讲古嘅呢个五羊传书呢、这个。节目啦，亦都喺广东广播电视台直播过嘅。
0: 直播过，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直播啊？系港股平台，定系其中一个演出嘅片段咁样？
1: 演出片段咧、其实一个系一个当时系一个好多个节目嘅一个总合。我就有幸报名到，然之后入选到入边其中一个节目。然之后直播到，
0: 即系你嘅粤语港股咧，系受过各位观众朋友嘅检验嘅吓。
1: 冇错。
0: 咁而家可唔可以受我哋听众朋友检验下咧？我俾一分钟嘅时间你，
3: 一分钟好，
0: 一分钟系好犀利啊！十大杰出港生都帮你鼓掌啊！好啦，而家开始咧，就一边喺隔篱跳舞，一边听古仔啦。开个玩笑啊！有冇信心可以同我哋展现一分钟啊？就可能系其中一个最把炮嘅片段，譬如话五羊传说啦，应该会有5位仙人啊，脚踏七色彩云。坐住5隻仙羊下凡间，系赠予稻穗俾广州人民嗰个桥段，可唔可以展现咗出嚟啊？
1: 可以。
0: OK， 将时间交俾你。
1: 书接上一回，介只嘅喊声传到咗天上。呢阵时，天上啱好有5位仙人骑住仙羊，驾住5色祥云路过。佢听到介只嘅喊声。于是降到佳仔面前，俾咗条稻穗佢。 鸡仔望住面前嘅稻穗，半信半疑咁谂：一条稻穗

竟有乜嘢用、啊？于是佢攞住稻穗，捋下谷粒向田中一撒，点知谷粒一离手，落地即发芽，喳喳声生出谷嚟。于是街仔嗱嗱林收割打谷，运咗几箩谷去衙门面前。衙门听到咗仙人嘅故事啊，起咗贪心啦，于是带咗几个官兵同官差啊去捉仙羊。

0: 我考下你啦，喺五洋仙人当中，法力最大嘅、最无边嘅边位仙人啊？佢生成点啊？知唔知啊？
1: 哇！招招我
0: 系。啊！瑞奇，你够唔够到佢？
2: 其中有一位就系攞住咩咧？
0: 系啦，嗱，睇你功课做得唔足吓。嗱，建议两位同学啦，去到广州越秀区嘅呢个五仙观啊。五仙观就系祭祀五位仙人嘅，其中有一个还原度相当高嘅雕塑，法力最高嘅系一位小童啊。呢个小童仙人啊，法力最高嘅，而且你五个仙人当中仲有女性代表嘅，咁仲有老人代表啊。你去到现场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啊，到时候去五仙观再拍一条跳舞视频。
1: 好，
0: 好咁啊，呢个咧就系邀请到啊啱好咧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啦嘅两位嚟自广州大学嘅播主专业嘅同学张浩洋同埋秦瑞琪啊，莅临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倾，诶佢哋参与呢一次活动嘅见闻同感想。嗱，讲到港股咧，呢个钟数不如我哋就播一段嘅流行曲嚟嘅，但系融入咗港股嘅元素。呢首歌就叫《港股》。嗱，稍事休息，收翻嚟继续邀请两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下佢哋早前参与呢个比赛嘅啲见闻同感想。

微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邀请今日嘅两位学生主播啦，李林现场同大家打声招呼啊。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普通话方向嘅大二学生张浩洋，浩洋你好啊。
1: Hello。
0: 系，即系浩洋咧，系啱啱荣获啦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称号啊，恭喜你浩洋啊！另外一个咧，仲有系佢嘅师弟，广州大学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大一学生秦瑞琪，瑞琪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瑞琪。
0: 系咁啊，之前咧，瑞琪同我哋讲咗一段粤语讲古《五羊传说》啊，欢迎两位咧，香港嘅学生。嗱，咁睇翻咧，之前你哋系去到佛山咧，系参与咗十大杰出港生其中一个赛道啊，因为有国际传播赛道啦，等等啲赛道，你哋选择嘅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嗱，咁。之前有没有去过顺德啊？我想问浩洋先。
1: 去过，跟家里人，因为家里人一有时间放假，他们又不想跑远，那就只有去佛山、顺德啊、潮汕这几个地方，然后就
0: 你讲嘅好多都系食嘢嘅地方。
1: 对，
0: 未在广州，厨出凤城。我哋讲到好多嘅厨师都喺凤城度出嚟嘅，喺佛山啊。咁顺德会有咩美食啊？
1: 顺德最好吃的当之无愧双皮奶，
0: 双皮奶啊，咁仲有嗰边嘅君安嘅蒸猪，虽然出咗顺德啦，但系都非常之美味啊。咁阿瑞琪咧，
2: 其实我都有去过顺德嘅，咁去过清辉园啦，
0: 系即系等同于一个关于食、关注美景咁样噶。咁啊，但系喺顺德咧，确实有非常之多嘅人文景观或者文化传承，特别咧讲到佛山啊，呢、这个端午又嚟啦。蝶教龙舟的漂移应该很多朋友都希望去到现场一看，相当之震撼的。继往届一样，今次中华文化传承奖都在佛山那边举办的。决赛有应该16位的同学是入选，最后有8位同学是获奖，其中浩洋获得了优异奖，瑞琪获得了参与奖。决赛的话，我知道他们会有命题作文的。是有一个片段或者一段的时间可以邀请很多的参与者去帮手宣传顺德，是不是呢？我想问下浩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情景再现呢？我们错过了你的决赛现场，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听到你现场的佳作。
1: 当时呢，我是抽到了这个美食类，
0: 哦，即系要抽嘅，
1: 对，没有是自己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美食类的，
0: 哦，正啱晒你啦，系咪？
1: 对，然后就非常适合我，然后。我这个美食类的，我当时就讲的是，
0: 我哋稍等下，嗱，一共有几个命题，一个美食类，一个非遗类，
1: 对，
2: 一个文旅，
0: 一个文旅类，你拣嘅系美食，啊，咁即系现场要配合 PPT 啦，即系你哋要做一个计划出嚟，
1: 对，
0: 点样通过美食去展现顺德系嘛？
1: 嗯
0: ，OK， 啊，我将呢个时间交俾你，你可以当我咧同埋阿瑞琪咧系现场嘅评委，你系点样去展示嘅呢？
1: 是三二一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浩洋。那么呢，我今天决定将我的账号呢变成一个垂直类的美食类账号。我将用一周的时间探索100家顺德美食餐厅，这里面有美食，有甜品，有好玩的好吃的。我将会用最短的时间内告诉大家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搜索的途中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这条消息。我就是讲的就是大概这个消息，然后我的内容就是将我的账号改成垂直类的美食探店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可能会就是大家会，毕竟大家来到这边旅游就一定会搜，哎，顺德有什么好吃的，佛山有什么好吃的，那么我带上这个标签，第一个弹出来的绝对是这条视频，然后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我视频去分享一些好吃的给大家，然后呢这个作品给评委。
0: 我就想起了其中一个博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好像是讲沪语的，即是上海话的，专门是跳舞的，一边就是去到现场的妹妹，
1: 对
0: 就是那个，然后 又享受那个美食，跟着 边吃边跳，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方向，这个我突然想到的，
1: 就好吃一下就跳一下，好吃一下就跳一下，
0: 没错嘛。妹妹今天带你去吃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了。好，这个呢就是你根据自己讲，可能过去几年的一个自媒体 up 住嘅经历啦，系做咗一个垂直类嘅探店嘅计划，系俾现场嘅评委啊。咁啊，我想问下隔篱嘅阿瑞琪咧，你又抽到点样嘅命题，或者你选咗咩命题，又用点样嘅角度同大家去帮顺德卖广告咧？
2: 我肯定就系拣咗一个文旅，顺德文旅
0: 哦，即系同你哋之前嘅爱好有关，一个中意食美食，
2: 冇错冇错冇错。
0: O K， 嗱，而家

0: 我同阿浩洋又系评委咯，咁啊，然之后将时间交俾阿瑞奇，又要情景再现啊。
1: OK， 咁首先咧，我系播放咗一条电影嘅片段嘅，就系、是《暴风追影》嘅片段。咁佢取景地咧就系、是、顺德嘅市民活动中心啦。咁我就以呢个为引入切入，我就以一个。跟住电影由顺德嘅一个逻辑啦，嚟大家带大家嚟分享呢个顺德文旅。首先，早上就嚟到暴风追影嘅同款取景地，顺德市民活动中心啦，解锁同款嘅一个紧张电影紧张嘅一个同一个氛围啦，打卡解锁，然之后行到华盖山站到啦，就随手影出一组赞爆朋友圈嘅氛围大片，然之后下昼去到。容桂新涌电影街打卡《唐探二》嘅同款嘅一个电影取景地啦，随手买杯咖啡就感受一下浪漫复古嘅氛围。然之后傍晚去到清辉园呢度，唔单止有美食啦、顺德双皮奶啦，仲有岭南园林嘅一个风景啦。影视美景美食一站式打卡，听落顺德真系惬意又好逛、哦，大家心动不如行动，大家一齐就嚟顺德玩啦！
0: 咁啊，即系通过自己嘅方式咧，去帮顺德嘅文旅咧做推介噶。嗱，呢个咧同我哋总台咧今年都有跟着电影去旅行，都系同一个概念啊、嗯嗯。因为特别系啱啱好咧，而家都喺度上映紧嘅，好火爆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而家哇喺汕头嗰边嘅取景地啦，甚至我相信以后喺泰国方面嘅取景地嘅话咧，应该都会好火爆啊。咁啊，跟住呢一啲咁火爆嘅电影，去感受翻当地嘅文旅啊美食，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以后文旅发展的道路嚟嘅咁都多谢两位同学的分享啊！喺现场我都见到，哇！虽然我冇去啦、嗯，但我见到现场啲图片，有人好似跳舞啦，有人弹琴啦等等，因为呢啲系中华文化传承。现场有冇一啲你见到之后都觉得哇，都好吸引我嘅一啲学生佢自己系去推介嘅文旅项目，或者成个计划，你觉得都有借鉴嘅地方？我想问下浩洋。
2: 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文化传承奖的一等奖，那个女生她真的很厉害，谢雨辰这个女生叫，然后她是18年的舞龄，她今年20岁，相当于她从2-3岁就开始学舞了。然后当她展示她的 PPT 的时候，那一整面都是她的履历、她的奖状，我当时觉得好震撼，真的好厉害，因为她把一个舞蹈，她真真正正的把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她的一生。然后。他后面他展示了这个命题，他也是宣传顺德的一种美食、嗯、然后呢他将这种美食的制作工艺编成了一串舞蹈、嗯、然后这串舞蹈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嗯、然后呢反正就是跳得非常的让人就是感觉到他真的是在制作这个食物、嗯、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嗯、我就觉得其实我跳舞也只是个爱好，但是他把舞跳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嗯，我很佩服。
0: 冇错，即系用自己嘅生命喺度跳舞，亦都系用跳舞嚟演绎翻一啲相关嘅文旅嘅作品咁样。呢个 point 好得意啊，用舞蹈去展现，因为舞蹈同一啲非遗类嘅，我就系了解过，应该系同采茶相关，佢采茶舞，但系佢将佢变成咗美食，咁啊点样变成呢个双皮奶呢？怎样可以变成手打牛肉丸咁样呢个潮汕嘅啦，咁啊，所以呢个其实系一个能力啊、嗯，或者系同佢审美相关嘅。我都好希望睇下有冇机会采访到呢位女同学啊、嗯。好，咁阿瑞奇咧喺现场有冇都令你觉得快都好点赞嘅一啲其他同学嘅作品？
1: 有啊，有嘅。我记得一个女仔系冇剑嘅，咁、嗯、其实女仔冇剑真系好少见，我觉得就系佢一种英姿。哇！一啲都唔差，一啲唔輸男仔嘅。仲有一個係維族舞蹈，咁佢哋喺台上一啲自如嘅一種表演啦，享受自己一個舞蹈嘅一種態度啦。覺得我係需要學習嘅，係、嗯、好專注呢個舞台。
0: 係，咁呢、這個我相信都算一個才藝表演啊、嗯。聽落去嘅話，咁你嘅才藝表演就係粵語講古。
1: 是
0: 五羊传说
1: 是
0: OK 这个五羊传说通杀我基本上希望以后的话你可以因为你在佛山比赛如果你能够就地取材拿一些跟佛山相关的典故或者掌故去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1: 一定的作为保留因为下届一定会参与
0: 下届不一定顺德的话反正你要准备好这样东西讲到才艺的话当日浩洋你的才艺就是跳舞
2: 嗯
0: 定后面放个泳池

0: 对对对，
1: 你跳嘅系咩舞？街舞。
0: 我是跳了，我是当时放了一段，就是我比较惊奇一点，我想制造一点差异化。
1: 嗯，
0: 然后我先放了一段我在网上跳那种
1: 哦，在两千万播放量。
0: 对，我在先跳一个 QQ 爱，就好像谈恋爱、嗯、哦，越想越难挨。然后突然就画风一转，变成了我在现场跳舞。嗯、然后呢，跳的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嗯、加一个街舞的元素结合起来的一段舞蹈。
1: 嗯，那个就差异化啦。嗱，呢啲咧就系做咗自媒体之后嘅话，就知道。流量密碼係乜嘢咧？最中意睇差異化，最中意睇呢個可能前後嘅不同
0: 反差，
1: 冇錯，啲反差萌啊嘛，我哋講到啊，咁所以其實係我相信呢個決賽咧，對於兩位同學嚟講咧，都會有各自嘅收穫。咁所以喺呢個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嘅獎項當中咧，浩洋攞到咗優異獎，咁而阿瑞奇攞到咗參與獎。我相信對於你哋兩個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褒獎啦。咁最尾阿浩洋仲入選咗總決賽話。当时你是照板煮碗，将中华文化传承赛道的一些才艺又好啊，项目又好搬过去现场，定是会另外有一个全新的计划同大家展示呢？
0: 前面那一部分确实是照搬了，对，因为当时时间也很紧，他只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但是后面他起了一个新的命题，他那个命题是宣传广州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只有四天的时间了，嗯、我还要去写脚本、嗯、去拍摄、去剪辑。
1: 我仲要自己拍翻。
0: 对，这个是抽的了。
1: 嗯，
0: 这个抽到的命题是用全英文去讲解广州男。嗯，然后呢，当时
1: 广州男站。
0: 对，广州男附近的周边生活，因为他可能就像想宣传一下广州男周边的东西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就顶着。当时是广州最热的第一天、
1: 嗯、
0: 我当时就去拍摄了，拍摄了7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然后当天回来就立马剪辑，然后剪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当时评委也说这个作品会比较特别一点，比较抽象，很搞笑但是又很风趣，然后前面的东西基本上没变，除了后面的命题展示啊，以及还有一个亲友拉票环节。对，
1: 咁、嗯、我相信食正你个饭，有拍视频，
0: 对，
1: 有剪短片，你就系搞呢样嘢嘅。而且你作为传播学院嘅学生，可能呢个有天然嘅专业性优势吓，咁所以最尾我相信可能呢部片或者系你过往嘅呢啲积累嘅经验，系帮到你成功跻身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啊、嗯！恭喜晒吓！咁啊，呢个钟数都邀请两位同学啦，系同我哋分享咗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无论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定系最尾嘅总决赛啦。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经历和得着的。那阿瑞奇有没有去看师兄的总决赛？
2: 好像可以去吗？好像
1: 你就不应该啦，你应该说师兄给我去助你一臂之力、啊、
2: 心一直在这里 加油的。
1: 你应该说我在你的短视频当中，你预埋我五洋仙人脚踏色彩云、啊、快点来广州南站啦、嗯、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啊、这个要天马行空、啊嗯我相信明年你会不会继续参与？
2: 一定会。
1: 一定会的嘛。
2: 一定会。
1: 作为师兄你有些怎样的意见给到师弟呢？明年继续参与的话，你的来时路。
0: 我建议就是今年好好打所有比赛，把所有比赛都拿下来，能拿的都拿下来，然后让自己经验一直累积起来，有比赛就参与，有台可以上的就立马上，然后呢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然后对，让自己的履历变得更丰富一点、
1: 嗯、或者多啲开个自媒体账号啊，然之后积累经验啊，即系可能呢样嘢帮到你咧，系咪、嗯、啊？好，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
3: 千帆影去，望天青。

知己一二，感君情真，无以言说。待眼挥不作别走，默即羁离情。且看一阙诗卷千重浪，万世长流。

0: 好嘅，再次多谢晒两位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嘅香港同学啦，喺我哋越讲越过瘾节目当中嘅分享啊！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咧，会继续邀请佢哋同大家分享佢哋参与完2026年嘅十大杰出港生，并且亦都系有咗呢个身份之后，对于未来佢哋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同谂法咧？嗱，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邀请呢两位同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吓。好啦，以上就是我哋今日越讲越过瘾嘅专访分享。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
5: 戏，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6: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我们继续同大家送上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1集的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咁正所谓兵贵神速啦。咁啊，高丽军队咧就派咗几万大军，喳喳林系咁去，就想攞翻新城嘅。咁当其时已经系冬天噶啦。咁啊，东北嗰边大家知啦，白雪皑皑。咁啊，薛仁贵咧就叫2000嘅元甲骑兵全部换衫，换晒白衫。咁啊，当佢哋见到敌人嗰阵时咧，薛仁贵当机立断啊，利用呢个骑兵嘅平原优势，起势咁冲过去。咁当其时喺白色嘅雪原之上，行军当中嘅高丽兵突然间见到一大嚿白色嘢冲过嚟嘅，仲以为雪崩啊！哇，吓到走都走唔切，再埋身一睇，哎呀，原来唐朝大军。咁啊，薛仁贵指挥军队系咁掩晒过去，杀咗7时辰，哇，真系杀咗10多钟头啊！斩杀敌人万几人，剩余嘅高丽军队咧四散溃逃。咁呢一战呢，亦都可以见到唐朝嘅呢个元甲军队战斗力何其咁恐怖啦！咁而且呢一仗啊，亦都系据考证咧，最早利用保护式嘅一战嚟嘅。嗱，咁啊，薛仁贵带住呢2000兵马继续前进，一路咧就攻占咗扶余城。咁啊，之后啊，高丽有连续40多城池咧，直接向薛仁贵投降噶。咁啊，薛仁贵咧喺高丽声名鹊起，威震四方。咁啊，自此咧，高丽人最惊嘅咧就系薛仁贵啦。咁啊，细路仔喊咧都吓佢，喂，薛仁贵嚟啦咁样。咁啊，薛仁贵大军沿途建城拔城，建寨破寨，一路去到平阳城下，同呢个各路大军一齐会合，攻破平阳。咁啊，薛仁贵咧仲亲自接受呢个高丽国王嘅投降添。咁啊，呢个之后咧，唐高宗啊命薛仁贵留守平阳，并且咧就封佢为右威卫将军、平阳郡公，兼且咧就系安东嘅呢个都护。咁薛仁贵受命之后咧，就去咗平阳城咧。就系做官啦。咁啊，作为地方长官咧，其实佢嘅政治才能都唔错嘅。咁啊，打完仗啦，马上恢复生产，医治咧喺呢个战争里边受伤嘅人。史书里边话佢呢个时间咧，抚养孤儿，赡养老人，治理盗贼，提拔任用高丽嘅人才，表彰奖励品德高尚嘅百姓。一时之间啊，高丽啲人咧都非常之开心，唔记得咗亡国之痛。咁由此可见咧。薛仁贵唔单止系勇略过人，而且咧亦都有唔错嘅政治能力嘅。不过正所谓金毛捉赤，就人无完人。薛仁贵咧都食过大败仗嘅。喺高宗咸亨元年咧，吐蕃出击呢个吐谷浑，滋扰唐景。咁唐高宗咧就派薛仁贵为大将，郭代封为副将，就迎击吐蕃。薛仁贵啊知道吐蕃咧有高原主场嘅优势，于是就决定。自己带兵马轻装突击，就命令呢个郭代封咧就保护粮草喺大飞川附近咧就安营扎寨，等吐蕃军队揾到佢嗰时咧就顶住先，自己再回军杀个回马枪，前后夹击一定搞得掂嘅。咁呢一个策略咧开头都尚算顺利，薛仁贵领兵喺乌海杀敌10000，啊点知咧呢个郭代封咧就唔听指挥。嗱，郭代封咧系名将之后。咁佢自己做薛仁贵嘅副将咧，本来条气就唔系好顺噶啦。咁依家见到薛仁贵喺前线杀敌，咁啊当然条气唔系好顺噶啦。于是乎咧，就带领军队拖住啲粮草之重，出发啦接应薛仁贵啦嘛。薛仁贵收到风啊，激到砰砰声啦，岂有此理你条咁啊友，嗌你安营扎寨，你啊跌过嚟，哎，咋咋谂啦，快手啲啦。于是咧，派人命令郭代封急行军前进。如果唔系咧，俾呢个吐蕃大军揾到咧，真系吃不了兜就做啦。点知呢个郭代封咧睬你都傻，话加之高原反应行唔快、啊，于是啊，夜下夜下，果冇几耐咧，真系俾呢个吐蕃军队咧就揾到，

0: 大军一到，打到啲粮草咧散晒，冇晒粮草，薛仁贵带住啲70,000军马，对住吐蕃200,000大军，都唔知点打好。咁啊好在吐蕃军咧都知道薛仁贵勇猛，就唔敢太过进取，于是咧双方啊议和，咁啊薛仁贵咧就领兵回朝。咁啊兵败回朝，薛仁贵咧就被削为平民。不过冇几耐啊，高丽嗰边咧又有叛乱。高宗知道薛仁贵喺辽东嘅威名啦，于是咧重新启用佢嘅镇守辽东。可惜冇过几耐啊，又因为一单杀人案受牵连，就被贬咗去象州。薛仁贵呢段时间咧都算系颠沛流离啦。咁被贬咗象州期间咧，薛仁贵都唔系冇做嘢噶噃。咁佢去到嗰度咧，协助州官治政安民，首先咧就平息咗匪患，跟住咧又动员啲富户救济灾民。后来呢落雨的时间又率领农民呢是拦水浇田，跟住又抱打不平调解纠纷敬老爱幼等等等等，扶阿婆过马路都一日几十次的。咁啲州民呢都感激不尽。咁当时仁贵奉命啊再次出征离开象州的时候，象州的民众呢当道挽留，喝声震天。后来啊知道薛仁贵病故的时间，象州的州民呢仲建庙建冢，感恩大德纪念呢个薛仁贵嘅。咁啊，高宗咧就好念旧噶，咁嗌翻薛仁贵翻去就话啦：当年喺万年宫，如果唔系你咧，我都变咗鱼噶啦。咁而且你仲帮我消灭过九姓突厥、高丽，中国北方、东方向我哋称臣咧，都系你嘅功劳嚟嘅。我点会唔记得你啊？加之辽西唔安宁，瓜州、沙州嘅路都行唔通。你又唔可以喺屋企瞓觉噶，帮我前线打仗啊！咁于是乎咧，薛仁贵被重新起用，又再次大兵出战啦。嗱，呢一仗咧系薛仁贵人生之中嘅最后一仗。佢嗰阵时已经系68、9噶啦，年纪都好大。咁但系咧，国家有事，不得不出战嘅。我率领军马去到云州，同突厥嘅阿史德元真咧就作战嘅。咁两军相遇，突厥嗰边啲士兵啊嗌啦。喂，唐军，你嗰边边个将领大军啊？唐朝啲军马就嗌翻过去，薛仁贵将军啊，咁样。突厥啲友就话：喂，我哋听讲薛将军俾发配咗去象州，死咗咯，呃鬼啊，家士。咁啊，薛仁贵听到之后，骑马出阵，除低个头盔俾突厥人睇。薛仁贵威名啊，实在太过厉害啦。咁以前呢打败呢个九姓突厥，杀过好多人噶。突厥啲兵马听到佢都惊啊！而家见到真嘅薛仁贵，哇喳喳林下马跪拜，撤军就走。薛仁贵睬你都傻啦，率领大军挥军过去，打咗个大胜仗，仲缴获咗好多牛马添。咁啊，去到第二年呢，薛仁贵啊年纪太大啦，咁喺雁门关咧就去世，享年70岁。咁啊，正系大丈夫马革裹尸，死于征战之地沙场之上啦。咁唐高宗收到封之后都好伤心，追赠佢为左骁骑大将军、右州都督。咁薛仁贵咧一生南征北战，建功无数，称得上系大唐嘅战神啦。咁佢个仔薛纳咧，亦就系传说中嘅薛丁山啦，系盛唐时期嘅名将，镇守边疆抵抗外族，咁而且咧仲大破呢个吐蕃。一洗父亲的前耻，而他的孙呢薛崇呢早年是安禄山的部下，参与过安史之乱的，后来呢亦都归降朝廷，在自己的辖区保境安民，为百姓所爱戴，还帮他编了一个红线道侠的故事，就流传至今。至于他的曾孙薛平还厉害，在这个唐朝藩镇割据的时期呢，为这个朝廷出兵削平藩镇，仲大力发展呢个水利工程，治理水患，系一个不可多得嘅综合型嘅人才。咁啊，薛家将嘅传奇故事咧，几乎贯穿咗整个大唐王朝，可以讲得上咧就系大唐盛世嘅守护神啦。咁难怪啊，有咁多文艺作品对呢个薛家将咧系情有独钟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呢一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我哋聚焦翻喺六月五号到六月六号。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咧举办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参演剧目，就系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呢部粤剧咧系首演嘅吓。嗱，宋慈呢个名字咧可能系一个你既陌生又熟悉嘅名字，系第一次以粤剧嘅方式企喺大家面前。粤剧《提刑官宋慈》系打破咗传统公案剧边界。以南宋法医学之父宋慈咧，系赴任广东提点刑狱为引，串联咗连环毒案、同父悲宗、倒方焚尸、谍影重重等嘅层层反转剧情。少年溺水疑云暗藏，婆罗洲蛇毒暗流涌动，仲有蒙古潜伏势力步步紧逼。一桩桩命案嘅背后咧，系关乎大宋存亡嘅惊天阴谋。可以话微观罪案见人性，宏观家国显担当。在这部粤剧《提刑官宋慈》当中，粤剧的创造念之间是暗藏推理玄机，身段流转当中显正邪博弈。这部作品是可以说沉浸式解锁南宋谍战悬疑名场片。看回这部新作粤剧《提刑官宋慈》，不单止是首演，而且这部作品是集结了业界顶尖的创作力量，以匠心雕琢传统和创新共生的粤剧精品。看看剧本的指导是一级编剧罗周，他心耕叙事张力。另外编剧方面是一级编剧作词冯敏仪，还原了历史的厚重。导演是一级导演徐光华，用程式于现代叙事。还有唱腔设计是由二级演员梁妙翠和大家谱写岭南新韵。当然还有很多的舞美、灯光、服装设计等等的老师都相当之厉害，是通过极简的光影和大家显现真相，松原服饰显真骨。另外演员方面，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文宇清是领衔饰演宋慈，可以说文武兼备，将法医的敏锐锐利、清官的刚正不阿、仁者的悲悯宽厚，是诠释得入木三分。另外还有一级演员冼鉴堂、严金凤、吴泽东和玉龙同台飙戏，还有很多广东粤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和大家一起绽放。可以说粤剧《提刑官宋慈》以正义为灯，照亮迷雾迷局，以苍生为念，唱响家国大义，既是岭南戏曲的创新突破，更加是家国情怀的深情表达。而这次首演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和大家解锁南宋法医探案传奇，沉浸式感受粤剧文武之美、家国之魂。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之粤韵茶督撑和大家推介的这部新剧。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在今日节目的最尾，我们都送上这首由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和曾小敏老师唱出的粤剧《白蛇转情》的精彩唱段，以此作结。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下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

0: 舌尖寻觅真味。
1: 而家我听叹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刘若英的声音娓娓道来，演唱开场的这首《我们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在同听的人讲述曾经的故事。第一段落只有钢琴的编曲和她的声音交错地在耳边喃喃细语，之后再加入的单簧管慢慢引入，充满了画面感。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动情歌声疗愈人心，接着来为你送出的是陈卓璇刘宇演唱的《花雪》。

天分是薛之谦由几句随意的哼唱作为灵感延展而成的作品，悲伤的情绪是贯穿歌曲的核心，从低沉绵长的编曲风格到薛之谦的温柔唱腔，伤感遍布歌曲的每个细节。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毛不易演唱的《每当我看见一只飞鸟停住》。

0: 牛奶咖啡带来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唱的是生命里面总是有太多阴差阳错，有时相爱的人总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或者已经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继续为你送出嘅系张元演唱嘅《仰望星空》。

0: 听到系徐佳莹演唱嘅《最初的记忆》，咁过滤晒所有嘅唔美好，只系保留住青春入边最纯情嘅部分。佢用饱含故事嘅声音，将我哋带翻到嗰个充满花草气息嘅过去，以深情细腻嘅演绎，为此时此刻更好嘅我哋而歌。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动情歌声疗愈人心，即刻为你送上嘅系单依纯演唱嘅《想你时风起》，一齐嚟听啦。

怎么了展现了周兴哲少有的节奏蓝调曲风，亦都突显了有别于以往的创作广度。咁随着歌曲前奏钢琴和弦乐的扬起，令听的人沉浸了在周兴哲擅长的抒情歌声中。咁最后副歌就好像吐出了对于爱情的最终叹息，令人忍不住咁样心痛。咁继续为你送出的是李慧珍演唱的《寻找李慧珍》。

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张靓颖演唱嘅《如果爱下去》，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校长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拜拜。